0: Existe o grito e o eco da metralha. A dor que sei de cor, mas não, I don't resist.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浙江多家保险机构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杭州举行，第13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公布。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文化加科技打造的传统文化 IP 新生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关注浙江最近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8月9号傍晚先后在浙江省玉环和乐清登陆之后，穿过温州、瑞安、平阳、泰顺、遂昌、江山等多地之后，于8月10日中午12:50离开浙江省，进入江西省境内。根据浙江省气象台发布的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白海豚大风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对浙江造成较重影响。评估指出，白海豚暴雨强度超过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青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从7号20点到11号6点，浙江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累计降雨量极端，雨量突破多项历史记录。可以说，白海豚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台风第一位。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部分区域出现超标准洪水，防汛排涝形势严峻。各地水利部门联动调控水库、河网、闸泵各类水利工程，全力以赴拦洪消风、排涝减灾，牢牢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来听记者8月11号发来的报道。
2: 台州永宁江流域大范围强降雨导致西江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暴涨，在黄岩、永宁江闸十孔闸门全部开启，以每秒500立方米的超大流量持续排涝，加快降低黄岩内河水位。黄岩永宁江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牟嘉宾说，
3: 7号开始十孔全部开启，24小时进行排涝作业，现在总共已经排涝约1.31亿立方米，接下来我们继续全力排涝。
2: 上午9:50左右，作为温黄平原京青水系骨干排涝工程之一，位于温岭的江夏排涝隧洞工程乌沙门闸再度抢抓退潮窗口期，加大泄流力度，将涝水排向乐清湾海域。江夏排涝隧洞工程事务所所长徐辉说，
4: 我们从8月10日早上8点开始，已经累计外排1010万方。接下来，我们会紧盯内河水位和外海潮位两项关键指标，对照潮汐时间表，动态管控闸门启闭时机，缓解城区积水压力。
2: 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洪水下泄影响，嘉兴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攀升。11号早晨5:20。嘉兴水文站水位达到2.73米，超出保证水位57厘米，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当地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抢排涝水。位于嘉兴海沿的南抬头闸和长山闸是杭嘉湖南排工程的两个重要出口，目前两大枢纽持续启动闸泵连排，以每天2潮次的频率交替运行闸门与泵组。长山河枢纽管理所工程师陆家俊说，
5: 之所以要采取闸泵连排模式的话，是为了全天候的一个进行一个排涝，闸是一个后潮排涝运行模式，在涨潮的一个阶段，我们泵站继续投入运行嘛，泵的话起到一个对河网水位一个错峰和消峰的一个作用。
2: 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自6号以来，杭嘉湖南排工程已累计外排超2亿立方米。
6: 我们主要是还是南排啊，往钱塘江啊来进行引流。南排呢，这几天我们是火力全开，泵排520个流量，闸排2800个流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在浙江省内多地出现内涝的情况下，各地迅速行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来听报道。
7: 上午，记者来到温州乐清乐城街道，此前积水路段的积水已经全部消退，路面树枝树叶以及垃圾也已清理完毕。乐清市水务集团办公室主任周朝勇说，这次降雨强度大，范围广，乐清多处溢涝点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他们先后投入500多人次、40多辆排水车，并联合金华驰援队伍奔赴各个点位开展强排作业，加快消退路面积水。
8: 基本上每个点位上都有一个专班，有一个专人在那里负责在紧急的处置。我们有一些是金华支援过来的3000方的一个大型的排水车，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龙溪水的1500方的一个强排车。
7: 在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山前村，之前最深接近1米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已经全部退去。街道应急消防站副站长陈明瑞说，目前除部分低洼区域仍有少量积水，其他区域积水都已退去，辖区道路也全部恢复通车，目前正妥善解决安置群众有序返家问题。
9: 现在那个转移出来人，然后我那个让村里先确认那个房屋评估了安全之后，然后那个再通知我这边，让我这边呢让安置点呢跟他说了之后呢，让必须要村干部指定派谁过来接，因为有些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他们来回不方便，村干部过来接呢，让我们自己也放心，能安全给他送回到家。
7: 积水退去，水源污染、病菌滋生等公共卫生风险随之显现。玉环市疾控中心紧急派出5支应急小分队，下沉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灾后水质安全监测、环境消杀指导、防疫物资发放等工作，筑牢灾后健康防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漂白粉1100公斤、漂粉晶片14箱。玉环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松涛说：“
10: 一个就是说注意这个饮水的安全，第二个嘛就是说要注意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清洁，如果是说污染比较严重的，可能要进行一个消杀。第三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大自然的威力巨大，台风带来的损失不可避免。受强台风白海豚过境带来的风雨影响，浙江省内多处种植大棚、特色种养基地受损。浙江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多笔理赔款项已经快速发放到种养植户手中。来听综合报道。
2: 台风中，嘉兴秀洲区天河生态农场的十多个葡萄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3: 2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2: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棚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2/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果园积水最深达到半米，风雨小了，他忙着扶正果树，清理落果，25000多元理赔款也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4: 水很大，风很大，那文旦都淹了，损失惨重，不下雨的话我们恢复那个生产嘛。
2: 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总经理张旭说，当地专门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一改传统逐户实地定损、流程繁琐的短板，以气象风速数据作为理赔依据，风力达到9级就能启动赔付。
5: 它的特点，周期长，能够覆盖所有气旋指数的时期，定损快，免除于我们逐家逐户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快，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2: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不用主母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能判定赔付标准。种植户涂瑶瑶对理赔效率十分认可。
6: 种了40亩，基本上黄皮甘蔗头啊很多都是断了，保险公司他们过来的比较及时，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2: 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多处芦笋大棚棚膜破损，钢架弯折倒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大棚风险点位，灾情发生后快速组建多支现场勘查队伍，实现农户当天报案当天定损。种植户瑞入岭说，快速理赔不耽误大棚修缮进度。
7: 他们定损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修了嘛，可以把大棚拆下来后了嘛，再去买那材料，对吧？可以马上修，对我们芦笋也有好处的，保障我们受损要好一点。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风雨过后，天气放晴，浙江各地的景区陆续恢复开放。记者在金华武义县看到了这里的忙碌景象，请听报道。
8: 走进武义县余元乡余元村，村干部正在有序开展古建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此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村内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走访排查，筑牢古村安全防护屏障。据了解，余元村现存51处古建筑，村落实行一幢一专人管护机制，安排专人每日开展常态化巡查，全方位守护古建安全。武义县余元乡余元村党支部书记于洪武说，
9: 主要看有没有瓦片这些东西吹掉，有没有漏雨，还有一些日常巡查的白蚁、蛀虫、消防器材这些。
8: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元村古建资源珍贵，文化价值独特。日前，浙江省政府印发《关于嘉兴市南湖区太平路等1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武义县余元村、岭下汤村、山下坝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在武夷县吕坦镇潭头村的松林牧场，趁着雨过天晴，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一边清理被风刮断的树枝和落叶，一边仔细检查动物居所。台风期间被转移安置的小动物们陆续回到自己的家，工作人员在喂食的同时，还对个别受惊的动物进行了安抚和必要的药物治疗。为确保小火车项目安全运行，工作人员还对沿线轨道进行了全面巡逻和清理。武夷县吕坦镇潭头村松林牧场工作人员李令朝说，
10: 现在呢，台风包括这个雨呢已经过去了，我们该正常营业了，包括我们的卫生要打扫，然后把动物呢要归位放出来，包括这个动物呢这应急反应呢，因为风大雨大呢比较雨淋了一部分，然后我做一些应急的反应，包括一些安全措施，游客来了呢有一个好的印象，哎，好的环境，然后在这里可以给小动物互动一下，玩一玩，坐一坐火车，看一看风景，拍一拍照片，有一个好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
8: 与此同时，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开展景区巡查，对因台风吹倒的标识牌和简易设施进行逐一扶正和加固，确保景区公共设施尽快恢复原貌。在景区小卖部，村民们正忙着将台风前主动拆除的钢棚重新安装到位，为恢复商业服务做好准备。目前景区里的民宿、餐饮等区域已全部整理完毕，下一步景区还将持续加强巡查，做好卫生消杀和服务提升，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1: 浙江海洋监测预报中心8月11号中午12点解除海浪警报，下午2点起，因台风白海豚推迟的四种作业专项捕捞启动，全省8000多渔船出海作业，东海第一口鲜即将游上市民餐桌。来听报道。
11: 下午2点，在象山石浦港铜马门大桥，因台风白海豚影响，在港内闭封了6天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正在向东海进发。市民袁清宁特意来到渔港观看千舟竞发的场面。
12: 这一碗回来的肯定会很新鲜，所以很期待。等到这个螃蟹等了1年了，真的很想吃皮皮虾呀、带鱼什么的，鲳鱼、黄鱼。
11: 另一边的玉环坎门中心渔港也是一派火热景象，船员们解开缆绳，渔船逐一驶出港池。对于新一季的出海，渔民们充满期待，
13: 希望这一趟顺顺利利，能有个好收获。
14: 特别高兴，已经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希望这一趟有大丰收。
11: 开渔前，沿海各地的海洋鱼渔业执法人员对渔船作业安全进行了登船检查，并加强港内巡航。温岭市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陶勇说，
15: 我们主要是会检查一些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备，还有一些安全之类的机舱的那个密封性、水密性啊。从7月份开始，就重点对我们即将准备出海的船做一个重点检查，我们要确定它的船上许可是否符合它那个捕捞许可证。
11: 本次出海渔船包含横杆拖虾、龙湖类、刺网、灯光围夫网四种特许作业类型，俗称小开鱼，主要捕捞红虾、梭子蟹、龙头鱼、鲳鱼、小黄鱼等海鲜。东海全面开渔要到9月16号。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这里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林芳，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近日在湖州成立，首批两项全国首单绿色交易正式确认完成。来听记者报道。
2: 此次成立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同步上线绿色交易平台，现场吴兴区南太湖高新区大楼行政村全域与工商银行达成全国首单屋顶光伏碳普惠资产云上合证线上交易，交易金额超4200元。湖州新能源云碳综合研究院院长王涵运说，
3: 老百姓的绿色减碳行为通过市场这个模式，除了我正常的新能源的电费收益之外，还有第二笔环境收益。
2: 湖州市气象服务中心则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湖州分公司达成生态农业领域全国首单气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交易金额20万元。湖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处长谭俊岭说，
4: 我们将气象数据，无形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监测，通过我们的预报预警，通过我们的模型分析，然后形成一些服务于各个行各业的一些预报产品，间接的来助力于绿色产业的一个增值。
2: 据了解，绿色交易平台构建了交易专区、服务专区、信息专区等板块，整合排污权、水权、碳普惠、绿电绿证等交易模块，打通数据壁垒、交易互认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一证通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湖州市联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泽辉说，
5: 我们跟各个平台系统是实现数据的互通的，包括排污权、水权、电力碳普惠系统，那么通过他们进行整个资产的核定，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个确权备案，那么最终到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一个线上挂牌交易。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涵盖了11项的一个服务事项，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2: 湖州市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湖州在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州方案。
6: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变现难、流通难、交易难这个系统化的一个难题，它通过有效的一些这个设计呀、一些整合呀，让我们整个的交易全流程打通了，把我们的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化得以实现，我觉得是一个最生动的案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暨中国航天科普大会近日在杭州举行，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齐聚白马湖，火箭模型、编程无人机、探测机器人同台比拼，以科创赛事播撒航天种子。来听报道。
7: 本届赛事是教育部官方白名单权威赛事，选拔阶段吸引了全国近50000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3500多支队伍突围会师杭州，这也是此项赛事第一次在浙江举办决赛。来自杭州求是之江第一中学的初一学生张媛媛说，自己参加的是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赛项，要独立完成模型设计并打磨组装，
8: 就是火箭模型的设计然后进行升空，困难点就是它那个尾翼、头锥和舰体的配型搭配不好，就有可能会稳定性不够或者飞行高度不好，至少150米。我想我对它进行二级改造的话可以飞得更高，我经常看那种火箭升空还有一些火箭方面的解析，我们可以对宇宙充满无限的遐想。
7: 赛场另一边的太空探测竞技区充满科技感，无人机编程、星球探测机器人轮番登场。今年大赛新增了航天与 AI 创新赛道，考验学生编程自主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来自河南郑州的带队老师段大海对当下航天科普教育的变化深有感触。
9: 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平常像我们学校的科学教育都融入有航天教育，不光停留在让学生去观测，主要停留在动手制作，从生活中解决一些从真实的问题入手，孩子们眼里是有光的，有些孩子天天就追着你问，带来的作品都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吃惊，他们在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还要继续进行探究，去创新，去改进。
7: 赛事分为创意、竞技两大板块，创意类比拼航天创新构想，无人机机器人赛道则侧重实操应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朱伟强说，
10: 航天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希望依托赛事，让严谨的工程思维、执着的创新精神和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杭州是一座创新活力蓬勃涌现的城市，依托数字经济基础，大力培育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大赛为期五天，除比赛外还开设院士主旨报告、智能机器人展演等。
1: 一年一度的乌镇戏剧节又要来了，第十三届乌镇戏剧节新闻发布会近日在乌镇举办。本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日至25日举行。来听记者报道。
11: 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为淡远，取心境恬淡，志向高远之意，将于10月15日至25日举行。现场特邀剧目揭晓，总计25部戏剧大作，其中11部为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希腊、比利时、智利等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各地演员将于11天内呈现71场精彩演出，在乌镇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开幕大戏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带来的《野鸭》，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乌镇戏剧节艺术。

0: 也可以是改编或者再创作经典作品。同时今年青年竞演的免费票也有所调整。
1: 以前呢我们有网上预约一些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时候他预约不一定是真的观众拿着票去倒卖啊转卖啊，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张也不预约，就排队，让真的愿意看到戏的观众可以走进傍晚看到这些青年人的创作。
0: 发布会上组委会还介绍，今年将有8个戏梦粮仓剧目、3个起跑戏剧剧目、上千场古镇嘉年华在乌镇戏剧节期间上演，保留夜游神、戏剧集市、小镇对话板块。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一周板块的主要内容。浙江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浙江多家保险机构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杭州举行，第13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公布。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文化加科技打造的传统文化 IP 新生态。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这个新的文化现象。
2: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编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3: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2: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4: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九月底青来吉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2: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五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墨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墨镜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5: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2: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 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6: 中国 IP 它意味着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 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2: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1000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0: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8月7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作为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标志着盛夏落幕，初秋启幕，万物步入收敛成熟的新阶段。在浙江的侨乡，离水清田，民间素有垦秋、晒秋、贴秋膘的传统习俗。在青田县鹤城街道明山社区，一场趣味满满的立秋主题民俗体验活动正在开展。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细致讲解立秋节气的由来、气候特点以及垦秋等经典民间习俗。理论讲解过后呢，趣味果蔬辨识游戏正式开始。工作人员在长桌上整齐摆放好西瓜、莲藕、梨、南瓜等各类应季瓜果蔬菜，孩子们佩戴眼罩，通过双手触摸、鼻尖闻味的方式，用心辨别食材种类，让孩子们在轻松的玩乐氛围中认识各类秋日果蔬。游戏结束后，现场大人小孩一起品尝西瓜，体验立秋垦秋的传统习俗。垦秋是立秋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之一，寓意垦掉暑气，告别炎炎夏日，迎接秋时丰收，寄托了百姓对凉爽秋日、五谷丰登的美好期盼。此外呢，养生专家提醒，立秋养生重在劳逸结合、润燥养身，饮食上可以多食用梨、莲藕、百合等清热润燥的应季食材，坚持早睡早起，养精蓄锐。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教材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评第53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回顾五年前2021年的时候，在台湾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紧急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社会凝聚互助力量的美谈，但是两周前，随着台中地检署针对假买疫苗真诈用金案提起公诉，揭露了陈玉轩律师还有中间人前客李义儒等人向慈济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0.6亿元台币的佣金，惊人泪目。这让当时备受推崇的善举，如今是不是露出了让人痛心的内部管理的危机呢？社会各界在震撼之余，普遍浮现的核心疑问是，为何同时期进行采购的民间团体台积电与鸿海永龄基金会能够直接对接德国原厂或者是上海复兴，而慈济却轻易地落入了中间人搭顺风车的谎言，并支付巨额的佣金呢？案发之后，慈济迅速地发出声明，强调机构向来遵循善款严谨运用与价格公开合理的原则，希望司法机关追回犯罪所得。声明暴露出来了广大十方捐款人最难以接受的内部治理的漏洞，这不是深感遗憾与痛心这一句话就可以卸责的，而是宗教慈善团体决策的机制、专业合规还有风险控管体系呢，这失去管理能力的一个严重的警讯。何以慈济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呢？首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宗教网络的个人信任，却忽视机构化治理应该有的防御的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前客团体利用美国慈济青年名义作为包装，透过高层穿针引线，轻易绕过了常规机构在进行巨额交易时候必备的征信与背景调查。毫无疑问，慈济常年在台湾及世界累积了相当的诚信、善意还有共同信仰，为世上善男信女所相信还有愿意合作的基础。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面，骗徒获得前往慈济会见证严法师的机会，这种利用慈悲有余防人不足的氛围，让缺乏实质商业履约能力的中介者能够凭借着虚张声势背景横行慈济高层的决策圈。对比同时间采购 BNT 疫苗的企业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接到前客推荐的时候，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或者是身份背景可疑，果断的拒绝。即便面对政治与商业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中，企业团体坚持透过法务与国际采购的管道 直接和德国的 BNT 原厂或者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复星进行实质的谈判，完全没有透过任何非官方的仲介。两相对照，台积电与鸿海在专业商业判断的严谨和实际的漏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呢，在跨国医疗物资还有重大战略物资采购当中，原厂与总代理的交易架构极为严谨，是否需要通过中间商与佣金比例是否合理，都有国际法务和跨国贸易经验的专家团队进行多方的验证。当台积电与鸿海友邻基金会早已厘清交易架构并授权直接对接的时候，实际管理阶层竟全盘接受陈信律师等人宣称自身为上海复星大股东，鸿海与台积电皆透过其协助而取得疫苗，这些很容易查证的荒谬的说法，并未向台积电、鸿海或者永林基金会相关的主管进行交叉比对就签约并付了巨额的款项，显示出实际基金会在面对高复杂非例行性采购的时候缺乏专业能力且独立运作的内部审查的机制。当然，基金会拥有社会资源与动员力量及信任，但组织结构长期倾向高层少数的决策，缺乏有效内部的制衡和专业的咨询的体系呢，同时低估了物料、医疗物资采购所涉及的法律、金融以及合规的门槛。当时间的压力、危机的压力多重来临的时候，内部未能及时启动风险预警，终于导致十亿多的善款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之下轻易被裕达公司诈骗而取走。本案因为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及时察觉资金异常移转，而由检调机构查扣黄金、现金和不动产，使犯罪所得可望追回，并未造成实质上的永久资金的损失。但运气好，能够追得回来，不能成为掩盖内部管理重大疏失的借口。如果不是国家洗钱防治体系在最后一道防线发挥的作用，那来自社会大众的十多亿善款恐怕早已灰飞烟灭。成了熟的信任呢，不能建立在这个组织不会犯错，而应该建立在即使组织里面的人判断错误，但是制度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即使制度没有拦下，事后仍有人可以独立调查，即使最终造成的损失也能清楚地厘清责任，修补漏洞的治理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之看呢，十亿多的考验并不是慈济的慈悲，而是它作为现代大型公益法人应该有其规模相对称的治理的能力。负责任的慈善呢，应该确保每一笔来自捐款人的付托都能够被审慎决策、妥善运用，发挥应有的价值。对公益组织而言，善意是起点，治理才是守住善意的最后一道的防线。希望借着这个当年购买 BNT 疫苗的事情，这个教训能够给慈济带来内部管理上的一个警讯，我们也祝福慈济。虽然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风波，新闻传出慈济新冠疫苗购买遭诈骗，可是 绿营民进党借机展开对于年底地方大选蓝营选将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等人的围剿，要求这些人为当年质疑政府党疫苗道歉，完全不谈当时为何变成慈济出面采购的原因。这种利用不幸的事件，而且断章取义、去脉络化的政治攻防的动作呢，本质是选举的炒作，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就目前所显示出来的资料，陈信律师等人诈取报酬超过10亿元新台币属实。慈济基金会除了本身是被害人之外，同时应该负上对社会长期捐助善款风险管理不周的一些责任，否则也会赔上了社会对其高度的公益信任的托付。然而仅因此就认定了蒋、江、柯三人必须为当年挺慈济批评政府党疫苗的事情道歉，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回顾5年前疫苗的采购的历史，当初之所以会变成慈济、鸿海、台积电等民间单位团体出面采购，起因是舆论质疑蔡英文政府以国安为由坚决反对 BNT 既定的港澳销售模式进行采购，因为当时绿营执政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将好端端救人命在先的商业行为硬是搞成了认知作战的战场。那么在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家台正品的主题，实际采购疫苗被诈骗。我们前面说了，绿营民进党错置了慈济疫苗诈财案的因果的关系。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刚刚我们说，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绿营执政者不愿意购买 BNT 的疫苗，不愿意透过上海的总代理。那在那几个月蹉跎疫苗采购的时间，在台湾就累计了高达16000个感染的个案，以及累积829个死亡的案例。这个数字跟在台湾发生不幸的228事件死亡的人数差不多。结果到后来又民间出面采购了，避开了政治问题，但后来首批到货的 BNT 竟公然写上中文复必泰的字样，这又打脸民进党当初坚持不让中国代理疫苗入台的政策。因此搞了半天，上海还是得由台湾还是得由上海复星医药取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的代理名义的疫苗。这种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死结，导致来不及施打疫苗而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又有谁对他们又有个交代跟道歉呢？当时民进党政府 逆党复辟态，疫苗取得又遥遥无期，让台湾既要巴望其他疫苗大厂同意采买提早出货，还要看政府靠美国、日本紧急的援助用剩下来的疫苗，导致民怨爆炸的危机。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刻意的包装成美国跟台湾友好、日本跟台湾友好的虚伪的假象呢？这些当年执政下所做的事又拿出来包装，现在是我们复习的时刻的。更不要说都被舆论质疑是为了帮高端疫苗上市清开空间的政治操作，这个是否属实或者难有定论。但事实是，如果执政党自己就能够办好疫苗采买的事情，那么何必有劳民间单位慈济还有鸿海、台积电等等民间单位挺身而出呢？如今绿营对于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三人进行猎巫式道歉审判，完全无法减轻当年蔡政府在疫情时间种种管控失当所造出来的人命伤亡与社会成本损失的政治责任。现在再提出来，恐怕会让台湾人民要算一算当年疫情失控的总账了。虽然我们说历史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那些曾经深刻印在老百姓骨子里面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不会被政治算计轻易的抹去，更不容许被当权者恶意的篡改。这一件慈济在采购疫苗过程中遭到没有良心的掮客诈骗的司法案件，竟被现在的执政党与特定的侧翼当作政治洗白的绝佳工具。他们大言不惭地要求在野党、地方政府、柯文哲还有台湾人民必须为当年的防疫指挥官向陈时中道歉。这种将过去的施政私人包装成先知，将傲慢专断粉饰为保护民众的操作，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乱，更是对台湾人民集体记忆与情感的极大侮辱。因为时间只有五年嘛，所以我们倒转回五年前的夏天，2021年，那是一个全台湾人都难以忘怀的江梦。当疫情如海啸般爆发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超前部署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却毫无准备的防线。当时的台湾没有足够的口罩与快筛，更致命的是没有足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国际认证的疫苗。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凭着身份证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你才能到药房去排队买口罩，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各位您还记得吗？相信许多人依旧记得，那时街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多少人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疫苗残剂而漏夜排队。听说哪一家医院药房有残剂要试出的时候，一群人宛如百米冲刺般的狂奔在诊所面前，只为求得一剂安心。那许多身为父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暴露在病毒高风险之下，却苦等不到疫苗的煎熬，至今依然令人心有余悸。然而与社会恐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央政府的冷血傲慢， 许多地方首长心急如焚，想动用预算自购疫苗，换来的却是中央防疫指挥中心一句冷冰冰的疫苗数量充足，从而遭到封杀。当时的执政党请全国之力护航没有经完整国际认证的高端疫苗，硬生生的挡下原本及早布局的 BNT 疫苗采购案，每天的防疫记者会沦为一场不受监督的陈时中造神运动。在神坛上官员享受的光环，在神坛下却是百业萧条，百姓受苦。台积电、鸿海、永宁基金会、慈济等企业及民间团体被迫扛起本该是国家机器所要担负的责任，委曲求全地在国际间寻找救命的货源。如今执政党还有侧翼团体拿着慈济遭诈骗的案件大做文章，试图证明当初劝阻你们买是怕你们被骗，这完全是导果为因。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疫苗，老百姓和民间团体怎么会被逼到绝境，必须自己去面对险恶的国际市场呢？政府私人在先，民间自力救济在后面。当民间遭遇到坎坷，这个政府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觉得自己非常英明。当首批的 BNT 疫苗抵达台湾的时候，官员大摇大摆跑去接机照相，强硬要求撕下布条的嘴脸，是不是您还记得呢？这1500万剂的民间捐赠的 BNT 的疫苗是解决当时台湾燃眉之急的救命所，其功劳是无可抹灭的，完全属于出钱出力的民间团体和坚韧的台湾的人民，不属于当年千方百计卡疫苗推高端的执政的团队。民进党可以继续动用媒体与侧翼洗脑，但历史的伤痛永远是洗不白的，不会遗忘那几年的恐慌与泪水。该道歉的从来不是为了救命奋不顾身的民间团体、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而是那些把政治利益、选票驾临在人民生命之上的当权者。所以，为什么要错置疫苗诈财的因果？同样的，能够洗白当年的 BNT 或者其他的疫苗的不足的情况吗？但是慈济的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了，信任比想象中的更为脆弱。在疫情期间长期投入慈善与公益的民间团体，在采购的过程中疑似遭人利用善意，以牵线的名义诈取巨额的款项，这还在司法程序之中，事实终有待法院厘清。然而它给社会的震撼超过了个案的本身，所以多数人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只是愤怒，而是惋惜。惋惜的是一个建立在慈悲奉献与信任上的公益组织，居然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如果今天不是慈善团体，而是医院、大学、企业、公部门，甚至任何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组织、一个团体，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考验呢？或许这才是值得你我值得深思的地方。近些年来，台湾最令人骄傲的不只是科技产业，也不只是民主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还依然保有一份善意 还保有一份信任。灾难来的时候，大家捐款；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援手。疫情期间，有无数的企业、慈善团体、医护人员、志工等等，不惜代价地投入其中。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珍惜这一份信任，因为信任是一个社会最昂贵的公共资产。它不像道路、桥梁、高铁可以靠着金钱建造，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诚信建立，以行动守护，以时间来证明。当一个人失去别人的信任，也许只是个人的损失，但一个社会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付出的代价，可能需要一个世代、两个世代才能够修复。所以 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只有善意，还需要透明，还需要查证，还需要一套让每一份信任都经得起检验的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查证是因为不信任，不，我反而认为真正的查证是为了保护信任。在没有多久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进行核武谈判的时候，引用了一句俄国的谚语 Trust but verify， 信任但是要查证。后来这句话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经典，短短三个字不只是外交智慧，更是制度哲学。真正的信任不排斥查证，真正长久的合作也不害怕透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如果说今天这一则慈济疫苗的采购案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么希望不是让社会从此变得冷漠多疑，而是提醒着我们，一个文明真正的高度不在于没有坏人，而在于它是否建立一套机制，让善意不容易被利用，信任不容易被辜负。我们前面讲了，要信任，但是要查证。查证的目的不是预设对方有问题，而是让彼此都值得被信任。透明的价值不是制造猜疑，而是让信任走得更为长久。信任与善良是台湾社会可贵的特质，值得一个文明骄傲。不只是善良的人很多，而是我们能够提供建立一套机制，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让诚实的人得到信任，让每一份善意不必因为少数人的恶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一个社会昂贵的公共资产不是黄金，不是财富，不是晶片，而是人与人愿意彼此信任。然而这份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善意、透明、品格，也需要责任。信任不是文明的附属品，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所以透过这一次慈济购买疫苗被诈的这个案子，反而希望建立一套更为值得的公共的财富，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如果说慈济是因为获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那么而产生出来买疫苗被诈了10亿，那为什么呢？为何还会被诈呢？不但是这个司法案件除了已经在侦查之外，更意外的眼成蓝绿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民进党的攻防战。那么网络上也针对慈济被诈财的一事，认为是笨还是坏，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我认为是急了一点。为什么急？苦民所苦。 什么叫做苦民所苦？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笼罩在没有疫苗的高风险之下。我们站在慈济的角度来看，从慈济的角度看，这笔交易是成功的，因为钱汇出去了，货到了，没有人会对一个顺利结案的采购案回头产生怀疑。而且律师陈玉轩并不是收完钱就消失了，他还陪着慈济的人去食药署办理 BNT 送件的程序。他是在中部法律界有名的一个律师，全程陪你走完行政的流程。你能说很容易看破他是一个诈欺吗？真正揭开了盖子的是银行，因为看到账户短期内频繁大额的存跟领异常基金的移转，依照洗钱防治规定申报可疑的交易，所以调查局反向追查金流，才回头联络慈济核对款项的性质。所以慈济是被通知自己是被害人的。在2021年6月的时候，前客在台湾很多，柯文哲也说过自己收到邀约，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点，被一个有律师执照、有头衔、有人脉、愿意在证严法师面前下跪的人骗走，这是笨还是坏呢？一个管理十方善款的基金会要付出一笔采购金额约两成的居间的费用，流程里没有一个环节的职责是去验证这个费用该不该存在，这个是内部管控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而内控要修，这比骂人要慢得多了。说陈时中挡疫苗的黑锅背了五年，现在真相大白。如果不是民间慢，如果不是政府慢的话，民间又何必急呢？现在讲这些话的人，没有一句在讲这个案子，都是讲当年。那么，疫苗买到了，小孩子打到了，慈济多付了一笔不该付的钱，钱被人拿去买了黄金了，做了投资了，现在不就在查这个事情吗？所以回过头来，现在在网络上，现在在平台里面，在批评慈济，批评的有道理吗？所以不是用笨或坏来解释这件事，框错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慈济是苦民所苦，急了一点，为了众生而急。那么既然是如此，这件事情在2021年发生的，也五年了。现在法律上回过头来再认为慈济是被害人，被诈取了 10.6 亿的顾问费或者佣金费，或者是种种的名目的这些钱。那么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认为他们抢到枪了呢？抢到枪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对国民党、蓝营或者民众党来说三道四，甚至可以打回来了呢？他被骗了10亿，那当年采购 BNT 的疫苗的时候，对诈骗的事件本来我们就应该哀惊勿喜，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人心惶惶，而政府保守的疫苗政策执行之下大缺疫苗，慈济、鸿海永龄基金会、台积电共同捐赠的1500剂的疫苗各500万剂，这是一大善举。由于减掉 安全机关巡线追查，发现当年的慈济被骗了，多付了十亿的冤枉钱，人们多有心疼与感谢之心。可是某些民进党的人士呢，居然见猎心喜，趁机算账。

0: 所以一件诈财的事情，一件法律的事情，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变成政治的事情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细节、相关的东西整理一下，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民进党自认为捡到了枪，自认为在慈济被诈财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反过来在打击国民党。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客观来说，重谈五年前的 BNT 的往事，对民进党毫无益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民进党执政，可是成千上万的台湾老百姓中招或者是不幸身亡。在疫情期间，政府措施有好有坏，但是偏袒高端疫苗，还有阻挠 BNT 疫苗到台湾，在绝大部分民众的心中都是呈现负面的看法。而且不论蓝绿，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对于郭台铭、鸿海争取疫苗，台积电、慈济共同出资捐赠 BNT 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人民也都是心怀感激的。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者说陈时中他们，为什么闲着没有事要讲些风凉话，掀起大家不堪回首五年前的记忆，重新燃起心中的怨恨呢？我们想一想，会冒出这种不得体的话，是不是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思维，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想法，还是他们有另外一种思维心态呢？如果是的话，要归功在这几年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两种心态，一个是网军必胜，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抬杠抬到底。至于抬杠抬到底和网军必胜这两种心态，我们在等一下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一分析。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那么在五年前的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在缺疫苗的情况之下，慈济基金会、台积电还有鸿海永龄基金会一共购买了1500万剂的疫苗，对当时台湾社会有莫大的帮助。可是中间也有佣金的问题，而现在已经在司法调查了。那么这一段回忆对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事，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翻出来呢？刚刚说了，他有两种心态，一个就是抬杠、杠子头、杠精的心态，第二是网军必胜。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喜欢抬杠、杠精的心态就是

0: 是，凡是不赞成我的、批评我的，就是我的敌人。不管再怎么没有道理，硬凹、硬吵、硬辩，非要跟你杠上不可。尤其是赖政府执政到今天，即使自己在立法院没有过半，也丝毫不愿意拜托求情让步，以换取施政的顺利。正常人怕预算被删掉，怕提名人选不过关，会交换条件或者拜托对方。可是赖总统和卓院长不但寸土不让，永远指责批评在野党还有各方反对的意见，即使是明显有问题的人事政策，他们也绝不认错，讲不过就扣人家红帽子，或者说人家泼脏水。这一次慈济被诈骗的事情被新闻翻出来之后，这种抬杠杠精的心态表露无遗。当年鸿海郭台铭喊话要买 BNT， 民众一片叫好，大大的让挡疫苗的民进党失去了面子。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两位数甚至有三位数的确诊者过世，可是执政党民进党却用推拖拉来回应郭台铭董事长，引起疫情以来民众最大的愤怒与压力，最后政府只好让步，人命关天。那绿营对于这一段不光彩但是是吃瘪的历史深深记在心里，而慈济在郭董喊话之后立即跟进，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心里呢，就成为你慈济也是让我民进党尴尬的共犯。而今慈济倒霉，他们就顺势趁机出气，表面上骂的是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顺便也让慈济尴尬一下。像你我这样正常人看来会觉得你们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干嘛重提当年的事呢？但是抬杠人的心态永远不认为自己错，也从无道歉与反省的心，反而是一有机会就要杠回去，讨一个口头上的胜利，阿 Q 精神的胜利。这是个性里面喜欢抬杠的人有的一个心态。而第二种呢，是网军必胜，这样的心态使他们完全不顾是非对错，相信网络认知作战必胜。本来在议题设定和舆论宣传上呢，民进党就是高手，常常引领的风向，执政之后资源更是充沛，用纳税人的钱采购宣传费用，中央厨房加上网军加上侧翼更是做足做好做满。此外呢，民进党在网络的世界一向有着大量免费的义勇军，在政治议题上就会与佣兵的网军一样四处寻义，在别人留言区留下酸言酸语甚至咒骂，青鸟一出寸草不留。尤其在 AI 数位的时代，大型语言模型难分辨真假和理论，只会看声量， 使得网军更加的有效，也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杠精与网军若与现实相差太远，终究还是要碰壁。当年慈济买 BNT 的疫苗，才不过五年的时间，所有的记录都查得到。而这些侧翼网军借由慈济的事件报仇的作为，那真是把台湾人都当成好欺负的施制者。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方面的言论议题比较少了，因为踢到铁板，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继续坚持这两招，不顾现实的利害与民意呢，那以后还有踢不完的铁板，而且反映在三个月之后的2026的地方大选以及2028的总统大选上。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现在起来咬慈济的原因，是不是当年买疫苗是想偷渡台独的概念，因此买不到，可是却让慈济买到了，所以现在怀恨在心，反咬慈济一口了。当年说的是因为中共的拦阻，所以台湾买不到疫苗。可是看看现在，这些绿营的网军好像打不动慈济，反而还引火自焚，所以风向又好像有点改变了，因为大家又把以前的东西翻出来看了。德国的 BNT 疫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总代理是中国企业上海复兴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复兴。所以包括在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疫苗呢，独家原厂的代理商就是他，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因此疫苗的进口配送的物料在台湾是委托给玉立医药办理的，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你想绕过上海复兴，表示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那德国原厂的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所以上海复兴不但是单纯的代理商，更是很早就存在的早期投资人。谁的投资人？ BNT 这个集团的投资人，并且也是临床开发、注册还有销售的股东之一。所以不只负责卖疫苗，还利用他自己的临床、法规和商业的能力，参与 BNT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发临床实验。所以他拥有整个他所代理大中华地区这个德国 BNT 疫苗的所有相关的事项。那么这些东西翻出来以后，对于当年民进党的所告诉台湾老百姓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踢到铁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网络上的讯息。好的，关于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的事，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静的夜晚，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呢，就是和您分享华人在加拿大的点滴生活感受。那很多移民呢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移民之前内心真的是有一些挣扎的。所以今天呢，都市夜话节目开篇，晨曦就和您分享一篇文字，哪里是主场。当年的世界杯赛上有一条出名的广告，到哪里都是主场。结果证明呢，中国队要想在世界杯赛场上赢球，不是主场不主场的问题，实力和水准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收到加拿大移民免面试通知，是我刚刚工作转正的第三天。工作刚刚上手，又要面临选择，望着老板寄予希望的表情，心里开始征战，提出辞职的时间也一拖再拖。两年前开始申请移民加拿大，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传来新移民生存不易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因为移民身份留学可以享受低学费，加国的大学更倾向于招收国际学生，减少移民身份学生招生名额，以增加学费收入。看来在加国申请学校的难度也必定会增加。正思考期间，移民纸也比别人更快地下来了，这一切顺利的令人感叹，加国的大门已经向我敞开了。可是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有些滑稽的问题，但值得追问。如果选择离开，目前的工作性质不可能允许兼顾出国考试复习，必须得放弃手中的工作，去做留学的一切准备。但是现在的工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对我个人而言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而如果出国不适应国外生存环境，几年之后再回国，会不会还能得到这么好的发展空间呢？今后的国内人才市场更加市场化，拿到洋文凭得到外籍身份之后，并不能保证你在就业市场上身价倍增。而离开了中国的环境，离开了中国，几年之后再回来，年龄也大了，在中国的竞争力能有多大？众多海归派的经验证明，镀金不是寻找更好工作的保障。可是如果留在中国，不单是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出国机会，对我个人而言也意味着今后可能不大会考虑出国和留学了。人生缺少了这么一种经历也是一大缺憾吧。已经拿到了进入加拿大的通行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经验、语言、生存能力发展，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去留之间虽然彷徨，但决定只能有一个。思前想后，人生贵在一搏吧，最后我还是决定去了。而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心里就踏实多了。人生实在是在不断的取舍之中延续，需要选择的不仅仅是去或留，而移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它就是人生主场的一次转移。我们不需要给别人理由，我们也不需要给自己借口。清新的空气、优厚的福利、异国的文化，这些不是最终的吸引力。语言、教育背景、职业经历、专业技能、银行存款、文化心态，这是对一切的挑战。那充分考虑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做出更充分的准备，这才是一个平衡的心态。到哪里都是主场，当然不可能，那有机会客场作战也不是坏事。从人生的大角度看，移民离开故土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次人生难得的旅行。我愿意把我的人生分开几个部分，中国一部分，加拿大一部分。在中国我吃着美食，在加拿大我同样可以享受崭新的一切。所以我一个人生活成两个不同的样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身居海外多年之后呢，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做一些比较。刚开始的时候呢，从日常的吃穿用，而后呢更多的是从制度思想深处来进行一种比较了。那么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聊的是校训，中西方大学的校训进行了比较。我呢是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记得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的一个台湾的朋友，他是台大的博士，而台大的校训是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还有一位朋友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东吴大学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而台湾的台南一中都有校训，校训就是止于至善。而和西方的主要价值观对比的时候，以上的这些儒家道德的特质就更加显明。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大学的校训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而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真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而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之风飘荡，美国西北大学的校训则为凡事求真，柏林自由大学的校训则是真理、正义、自由。在这些著名的欧美大学的校训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强调真理自由和强调厚德载物、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是有差异的。而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问自己，如果我们是在自由和真理而不是礼义廉耻的校训下被培养出来的人，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日前认识一个新朋友，他事业有成，为人诚恳，很受人尊敬。移民过来之后呢，事业一直干的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几次接触之后，我对他说，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果真是这样。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好强，不服输，所以才有今天的好成绩。朋友沉默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说实话，我呢其实是不敢输啊。我疑惑地问，不敢输？他很认真地回答说，对，因为父母在，不敢输。接着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原来他也曾经是浪子一个，上高中的时候，他结识了一帮社会青年，沾染上恶习，从此心就野了，经常逃课打架。有一次他还参与了一场斗殴，学校要开除他，他的父亲知道之后，整个人都呆了，愣愣地望了儿子半天，突然无比悲痛地喊起来，子不教，父自国。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德高望重，没想到儿子却这样不争气，父亲的泪涌了出来，在脸上淌着。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他的心疼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只几天的功夫，父亲的头发竟然白了大半。原来他以为一夜白头是小说里杜撰出来的，亲眼见了才知道，一点没有夸张。父亲那么精神抖擞的一个人，突然间憔悴了，好像一下子老了20岁。后来父亲豁出脸出来求人，让他转学到新学校，再后来倾尽全家之力送他到加拿大留学。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非常的艰难，但是不管有多难，他都咬牙坚持住，他要干出个名堂来，让父母欣慰，让父母骄傲。有一段时间，父亲得知他太辛苦，几份工作一起做，跟他说，儿子，不要太难为自己了，父母不图别的，你好好的就行。他看到了父亲的爱意，他不允许自己懈怠，他怕再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父母的爱支撑着他走下去，越走越勇，越走越远。如今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终于可以给父母有个交代了。而这些年里，他养成了刻苦勤勉的习惯，做事有股子韧劲儿，不服输。听完朋友的话，我真的是蛮感慨的，父母在不服输，父母在不敢输啊。我们之所以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不让自己过得一团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父母为我们操心，怕他们失望。而在这里，我真的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你正是在苦读的学生，如果你的家也倾尽全力来支持你在这里开创出一片天地，那么衷心地祝愿你，有一天你的父母也能为你如此骄傲。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加拿大找一个赖以生存的工作并不难，到餐馆打工，到别人家当保姆，替别人割草除尘，只要肯放得下架子，吃得了苦头，总会找到能赚钱的差事。但是如果要找一份可以实现你的理想，把你的一些知识学以致用的话，真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小文，新移民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为了找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 Canada Highway 1走了很多天，替人割草、收庄稼、洗碗、摘草莓。只要能有些钱赚，他就会停下疲惫的脚步。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本地的电讯公司招聘的启事。在国内就做过电信行业的他，选择了线路监控员的职位去应聘。过五关斩六将，眼看就要拿到那个职位了。最后面试的时候，主管跟他说，如果你有车，一个月之后就来上班吧。初来乍到的小文根本当时都没有买车，但是眼看着这个工作就要到手了，他不加思索地说，没有问题，我有，我会开车。于是在本地华人朋友的帮助之下，他买了一辆外表丑陋的旧车，而后凭借着在国内的驾照，他终于顺利地在这里拿上了驾照。而如今他已经是电信公司的业务主管了。如果小文当初畏首畏尾的不敢向自己挑战，绝不会有今天。那一刻他毅然决然地决断了自己的退路，让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绝壁之上。而正是面临这种后无退路的境地，人才会集中精力奋勇向前，从生活中争得属于自己的位置。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来到加拿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遭遇，经历不同，自然心态也不同。可是即便再顺风顺水，在这里毕竟是远离故土。我不知道您哭过吗？我是掉过眼泪的。我还记得电影《让子弹飞》开头的一段，县长葛优吃着火锅唱着歌去赴任，路上被姜文给劫了。姜文把他五花大绑，定上闹钟，让他交代情况。葛优大哭，姜文毫不客气地制止他说，哭也算时间。葛优无奈，乱七八糟地交代了。哭也算时间，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规则之一吧。挫折和不幸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当你恋爱遇挫，当你工作不顺，当你承受了天大的委屈，你完全有理由哭泣、抱怨、指责。但是，收音机旁的你一定要知道啊，哭也算时间的。如果你把太多时间用来哭、用来抱怨，那么生活一定会对你哭。所以说，面对不幸的态度，这就是你对人生的态度，而你对人生的态度又决定了你的幸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你一定能够改变的。我一位朋友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可是小时候他很想很想成为一名传教士。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孩子想成为传教士的理想越发的坚定。但是每当他把自己的心愿对朋友和亲人说的时候，他们有的讥笑他，有的甚至很不客气地打击他的满腔热情，而那些好心的人则劝他放弃这个愿望。他们说，你应该选择那些不用在公共场合露面的职业，你想有谁会乐意听你这么不顺畅的絮絮叨叨，你看你连轻松地说一句话都很难，要是你说话时时断时续，那多难堪呀。有时候你从嘴里说出一个词要花上半分钟。可我一定能够改变的，这个孩子有点气愤地说，不用多久我就会说得和别人一样好，我相信我能很流利地说话，我一定会做到。现在当年的小孩已经长大了，并且在西海岸建立了一座宏大的教堂。他是我遇到的最擅长演讲、最有魅力的传教士之一。你几乎想象不到，他以前曾有段时间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那么他是如何冲破语言上的障碍呢？那就是描绘。通过描绘来激发自己身上那种创造力，使自己顺利攻克难关。他曾跟我说，他一有机会就到别人家的场院，花多两个小时对小鸡练习说话。他将小鸡当成活生生的人，想象自己在向人们演讲。他说，我想我走了不少曲折的路，希望可以流畅轻松地说出话来。刚开始小鸡好像被我吓坏了，后来他们似乎很好奇地看着我，放下口中的食物静听我的话。我便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是被我的口才吸引住了。有些时候小鸡们好像听得津津有味，渐渐的，这种练习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口吃的确切原因。随后我发现自己对说话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强。你也许不知道，我父亲一向很专制，他固执地相信一句老话，年轻人应该多增长见识，但不应该多说话。整个幼年时期，每当我开口说话或发表看法，他就狠狠地批评我，这导致我形成内向的性格和怕羞的心理。我总是担心自己一张嘴就被他人嘲笑，于是我说话就变得结巴起来。此后我在每个人面前都沉默不语，同时人们也不希望我多说话，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很吃力说话时的难堪的样子。好在后来我发现自己在和小鸡说话的时候，口吃的毛病就消失了，因此我重塑了信心，确信自己在别人面前也完全可以说得非常好。这种信心起源于我的一个念头，说来甚是好笑，我觉得我只要把别人想象成许多不会说话的小鸡、母牛和小马，害怕的心理就立刻逃遁无影了。这种念头可能很孩子气，但它确实有用，它使我说话的

时候内心不再过于紧张，使我很快克服自卑感与难为情的心理。我还发现，以前之所以把自己描绘成他人面前说不出话来的人，是因为对父亲的斥责感到莫名的恐惧。如果改变这幅画面，把内心的力量大胆地表达出来，我身上的某种力量便会自然地涌动。不久，我的付出和努力便引起了一些雄辩者的关注，他们友好地请我参加成为一名传教士的正规训练，而这个目标恰巧是我许多年前就在心里设想好的。所以朋友们，不管你遇到什么外在的障碍，这种内在的创造力都会帮助你全力以赴地冲破它。而你为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存在于内心和浑身上下的力量，做好准备了吗？很多朋友说，我开口说英文好难呀。可是你说中文的时候并不口吃吧，所以你是有力量的。只要你好好地运用这种力量，你终究有一天会成功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又到了主持人晨曦和您说声再会的时候了。在这里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留学生朋友，所有的新华侨、老华侨都能够生活美满，心想事成。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和人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苦苦的哑忍离开你没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回顾五年前2021年的时候，在台湾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紧急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社会凝聚互助力量的美谈。但是两周前，随着台中地检署针对假买疫苗真诈用金案提起公诉，揭露了陈玉轩律师还有中间人前客李义儒等人向慈济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0.6亿元台币的佣金，惊人泪目。这让当时备受推崇的善举，如今是不是露出了让人痛心的内部管理的危机呢？社会各界在震撼之余，普遍浮现的核心疑问是，为何同时期进行采购的民间团体台积电与鸿海永龄基金会能够直接对接德国原厂或者是上海复兴，而慈济却轻易地落入了中间人搭顺风车的谎言，并支付巨额的佣金呢？案发之后，慈济迅速地发出声明，强调机构向来遵循善款严谨运用与价格公开合理的原则，希望司法机关追回犯罪所得。声明暴露出来了广大十方捐款人最难以接受的内部治理的漏洞，这不是深感遗憾与痛心这一句话就可以卸责的，而是宗教慈善团体决策的机制、专业合规还有风险控管体系呢，这失去管理能力的一个严重的警讯。何以慈济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呢？首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宗教网络的个人信任，却忽视机构化治理应该有的防御的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前客团体利用美国慈济青年名义作为包装，透过高层穿针引线，轻易绕过了常规机构在进行巨额交易时候必备的征信与背景调查。毫无疑问，慈济常年在台湾及世界累积了相当的诚信、善意还有共同信仰，为世上善男信女所相信还有愿意合作的基础。可是在这个案子里面，骗徒获得前往慈济会见证严法师的机会，这种利用慈悲有余防人不足的氛围，让缺乏实质商业履约能力的中介者能够凭借着虚张声势背景横行慈济高层的决策圈。对比同时间采购 BNT 疫苗的企业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接到前客推荐的时候，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或者是身份背景可疑，果断的拒绝。即便面对政治与商业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中，企业团体坚持透过法务与国际采购的管道 直接和德国的 BNT 原厂或者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复星进行实质的谈判，完全没有透过任何非官方的仲介。两相对照，台积电与鸿海在专业商业判断的严谨和实际的漏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呢，在跨国医疗物资还有重大战略物资采购当中，原厂与总代理的交易架构极为严谨，是否需要通过中间商与佣金比例是否合理，都有国际法务和跨国贸易经验的专家团队进行多方的验证。当台积电与鸿海友邻基金会早已厘清交易架构并授权直接对接的时候，实际管理阶层竟全盘接受陈信律师等人宣称自身为上海复星大股东，鸿海与台积电皆透过其协助而取得疫苗，这些很容易查证的荒谬的说法并未向台积电、鸿海或者永林基金会相关的主管进行交叉比对就签约并付了巨额的款项，显示出实际基金会在面对高复杂非例行性采购的时候，缺乏专业能力且独立运作的内部审查的机制。当然，基金会拥有社会资源与动员力量及信任，但组织结构长期倾向高层少数的决策，缺乏有效内部的制衡和专业的咨询的体系呢？同时低估了物料、医疗、物资采购所涉及的法律、金融以及合规的门槛。当时间的压力、危机的压力多重来临的时候，内部未能及时启动风险预警，终于导致十亿多的善款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之下轻易被裕达公司诈骗而取走。本案因为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及时察觉资金异常移转，而由检调机构查扣黄金、现金和不动产，使犯罪所得可望追回，并未造成实质上的永久资金的损失。但运气好能够追得回来，不能成为掩盖内部管理重大疏失的借口。如果不是国家洗钱防治体系在最后一道防线发挥的作用，那来自社会大众的十多亿善款恐怕早已灰飞烟灭。成了熟的信任呢，不能建立在这个组织不会犯错，而应该建立在即使组织里面的人判断错误，但是制度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即使制度没有拦下，事后仍有人可以独立调查，即使最终造成的损失也能清楚地厘清责任，修补漏洞的治理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之看呢，十亿多的考验并不是慈济的慈悲，而是它作为现代大型公益法人应该有其规模相对称的治理的能力。负责任的慈善呢，应该确保每一笔来自捐款人的付托都能够被审慎决策，妥善运用，发挥应有的价值。对公益组织而言，善意是起点，治理才是守住善意的最后一道的防线。希望借着这个当年购买 BNT 疫苗的事情，这个教训能够给慈济带来内部管理上的一个警讯，我们也祝福慈济。虽然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风波，新闻传出慈济新冠疫苗购买遭诈骗，可是 绿营民进党借机展开对于年底地方大选蓝营选将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等人的围剿，要求这些人为当年质疑政府党疫苗道歉，完全不谈当时为何变成慈济出面采购的原因。这种利用不幸的事件，而且断章取义、去脉络化的政治攻防的动作呢，本质是选举的炒作，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就目前所显示出来的资料，陈信律师等人诈取报酬超过10亿元新台币属实。慈济基金会除了本身是被害人之外，同时应该负上对社会长期捐助善款风险管理不周的一些责任，否则也会赔上了社会对其高度的公益信任的托付。然而仅因此就认定了蒋、江、柯三人必须为当年挺慈济批评政府党疫苗的事情道歉，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回顾5年前疫苗的采购的历史，当初之所以会变成慈济、鸿海、台积电等民间单位团体出面采购，起因是舆论质疑蔡英文政府以国安为由坚决反对 BNT 既定的港澳销售模式进行采购，因为当时绿营执政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将好端端救人命在先的商业行为硬是搞成了认知作战的战场。那么在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括什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啦。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的主题，慈济采购疫苗被诈骗。我们前面说了，绿营民进党错置了慈济疫苗诈财案的因果的关系。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刚刚我们说，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绿营执政者不愿意购买 BNT 的疫苗，不愿意透过上海的总代理。那在那几个月蹉跎疫苗采购的时间，在台湾就累计了高达16000个感染的个案，以及累积829个死亡的案例。这个数字跟在台湾发生不幸的228事件死亡的人数差不多。结果到后来又民间出面采购了，避开了政治问题，但后来首批到货的 BNT 竟公然写上中文复必泰的字样，这又打脸民进党当初坚持不让中国代理疫苗入台的政策，因此搞了半天，上海还是得由台湾还是得由上海复星医药取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的代理名义的疫苗。这种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死结，导致来不及施打疫苗而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又有谁对他们又有个交代跟道歉呢？当时民进党政府立党复必泰疫苗取得又遥遥无期，让台湾既要巴望其他疫苗大厂同意 采买提早出货，还要看政府靠美国、日本紧急的援助，用剩下来的疫苗，导致民怨爆炸的危机。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刻意的包装成美国跟台湾友好、日本跟台湾友好的虚伪的假象呢？这些当年执政下所做的事又拿出来包装，现在是我们复习的时刻的，更不要说都被舆论质疑是为了帮高端疫苗上市清开空间的政治操作，这个是否属实或者难有定论。但事实是，如果执政党自己就能够办好疫苗采买的事情，那么何必有劳民间单位慈济还有鸿海、台积电等等民间单位挺身而出呢？如今绿营对于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三人进行猎巫式道歉审判，完全无法减轻当年蔡政府在疫情时间种种管控失当所造出来的人命伤亡与社会成本损失的政治责任。现在再提出来，恐怕会让台湾人民要算一算当年疫情失控的总账了。虽然我们说历史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那些曾经深刻印在老百姓骨子里面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不会被政治算计轻易的抹去，更不容许被当权者恶意的篡改。这一件慈济在采购疫苗过程中遭到没有良心的掮客诈骗的司法案件，竟被现在的执政党与特定的侧翼当作政治洗白的绝佳工具。他们大言不惭地要求在野党、地方政府、柯文哲还有台湾人民必须为当年的防疫指挥官向陈时中道歉。这种将过去的施政私人包装成先知，将傲慢专断粉饰为保护民众的操作，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乱，更是对台湾人民集体记忆与情感的极大侮辱，因为时间只有五年嘛。所以我们倒转回五年前的夏天，2021年，那是一个全台湾人都难以忘怀的江梦。当疫情如海啸般爆发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超前部署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却毫无准备的防线。当时的台湾没有足够的口罩与快筛，更致命的是没有足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国际认证的疫苗。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凭着身份证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你才能到药房去排队买口罩，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各位您还记得吗？相信许多人依旧记得，那时街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多少人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疫苗残剂而漏夜排队。听说哪一家医院药房有残剂要试出的时候，一群人宛如百米冲刺般的狂奔在诊所面前，只为求得一剂安心。那许多身为父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暴露在病毒高风险之下，却苦等不到疫苗的煎熬，至今依然令人心有余悸。然而与社会恐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央政府的冷血傲慢，许多地方首长心急如焚，想动用预算自购疫苗，换来的却是中央防疫指挥中心依据冷冰冰的疫苗数量充足，从而遭到封杀。 当时的执政党请全国之力护航没有经完整国际认证的高端疫苗，硬生生的挡下原本及早布局的 BNT 疫苗采购案，每天的防疫记者会沦为一场不受监督的陈时中造神运动。在神坛上官员享受的光环，在神坛下却是百业萧条，百姓受苦。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慈济等企业及民间团体被迫扛起本该是国家机器所要担负的责任，委曲求全地在国际间寻找救命的货源。如今执政党还有侧翼团体拿着慈济遭诈骗的案件大做文章，试图证明当初劝阻你们买是怕你们被骗，这完全是导果为因。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疫苗，老百姓和民间团体怎么会被逼到绝境，必须自己去面对险恶的国际市场呢？政府私人在先，民间自力救济在后面。当民间遭遇到坎坷，这个政府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觉得自己非常英明。当首批的 BNT 疫苗抵达台湾的时候，官员大摇大摆跑去接机照相，强硬要求撕下布条的嘴脸，是不是您还记得呢？这1500万剂的民间捐赠的 BNT 的疫苗是解决当时台湾燃眉之急的救命所，其功劳是无可抹灭的，完全属于出钱出力的民间团体和坚韧的台湾的人民，不属于当年千方百计卡疫苗推高端的执政的团队。民进党可以继续动用媒体与侧翼洗脑，但历史的伤痛永远是洗不白的，不会遗忘那几年的恐慌与泪水。该道歉的从来不是为了救命奋不顾身的民间团体、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而是那些把政治利益、选票驾临在人民生命之上的当权者。所以，为什么要错置疫苗诈财的因果？同样的，能够洗白当年的BNT 或者其他的疫苗的不足的情况吗？但是慈济的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了，信任比想象中的更为脆弱。在疫情期间，长期投入慈善与公益的民间团体在采购的过程中疑似遭人利用善意，以牵线的名义诈取巨额的款项，这还在司法程序之中，事实终有待法院厘清。然而，它给社会的震撼超过了个案的本身，所以多数人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只是愤怒，而是惋惜。惋惜的是，一个建立在慈悲奉献与信任上的公益组织，居然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如果今天不是慈善团体，而是医院、大学、企业、公部门，甚至任何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组织、一个团体，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考验呢？或许这才是值得你我值得深思的地方。近些年来，台湾最令人骄傲的不只是科技产业，也不只是民主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还依然保有一份善意，还保有一份信任。灾难来的时候大家捐款，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援手。疫情期间有无数的企业、慈善团体、医护人员、志工等等 不惜代价的投入其中。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珍惜这一份信任，因为信任是一个社会最昂贵的公共资产。它不像道路、桥梁、高铁可以靠着金钱建造，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诚信建立，以行动守护，以时间来证明。当一个人失去别人的信任，也许只是个人的损失，但一个社会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付出的代价，可能需要一个世代、两个世代才能够修复。所以 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只有善意，还需要透明，还需要查证，还需要一套让每一份信任都经得起检验的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查证是因为不信任，不，我反而认为真正的查证是为了保护信任。在没有多久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进行核武谈判的时候，引用了一句俄国的谚语 Trust but verify， 信任但是要查证。后来这句话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经典，短短三个字不只是外交智慧，更是制度哲学。真正的信任不排斥查证，真正长久的合作也不害怕透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如果说今天这一则慈济疫苗的采购案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么希望不是让社会从此变得冷漠多疑，而是提醒着我们，一个文明真正的高度不在于没有坏人，而在于它是否建立一套机制，让善意不容易被利用，信任不容易被辜负。我们前面讲了，要信任，但是要查证。查证的目的不是预设对方有问题，而是让彼此都值得被信任。透明的价值不是制造猜疑，而是让信任走得更为长久。信任与善良是台湾社会可贵的特质，值得一个文明骄傲。不只是善良的人很多，而是我们能够提供建立一套机制，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让诚实的人得到信任，让每一份善意不必因为少数人的恶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一个社会昂贵的公共资产不是黄金，不是财富，不是晶片，而是人与人愿意彼此信任。然而这份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善意、透明、品格，也需要责任。信任不是文明的附属品，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所以透过这一次慈济购买疫苗被诈的这个案子，反而希望建立一套更为值得的公共的财富，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如果说慈济是因为获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那么而产生出来买疫苗被诈了10亿，那为什么呢？为何还会被诈呢？不但是这个司法案件除了已经在侦查之外，更意外的眼成蓝绿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民进党的攻防战。那么网络上也针对慈济被诈财的一事，认为是笨还是坏。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我认为是急了一点。为什么急？苦民所苦。什么叫做苦民所苦？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笼罩在没有疫苗的高风险之下。我们站在慈济的角度来看， 从实际的角度看，这笔交易是成功的，因为钱汇出去了，货到了，没有人会对一个顺利结案的采购案回头产生怀疑。而且律师陈玉轩并不是收完钱就消失了，他还陪着慈济的人去食药署办理 BNT 送件的程序。他是在中部法律界有名的一个律师，全程陪你走完行政的流程。你能说很容易看破他是一个诈欺吗？真正揭开了盖子的是银行，因为看到账户短期内频繁大额的存跟领异常基金的移转，依照洗钱防治规定申报可疑的交易，所以调查局反向追查金流，才回头联络慈济核对款项的性质，所以慈济是被通知自己是被害人的。在2021年6月的时候，前客在台湾很多，柯文哲也说过自己收到邀约，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点，被一个有律师执照、有头衔、有人脉、愿意在证严法师面前下跪的人骗走，这是笨还是坏呢？一个管理十方善款的基金会要付出一笔采购金额约两成的居间的费用，流程里没有一个环节的职责是去验证这个费用该不该存在，这个是内部管控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而内控要修，这比骂人要慢得多了。说陈时中挡疫苗的黑锅背了五年，现在真相大白。如果不是民间慢，如果不是政府慢的话，民间又何必急呢？现在讲这些话的人，没有一句在讲这个案子，都是讲当年。那么，疫苗买到了，小孩子打到了，慈济多付了一笔不该付的钱，钱被人拿去买了黄金了，做了投资了，现在不就在查这个事情吗？所以回过头来，现在在网络上，现在在平台里面，在批评慈济，批评的有道理吗？所以不是用笨或坏来解释这件事，框错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慈济是苦民所苦，急了一点，而为了众生而急。那么既然是如此，这件事情在2021年发生的，也五年了，现在法律上回过头来再认为慈济是被害人，被诈取了 10.6 亿的顾问费或者佣金费或者是种种的名目的这些钱，那么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认为他们抢到枪了呢？抢到枪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对国民党蓝营或者民众党来说三道四，甚至可以打回来了呢？他被骗了10亿，那当年采购 BNT 的疫苗的时候，对诈骗的事件本来我们就应该哀惊勿喜，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人心惶惶，而政府保守的疫苗政策执行之下大缺疫苗，慈济、鸿海永宁基金会、台积电共同捐赠的1500剂的疫苗各500万剂，这是一大善举。由于减掉安全机关巡线追查，发现当年的慈济被骗了，多付了10亿的冤枉钱， 人们多有心疼与感谢之心。可是某些民进党的人士呢，居然见猎欣喜，趁机算账，要社会大众向当时的疫情防治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道歉，向当时的政府要道歉。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道理？犹有甚者，网络上一大批账号不但咒骂耻笑慈济，还为政府当年阻挡 BNT 疫苗辩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一件诈财的事情，一件法律的事情，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变成政治的事情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细节、相关的东西整理一下，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民进党自认为捡到了枪，自认为在慈济被诈财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反过来在打击国民党。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客观来说，重谈五年前的 BNT 的往事，对民进党毫无益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因为

0: 对于郭台铭鸿海争取疫苗，台积电慈济共同出资捐赠 BNT 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人民也都是心怀感激的。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者说陈时中他们，为什么闲着没有事要讲些风凉话，掀起大家不堪回首五年前的记忆，重新燃起心中的怨恨呢？我们想一想，会冒出这种不得体的话，是不是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思维，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想法，还是他们有另外一种思维心态呢？如果是的话，要归功在这几年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两种心态，一个是网军必胜，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抬杠抬到底。至于抬杠抬到底和网军必胜这两种心态，我们在等一下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一分析。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那么，在五年前的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在缺疫苗的情况之下，慈济基金会、台积电还有鸿海永龄基金会一共购买了1500万剂的疫苗，对当时台湾社会有莫大的帮助。可是中间也有佣金的问题，而现在已经在司法调查了。那么这一段回忆对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事，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翻出来呢？刚刚说了，他有两种心态，一个就是抬杠，杠子头、杠精的心态；第二是网军必胜。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喜欢抬杠、杠精的心态就是，凡是不赞成我的、批评我的，就是我的敌人。不管再怎么没有道理，硬凹硬吵硬辩，非要跟你杠上不可。尤其是赖政府执政到今天，即使自己在立法院没有过半，也丝毫不愿意拜托求情让步，以换取施政的顺利。正常人怕预算被删掉，怕提名人选不过关，会交换条件或者拜托对方。可是赖总统和卓院长不但寸土不让，永远指责批评在野党还有各方反对的意见，即使是明显有问题的人事政策，他们也绝不认错，讲不过就扣人家红帽子，或者说人家泼脏水。这一次慈济被诈骗的事情被新闻翻出来之后，这种抬杠杠精的心态表露无遗。当年鸿海郭台铭喊话要买 BNT， 民众一片叫好，大大的让挡疫苗的民进党失去了面子。那个时候每天

0: 两位数，甚至有三位数的确诊者过世。可是执政党民进党却用推拖拉来回应郭台铭董事长，引起疫情以来民众最大的愤怒与压力，最后政府只好让步，人命关天。那绿营对于这一段不光彩但是是吃瘪的历史深深记在心里，而慈济在郭董喊话之后立即跟进，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心里呢，就成为你慈济也是让我民进党尴尬的共犯。而今慈济倒霉，他们就顺势趁机出气，表面上骂的是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顺便也让慈济尴尬一下。像你我这样正常人看来会觉得你们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干嘛重提当年的事呢？但是抬杠人的心态永远不认为自己错，也从无道歉与反省的心，反而是一有机会就要杠回去，讨一个口头上的胜利，阿 Q 精神的胜利。这是个性里面喜欢抬杠的人有的一个心态。而第二种呢，是网军必胜，这样的心态使他们完全不顾是非对错，相信网络认知作战必胜。本来在议题设定和舆论宣传上呢，民进党就是高手，常常引领的风向，执政之后资源更是充沛，用纳税人的钱采购宣传费用，中央厨房加上网军加上侧翼，更是做足做好做满。此外呢，民进党在网络的世界一向有着大量免费的义勇军，在政治议题上就会与佣兵的网军一样，四处寻义，在别人留言区留下酸言酸语甚至咒骂，清了一出寸草不留。尤其在 AI 数位的时代，大型语言模型难分辨真假和理论，只会看声量，使得网军更加的有效，也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杠精与网军若与现实相差太远，终究还是要碰壁。当年慈济买 BNT 的疫苗才不过五年的时间，所有的记录都查得到，而这些侧翼网军借由慈济的事件报仇的作为，那真是把台湾人都当成好欺负的失智者。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方面的言论议题比较少了，因为踢到铁板，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继续坚持这两招，不顾现实的利害与民意呢，那以后还有踢不完的铁板，而且反映在三个月之后的2026的地方大选以及2028的总统大选上。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现在起来咬慈济的原因，是不是当年买疫苗是想偷渡台独的概念，因此买不到，可是却让慈济买到了，所以现在怀恨在心，反咬慈济一口了。当年说的是因为中共的拦阻，所以台湾买不到疫苗， 可是看看现在这些绿营的网军好像打不动瓷器，反而还引火自焚，所以风向又好像有点改变了，因为大家又把以前的东西翻出来看了。德国的 BNT 疫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总代理是中国企业上海复星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复星。所以包括在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疫苗呢，独家原厂的代理商就是他，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因此疫苗的进口配送的物料在台湾是委托给玉立医药办理的，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你想绕过上海复星，表示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那德国原厂的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所以上海复星不但是单纯的代理商，更是很早就存在的早期投资人。谁的投资人？ BNT 这个集团的投资人，并且也是临床开发注册还有销售的股东之一。所以不只负责卖疫苗，还利用他自己的临床法规和商业能力参与 BNT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发临床实验。所以他拥有整个他所代理大中华地区这个德国 BNT 疫苗的所有相关的事项。那么这些东西翻出来以后，对于当年民进党的所告诉台湾老百姓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踢到铁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网络上的讯息。好的，关于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的事，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静的夜晚，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呢，就是和您分享华人在加拿大的点滴生活感受。那很多移民呢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移民之前内心真的是有一些挣扎的。所以今天呢，都市夜话节目开篇，晨曦就和您分享一篇文字，哪里是主场。当年的世界杯赛上有一条出名的广告，到哪里都是主场。结果证明呢，中国队要想在世界杯赛场上赢球，不是主场不主场的问题，实力和水准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收到加拿大移民免面试通知，是我刚刚工作转正的第三天。工作刚刚上手，又要面临选择，望着老板寄予希望的表情，心里开始征战，提出辞职的时间也一拖再拖。两年前开始申请移民加拿大，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传来新移民生存不易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因为移民身份留学可以享受低学费，加国的大学更倾向于招收国际学生，减少移民身份学生招生名额，以增加学费收入。看来在加国申请学校的难度也必定会增加。正思考期间，移民纸也比别人更快地下来了，这一切顺利地令人感叹，加国的大门已经向我敞开了。可是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有些滑稽的问题，但值得追问。如果选择离开，目前的工作性质不可能允许兼顾出国考试复习，必须得放弃手中的工作，去做留学的一切准备。但是现在的工作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对我个人而言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而如果出国不适应国外生存环境，几年之后再回国，会不会还能得到这么好的发展空间呢？今后的国内人才市场更加市场化，拿到洋文凭得到外籍身份之后，并不能保证你在就业市场上身价倍增。而离开了中国的环境，离开了中国，几年之后再回来，年龄也大了，在中国的竞争力能有多大？众多海归派的经验证明，镀金不是寻找更好工作的保障。可是如果留在中国，不单是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出国机会，对我个人而言也意味着今后可能不大会考虑出国和留学了。人生缺少了这么一种经历也是一大缺憾吧。已经拿到了进入加拿大的通行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经验、语言、生存能力发展，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去留之间虽然彷徨，但决定只能有一个。思前想后，人生贵在一搏吧。最后我还是决定去了。而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心里就踏实多了。人生实在是在不断的取舍之中延续，需要选择的不仅仅是去或留，而移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它就是人生主场的一次转移。我们不需要给别人理由，我们也不需要给自己借口。清新的空气、优厚的福利、异国的文化，这些不是最终的吸引力。语言、教育背景、职业经历、专业技能、银行存款、文化心态，这是对一切的挑战。那充分考虑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做出更充分的准备，这才是一个平衡的心态。到哪里都是主场，当然不可能，那有机会客场作战亦不是坏事。从人生的大角度看，移民离开故土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次人生难得的旅行。我愿意把我的人生分开几个部分，中国一部分，加拿大一部分。在中国我吃着美食，在加拿大我同样可以享受崭新的一切。所以我一个人生活成两个不同的样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身居海外多年之后呢，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做一些比较。刚开始的时候呢，从日常的吃穿用，而后呢更多的是从制度思想深处来进行一种比较了。那么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聊的是校训，中西方大学的校训进行了比较。我呢是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记得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的一个台湾的朋友，他是台大的博士，而台大的校训是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还有一位朋友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东吴大学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而台湾的台南一中都有校训，校训就是止于至善。而和西方的主要价值观对比的时候，以上的这些儒家道德的特质就更加显明。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大学的校训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而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真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自由。而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之风飘荡。美国西北大学的校训则为凡事求真。柏林自由大学的校训则是真理、正义、自由。在这些著名的欧美大学的校训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强调真理自由和强调厚德载物、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是有差异的。而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问自己，如果我们是在自由和真理而不是礼义廉耻的校训下被培养出来的人，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日前认识一个新朋友，他事业有成，为人诚恳，很受人尊敬。移民过来之后呢，事业一直干的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几次接触之后，我对他说，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果真是这样。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好强，不服输，所以才有今天的好成绩。朋友沉默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说实话，我呢其实是不敢输啊。我疑惑地问，不敢输？他很认真地回答说，对，因为父母在，不敢输。接着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原来他也曾经是浪子一个，上高中的时候，他结识了一帮社会青年，沾染上恶习，从此心就野了，经常逃课打架。有一次他还参与了一场斗殴，学校要开除他，他的父亲知道之后整个人都呆了，愣愣地望了儿子半天，突然无比悲痛地喊起来，子不教，父自国。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德高望重，没想到儿子却这样不争气，父亲的泪涌了出来，在脸上淌着。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他的心疼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只几天的功夫，父亲的头发竟然白了大半。原来他以为一夜白头是小说里杜撰出来的，亲眼见了才知道，一点没有夸张。父亲那么精神抖擞的一个人，突然间憔悴了，好像一下子老了20岁。后来父亲豁出脸出来求人，让他转学到新学校，再后来倾尽全家之力送他到加拿大留学。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非常的艰难，但是不管有多难，他都咬牙坚持住，他要干出个名堂来，让父母欣慰，让父母骄傲。有一段时间，父亲得知他太辛苦，几份工作一起做，跟他说，儿子，不要太难为自己了，父母不图别的，你好好的就行。他看到了父亲的爱意，他不允许自己懈怠，他怕再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父母的爱支撑着他走下去，越走越勇，越走越远。如今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终于可以给父母有个交代了。而这些年里，他养成了刻苦勤勉的习惯，做事有股子韧劲儿，不服输。听完朋友的话，我真的是蛮感慨的，父母在不服输，父母在不敢输啊。我们之所以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不让自己过得一团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父母为我们操心，怕他们失望。而在这里，我真的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你正是在苦读的学生，如果你的家也倾尽全力来支持你在这里开创出一片天地，那么衷心地祝愿你，有一天你的父母也能为你如此骄傲。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加拿大找一个赖以生存的工作并不难，到餐馆打工，到别人家当保姆，替别人割草除尘，只要肯放得下架子，吃得了苦头，总会找到能赚钱的差事。但是如果要找一份可以实现你的理想，把你的一些知识学以致用的话，真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小文，新移民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为了找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 Canada Highway 1走了很多天，替人割草、收庄稼、洗碗、摘草莓。只要能有些钱赚，他就会停下疲惫的脚步。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本地的电讯公司招聘的启事。在国内就做过电信行业的他，选择了线路监控员的职位去应聘，过五关斩六将，眼看就要拿到那个职位了。最后面试的时候，主管跟他说，如果你有车，一个月之后就来上班吧。初来乍到的小文根本当时都没有买车，但是眼看着这个工作就要到手了，他不加思索地说，没有问题，我有，我会开车。于是在本地华人朋友的帮助之下，他买了一辆外表丑陋的旧车，而后凭借着在国内的驾照，他终于顺利地在这里拿上了驾照。而如今他已经是电信公司的业务主管了。如果小文当初畏首畏尾的不敢向自己挑战，绝不会有今天。那一刻他毅然决然地决断了自己的退路，让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绝壁之上。而正是面临这种后无退路的境地，人才会集中精力奋勇向前，从生活中争得属于自己的位置。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来到加拿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遭遇，经历不同，自然心态也不同。可是即便再顺风顺水，在这里毕竟是远离故土。我不知道您哭过吗？我是掉过眼泪的。我还记得电影《让子弹飞》开头的一段，县长葛优吃着火锅唱着歌去赴任，路上被姜文给劫了。姜文把他五花大绑，定上闹钟让他交代情况。葛优大哭，姜文毫不客气地制止他说，哭也算时间。葛优无奈，乱七八糟地交代了。哭也算时间，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规则之一吧。挫折和不幸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当你恋爱遇挫，当你工作不顺，当你承受了天大的委屈，你完全有理由哭泣、抱怨、指责。但是，收音机旁的你一定要知道啊，哭也算时间的。如果你把太多时间用来哭、用来抱怨，那么生活一定会对你哭。所以说，面对不幸的态度，这就是你对人生的态度，而你对人生的态度，又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你应该选择那些不用在公共场合露面的职业。你想，有谁会乐意听你这么不顺畅的絮絮叨叨？你看，你连轻松地说一句话都很难。要是你说话时时断时续，那多难堪呀！有时候你从嘴里说出一个词，要花上半分钟。可我一定能够改变的，这个孩子有点气愤地说，不用多久，我就会说得和别人一样好。我相信我能很流利地说话，我一定会做到。现在，当年的小孩已经长大了，并且在西海岸建立了一座宏大的教堂。他是我遇到的最擅长演讲、最有魅力的传教士之一。你几乎想象不到，他以前曾有段时间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那么他是如何冲破语言上的障碍呢？那就是描绘，通过描绘来激发自己身上那种创造力，使自己顺利攻克难关。他曾跟我说，他一有机会就到别人家的场院，花多两个小时对小鸡练习说话。他将小鸡当成活生生的人，想象自己在向人们演讲。他说，我想我走了不少曲折的路，希望可以流畅轻松地说出话来。刚开始小鸡好像被我吓坏了，后来他们似乎很好奇地看着我，放下口中的食物，静听我的话。我便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是被我的口才吸引住了。有些时候小鸡们好像听得津津有味，渐渐的，这种练习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口吃的确切原因。随后我发现自己对说话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强。你也许不知道，我父亲一向很专制，他固执地相信一句老话，年轻人应该多增长见识，但不应该多说话。整个幼年时期，每当我开口说话或发表看法，他就狠狠地批评我，这导致我形成内向的性格和怕羞的心理。我总是担心自己一张嘴就被他人嘲笑，于是我说话就变得结巴起来。此后我在每个人面前都沉默不语，同时人们也不希望我多说话，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很吃力说话时的难堪的样子。好在后来我发现自己在和小鸡说话的时候，口吃的毛病就消失了，因此我重塑了信心，确信自己在别人面前也完全可以说得非常好。这种信心起源于我的一个念头，说来甚是好笑，我觉得我只要把别人想象成许多不会说话的小鸡、母牛和小马，害怕的心理就立刻逃遁无影了。这种念头可能很孩子气，但它确实有用。它使我说话的时候内心不再过于紧张，使我很快克服自卑感与难为情的心理。我还发现，以前之所以把自己描绘成他人面前说不出话来的人，是因为对父亲的斥责感到莫名的恐惧。如果改变这幅画面，把内心的力量大胆地表达出来，我身上的某种力量便会自然的涌动。不久，我的付出和努力便引起了一些雄辩者的关注，他们友好地请我参加成为一名传教士的正规训练，而这个目标恰巧是我许多年前就在心里设想好的。所以，朋友们，不管你遇到什么外在的障碍，这种内在的创造力都会帮助你全力以赴地冲破它。而你为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存在于内心和浑身上下的力量做好准备了吗？很多朋友说，我开口说英文好难呀。可是你说中文的时候并不口吃吧，所以你是有力量的。只要你好好地运用这种力量，你终究有一天会成功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又到了主持人晨曦和您说声再会的时候了。在这里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留学生朋友，所有的新华侨、老华侨都能够生活美满，心想事成。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好多人都喜欢吃甜品的，平时又可以当是一个小食又得，又或者有些朋友就喜欢吃完正餐之后吃个饭后甜品，这样也不错的。其实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在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健康的同时，怎样可以好味之余又吃得健康呢？今天请来一位的甜品专家，就是绿茵特色店的怡玲。 Hello 怡玲你好。
5: hey, Hello Linda 你好。
3: 怡玲啊，我知道你们的特色店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构思这间的特色店，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创业的经过是怎样。
5: 好啊好啊。咁其实咧，我哋当初咧系做发芽嘅芽苗菜嘅。咁个芽苗菜我哋系提供去俾啲高级嘅西餐厅啦，同埋一啲嘅超市啦咁样嘅。咁喺发芽嘅过程当中，我哋有好多芽苗会试啦，即系例如木梳芽啦、小麦草芽啦，同埋鹰嘴豆芽啦。咁亦都包括有我哋嘅大豆芽啦。
3: 系。
5: 咁而喺我哋做大豆芽嘅过程当中咧，咁我哋发咗豆之后，我哋尝试谂下，有啲人反映话啊，我中意食豆腐花、哦。咁佢话但系食咗之后，有啲人话个胃唔舒服。咁我哋就试下，我哋发咗芽之后做个豆腐花会唔会好啲呢？咁咁喺咁样嘅基础上，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甜品特色店嘅。
3: 嗯哼哼哼，
5: 系啦。咁喺当中呢，我哋试咗，咁我哋发咗芽之后去俾朋友试啦，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自己嘅亲戚啦，咁佢哋试咗之后，哇唔错喎，好滑喎，你整个豆腐花。同埋食咗之后，我哋唔会觉得有胀气嘅感觉喎。咁佢话：不如你哋整个甜品店啦，等我哋可以多啲嚟去买啦。咁样，我哋由咁样嘅基础开始嘅。
3: 系明白，原来呢个就系你嘅创业经过啦，可以叫做系咪啊？
5: 系啊系啊。
3: 嗱，咁你哋特色店咧，嗱，其中一个嘅甜品，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有机发芽豆腐花同埋豆浆啦。咁其实不如同我哋讲下有机发芽嗰个意思系点啦？佢嗰个或者味道啊，或者个口感啊，又同即系普通我哋喺第二度地方食嘅豆腐花、豆浆有咩分别咧？
5: 嗱，咁我哋讲起白豆啦，咁大概大家都知道系营养价值好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同埋发咗芽嘅白豆有咩唔同咧？咁啊，我哋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咧，有啲人食咗之后个胃会唔舒服，因为佢胀气啊，
3: 系
5: 咁，同埋就系嗰个大豆嗰个吸收咧就冇咁好啊，吓，咁发咗芽之后会有唔同咧？有咩唔同咧？发咗芽就系因为佢通过发芽嘅过程啦。植物里面都有植酸嘅，咁而喺发芽过程当中，佢个植酸会提高咗，咁就将佢嗰个嘅植酸即系降低咗，而从而令你喺发芽过程当中里面嘅营养素系增加咗。咁而喺呢个发芽过程当中，佢由大分子变做小分子，变做咗个游离基同埋一个肽链。咁所以佢系一个小分子团，所以你就会更加容易吸收佢里面嘅蛋白质。咁同时咧，喺你发芽过程当中，佢里边嘅矿物质系会提高咗、提升咗嘅， 咁佢里边有就叫加加巴嘅营养素。咁呢个嘅氨基酸嚟嘅，呢个氨基酸咧系会让你个人咧系会放松咗你个神经，同埋减缓压力，同埋让你嘅睡眠系会瞓得即系更加好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反映食完咗之后，佢话咦，我唔会胀气咯。佢话我饮咗你哋发咗芽嘅豆浆。我完全觉得好舒服喎，咁样吓。咁另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就系因为我哋嘅豆系有机豆，有机豆同外边一啲豆唔一样，因为有啲豆咧可能会系转基因豆，而我哋嘅系有机豆咧，佢系净系食个豆，你会觉得好清甜嘅。咁你饮我哋嘅豆浆咧，系完全因为豆浆系冇任何防腐剂，冇任何嘢，咁所以饮咗个豆浆，你都会觉得系成个人系好舒服。咁有啲人喺外边食饮嘅豆浆，同我哋嘅豆浆饮咗之后，佢话我真系翻唔到转头，佢你个豆浆真系好好味，
6: 系
5: 因为好原汁原味啊，嗰种嘅豆味喺度咯。
6: 嗱，讲到豆啦，即系我哋知道豆腐花就
5: 系
6: 用黄豆啦，黄豆好有益噶嘛。你本身咧又系读营养学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其实黄豆嗰个营养价值啊。
5: 黄豆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因为佢含钙又比较高啦，咁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人能唔能够吸收里边嘅蛋白质同埋里边嘅矿物质。
6: 系
5: 咁通过发咗芽之后咧，佢个蛋白质就容易被人体吸收。头先我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已经变由大分子团变做咗小分子，所以佢变成一个游离基同埋一个嘅短肽嘅形式。咁我哋嘅人体，我哋嘅消化系统就会好容易去吸收啦。咁同时亦都吸收佢里面嘅矿物质。咁所以发芽同唔发芽最大嘅一个作用，其实就系我哋人体佢有咁嘅蛋白质，但我哋又唔能够吸收到咧，吸收几成咧？咁如果有啲个即系个胃比较弱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佢哋有啲人饮豆浆或者食豆腐花，佢哋能唔能够吸收到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因素咯。
6: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二零倾过，唔该。
5: 好啊。
7: 工作有压力，
8: 生活好压迫，
7: 点算啊？
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机啦，同埋发芽嘅。头先我哋都讲紧咧就系豆腐花，咁豆腐花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啊，咁就嗱豆腐花啦，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嗰、那个嫩滑嗰个感觉好紧要嘅吓。咁、啊、譬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嗰个做法会唔会都有啲技巧嘅咧？吓，怡玲，
5: 会有啲技巧嘅，
6: 嗯吓。
5: 咁、啊、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去做嘅就系点样去将个营养去俾大家能够可以吸收到，同时亦都去提供一个好嘅口感。
6: 系
5: 吓，咁、啊、其实我哋发芽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因为将佢个蛋白质嘅大分子变成咗小分子，所以佢出嚟嘅嘢系会比较即系。好滑，同埋一样嘢就因为我哋系会将佢嗰个嘅大豆个渣咧、嗯，我哋系要隔两次嘅。
6: 哦，
5: 吓，咁我哋隔多次之后，我哋出嚟我哋试咗个口感，然之后觉得咦仲差少少，我哋会再隔多次。
6: 哦，明白。
5: 所以每一个嚟试我哋嘅豆腐花嘅人，佢哋都会觉得哇呢啲嘅豆腐花真系好滑咁、哦。
6: 系
5: 吓。咁同时我哋因为每一个人即係食咗之后佢哋嘅感觉都唔同，我哋都会问返佢嘅，我都问佢咦你食咗之后你会感觉点呀，有冇觉得胀气呀或者乜嘢呀，咁佢哋话冇喎，我哋觉得食得又好滑又好舒服，
6: 嗯
5: 佢成个都觉得咦我都觉得好精神喎、啊、咁样。即係所以即证明佢哋系容易吸收囉。
6: 係啦，咁讲到即係豆腐花啦，嗱我哋知呀可以冻食又得嘅，热食又得嘅。咁好多人呢都鍾意加啲调味上去增加啲风味喎。咁你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可以好味啲嘅呢？
5: 咁我哋嘅豆腐花系会配一个嘅有机嘅姜糖嘅。
6: 嗯
5: 咁、那个有机嘅姜糖，我哋从有机姜，然之后再整成一个嘅，即系 ginger syrup 咁样啦，咁加落去个豆腐花面嘅，
6: 嗯
5: 吓，咁呢个豆腐花可以系冻食，亦都可以系热食。咁如果话我冻嘅买咗翻去，我想点加热咧？咁其实加热咧，就我哋就会建议系放喺个水上边，即系放喺热水上边，放喺碗度去蒸。
6: 蒸，用蒸嘅方法，
5: 用蒸嘅方法，
6: 蒸翻热佢
5: 系啦。咁点解有时唔好用微波炉咧？因为微波炉系会破坏咗里边嘅蛋白质。
6: 哦，
5: 吓，咁你蒸嘅话咧，你就会比较会嫩滑少少。其实唔使蒸好耐嘅，蒸三分钟到就 OK 噶啦。
6: 就蒸翻热佢，
5: 就蒸翻热佢就可以加嗰个嘅姜汁，系啦、
6: 哦，
5: 有机嘅姜汁喺上边，咁、
6: okay、
5: 你就可以去饮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话我觉得我唔想要姜味，咁、你可以加 honey。
6: 哦，蜜糖都得嘅，
5: 自己加蜜糖，
6: 系
5: 啦，
6: 咁啊，本身又可以自己去调教啦。你中意甜啲又得，你中意冇咁甜又得噶嘛，系咪？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几好啊，所以有啲人唔同嘅口味噶嘛吓。嗱，咁啊，讲翻啦，豆腐花，另一个咧，你哋主打咧呢个甜品咧就系芝麻糊咯吓。嗱，芝麻糊咧，其实咧又系好有营养价值，又同我哋讲下嗰个黑芝麻嗰个营养价值系点咧，系嘛？怡玲，
5: 好啊。其实黑芝麻大家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啦，系咪？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黑芝麻其实就系好补肾啦，好补肝啦，同埋佢里边纤维又高啦，可以润肠啦，
6: 系
5: 吓。咁同埋佢个蛋白质又高啦。钙质又高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鍾意食芝麻糊嘅，
6: 系
5: 吓，咁包括即系芝麻酱啊，捞嘢啊，
6: 芝麻酱咧，我就见过有好多都有得卖，但系芝麻酱点用嘅？其实爱嚟，
5: 芝麻酱咧，其实有一个好嘅食法，可以放喺个雪糕上边，芝麻雪糕好正噶。
6: 可以咁样嘅，即系买啲 vanilla 雪糕咁样加上去。
5: 系啦，系啦，香港呢个雪糕可以加喺呢个雪糕上边。
6: 系系。
5: 咁啊，整个芝麻雪糕，咁亦都可以放喺 chocolate milk，或者有啲人系放喺豆浆嘅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平时饮嘅早餐啊，平时就啲奶啊，呢可放喺奶嘅里边嚟嘅。
6: 哦，咁啊几好喎。
5: 系啊，亦都可以搽 toast 啦，面包啦。咁同埋，如果係有啲嘅老人家鍾意食麦片啦，早上煮麦片㗎嘛，咁佢可以麦片煮好咗之后可以加啲芝麻酱落啲麦片里面嚟。
6: 咁、有啲味跟住又有益。
5: 係啦，有啲味啦，又可以补充埋个多啲钙质啦，增加啲多啲嘅蛋白质啦，
6: 係
5: 同埋又容易消化啦。咁对于老人家同埋瘦仔係非常之健康嘅一个食饭。
6: 同埋呢食多啲黑色嘅嘢头发都会黑啲㗎嘛。
5: 係呀，又好补发啦。
6: 係呀，所以呢、這个几好喎，唔错喎。 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嗰啲芝麻糊系咪即系原味，又可以加啲糖上去嘅咧？又可以随意咁样自己中意，即系多啲甜啲，又系咪可以自己加嘅咧？
5: 系啊，我哋嘅芝麻糊咧，我哋系有无糖同埋有糖嘅。
6: 哦，
5: 咁点解咧？因为有啲嘅客人想无糖，话我想自己加，我想屋企，我想自己根据我自己口味去加糖，咁系得嘅。你可以加蜜糖啦，
6: 加蜜糖，
5: 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有嗰个有机姜糖俾你，咁你可以自己加。咁、哦、有啲人就觉得啊，但我唔中意个姜味，我只系中意个糖啫噃，咁样
6: 系，
5: 咁就可以即系你自己去加蜜糖咯。
6: 哦，就系加蜜糖就可以噶啦，
5: 系啦，
6: 吓吓咁其实即系芝麻糊嗰方面咧，会唔会都几多朋友即系外卖嘅攞走嘅咁样嘅咧？
5: 会噶，好多好多嘅客人买芝麻糊都系买翻屋企食嘅，同屋企人即系食完晚饭之后，
6: 系啦系啦，
5: 咁
6: 即系饭后甜品咁啦，系啦，
5: 系啦，咁佢哋买翻屋企食嘅时候，如果系冻咗嘅话咧，就即系加翻多少少水啦，整翻热佢啦咁样，因为嗰个芝麻糊放咗喺个雪柜里边嘅，其实有啲嘅水分都蒸发咗嘅，咁所以个芝麻糊就会结啲啦，佢食起上嚟就会觉得，咦，好啲啊？点解糊口嘅咧？咁样，咁你就。即系适宜加翻多少少水，
6: 加少少水落去，咁系咪又系好似头先豆腐花咁蒸热佢啊？
5: 唔系，最好咧就系放落倒咗个煲仔度，
6: 哦，
5: 然之后加水喺个煲里边嚟，
6: 哦，
5: 即加少少水，
6: 即系直头系煮噶咯，煮翻热佢噶咯，
5: 系啦，煮翻热佢，
6: 哦，
5: 咁你可以加啲滚水噶嘛。
6: 哦，系系，加啲滚水，再加啲汤圆，就变咗芝麻汤圆啦。
5: 系啊，
6: 系谂起都好味，
5: 想食啊，
6: 系啊系啊，好想食啊。好，咁就嗱，其实咧。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芝麻糊咧系用石磨嘅，系咪都几难度高噶
5: 吓？系啊，咁其实我哋嘅芝麻酱咧，其实我哋首先系用个大石磨嚟好慢咁样去磨研出嚟，所以磨到佢系好滑嘅。咁芝麻酱即系芝麻酱磨出嚟，芝麻酱做底，然之后先至再加熬嘅嘢上去，成为芝麻糊嘅。
6: 系
5: 咁，你知道芝麻糊系有啲糊状啦 ，sticky 啲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会有额外嘅紫米啊，
6: 哦、
5: 我哋加啲嘅紫米嗰啲粉啦，放落去啦，咁样。咁所以食起上嚟咧，佢个口感会唔一样咯。即系既有保留芝麻嘅香味，亦都有一种嘅即系个糊状嘅嗰种嘅感觉，一种甜品嘅感觉。
6: 系哇，好咁啊！其实咧，绿茵特色店咧，唔单单系得芝麻糊同埋豆腐，个芝麻糊同豆腐花两样噶嘛。我知道你哋咧，即系仲有好多，即系好有特色嘅，真系好特色嘅。咁即系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嗱，這個、呢个咧我谂即系女士们又好中意啦，美颜、哦，美颜好好啊吓。个美颜嘅桃胶糖水又同我哋介绍下。
5: 哦，好啊，好啊。其实桃胶糖水咧，好多人中意噶。
6: 系
5: 桃胶其实就系一个桃树上边嘅一个树枝嚟嘅。噶咁佢呢一个嘅桃胶嘅作用就系好即系有一个好够好嘅美容嘅作用啦。
6: 嗯，
5: 同埋又好对对滑肠啦。
6: 哦，
5: 吓咁好多人都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好舒服、哦，即系成个人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哋里边又加咗啲红枣啦，有杞子啦。咁样嚟去整嘅，咁、所以桃胶食咗之后，好多人即系都会有啲个，有啲人未听过咩叫桃胶噶，
6: 系系，
5: 好多人唔知道咩叫桃胶
6: 嘅，
5: 系啦，但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
6: 哦、
5: 桃胶同埋佢里边嘅作用喺边度，咁佢哋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系唔同、哦，即系觉得食咗之后会个人皮肤会靓啲啦，
6: 系呢个紧要啊，呢个
5: 皮肤会靓啲啦，同埋佢哋都觉得系滑肠啦，
6: 哦，
5: 系啦。
6: 是
5: 即系对于有啲嘅人会有便秘啊，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食料嘅。
6: 哇，见到嗰啲即系入边嗰啲材料都真系好丰富吓、
5: 啊，系啊，
6: 又红枣又杞子又雪耳又桃胶，仲有雪燕添系嘛？
5: 系啊，仲有雪燕喺里边噶。
6: 系啊系啊，哇，咁呢个真系好想试下吓。好，咁跟住咧就我有见到咧，你哋有啲嘅有一个叫沙律酱、哦，咁呢个沙律酱又系点样咧？系一个嘅即系自家制嘅沙律酱，同我哋又讲下呢个系点样嘅沙律酱嚟嘅。
5: 好啊。这个的沙律酱呢我们是做到即是比较高的品质的、
6: 嗯、
5: 因为我们用的是无麸质的豉油、
6: 哦、
5: 还有牛油果油还有里面用的是罗汉果糖、
6: 哦、
5: 为什么用罗汉果糖呢罗汉果糖就是就算有些人有糖尿病的人他们都可以吃罗汉果糖的
6: 哦、
5: 所以这个的沙律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里面有姜、洋葱和红萝卜、在里面来的、这个酱料呢其实是除了我们点沙律之外呢也都可以要来配冷面、
6: 哦、
5: 也都可以要来去吃你白切鸡啦、
6: 啊，白切鸡都得啊？
5: 系啊，当个鸡嘅酱料，好特别噶。
6: 系啊，
5: 系啊。
6: OK，
5: 咁、
6: okay.
5: 有时有啲嘅老人家，比如话啊，我就只系想比如只系煮嗰个嘅西兰花，或者煮一啲清煮嘅菜心。
6: 哦，
5: 咁佢都可以攞呢个沙律酱料嚟去配嗰个清煮嘅菜嘅。
6: 哦，我哋清煮呢个啱我，我都系就咁清煮菜嘅啫。可以加少少沙律酱上去。
5: 系啊，加沙律酱你会好美味噶。
6: 咁得意啊，又几好、啊，又仲有即系都系。又有益啦，又有姜啊，又有即系红萝卜，呢啲都系几好嘅嘢嚟噶，系嘛？又有机嘅，全部都系啊，系啊，几好喎！
5: 系啊，因为我哋用嘅啲无麸质嘅豉油，我哋有啲客人佢就想话啊，我可唔可以整一啲豉油？因为啲人食可以斋嘅，同埋啲对食品嘅要求好高嘅，佢讲话我唔可以任何嘅麸质，因为我对麸质敏感。
6: 哦，
5: 所以我哋又要提供一个无麸质嘅豉油。
6: 啊、
5: 所以我哋里面的这个的配搭呢都是、特别去甄选过的、不是普通咁样落咯。
6: 吓、哇，明白，用心制作啊，真系。
5: 系啊。
6: 好，咁跟住咧就讲下呢、这个，哎呀，我又好中意食噶，又系黑色嘅，就系、是、凉粉。凉粉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即系咁讲啦，就是、买罐头翻嚟嘅啫。咁我知道啲味咧真系差少少嘅吓。咁、如果你哋系点样去做呢个嘅凉粉嘅咧又？
5: 嗱，凉粉我哋亦都叫仙草啦，
6: 系啊系啊，
5: 咁就里面苦嘅味道同个龟苓膏又唔一样，龟苓膏比较苦啲嘅嘛，
6: 龟苓膏，
5: 咁啊凉粉就会冇咁苦嘅，
6: 嗯，
5: 系咪？咁就其实我哋嘅partner 佢会特别用心去制作呢一样嘢咯，
6: 嗯嗯，
5: 吓，咁啊啲制作嘅过程我就唔适宜去讲太多，
6: 系啦、啊，当然啦，系啊系啊，
5: 咁、但系佢做出嚟之后系啲客人嘅反应就非常之好，即系好食，同埋佢会觉得咦好弹牙。但系得嚟又有好，一、好有口感，好有口感，
6: 系系系，
5: 因为我哋会配一个有机姜糖喺里边俾佢嘅。
6: 我都系配有机姜糖，诶、我真系未试过即系凉粉加姜糖，好特别。平时咧，譬如食嘅话，都系加啲片糖嘅啫，吓姜糖都可以。
5: 点解会配姜糖咧？因为凉粉有啲人会觉得系偏寒，
6: 寒凉、
5: 所以我哋加咗个姜糖喺里边嘅话，佢食咗之后佢
6: 中和翻佢啦，
5: 和咗佢啦，系啦，所以就唔会觉得凉咯。
6: 啊，所以即系读个营养学真系真系唔同嘅。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阿怡玲倾讲啊，唔该。
5: 好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位嘉宾咧就系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味啊，即系我都好想食嘅就系甜品啦，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咧嘅甜品，我见到你哋铺头有叫咖啡儿，呢个系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营养价值嘅咧？怡玲，
5: 哦好啊，咖啡儿咧，其实我哋系用一个喂草的牛奶，喂草的牛的牛奶来去做的，再加一个的活性的菌种。那个活性的菌种呢，它里面是有30至60种的活性菌株在里面来的。那要来去发酵，发酵了之后才造成了这个 kefir， 那我们的中文叫咖啡儿啦。那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它 Omega 3和 Omega 6它的比例比较均衡，由1比1或者2比1，即是它的奶源，奶源是会特别不同，因为跟普通的牛奶是6比1的。那为什么奶源不同，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在抗发炎那方面呢，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6: 哦 ,ok。
5: 所以奶源是很重要的。
6: 嗯嗯嗯。即系呢个系一个饮品，系一个好似奶类嘅饮品啊，
5: 好似一个 yogurt，
6: 哦，好似 yogurt 咁，
5: 好似 yogurt 咁嘅，系啦。咁但系佢同 yogurt 有咩嘢唔同呢？就系 yogurt 咧，就系我哋嘅菌种系冇咁丰富，冇咁多种嘅，即系可能系5到10种嘅菌种。咁但系咖啡儿咧，就佢里边嘅菌种系至少30至60种嘅菌种，系活性嘅菌株喺里边。咁同埋用嘅奶嘅发酵咧，个奶咧系专门要喂草嘅牛。出嚟嘅牛奶，所以系会唔同，因为嗰个牛嘅牛奶咧系已经唔一样嘅，因为佢里边含嘅亚油酸、亚麻酸啊嗰啲嘅比例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同普通奶源 是不一样咯。
6: 是是好。咁就好，咁啊非常之好啊。好，咁跟住呢我哋又见到一啲嘅就係、呢个叫做天然嘅水果酵素，呢、个又係乜嘢嚟嘅呢？我见到好多生果喎、
5: 啊。呢、个水果酵素好特别嘅。呢、个水果酵素其实我哋係有有火龙果啦、苹果啦、香蕉啦、蓝莓啦、柠檬啦、我哋一起要做发酵嘅。发酵咗出嚟这个酵素是好好饮，同埋颜色会好靓啦，因为粉红色㗎嘛。
6: 粉红色嘅。
5: 係、
6: okay、
5: 啊，佢类似于个 kombucha 咁样，但比 kombucha 会好饮好多。
6: 嗯明白。
5: 係啊，同埋好健康，因为佢酵素。点解饮酵素呢？你知道台湾人同埋日本人佢都好注重食发酵嘢或者饮酵素。饮酵素作用就係帮助呢个酵素帮助你消化同埋代谢你食嘅食物。而不需要利用你自身的酵素，你自身的酵素留得越耐留得越多的话，你的人的寿命是越长的、所以我是用緊食外来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你的食物，所以你自身的酵素你就可以储存在身体里面来咯。
6: OK， 咁呢个有冇话几时饮咧？会唔会话食饭前、食饭后饮有冇分别嘅咧？
5: 冇分别嘅，
6: 冇分别嘅，
5: 冇分别嘅、你可以当一个嘅 food drink，、即系水果嘅 drink 嚟饮。
6: 系咯，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喺度。
5: 系啊，
6: 即系叫你食咁多都几辛苦，但系你饮呢个就可以有带咁多个唔同嘅营养咯。因为
5: 系啊系啊、所以咁多种嘅生果其实都放喺埋一齐嘅话，佢营养价值会更加高，同埋帮助你去消化，同埋让你去代谢吸收。收你食嘅食物，
6: 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就见到咧有啲叫做健康嘅紫米寿司，哇，呢个好特别，平时就咁系白色嘅啫嘛，米，点解你会谂到用紫米寿司？系咪营养价值有高嘅咧？
5: 当然啦，因为点解用紫米呢、紫米其实里面我哋有好多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咁同埋紫米对我哋嘅肝脏啦，对个肾脏都好好，同埋亦都会系对我头发啦，乌黑头发㗎嘛。咁紫米再紫米做寿司就好少人做嘅。
6: 係呀係呀。
5: 咁同埋我哋嘅寿司又好特别，我哋紫米我哋嘅寿司呢，除咗我哋用紫米之外呢，我哋有配搭牛油果啦、有配搭芒果啦，亦、都有搭配搭淮山嘅喎，
6: 淮山淮山做寿司好得意喎，
5: 系啊，我哋有个紫米淮山寿司好特别噶、所以食咗之后你会觉得既有饱腹感，亦都有嗰种嘅寿司嘅嗰个口感喺里边。
6: 哇，好得意喎呢个，咁我谂呢个咁好味，应该唔需要加瓦沙比啦，系嘛？
5: 瓦沙比又喺放喺旁边，你可以自己适当你自己加自己添加。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滑花边我就可以唔使要㗎啦。
6: 係啊，因为见到
5: 味㗎啦。
6: 因为见到牛油果又好味啦，芒果又好味啦，哇啲即係啲 color 又好靓㗎，真係非常之吸引啊，真係。好，咁就好啦，我哋讲完寿司之后呢，你芝麻糖都有㗎喎。
5: 是啊是啊，
6: 我哋呢个黑芝麻糖定系白芝麻糖啊？
5: 呢个黑芝麻，
6: 黑芝麻糖
5: 系啦、啊。我哋嘅黑芝麻糖好受欢迎嘅。
6: 啊，
5: 我哋好多嘅客人有啲系美国过嚟嘅、一过嚟嘅时候，我哋啱上礼拜先至订一过嚟订十盒芝麻糖，佢、要带翻去做手信。
6: 哦 ，OK、
5: 因为个芝麻糖咧，我哋里面有花生啦、南瓜子啦、有红枣啦、核桃啦，同埋杞子啦。
6: OK， 哇，样样都是有营养的东西来的。
5: 是啊，还有这个是我们当 snack 咁食啦，咁最紧要食得健康咯。
6: 哇，咁一盒咁样送礼又真系几好噶。
5: 是啊，是啊，
6: 几好
5: 啊，
6: 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当然可以啦，系咪啊？
5: 系啊，
6: 哈哈，好啦，咁咧就特色点咧，真系好有特色嘅，好多嘢都我知道。有一啲咧就系话叫做发芽嘅种子，呢个系咩嚟嘅咧？咦，我都唔系好明啊！你不如解释俾我，又或者俾啲听众听下，点样发芽嘛？又可以自己买嚟自己处理嘅，系咪啊？
5: 系啊，系啊，嗱，我哋咧系有提供一个发芽嘅樽。咁里面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种子啦，有专门有系百加里嘅种子啦，同埋有百加里木粟芽。萝卜苗啦，同埋四叶草嘅种子啦，
6: 系
5: 咁呢啲种子你都可以攞翻屋企自己做发芽嘅。
6: 咁得意嘅，
5: 系
6: 点样做？可唔可以讲少少系点样做法嘅？其实
5: 咁其实做就唔系好难做嘅啫。咁你啲种子放咗耐之后，去浸几个钟，
6: 浸
5: 四个钟，浸咗之后咧，你就将佢啲水倒咗佢。倒咗之后咧，就吸转佢，最好就攞一个嘅毛巾嚟冚住个樽，因为唔俾佢见光啊。
6: 哦。
5: Okay, 我未见过，因为见咗光嘅话咧，佢就出嚟嘅叶就变咗绿色叶啦。咁你只系需要佢发芽啫嘛。
6: 哦，
5: 咁就视乎于室温系几多啦，都冬天同埋夏天会唔一样咯。夏天会比较快啲发到芽，冬天就可能会迟少少。但如果你嘅室内嘅温度都系 keep 住嗰、那个我哋平时温度都系廿几度啦，系咪？咁通常三日度就可以出到芽噶啦。
6: 嗯，嗱呢个我哋有问题啦。嗱，你头先就讲啦，就唔需要佢出到叶，要出到芽嘅。咁系咪即系嗰个时候去食嘅话，个营养就最好嘅咧？
5: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
6: 吓、
5: 啊、吓，因为出嚟嘅嗰个芽苗其实系头嘅几日嘅时间，出嚟嘅芽苗系营养价值系最高噶。
6: 哦 ，OK，
5: 吓，咁每一种嘅芽苗咧、啊，每一种嘅芽，比如百加里苗啊、木梳芽同埋鹰嘴芽，或者系嗰、那个四叶草芽咁样出嚟都系唔一样嘅。
6: 嗯，吓、
5: 咁你咁混合嚟去食嘅话，你个身体能够吸收到里边嘅矿物质、里边嘅营养素同埋嗰个嘅生物素咧，系会最高嘅。
6: 嗯嗯，
5: 喺短时，即系喺啲芽苗出嚟咁短短嘅时间系最高嘅。当佢长成叶嘅话咧，就另外一种食法噶啦。
6: 哦，所以要即系嗰个时机好紧要。
5: 系啊，
6: 吓吓，咁其实如果你话啊，我就摆落去就发芽啦。其实通常几耐到？如果我心急咁啊，喂，几耐时间可以又见到啲芽出嚟嘅咧？
5: 三日到，快嘅话可能两日到就已经出到去芽噶啦。
6: 咁、即系意思系就咁加一次水就得意嘅，换完水之后加一次水就定系要好似
5: 要换嘅，要换水嘅、
6: 哦，好似换水，好似嗰啲种花咁样要换水嘅，
5: 因为佢会出嚟一啲酸味嘅。咁你要将佢水，咪你嗰啲嘢要去除咗佢，除咗佢之后，你要重新再加咗新鲜嘅水洗咗佢，咁然之后再继续再发咯，佢至到佢发到芽为止咯。
6: 嗯，哇，好得意喎，呢个真系好特别。我谂好多朋友都中意试下嘅，系咪？未试过种呢啲咁嘅发芽嘅。
5: 系啊，我哋都有多嘅客人去试呢样嘢嘅。咁西人会比较多啲。
6: 哦，系啊，
5: 因为佢哋知道发咗芽嘅种子，其实嗰个营养价值系最高嘅。
6: 嗯，
5: 咁我哋嘅唐人就会相对嚟讲，即系而家慢慢对呢方面都注重咗好多啦。
6: 系系，同埋今次你上嚟节目可以解释多啲乜嘢叫发芽有机啊嘛。咁呢个真系几好啊！
5: 是啊，
6: 系啊，可以试下啫。
5: 呢、這个嘅发咗芽嘅种子有啲，即系除咗话我哋营养价值之外，有啲人话、我都唔知点食嘅，应该点食咧？系咁，其实我哋最好咧就系佢发咗芽，我哋最好就加埋其他，比如话你嘅 kefir 啦，加埋 kefir 落去，可以 blend 咗佢，再亦都加啲豆，加啲豆类，
6: 系
5: blend 咗佢，再加啲嘅油。我哋要加最好就是加一系橄榄油啦，一系就俾嗰个亚麻籽油啦。咁系 blend 落去，咁样对你个身体，因为佢会有软化血管嘅作用。
6: 哦，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啊。
5: 系啊，
6: 有唔同嘅功效、
5: 啊。系啊，
6: 咁我呢个比较少人知道嘅、啊、呢、這个真系。
5: 系啊，当你系 啊，如果或者有一节可以下次特别有一节去讲发芽嘅所有种子啊，唔同嘅功效啊咁样。可以有呢一个嘅。下一次嘅广播咯，
6: 系咯，好，咁跟住咧就讲下你哋都有系一啲嘅叫亚麻籽油，不如同我哋讲下亚麻籽油啊。
5: 好啊，吓，我哋亚麻籽油咧系即系难压，即系低压去压榨嘅。咁低压压榨其实佢个最大嘅作用咧就系唔会将佢个营养素去改变啦，keep 翻住佢里边营养素啦。咁佢里边个脂肪酸嘅含量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對亞麻籽油咧，對我哋嘅血管、對我哋嘅心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嘅作用噶。
6: 咁其實啲亞麻籽油可唔可以愛嚟炒餸嘅咧？定係點食嘅咧？定係沙律點咧？
5: 亞麻籽油唔適宜高温嘅，
6: 唔適宜高温，
5: 唔適宜高温、最好就係冷食，即係冷，即係你可以放喺你個菜煮好咗之後淋上菜面嚟去食。咁或者你食沙律嘅时候，直接放喺沙律上边咁样去食。甚至乎好多人咧，系啲人将佢同 yogurt 啊或者 kefir 啊捞埋一齐嚟食。
6: 哦，可以
5: 或者直接攞一斤嚟直接饮
6: 吓，饮一斤油，饮一斤油，
5: 系啊。
6: 哦， 我都听过飲油嘅，我听过
5: 系啊，系啊，飲油非常之好嘅，又系亚麻籽油。
6: 哦，真系啊，
5: 系啊，亚麻籽佢里边嗰个嘅脂肪酸，
6: 即系就咁滗一斤嚟就咁饮。
5: 系啊，每日一斤到两斤。
6: 哦，有呢样嘢嘅，哦，好特别啊，真系。
5: 如果你未曾试过呢样嘢嘅话，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泻嘅，
6: 系个肚唔舒服。
5: 系啦，咁你就可以先食咗一啲嘅饭啦，食一淀粉质，咁之后你
6: 晾一晾佢先，
5: 晾一晾系，先再饮一斤油。
6: 哦、okay、
5: 你习惯性每日每日咁饮嘅话，其实对你个血管、对你个心脏嘅保护系好好嘅。
6: 哇 ，OK，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二玲倾，唔该。
19: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请嚟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就同大家讲下啲特色嘅甜品啦。我自己觉得好多都未见过嘅，即系完全唔认识啊。今日咧就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啦吓。嗱，其实讲到豆腐花，就唔系可以一定要讲埋呢个豆浆咯吓。其实豆浆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啊，怡玲。
9: 系啊，系啊。我哋嘅豆浆呢係有啦，我哋平时嘅黄豆浆啦，咁亦都有黑豆浆啦，咁我哋呢啲黄豆浆同黑豆浆都係发咗芽嘅豆嚟去做嘅豆浆、所以飲咗之后会好舒服，唔会有胀气嘅感觉啦。咁我哋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就係黑芝麻加黑豆嘅豆浆啦。
8: 哇，呢、這个諗起呢即係飲起都觉得啲头发会好黑呀，因为成樽都好黑㗎嘛。係
9: 啊係啊，
8: 系啊，呢、這个几好啊，呢、這个应该。
9: 我哋嘅豆浆里面全部都係冇放糖㗎。
8: 哦，
9: 全部都冇放糖，
8: 无糖嘅全部
9: 系啦，全部冇糖。
8: 咁、如果有啲朋友又话诶、即系唔够甜嘅话，又可以点样加呢？
9: 你可以去自己加honey， 咁、或者我哋可以去俾一啲嘅有机姜糖俾你。
8: 哦，用姜糖都得嘅，
9: 系啦，
8: 嗯，明白，哈哈，好。咁跟住咧就呢一样咧就系酸菜啊，点样？呢个酸菜又系点样嚟嘅咧吓？点样？
9: 哦，酸菜啊，酸菜我哋又好特别嘅，因为酸菜咧就有好多嘅西人咧就。之前同我哋去讲佢啊，我哋好想食一啲嘅酸菜，问我哋会唔会做得到？咁我哋做咗出嚟之后俾佢哋试，佢就话咦 ，OK， 好好味咁、啊。咁我哋个酸菜有红萝卜酸菜啦，亦都有红橄榄嘅酸菜。
8: 哦 ，OK，
9: 吓、即系类似红椰菜嘅嗰种嘅酸菜。
8: 嗯嗯嗯，
9: 咁我做咗出嚟之后佢。

0: 好鍾意㗎，我哋嘅个设计嘅个浴㗎，好多人都好鍾意，好多客人好鍾意。
1: 嗯，咁呢个雨落系有冇分唔同嘅 favor 呢，定系即系就咁静嘅系有冇分㗎？有啲坊间都见到有啲唔同味呀，有生果呀，咁你哋嗰啲系点样嘅？
0: 我哋有原味嘅，我哋而家提供系有原味嘅 yogurt， 咁我哋亦都有之前有提供过 strawberry 同埋 mango 味嘅 yogurt。
1: 哦，
0: 系啊，
1: 明白。
0: 唔同嘅季节啦，因为有 strawberry， 你唔系成日有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季节性咯。
1: 我哋睇下嗰个季节嗰阵时系即系喺边一个季节，你哋就可以做嗰一样嘢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譬如说讲下嗱，头先我哋即系成日都系讲呢个豆腐花同埋芝麻糊啦吓，咁。好多朋友呢就会话啦，豆腐花芝麻糊呢会唔会即係我买返去要即刻食好呢吓。
0: 咁新鲜食梗係最好㗎啦。
1: 係。
0: 新鲜食你个味感都唔一样啦，係咪咁我哋个芝麻糊係芝麻糊同豆腐花啦，咁可以去last四至五日嘅。
1: 嗯。
0: 係啦，咁係啦，咁你如果係自己攞返食食唔晒喎，咁我放喺雪柜。放雪柜之后 ，at least 你一定要放喺，即系唔系 frozen 啦，系我冷冻啦，
1: 系
0: 吓咁。你之后再想食翻嘅话，你可以加翻热佢嚟食嘅，冇问题噶。
1: 嗯哼，系啦，咁就其实你哋咧就好注重咧，就系冇添加防腐剂嘅。咁即系话，其实嗰啲嘅咁多种唔同嘅种类咧，其实都唔会系放得太耐，会唔会咧？因为冇防腐剂啊嘛，感觉就好似要即系买咗翻去快啲食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0: 是啊，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豆腐花同埋豆浆，我哋都冇放防腐剂噶。咁我哋咧系每日新鲜去做嘅。
1: 哦 okay、
0: 每日新鲜做，做完咗之后出嚟冇就冇货就冇货，
1: 冇货就冇货，所以要快啲噶。
0: 系啊
1: ，OK， 系啦。咁又冇添加糖啦，又冇人工嘅香料啦，咁又冇人工色素喎。咁呢个都好天然噶，都系。
0: 系啊，纯天然嘅食品啦。
1: 系
0: 咁我哋嘅豆腐花其实都会。我哋嘅豆浆啦，里边都有粘晒expire day， 即系几时嘅，
1: 几时过期
0: 系啦，几时过期我哋粘晒喺度嘅。咁我哋嘅豆腐花通常系四日到五日嘅时间啦。
1: 四日至五日
0: 系啦。
1: 咁有时候咧，我想问一下，有啲嘅豆浆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四至五日就饮咗佢就好，但系咧过咗时间咧，可能觉得咧个底嗰度好似有啲一粒二粒嘅嘢，咁嗰啲系咪就应该唔好再要嘅咧？我想问一下。一啲豆浆
0: 系啊，如果系豆浆去到下边起一粒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
1: 为
0: 其
1: 实
0: 我哋嘅豆咧系我哋系加咗水落去，然之后因为豆要磨成豆浆，磨成咗浆之后要加水噶嘛，咁喺短时间之内咧系冇问题，咁但系你过多咗几日之后，佢就会有啲沉淀物出嚟噶啦，咁有沉淀物出嚟，但系冇变味嘅话咧就 OK 嘅，但系变咗味嘅话咧就唔建议饮咯。
1: 嗯，明白吓。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咧，提升免疫力系好紧要嘅，以令系嘛？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咧，我哋个人就冇咁容易病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嘅产品嗰啲咧，都系主张即系比较纯天然嗰方面会好啲嘅，嗬？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其实个店我哋主打都系比较食得健康啦。咁每一样嘢都系尽量系会原汁原味啦。咁同埋会我哋会尽量即系将佢个营养价值能够让每一个嘅客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嗰样嘅食物虽然有咁嘅营养，但系你能唔能够吸收得到咧？
1: 系
0: 咩方法能够让你能够吸收得到咧？呢个系最紧要嘅。所以点解我哋嗰度好嘅产品好多嘅老人家佢哋好中意咧？就是、因为佢哋食咗之后，佢哋觉得啊，瞓觉瞓得特别冧啲嘅，舒服啲嘅。咁同埋食完之后，成个人都觉得个肚都好舒服，唔会话有胀嘅嗰种嘅感觉。咁就算小朋友咧，我哋好多啲嘅 B B 咧，佢哋食唔到饭嘅时候，佢都系用豆腐花嚟俾佢哋去食
1: 啊，又有益喎，又
0: 系啊，又高营养啦，对佢哋又容易吸收啦，咁佢又瞓觉瞓得好安稳啦，咁所以爹哋妈咪都好开心咯，
1: 系啦系啦，咁我其实觉得咧最重要咧，最一样咧就系你好多嘅即系唔同嘅产品咧都系冇加糖嘅，你自己去调教，我中意甜啲又得，因为有啲可能有啲糖尿病嘅朋友话，哎呀我唔食咁多甜嘢噶，咁可能你自己可以即系调教嗰个份量啦，系咪？
0: 系啊系啊。咁我哋尽量我哋系俾客人自己多啲选择，
1: 系
0: 根据佢自己嘅口味啦，自己嘅需要嚟去适当自己添加啦。好似芝麻糊咁样，我哋有无糖嘅芝麻糊，好多客人有啲人自己买翻去自己加，即系比如话我爹哋系想要有甜嘅，

0: 但我妈咪唔想要甜。
1: 系啊系啊，会饮噶。
0: 咁所以佢就话啊，我哋俾一个姜糖俾你，如果你爹哋需要甜嘅就自己加，你妈咪唔想嘅话就等佢食一个无糖嘅芝麻糊。
1: 哇，所以呢个真系好贴心嘅安排嚟噶。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绿茵特色店嘅二拎啦，咁同大家分享真系好多即系营养丰富嘅特色甜品啦，咁等我哋咧有口福之余咧又可以即系食得健康。咁好多谢你二拎。
0: 系，多谢晒，多谢 Linda， 多谢你俾机会。
1: 好啦，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上屋街夹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知形知美约定你。
4: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我哋嘅同事 Stephen So 苏伟林喺度嘅 ，Hello Stephen， 你好啊！你好，安怡早晨，我哋大家咧又可以咧一齐倾下偈咯。系啊，因为对上一次就系我哋粤阳咁样同你做访问嘅，当时你就喺大湾区嘛，你翻咗去一段时间，趁呢个时间你。 嚟温哥华，又翻翻嚟呢度啦，所以就要捉住你先，因为你之后冇几耐又要走噶啦。我翻翻嚟咧，处理下公司嘅嘢啦，同埋咧系探下屋企人啦，诸如此类咁样样啦。嗱，啱啱仲去完咗个旅行翻嚟啊，所以都想 update 下你嘅生活啦，因为喺大湾区都一段时间啦。
5: 系啦，咁啊，系啦，安怡同我倾偈嘅时间咧，大约我翻咗大湾区咧，就3个月左右，咁所以好多都系新啦。咁上次咧就讲咗好多咧，系住嗰方面嘅问题，
4: 系啊，新开始。
5: 住啊嘛，咁咪翻到去大湾区住海居住嘅时候咧，喺居住方面咧，都要面对好多新嘅挑战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居住嘅情况啦。咁到好多朋友听咗之后咧，就打翻电话话翻俾我知，喂，你翻咗去珠海住咩？咁<笑>有打，
4: 个个都捉住你啊嘛。
5: 问翻我嘅情况咁都。
4: 即系证明我哋华侨之声咧，好多人听嘅。系啊，即系原来哇，你走咗都唔知，因为而家好多科技进步都可以 keep 住同你联络啊，即系或者工作上你都仲好多嘢可以跟得好贴噶嘛，仲系可以系嘛？啊，咁啊，今次都要同你倾下 update 下衣食住行喎，又系咁样。
5: 系啊，上次都讲衣食住行啊嘛。咁啊，上次嘅时间唔系我长期啫，就讲咗好多住嘅问题啦，衣食住方面啦。咁咧就衣方面都讲咗少少，咁啊，但系衣方面咧我就讲咗咧，就有关咧喺大陆喺内地。
4: 喺内地咧，系居住嘅时间咧，买嘢方面咧，多数网购方面咧，我咪讲咗好多网购嘅嘢啦。呢方面嘅，咁今日咧，我都继续想讲医，安怡。
5: 系咪医啊？又呢个医咧就唔系医服嘅医，系医疗嘅医。
4: O K， 喂，呢个其实都几紧要，都冇谂过要考虑。
5: 衣食住行咧最紧要系第一个系医疗嘅医。
4: 好，
5: 一点解咧？譬如话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嘅话咧，其实喺香港嘅长者咧，好多都系移居咗去内地。咁而喺我哋呢度居住嘅有啲移民呢度一段时间嘅咧，都考虑紧咧系移唔移居翻咧系内地。咁其实咧最主要我哋要考虑嘅问题咧，就系医疗嘅问题。咁今日咧 第一点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话喺加拿大、香港，我哋都有私家医生呢回事嘅。咁、譬如话咧，我哋有我哋啲就叫家庭医生啦。咁呢个即系个体户嚟嘅。咁但系喺内地咧就冇家庭医生，即系冇呢个私家医生呢回事嘅。佢嗰个医疗体系咧，全部咧系用医院嚟到做基本，即系话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医院。咁如果你睇病，无论大病细病都去医院睇病嘅，呢个第一个分别。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呢一边咧，就冇私家医院嘅，全部都公营嘅。咁但系喺个体系之下咧，医生就系私营，不过 under 呢、这个 政府的醫療體系。咁而喺內地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都有私家醫院嘅，但佢個體系咧就係佢管制個私家醫院，咁私家醫院就自己聘請醫生，咁即係話咧私家醫生就冇啦，不過咧嗰啲醫生係可以聘請被呢個私家醫院嚟到聘請。个分别，咁分别喺呢度，咁呢个系个管理嘅问题咯。咁啊用个医院做一个基本嚟到管理，不过我唔系直接管理啲医生，我管理个医院。咁医院唔该你只管理翻啲医生啦，佢医生嘅资格啊，人工几多啊，就私家医院自己决定。咁喺大湾区附近咧，就都比较多呢类嘅私家医院。咁但系喺中国唔同嘅大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咧，其实都有一啲好设备完善嘅私家医院嘅。
4: OK， 咁啊，医疗嗰个 system 大概系咁样啦。咁嗱，Stephen 啊，你有冇试过真系睇医生先？
5: 梗系有啦，我就特登。
4: 你个经历系点样先？
5: 所以呢个真系都基本需要嘅，就系话，即系我哋睇医生啦，咁啊点睇法咧？
4: 系
5: 咯，咁啊呢度啊打电话啦，咁又有挂号。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啊，
4: 有 family doctor 啦，呢度就
5: 系 family doctor 呢度。咁喺大陆方面咧，就系如果你发觉自己有病痛嘅话，或者需要睇医生嘅话咧，你系唔需要打电话嘅。
4: 哦，
5: 你上网。
4: Okay，
5: 上网就得噶啦，咁就主要咧就系大陆嘅所有嘅医院咧，其实都系有佢自己嘅公众号或者系叫小程式。咁公众号、小程式咧，需要同大家解释一下啦。咁因为咧喺内地咧，嗰、那个制度好多方面咧都系摆晒上电脑噶啦，喺晒电话度噶啦。咁譬如话电话喺电话度咧，里边有啲程式就叫做微信，大家熟悉噶啦。咁微信咧就因为你要有身份验证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微信里边有户口嘅话，喺内地计啊，咁啊需要有户口登记啊，有晒你电话号码，有晒你好多嘅资料喺里边啊，甚至连埋啲银包。咩叫银包咧？就系、是、喺个微信里边咧，你有钱摆喺度嘅，同埋你个银包咧系需要咧系连接落你个银行户口度嘅，以至到你使。喺任何嘅錢啊，都可以直接去做。咁然後跟住咩叫小程式呢？就喺呢個嘅微信嗰個嘅裏邊咧，就有啲嘅程式，你可以直接去 link up with 佢。咁你就打開呢個嘅小程式，你就見到呢間醫院。咁有乜好處呢？就係咁樣做法咧，就是、如果你要掛號啊，要俾錢啊，全部已經 link up 咗落你嗰個微信户口度啦嘛，咁唔使再一次認身份認證啊。大陸就好多呢一方面嘅情況。如果我哋冇小程式嘅話咧，佢有公眾號。咩叫公眾號呢？就喺、是、個微信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裏面咧，你可以打開呢個公眾號咧，你就可以喺公眾號裏面咧係揾到咧係點樣去報呢個掛號噶啦。咁你掛號嘅時間咧，你一打開佢咁啊，見到好似普通網頁咁啦。你見到咧呢間醫院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內科啊、腦科啊、咩啊、中醫西醫啊咩都有嘅。
4: 即係好似入咗個醫院裏面咁啦，其實
5: 係真係好似醫院裏面咁。咁你揀咁啊揀我譬如我自己皮膚科好似有啲問題喎，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濕疹咁。咁我想睇濕疹，咁啊濕疹裏邊咧可以睇中醫，可以睇西醫嘅喎，係、啊，咁你中醫又睇得西醫，嗱西醫就主要係皮膚科啦，中醫方面咧就你撳中醫皮膚科咧，又分開有好多好多個唔同嘅
4: category
5: 啊，咁就撳咗佢之後咧，你就睇到醫生嘅樣噶
4: ，OK 有曬 profile 嘅，
5: 有曬 profile，
4: 你可以揀嘅合眼緣咁樣就
5: 係啦，你覺得呢個靚仔靚女啊，同埋最緊要又唔係淨係揀個樣啊，仲要係你知道佢會俾埋你。在哪里毕业、
4: oh，
5: 做了几年医生
4: 背景
5: 是啊还有他专长什么科、
4: 即是好像看面书那样
5: 是啊直情是面书那样公开的还有呢因为他都收门诊费的嘛他是写埋给你知个门诊费用是多少人民币的那么你合眼缘的或者这个经验好啊挺好啊或者我有朋友看过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挺好你就按这个咯按了之后呢你就会揀时间了。咁通常嚟講咧，譬如話你唔係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嘅話咧，你普通科目嘅話咧，你係可以咧係即日或者係聽日後日咧，你都可以揀到個時間嘅啦。
4: OK，
5: 咁揀到個時間之後咧，咁你就搞掂啦。咁就去到醫院嗰度咧，就揾即係佢都會喺個網頁度夾話俾你知邊層樓啊邊度噶啦。咁你就去嗰度咧，係嚟到咧係睇症啦。
4: OK， 咁即系全部喺个程式里面搞掂晒，预约啊，自己揾啊，咁样。咦，咁你真系你一定要识用先得，即系老人家啊啲咁样，
5: 系嘛？
4: 老人家都识噶啦，
5: 老人家都识噶啦，
4: 系
5: 熟过我嘅。
4: 哇，真系要
5: 即系你系习唔习惯啫嘛？其实
4: 系
5: 好多人话啊，我唔识嘅，唔识咪学咯。
4: 其实即系老人家惯咗就好似揿电视咁啫，
5: 系啦，
4: 我一定识嘅咁样。
5: 咁同埋当然啦。 我哋唔係話一定用呢一個方法嘅，咁佢都有好活潑嘅方法嘅。譬如話，好似頭先講，安怡華老人家咩直接去醫院咯，
4: walk in
5: 去撳掣咯。咁你你唔識撳，醫院有好多嘅義工嘅。
4: Okay.
5: 真係好多嘅義工，有曬背心就寫住曬嘅，你問佢就得噶啦。好多嘅帶你去邊度啦，佢哋好熱心嘅，喺曬喺曬個門口嗰度嘅，或者係即係入口嗰度咧，有十個八個義工坐喺度嘅。咁喺內地咧，好多人都中意做義工嘅，尤其是55歲以上，因為內地比較早退休啊。嚇，有好多朋友咧，佢55歲
4: 咁好啊，
5: 女士係50歲退休噶啦。有些行業是50歲退休的，他們還有心有力的，因為政府養他們，因為退休金嘛，他們有社保的嘛，在大陸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有這些保險，50歲以上退休的時候，他就去做這些義工。話分兩頭，我們講回醫療制度方面，即我自己覺得 最吸引我，或者最我擘大眼覺得很深深眼的，就是我們在加拿大，即我哋都明白個醫療制度，因為可能經濟嘅問題啦。我哋睇任何醫生，先睇咗家庭醫生
4: family doctor，
5: family doctor， 然後跟住先至能夠咧係 transfer 或refer 你去啲專科醫生。咁好多時因為專科醫生嘅數量唔夠啦，因為呢個公營體系啦，係唔使錢嘅啦，咁所以咧拖嘅時間都比較耐。但係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我不是只是在网上看到普通的医生，甚至来说我一定需要专科，譬如我头痛，我觉得自己头痛我要看看脑科，那你一样可以按到脑科。我直接
4: 那费用那些呢，
5: 是一样的，是门诊而已嘛，
4: 是
5: 又是门诊，你看脑科，你看妇科，妇科里面还有乳腺科的。
4: OK，是啊，再细分，
5: 是很再细分的。那每一个医生那个門診費用都有寫出嚟，
4: 有寫
5: 曬。我自己唔多啦，我都睇翻啦，我都有資料搜集啦。最大約平均係$17最平嘅，就是、普通中醫。咁譬如話西醫方面嘅，唔係專科嘅，只係普通嗰啲咧，都係$90。最貴最貴，我上網睇過啦，就係、是、腫瘤科，即係嗰類腫瘤科，佢係$500睇一次。但係唔好以為咧。$500是个医生收，因为刚才所说的是全部公营的嘛，他是用一个价钱来到分类。为什么？如果你个个有少少头痛就看这个$500一个，
4: 即是又不要滥用
5: 出名的医生的时候，那你就滥用，那用$500这个门槛，
4: 明白， 你真的有事
5: 才
4: 花这个钱。
5: 那$500是贵的，那不是很多醫生收咁貴嘅價錢，咁你當然你一窩蜂要去睇冇辦法啦，咁你咪即係你真係好嚴重嘅時候咧，你先睇嘅。但係頭先所講啦，呢、這個醫生咧係公家醫院做噶嘛，咁佢唔係收你$500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個個禮拜睇嘅時候咧，呢啲腫瘤科嘅醫生咧，佢會話俾你知點樣睇係會平啲。
4: 好啊，嗱，咁講到呢度，諗下點樣睇先啊，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我翻到嚟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大湾区嗰个医疗嘅 system 啊，讲到话，你都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啦，一手嘅资料啦，等你继续讲啊，点样拣？
5: 去挂号睇医生，咁我因为我信中医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内地咧喺啲中医院嗰度咧嚟到睇中医，咁我嘅经验都相当之唔错。咁佢嗰个门诊费$17，咁啊去到个医生，咁啊就佢都好耐心咁去睇我病嘅。咁问题就系话我拣啲乜嘢医院咧？咁因为佢唔系一定话我住边度，我住珠海就一定要拣珠海一间医院嘅。咁其实佢都好。方便你总之一个网页你见到你觉得你自己去到嗰啲地方呢你就可以去嗰间医院㗎。咁揀医院方面呢就係、是、当然你可以后备啦。咁另外呢原来内地嗰个医疗制度呢係有一个等级制度㗎。係叫做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咁我哋揀嘅呢就揀呢个三甲医院。咩叫三甲医院？咁呢就係、是、原来啲医院呢就分开十级嘅。咁一二三，三係最高。三里面咧又分咗甲乙丙，咁啊有九级啦， 咁即系九个啦，咁啊即系一嘅 A 咁，二诶一甲咁，二甲咁，三甲咁，三甲系最好嘅普遍，但系而家咧又新加咗，叫咧系三特级，咁即系分咗十级，咁啊用分数嘅，咁系用大陆佢哋自己一个评分嘅方法，设备啊，医院个病床啊，有啲咩嘢嘅設備啊，咁嚟到分級嘅，咁我當然要揀三甲啦，咁咁就會理想啲啦，咁去公布嘅，即係唔係話咁，但係呢啲三甲醫院咧，年都會個分數咧會改嘅，咁亦都可能今年三甲，下年變咗三月都得嘅，咁啊有啲有啲調翻轉，由三月變三甲，咁如此類推，我就揀啲最理想嘅醫院啦。咁最理想嘅醫院嘅時間咧，我就揾咗咧，譬如話我喺珠海咁啊，珠海市人民醫院啦，你要上網睇病啦。咁頭先話咧，門診$17啫，咁譬如藥費方面係點樣啦？譬如中藥就梗係好容易啦。咁啊，中藥方面咧，你去睇完中醫之後咧，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啊啲中藥。
4: 哦，
5: 你去到俾錢，即係睇完醫生咁啊，去攞寫咗藥俾你，咁張藥單咧就亦都唔使你攞嘅，全部電腦飛去嘅啫。咁啊，你俾錢，俾完錢之後咧，你就去嗰、那個攞藥嘅地方。咁你咧，你可以叫佢執藥俾你，亦都可以咧叫佢咧煲埋俾你。
4: 哦，
5: 咁你使唔使等噶？
4: 即刻煲啊，
5: 唔使等噶，因為佢會送到嚟你屋企噶。
4: 哦，
5: 原來咧佢仲要好好地，譬如話你咁樣嘅，你都係買多，即係買多十劑八劑咧。譬如有啲長期病嘅話，睇一個禮拜藥，咁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咁啊每一日食兩劑14劑，佢一次過咧同你煲好曬，然後擺落啲好厚嘅膠袋嘅裏邊，然後咧係送到嚟你屋企，不加運費。
4: O K，
5: 系啊
4: ，O K，
5: 咁嚟到你屋企嘅时候，譬如你朝头早睇医生，下昼就到噶啦。你下昼睇医生，第二日到噶啦。如果忙低时嘅时候，话俾你知，喂，今日赶唔切，我哋听日啦，咁听日送到你屋企噶啦。咁就佢个运费方面咧系包埋落个药费度嘅。咁譬如我的经验咧，大约系我14剂药，大约$300人民币左右啦。
4: 我想问你享用呢、這个可唔可以叫做享用呢个医疗设施？即系去用呢个医疗嘅 system， 你系要乜嘢身份先至可以用到噶？即系你因为你啱啱会即系叫做，
5: 如果讲白啲嘅话咧，系如果我有回乡证，或者内地居民当然得啦，即系你讲紧国外嘅人
4: 嚟讲咧，
5: 即系身份方面咧，我只需要有回乡证，用回乡证已经可以登记到噶啦。
4: 嗯，即系香港人都可以。
5: 系啦，香港人已经有，譬如我仲系香港人啊嘛，所以有回乡证呢方面得噶啦。咁譬如话，冇啦，你國外同胞，我哋可以華僑得唔得咧？係照得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未必咁容易上到網去
4: 登記啊，因為冇身份啊，
5: 直接去到醫院啦，
4: 冇身份嗰啲嘢，
5: 直接去到醫院搞多幾重手續，係咪唔得咧？唔係唔得嘅，係要你要問人咯，咁慢慢去搞咯。譬如我哋因為比較香港多港澳同胞翻去內地居住嘛，咁所以就整好曬所有嘅制度喺度，咁所以我咪跟住呢個制度去行咯。咁仲要係俾多個好消息俾大家嘅咧，就係如果係65歲或以上喺香港有7年即嗰個身份證嘅話咧，你係65歲以上咧，香港咧係有一個叫醫療券嘅。咁你每一年咧，香港政府咧俾$2000你睇醫生嘅。
4: OK，
5: 你總言之，香港登記咗之後咧，喺內地某啲嘅醫院咧，佢都接受你用醫療券俾錢嘅。
4: 哦，用香港嘅醫療券去中國。
5: 唔系间间医院得，系啦，
4: 即系某一啲都可以用到嘅。
5: 譬如话深圳有好多间都得，因为深圳太多香港人上去啦。同我珠海有2间医院。
4: 哇，你咁样讲完真系，我惊好多人。
5: 咁实用真系真系唔错噶。咁另外就话譬如话即系我都要讲翻佢就系话，我睇中医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我识内地嘅朋友，我识香港嘅朋友，佢哋有亲身嘅经历。咁呢個親身經歷咧，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講醫療嘅制度方面咧，就真係好唔錯嘅。譬如我頭先所講，我自己覺得咩病，我就睇咩醫生，咁快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我睇個醫生覺得，你需要驗血，咁我哋呢度睇家庭醫生就寫張紙俾你，咁你又去
4: 又唔知等幾耐，
5: 即係你又要上網，而家人食 Covid 之後啦，又上網唔知幾多日之後你先至驗到血，然後跟住幾多日之後你再睇翻個醫生。咁但係喺內地嘅醫院咧，我所見到嘅咧就係你睇醫生嘅時候，即刻寫話俾你知你去驗血啦。咁然後跟住喺醫院裏面就驗血，咁你喺門診室出面等。 肝炎血报告到咗之后咧，医生叫翻你入去睇嘅，
4: 即刻搞掂。
5: 系啊，甚至唔系讲验血啊， okay. 甚至有阵时照 X 光啦，照呢、這个MRI 啦，有啲嘅心脏起搏嗰啲啦，佢都系尽量马上能够俾到你做，
4: 嗯、
5: 然后跟住做完之后咧，就即刻可以睇翻个医生。咁你想象下，即系我有唔舒服，你即刻能够验到，甚至医生能够即刻知道你系咩病，佢能够即刻医。你话争几远咧？嗰日我唔想讲加拿大医疗制度系点啦，嘥大家时间啦，大家都系好唔开心噶。超声波啊 ，MRI 啊 ，X-ray 啊，全部都差唔多可以好快咁断到咧，断症快，你就诊治快，复原机会就大，系咁多啦。
4: 即系个医疗嘅 system 个制度就等于佢嗰个物流做得好好一样，
5: 系啊，
4: 即系佢嗰啲流程啊，各样都系令到件事好有效率嘅，
5: 系啊。
4: 因为我话你谂下，中国真系咁多人，你所有嘢都要好有效率咁样做。
5: 同埋佢嗰啲设备系好齐全，
4: 系
5: 譬如 X 光机啊、超声波机啊、MRI 啦，佢已经唔再需要买德国机噶啦。
4: 嗯，
5: 大陆自己
4: 有做，
5: 自己有做，同埋
4: 自己有做啲 update，
5: 仲比德国机更加先进，同埋 details。所以佢哋睇到好多細微嘅嘢都睇到，
4: 好多嘢都系真系大开眼界啊！我知道，即系令到
5: 系啦，同埋咧，我哋喺呢度。睇医生或者头先睇咗专科，佢逐样逐样同你验嘅，佢怀疑你系 X 病，咁啊睇呢样嘢。咁但系大陆嗰个设备方面系相当之好，你一次过可以验几样嘢，五六七样嘢，咁你咪一次过知道掌握晒啲资料，就容易断症咯。呢个系即系我自己，即系我都咁嘅年纪啦，就断症系好紧要，明白嗰、那个。知道嗰个症状系乜嘢，咁你容易去医嘅。
4: 好，讲效率好好啊！讲到效率，我哋而家都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翻到嚟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嗱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即系医疗嗰个制度令到你都大开眼界啦。咁但系嗰个费用嗰度点啊？即系有冇啲保险啊嗰啲咁嘅嘢噶？
5: 嗱，如果你觉得十七蚊门诊都贵嘅话咧，佢系有嘅。其实咧，内地咧佢有社保呢样嘢嘅。咁但系社保咧就唔适合我哋翻内地居住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嘅。咁但系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叫医保嘅。咁医保咧有咩资格咧？好简单，如果我哋翻到内地居住咧超过咗半年，咁你就可以有资格咧申请呢个医保。咁呢个医保咧系由政府办嘅，咁呢个医保咧就会系每一年咧系由个市政府决定你俾几多钱嘅。咁唔同市咧就唔同收费，譬如话珠海就每个月每一年啊大约系800蚊人民币。咁譬如中山大约900蚊到，深圳好似系都系差唔多800零蚊，系一年。咁你买咗你医保之后咧，咁你俾几多都要俾钱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普通病症嘅话咧，系你大约咧系俾30%，政府俾70%。如果你系专科手术嘅咧，就一定系政府俾70%，你俾30%。吓，咁药方面咧，本身佢开嘅药，譬如讲紧西药方面咧，佢本身开嘅药咧都系内地出产嘅药。咁但系如果你想话要求话我可唔可以入口药啊，佢都俾嘅。如果佢有呢啲药入口，咁当然啦，好容易啦，分别嘅咧就系个价钱问题啦。如果你要求系外国药嘅话咧，外地药嘅话咧，好可能医保底下咧，佢只能够俾你50%嘅啫。
4: 嗯 ，OK， 咁呢个就系、是、都系。好合理啊！呢、這个医保方面都好合理。
5: 我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系话有钱大晒，即系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钱捻松动啲嘅，咁你想得到你嘅医疗服务好啲嘅，你咪俾多啲钱咯。咁其实就用者自付咧，我自己系好相信嘅。
4: 嗯，嗱，咁啊，即系讲个衣食住行呢个医疗嘅 system 都系原来都即系好有效率啦。咁啊，讲到不如讲下行嗰方面啦。
5: 嗱，行嗰方面咧就系、是、如果你去。一個市去第二個市咧，咁有高鐵啦，大陸嚟好方便啦，同埋好多公路啦，咁嚟講揸車嘅問題啦、
4: 啊，
5: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想翻到大陸居住嘅時候咧，都因為我哋呢度成日都慣咗自己揸車嘛，咁翻到大陸方面咧，咁啊點樣樣咧？咁啊第一樣嘢要搞車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唔想話翻大陸要另外考車牌，因為驚唔知考唔考到嘛，怕雨嘛。咁原來咧，我哋咧係合法地咧係可以咧喺大陸咧揸車，只需要咧換到車牌就得噶啦。咁換車牌方法咧就比較特別噶啦，就係、是、因為咧中國內地咧唔承認國際執照嘅。
4: 哦
5: 咁所以咧就申請國際執照都冇用噶啦，國際牌都冇用噶啦。咁、okay. 我用，譬如我哋香港人身份咧就好比較簡單啲啦。我係用加拿大嘅駕駛執照去到香港合法地咧換香港嘅駕駛執照，
4: 吸咗個香港牌先。
5: 係啦
4: ，OK。
5: 然後咧用香港嘅駕駛執照翻到內地換呢、這個。內地的駕駛執照、
4: okay.
5: 但是換呢其實都需要有少少手續的，那這個手續呢就是身體檢查，但是呢你不是需要去醫生那裡是做身體檢查的，因為呢內地的駕駛執照呢都需要有身體檢查的，即不是香港人需要的，即是任何人攞駕駛執照都有身體檢查的，那你想想像到了大陸那麼多人的時間呢，每個人排隊看醫生呢有排排、
4: 嗯
5: 啊、那他就有一些自助的體驗機，真系、
4: 哦、自助
5: 体检查，系啊，
4: 自助检查嚟嘅，
5: 一个大一个机器，
4: 好似影相机咁样。
5: 系啦，就喺市民服务中心，即系攞车牌嘅地方就有噶啦。咁每个市民服务中心咧，大约有七部、八部啊，至十部到啦嘅呢啲所谓自助嘅
4: 身体检查
5: 机。咁咧，佢就包埋咧系影相嘅，因为你身份证唔系嗰个
4: 车牌
5: 有相噶嘛。咁啊有啦，咁啊测试你视力啦，你嘅有冇色盲啦，听力啦。你身高够唔够啦？四肢活动能力啦，总之佢有晒嘢喺你前面，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叫你听嘢就听嘢，叫你睇嘢，佢、
4: 哦、
5: 对住荧光幕嘅，荧光幕同埋有把声嘅，咁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跟住你做晒合乎晒规矩咧，咪俾你合格咯，俾你合格嘅时间咧，你咪攞住合格嗰张纸，咁个唔使纸添啊，佢入咗落你个手机度啊，咁再上去。上高牌照簿都排隊，咁跟住咧係排隊嚟到換呢個駕駛執照咯。
4: 哦 ，OK， 即係哇變咗好似入咗一個卡拉 OK 個人卡拉 OK 室，
5: 冇錯啦，
4: 玻璃室，跟住裡面就即係佢有啲熒光幕，即係色盲嗰啲就睇你嗰啲數字睇咩到個六字，
5: 有個圓圈啊，咁咪有啲五顏六色嘅嘢啊嘛。咁如果你冇色盲，你咪認到嗰個乜嘢嘅數字啊？甚至有啲人唔係數字嘅，啲叫你加減乘除都有噶。
4: 即係總之係好合理。佢係用國語嘅，你一定要識聽嘅。
5: 係國語嘅，冇錯。
4: 係冇得揀其他語言嘅，基本上。
5: 佢識中文咯，佢下低有中文打出嚟嘅。同埋咧，我想強調咧。佢個原意唔係要肥你嘅，即係唔係要你唔合格嘅。譬如頭先講色盲嗰度咧，咁佢俾你錯噶，
4: 係，
5: 但係你要連續啱三個圖就得啦。
4: OK，
5: 咁同埋有啲圖片咧係重複嘅，你錯咗第一次咧，
4: okay.
5: 你唔好錯第二次咪得咯。
4: 同
5: 埋係 multiple choice 嘅。
4: 即系拣咗 A 唔乜，咁咪 B 咯，或者 C 或者 D 咯。
5: 咁你佢唔系即系出嘅，
4: 系
5: 隔几个再出翻条出嚟嘅。咁、
4: 哦、
5: 总之连续啱三条题目，佢就俾你过呢个视力噶啦。
4: 即呢一个就系吸车牌嗰个体检，即系你用香港车牌去换中国车牌嘅一个体检自助式。
5: 其实呢个自助式嘅体检，头先所讲噶啦，唔系净系 for 呢样嘢嘅。总之任何人换车牌，都需要嘅、
4: 哦，即系 renew 啊啲咁样。
5: 系啦系啦，但系就算内地人都需要呢个 post 呢个过程嘅。
4: O、okay, K，
5: 所以
4: 新车牌都要。
5: 系啦系啦，新车牌换车牌都要。七十岁以上嗰啲更加每一年都要换咧，都要。
4: Okay,
5: 五年换一次嗰啲咪五年做一次呢个啦，因为身体有衰败噶嘛，咁所以咪要
4: 揸车一定要身体健康啦，当然
5: 系啦，就用咁个方法，就用一个自助式嘅身体检查机。
4: 好嗱，咁好啦，攞咗车牌啦，中国车牌就可以喺中国揸车啦。
5: 冇错啦，
4: 你喺中国揸车嘅体验又系点样嘅先？
5: 可以租车啦，咁当然我就希望自己拥有嘅车啦。咁自己拥有嘅车方面咧，就有少少个其实唔系好大，即系如果你系一次过俾咧，你又唔介意有政府补唔补助你咧？因为我哋买车咧，大陆嚟讲咧系可以有新车补贴嘅而家，咁、但系需要咧就大陆嘅居民先得嘅。
4: 我听讲大陆全部都电车嚟噶啦嘛，
5: 大部分啦，
4: 冇晒
5: 最行销头嗰十名咧，每个城市咧头嗰十名里面有九个咧都系。
4: 电车
5: 嚟嘅，咁电车价钱咧最平咧就60,000人民币一部，直至1,000,000或以上都有，咁啊即系封建诱人嘅真系。咁头先我所讲咧就系、是，如果你买车想用埋政府俾你个补贴咧，你就住满半年之后先得咯。咁、你、
4: okay.
5: 如果你话我唔需要政府嘅补贴，你就咁有大陆嘅户籍 就可以得噶啦。咁譬如我喺大陸已經有屋啦，有個居住證啦，咁我攞張居住證證明我户籍之後咧，你就可以買車啦。咁當然啦，而家因為呢近幾年方面咧，對於新能源車嗰、那個需要咧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都好方便俾你就咁買到啦。即係以前就好多關卡咁樣，同埋以前方面經濟能力比較強啦，無可否認大陸個經濟都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即係佢而家就少咗好多。关卡，即以前买车咧系多好多关卡嘅，譬如喺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啊，你要抽签噶。
4: 哦，
5: 因为车太多啊。
4: 哦，
5: 以前车太多啊，你抽签，仲、要系你一定已经有车位先俾你买车嘅。但系而家呢个冇啦，我唔好讲啲讲啲 out day 嘅嘢，讲嗰啲 up day 嚟噶。譬如我深圳啊、珠海嗰啲都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买到噶啦，咁样样咯。
4: OK， 好。
5: 同埋咧，电都好平啊。即系因为电车，咁大陆嘅电车我都你问我都唔知点解，可能系因为即系佢供求问题啦，即系大量 supply 啦，咁所以咧佢啲电嗰方面一个月都唔使100蚊人民币、就可以成个月俾你揸。咁譬如停车场方面咧，普通嘅小区都系大约，即系你唔系自己间屋，你系租。咁你再另外租車位都係大約300蚊到350蚊一個月，同埋主要好多嘅因為你電車嘛，講緊充電裝方面咧，你都唔使擔心，都係好多你自己個區有啦，即係你自己小區嗰度有啦。咁另外咧，你出面都好容易啦。咁譬如話，我而家買咗嗰部車係最新款噶啦 ，B 字頭噶啦，咁咧就係、人民幣都唔需要20萬。就大約38000人民幣，已經你講得出嘅 features 都差唔多有曬噶啦。咁譬如話佢可以續航605公里，咁插電方面咧，就係、因為我而家2026年買嘅呢部車，咁就有叫二代嘅刀片電池。咁你要插電咧，因為我哋買電車最擔心係插電啊嘛，咁你唔知插幾耐啊嘛。咁我哋而家呢部第二代嘅電車嗰、那個嘅插電咧，係10% 去到70% 咧，係5分鐘。
4: 哦，哇！
5: 10% 去到90%，97% 咧係9分幾鐘。
4: OK，
5: 咁同油車唔係差得太遠。
4: 嗯。
5: 咁大家好擔心㗎喇，就話你快啫，但你唔容易揾到大鑊㗎嘛，即係如果你去川州過省，去你好難先揾到呢啲所謂充電站，你咪一樣係得物而冇所用。咁但我而家買呢部電車，佢係全大陸全世界呢係最大嘅一個品牌嘅電車呢，佢而家喺大陸方面呢已經可以話係呢係周圍地方都有呢啲充電站。咁佢仲要係呢同一間全中國最大嘅油站咧合作，總言之有呢個油站
4: 就有呢個充電裝，
5: 咁所以咧你見到嘅唔係充電裝，你見到個油站。總言之，喺今年年底，全中國有20000個呢啲嘅充電站出現。
4: 嗯，总之就唔使担心啦。
5: 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同埋仲有咧，因为呢啲电车咧已经系一个电脑嚟嘅里边，
4: 系，
5: 譬如话我由 A 点去到，我由珠海想去上海，冇问题噶。你整咗个导航之后咧，去到几远之后，佢会自动话俾你知，你去边个油站，边度可以有充电桩。
4: OK，
5: 同埋咧，我即系想倾嘅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GPS， 即系嗰、那个。
4: 导航系统
5: 是很先进和很准确的，所以我们揸车是比较放心的。
4: 是的，因为我
5: 很犀利的，
4: 是的，很怕荡失路的嘛。
5: 我们真的很少机会荡失路，
4: 因为呢
5: 那些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和很 update 的，哪里塞车它完全掌握了。还有是呢，譬如讲简单一点，就是 我自己个人经历呢，下一个红绿灯几时转灯，它话埋俾你知嘅，
4: 哦，有晒嘅，成个 system 通晒嘅，
5: 通晒嘅，即系完全通晒嘅，仲要系下两个红绿灯之后可能塞车，
4: 哦，
5: 佢话埋俾你知嘅，塞几耐话埋俾你知嘅，
4: 好，
5: 呢个系先进得好厉害嘅，
4: 好，非常之好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红绿灯咁样停一停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5: 嗯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Steven， 我真系好中意你讲嗰、那个导航系统啊，因为最惊你喺陌生嘅地方就系最惊荡失路啊嘛。
5: 冇错。譬如说我看那个品牌，我自己的品牌那个车本身自己有自己的导航系统。譬如说你不喜欢大陆有几个品牌，有几多个地图，譬如高德地图有百度，你可以转的、嗯、你不喜欢它那个转。
4: 可以 download 那些声音是吧，是那个导航的声音。
5: 你喜欢什么声音都可以，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的。那它的平台那个运算呢很快的，数据很准确的。即我揸了不是很耐，就是个零两个月的车，我发觉是挺享受在大陆里面用这个导航系统来揸车。咁当然啦，退一步来讲，不是说什么都好，咁但是因为大陆始终揸车的人呢有时候不是很遵守规则的，咁你要小心啲咯。咁除此之外，如果依靠那个导航系统呢，你去很多地方都会很方便的。而我选择的品牌刚才说是最中国最大的品牌，它所有的技术都很成熟，价钱方面相当之好。我都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买架车需不需要有税，都有的，它有叫购置税的，不是很贵的，大约譬如20万楼下到大约6-7千元人民币到的购置税。另外又要给保险，保险方面就比这里便宜很多了。咁每一年新车是大约是5000元人民币一年。
4: 嗯，
5: 是啊，真是1000元加至到啦。咁、所以都好合好合理啦。咁而我本身买呢部车，头先所讲大约20万人民币留下啦。咁已经有晒自动驾驶。即是自驾的
4: 了，自动泊车有没有？
5: 没错，这个是我相当之开心的。因为在内地呢很多停车场的泊位都比较窄的，那时候呢有自动泊位，你可以在车上按一个掣就自动泊位。另外你嫌个位太窄我下不到车，我就下了车才按去自动泊车这样都可以的。当然你下车之后才按自动泊车，你就要连将你的车是连到手机上。其实内地我想跟这里的全世界另外一个大品牌T 字头那个是一样，它都是有一个 Apps 是可以将你的车的情况告诉你听。但是因为我 在本温哥华都揸过 T 这个大品牌，在大陆也都揸紧 B， 我感觉 B 和 T 的比较呢就是说 B 更加先进，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同埋更加正。譬如我的车不是在大陆来讲都不是最贵的，即是中价钱到，但是你竟然 我有冰箱的。
4: OK，
5: 我的司机位同埋我隔离我老婆坐那个位呢是按摩座椅的。
4: 可以住在那里，基本上。
5: 按摩座椅真的没得停，一路揸一路去按摩。但是呢不是一路不停的，15分钟停你的，不想让你按得那么舒服，怕你睡觉。当然你可以睡觉的，不过呢不应该，因为有自动驾驶嘛。我都不会睡觉的，自动驾驶方面。这个是。
4: 好正啊。
5: 它的 AI 功能是很好的，它的平

0: 你只系错就错噶啦，
1: 佢有晒记录噶嘛，即系好似嗰啲 black box 咁样啊，
0: 系
1: 嘛，
0: 完全系啊，仲犀利过黑盒嘅飞机黑盒
1: ，OK OK，
0: 好犀利嘅，即系佢就因为咁有信心，佢个对于佢，
1: 你有咩事我赔俾你，
0: 系啦
1: ，OK，
0: 我赔俾你，我赔俾对方，呢个系对我嚟讲系呢份合约好值得咯，好值得去买呢架车咯，觉得系，即系当然我呢，
1: 苏花都好 enjoy 啊，见到你用得，
0: 相当之唔错，
1: 咁啊。咁啊，即系 Sofa 喺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高兴，因为我见你第一次同你做访问，你就好多哇，仲系适应紧啊，摸紧啊，
0: 嗰次仲系问紧，即系我都仲系好多嘢唔识噶嘛。譬如嗰阵时上一次嘅时间倾嘅时候，我哋未有车，未攞到车牌，
1: 净系装个洗手间已经哇，
0: 个马桶啊，好多嘢讲，
1: 来来回回啦咁样。但今次就好，你开始 enjoy 大湾区嘅生活。
0: 咁同埋咧，如果有时间，我想讲下，即系我头先讲私家车啫。咁但系如果我冇私家车或者我冇车牌咁啊，点？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点咧？咁、譬如我喺珠海住咧，公共交通工具任何嘅巴士一蚊鸡，
1: 人民币
0: 冇错。六十岁以上，你申请张长者卡，一卡通行。全部免費。
1: OK。
0: 珠海咧就雖然係二線城市啦，好好適合居住啦，暫時仲未有高鐵。咁但係我所知道咧，2027年咧，珠海已經通車噶啦，由珠海可以去到肇慶，去到廣州。咁當到時又方便啲啦。咁另外咧，我又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點啊？网约车啦，
1: 会无人车啊？可能有啲
0: 无人车都有，但系珠海冇。咁而家大陆有几个地方，譬如前海、深圳嘅前海有，桂林啊，嗰度都有。咁我讲翻珠海，我居住嘅地方，我熟习啲啦。咁网约车方面咧，好成熟，价钱相当优惠，20分钟车程内，大约20蚊人民币。
1: Okay.
0: 你自己计下啦，仲平过呢度搭 SkyTrain。我试过一次最平嘅系7蚊鸡。
1: 哦，真系好抵喎！你个几加币啊？
0: 7蚊鸡系咯，当然大约1公里到啦。嗰次我又唔识订嗰次，
1: 系
0: 唔知道咁近嗰度，我都唔好意思嘅7蚊鸡。咁当然啦，咁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即系网约车方面唔系净系近嘅，远嘅都得嘅。咁远嘅咧就叫顺风车或者嗰啲咧就唔同嘅计法。咁但系都系利民嘅。咁因为喺内地咧，好多人咧唔系喺本地居住噶嘛，唔系佢去外地打工嘅。咁佢都每一年都要去唔同嘅，即系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嘅时候咧，佢都可能需要搭呢啲顺风车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咁佢哋有好好嘅平台嚟啦，系俾呢啲人咧系比较平嘅价钱咧，系搭到呢啲车系翻去自己原居地。咁即系我会觉得就系喺内地居住嘅好处咧，就系你好多生活上嘅问题，你了解咗之后咧，系有办法解决嘅。呢、这个系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比较即系冇咁认命咯。我哋人喺呢度咧，好似诶系咁噶啦。即系我好怕嗰句说话，
1: 会唔会话好迷失咯？
0: 系啊，
1: 你而家直头系即系所有嘢都揾到个 direction 啊，揾到方法去做啊，咁样
0: 有方法
1: 好清晰咁
0: 样
1: 啦。而家冇咗嗰个迷茫啦，已经
0: 系啊。譬如头先讲网约车，你唔需要担心话危人危险啊。咁你担心嘅嘢，佢会同你做好晒。譬如我同我太太都系比较对烟味好敏感嘅，咁但系大陆食烟嘅文化好通行嘅，就算个司机唔食烟，佢上一手嗰个乘客食咗烟，成架车都烟味嚟噶，你都无可避免噶。咁但系嗰个平台度咧，你有咁嘅要求，话我唔想搭呢啲嘅
1: no smoking， non smoking，
0: 或者系
1: 非吸烟车，
0: 或者话。我仲可以投訴咧，譬如我上咗呢架車之後，發覺呢架車好多煙味，我投訴啦。咁我同我太太都投訴過幾次之後咧，就發覺跟住之後再網約嘅車咧，係冇咗呢啲煙味好多。點解咧？因為個平台咧個數據大啊，數據量夠大，知道我哋唔中意嘅時候咧，佢咪揀冇即係空氣清新嘅車咯。咁呢啲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仲有一個笑話嘅。我老婆有一次個網約車係女司機。我老婆好中意，女司机通常唔食烟噶嘛，咁、
1: okay.
0: 女司机又服务好啲噶嘛，咁我老婆就喺个一批评嗰度，个评语嗰度写非常之好啊，你有呢个女司机，我好原来有女司机噶，咁连续写咗两三次，跟住之后去好几次叫网约车咧，
1: 都系女司机，
0: 都系派到女司机过嚟，因为佢个平台就做咗呢啲大数
1: 有晒大数据喺度
0: 嚟到。 来去服务我们，即是你觉得是

0: 唔錯喎，覺得係。咁同埋咧，我哋喺香港搭的士，喺大時大節嘅時間，咪任你加錢嘅，
1: 係
0: 好呃你錢嘅。咁喺內地又點啊？佢都加你錢，但係政府規定，譬如話喺內地十日嘅農曆年假，咁啲網約車翻工噶嘛，咁每一程車收多7蚊。
1: OK， 都是濕濕碎啦，是吗？
0: 不是，我喜欢就是他不会跟我说的。
1: 是。
0: 我突然间问
1: 他有个 limit 是这么多就
0: 这么
1: 多。
0: 没有、啊。总之在一个平台就决定了收多7蚊，那就收7蚊。那当然你另外给贴士都得，那平台都欢迎你给贴士给司机的。
1: 嗯。
0: 那你就不要直接给他了，敷个平台给他得
1: 了。好那最后你都揀了一首歌是很有感触的、哦、这个周深的歌曲《消散》。人潮，
0: 冇错，呢度系一套电视剧嘅片尾曲嚟嘅。呢套电视剧咧就叫《北上》，咁呢个咧就主要就讲翻啲近呢二三十年咧内地嗰个发展咧，利用嗰个运河嘅发展咧。其实运河当年廿几年前咧系一个物流好重要嘅地方，咁但系因为有地铁啦，又有高铁啦，又有公路嘅发展啦，所以运河咧已经系冇乜用。咁但系啲人民喺附近生活咁啊点咧，佢就要适应咯。适应的时间就向上的，譬如说将它变为一些打卡的地点，将它转为一些古城古镇的游览点，成为一个游览点，那就活化了当地的经济，那很 appreciate 它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生活的。所以北上这套电视剧值得大家看，听一下这首歌先。
1: 好，多谢苏慧琳接受访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好多人都喜欢吃甜品的，平时就可以当是一个小食又得啦，又或者有些朋友就喜欢吃完正餐之后吃个饭后甜品，这样都不错的。其实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在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健康的同时，怎样可以好味之余又吃得健康呢？今天请来一位的甜品专家，就是绿茵特色店的怡玲。 Hello 怡玲你好。
4: hey, Hello Linda 你好。
1: 怡玲啊，我知道你们的特色店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构思这一间的特色店，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创业的经过是怎样。
4: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哋当初呢係做发芽嘅芽苗菜嘅。咁、个芽苗菜我哋係提供去俾啲高级嘅西餐厅啦，同埋一啲嘅超市啦咁样嘅。咁喺发芽嘅过程当中，我哋有好多芽苗会试啦，即係例如木梳芽啦、小麦草芽啦，同埋鹰嘴豆芽啦，咁亦都包括有我哋嘅大豆芽啦。咁而喺我哋做大豆芽嘅过程当中呢，咁我哋发咗豆之后，我哋尝试諗下，有啲人反映话啊鍾意食豆腐花喎、咁佢话咦，但食咗之后有啲人话个胃唔舒服，咁我哋就试下，我哋发咗芽之后做个豆腐花会唔会好啲呢？咁喺咁样嘅基础上，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甜品特色店嘅。係啦。咁喺当中呢，我哋试咗，咁我哋发咗芽之后去俾朋友试啦，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自己嘅亲戚啦，咁佢哋试咗之后，哇唔错喎，好滑喎，你整个豆腐花。同埋食咗之后我哋唔会觉得有胀气嘅感觉喎，咁佢话咦，不如你哋整个甜品店啦，等我哋可以多啲嚟去买啦咁样、我哋由咁样嘅基础开始嘅。
1: 是是，明白，原来这个就是你的创业经过，可以叫做是不
4: 是？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那你们特色店呢，其中一个的甜品刚才也讲过了，就是有机发芽豆腐花和豆浆。那其实不如跟我们讲一下有机发芽的意思是怎样，它那个或者味道啊，或者口感啊，又跟即普通我们在地道地方吃的豆腐花豆浆有什么分别呢？
4: 嗱，咁我哋讲起白豆啦，咁大豆大家都知道系营养价值好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同埋发咗芽嘅白豆有咩唔同呢？咁啊，我哋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呢，有啲人食咗之后个胃会唔舒服，因为佢胀气啊，咁同埋就系嗰个大豆嗰个吸收呢就冇咁好啊，咁发咗芽之后会有唔同呢？有咩唔同呢？发咗芽就系因为佢通过发芽嘅过程啦，植物里面都有植酸嘅，咁而喺发芽过程当中，佢个植酸酶提高咗，咁就将佢嗰个嘅植酸即系降低咗，而从而令你喺发芽过程当中里面嘅营养素系增加咗。咁而喺呢个发芽过程当中，佢由大分子变做小分子，变做咗个游离基同埋一个肽链。咁所以佢系一个小分子团，所以你就会更加容易吸收佢里面嘅蛋白质。咁同时呢，喺你发芽当人当中，佢里面嘅矿物质系会提高咗、提升咗嘅。咁佢里面有一种叫做加白嘅营养素。咁呢个嘅氨基酸嚟嘅。呢、这个氨基酸呢系会让你个人呢系会放松咗你个神经，同埋减缓压力，同埋让你嘅睡眠系会瞓得即系更加好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反映食完咗之后，佢话咦，我唔会胀气咯。佢话我饮咗你哋发咗芽嘅豆浆，我完全觉得好舒服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就係因为我哋嘅豆係有机豆。有机豆同外面一啲豆唔一样，因为有啲豆呢可能会係转基因豆。而我哋嘅係有机豆呢，佢係淨係食个豆你会觉得好清甜嘅。咁你飲我哋嘅豆浆呢，是完全，因为豆浆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没任何东西。所以喝了豆浆你都会觉得整个人是很舒服。有些人在外面吃喝的豆浆 同我哋嘅豆漿飲咗之後，佢話我真係翻唔到轉頭，佢哋嘅豆漿真係好好味，
1: 係
4: 因為好原汁原味啊，嗰種嘅豆味喺度咯。
1: 嗱，講到豆啦，即係我哋知道豆腐花就係用黃豆啦，黃豆好有益噶嘛。
4: 係啦，
1: 你本身咧又係讀營養學嘅，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咧，其實黃豆嗰個營養價值啊。
4: 黄豆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因为佢含钙又比较高啦，咁、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人能唔能够吸收里边嘅蛋白质同埋里边嘅矿物质。
1: 系
4: 咁通过发咗芽之后咧，佢个蛋白质就容易被人体吸收。头先我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已经变由大分子团变到咗小分子，所以佢变成一个游离基同埋一个嘅短肽嘅形式。咁我哋嘅人体，我哋嘅消化系统就会好容易去吸收啦。咁同时亦都吸收佢里面嘅矿物质。咁、所以发芽同唔发芽最大嘅一个作用，其实就系我哋人体佢有咁嘅蛋白质，但我哋又唔能够吸收得到咧，吸收咗几成咧？咁、如果有啲个即系个胃比较弱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佢哋有啲人饮豆浆或者食豆腐花，佢哋能唔能够吸收到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因素咯。
1: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二玲倾过，唔该。
4: 好啊。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荣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绿茵特色店嘅二玲啦。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机啦，同埋发芽嘅。头先我哋都讲紧咧，就系豆腐花。咁豆腐花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啊。咁就嗱，豆腐花啦，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嗰个嫩滑嗰个感觉好紧要嘅吓。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嗰个做法会唔会都有啲技巧嘅咧？吓，二玲。
4: 会有啲技巧嘅，咁、
1: 嗯、
4: 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去做嘅就係点样去将个营养去俾大家能够可以吸收到，同时亦都去提供一个好嘅口感。咁、其实我哋发芽嘅过程当中，其实係因为将佢个蛋白质嘅大分子变成咗小分子，所以佢出嚟嘅嘢係会比较即係好滑啦，好滑。同埋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係會將佢嗰個嘅大豆個渣咧，我哋係要隔兩次嘅。咁我哋隔多次之後，我哋出嚟我哋試咗個口感，然之後覺得，咦，仲差少少，我哋會再隔多次。
1: 明白。
4: 所以每一個嚟試我哋嘅豆腐花嘅人，佢哋都會覺得 哇，你哋嘅豆腐花真係好滑喎，咁
14: 係
4: 係，咁同時我哋因為每一個人即係食咗之後，佢哋嘅感覺都唔同，我哋都會問翻佢嘅，我都問佢：咦，你食咗之後，你會感覺點啊？有冇覺得脹氣啊，或者乜嘢啊？咁佢哋話冇喎，我哋覺得食得又好滑又好舒服，
14: 嗯，
4: 嚇，佢成個都覺得，咦，我都覺得好精神喎，咁樣，即係所以即係證明佢哋係容易吸收咯。
14: 係係係，係啦，嗱咁講到即係豆腐花啦，嗱我哋知啊，可以凍食又得嘅，熱食又得嘅，咁好多人咧都中意加啲調味上去增加啲風味嘅，咁啊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議俾我哋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可以好味啲嘅咧？
4: 哦，咁我哋嘅豆腐花係會配一個嘅有機嘅薑糖嘅。
14: 嗯
4: 咁、那個有機嘅薑糖，我哋從有機薑，然之後再嚇、啊、再整成一個嘅，即係 ginger syrup 咁樣啦，咁加落去個豆腐花面嘅，
14: 嗯
4: 嚇，咁、啊、呢個豆腐花可以係凍食，亦都可以係熱食。咁如果話哦，我凍嘅買咗翻去，我想點加熱咧？咁其實加熱咧嘅題，我哋就會建議係放喺個水上邊，即係放喺熱水上邊，放喺碗度去蒸。
14: 哦，蒸用蒸嘅方法，
4: 用蒸嘅方法，
14: 哦，蒸翻热佢
4: 系啦。咁点解有时唔好用微波炉咧？因为微波炉系会破坏咗里边嘅蛋白质。
14: 哦，
4: 吓，咁你蒸嘅话咧，你就会比较会嫩滑少少。其实唔使蒸好耐嘅，蒸三分钟到就 OK 噶啦。
14: 就蒸翻热佢，
4: 就蒸翻热佢就可以加嗰个嘅姜汁。
14: 姜汁
4: 系啦，有机嘅姜汁喺上边，咁你就可以去饮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哦，我觉得我唔想要姜味，咁你可以加 honey。
14: 哦，蜜糖都得嘅，
4: 自己加蜜糖，
14: 系
4: 啦，
14: 吓咁啊，本身啊又可以自己去调教啦，你中意甜啲又得，你中意冇咁甜又得噶嘛，系咪？
4: 系啊，系啊，系啊，
14: 几好啊，所以有啲人唔同嘅口味噶嘛，吓嗱，咁啊讲翻啦，嗱豆腐花，另一个咧，你哋主打咧呢个甜品咧就系、是。芝麻糊咯吓，嗱芝麻糊啦，其实咧又系好有营养价值，又同我哋讲下嗰个黑芝麻嗰个营养价值系点咧，系嘛？怡玲，
4: 好啊，其实黑芝麻大家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啦，系咪？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黑芝麻其实就系好补肾啦，好补肝啦，同埋佢里边纤维又高啦，可以润肠啦，
14: 系
4: 吓，咁同埋佢个蛋白质又高啦。钙质又高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鍾意食芝麻糊㗎，咁、包括即係芝麻酱啊，捞嘢啊，捞吓、
14: 芝麻酱呢我就见过有好多都有得买，但芝麻酱点用㗎其实爱嚟。
4: 芝麻酱呢其实有一个好好嘅食法，可以放喺个雪糕上边。芝麻雪糕好正㗎。
14: 啊可以咁样嘅，即系买啲混呢拿雪糕咁样加上去。
4: 系啦，系啦，混呢个雪糕可以加喺呢、个雪糕上边。
14: 系系。
4: 咁啊，整个芝麻雪糕，咁亦都可以放喺 chocolate milk，或者有啲人系放喺豆浆嘅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平时饮嘅早餐啊，平时有啲奶啊，呢可以放喺奶嘅里边嚟嘅。
14: 哦，咁啊几好喎。
4: 系啊，亦都可以搽 toast 啦，面包啦。咁同埋，如果係有啲嘅老人家中意食麦片啦，早上煮麦片噶嘛，咁、佢可以麦片煮好咗之后，可以加啲芝麻酱落啲麦片里边嚟。
14: 哦，咁有啲味，跟住又有益，
4: 系啦，有啲味啦，又可以补充埋个多啲钙质啦，增加啲多啲嘅蛋白质啦，
14: 系
4: 吓，同埋又容易消化啦。咁对于老人家同埋细路仔系非常之健康嘅一个食品。
14: 同埋咧，食多啲黑色嘅嘢，头发都会黑啲嘅，
4: 系啊，系啊，又好补发啦。
14: 系啊，系啊，所以呢、這个诶几、好喎，唔错喎。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嗰啲芝麻糊系咪即系原味，又可以加啲糖上去嘅咧？又可以随意咁样自己中意，即系多啲甜啲，又系咪可以自己加嘅咧？
4: 系啊，我哋嘅芝麻糊咧，我哋系有无糖同埋有糖嘅。
14: 哦，
4: 咁点解咧？因为有啲嘅客人想无糖，话我想自己加，我想屋企，我想自己根据我自己口味去加糖，咁系得嘅。你可以加蜜糖啦，
14: 加蜜糖，
4: 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有嗰个有机姜糖俾你，咁你可以自己加。咁、有啲人就觉得啊，但我唔中意个姜味，我只系中意个糖啫噃，咁样
14: 系，
4: 咁就可以即系、你自己去加蜜糖咯。
14: 哦，就系、加蜜糖就可以噶啦，
4: 系啦，
14: 吓吓咁其实即系芝麻糊嗰方面咧，会唔会都几多朋友即系外卖嘅攞走嘅咁样嘅咧？
4: 会噶，好多好多嘅客人买芝麻糊都系买翻屋企食嘅，同屋企人即系食完晚饭之后，
14: 系啦系啦，
4: 咁
14: 即系饭后甜品咁啦，系啦
4: 系啦，咁佢哋买翻屋企食嘅时候，如果系冻咗嘅话咧，就即系加翻多少少水啦，整翻热佢啦咁样，因为嗰、个芝麻糊放咗喺个雪柜里边嚟，其实有啲嘅水分都蒸发咗嘅，咁所以个芝麻糊就会结啲啦，佢食起上咧就会觉得，咦，好似点解糊口嘅咧咁样，咁你就。即系适宜加翻多少少水，
14: 加少少水落去，咁系咪又系好似头先豆腐花咁蒸热佢啊？
4: 唔系最好咧，就系放落倒咗个煲仔度，
14: 哦，
4: 然之后加水喺个煲里边嚟，即系加少少水，
14: 即系直头系煮噶咯，煮翻热佢噶咯，
4: 系啦，煮翻热佢，咁你可以加啲滚水噶嘛。
14: 哦，系系、哦，加啲滚水，再加啲汤圆，就变咗芝麻汤圆啦。
4: 系啊，
14: 谂起都好味，
4: 想食啊！
14: 系啊，系啊，好想食啊！好，咁就嗱，其实咧，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芝麻糊咧系用石磨噶，系咪都几难度高噶吓？
4: 系啊，咁其实我哋嘅芝麻酱咧，其实我哋首先系用个大石磨嚟好慢咁样去磨研出嚟、
14: 哦，
4: 所以磨到佢系好滑嘅。咁芝麻酱即系芝麻酱磨出嚟芝麻酱做底，然之后先至再加熬嘅嘢上去，成为芝麻糊嘅。
14: 系
4: 咁、啊、你知道芝麻糊系有啲糊状啦 ，sticky 啲噶嘛，系咪？咁、
14: 嗯嗯、
4: 所以我哋会有额外嘅紫米啊，
14: 哦、
4: 我哋加啲嘅紫米一啲粉啦、啊，放落去啦、啊，咁样。咁、嗯、所以食起上嚟咧，佢个口感会唔一样咯。
14: 嗯、
4: 即系既有保留芝麻嘅香味，亦都有一种嘅即系一个糊状嘅嗰种嘅感觉，一种甜品嘅感觉，
14: 系、嗯、哇好。咁啊，其实咧，绿茵特色店咧，唔单单系得芝麻糊同埋豆腐，芝麻糊同豆腐花两样噶嘛。我知道你哋咧，即系仲有好多，即系好有特色嘅，真系好特色嘅。咁即系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嗱，呢、這个咧啊，我谂即系女士们又好中意啦，美颜、哦，美颜好好啊吓。个美颜嘅桃胶糖水又同我哋介绍下。
4: 哦，好啊，好啊。其实桃胶糖水咧，好多人中意噶。
14: 系
4: 桃胶其实就系一个桃树上边嘅一个树枝嚟嘅。噶咁佢呢一个嘅桃胶嘅作用就系好即系有一个好嘅美容嘅作用啦。
14: 嗯，
4: 同埋又好对滑肠啦。
14: 哦，
4: 吓咁好多人都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好舒服、啊，即系成个人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哋里边又加咗啲红枣啦，有杞子啦。咁样嚟去整嘅，咁、
14: 嗯、
4: 所以桃胶食咗之后，好多人即系都会有啲个，有啲人未听过咩叫桃胶噶，
14: 系系，
4: 好多人唔知道咩
14: 即系咩嚟嘅，
4: 系啦，但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
14: 哦、
4: 桃胶同埋佢里边嘅作用喺边度，咁佢哋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系唔同、啊，即系觉得食咗之后会个人皮肤会靓啲啦，
14: 系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
4: 皮肤会靓啲啦，同埋佢哋都觉得系滑肠啦，
14: 哦，
4: 系啦。
14: 系，
4: 即系对于有啲嘅人会有便秘啊，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食料嘅。
14: 哇，见到嗰啲即系入边嗰啲材料都真系好丰富吓、
4: 啊，
14: 有红枣，有杞子，有雪耳，有桃胶，仲有雪燕添，系嘛？
4: 系啊，仲有雪燕喺里边噶。
14: 系啊系啊，哇，咁呢个真系好想试下吓。好，咁跟住咧就我有见到咧，你哋有啲嘅有一个叫沙律酱，咁呢个沙律酱又系点样咧？系一个嘅即系自家制嘅沙律酱，同我哋又讲下呢个系点样嘅沙律酱嚟嘅？
4: 好啊。呢、这个嘅沙律酱咧，我哋系做到即系比较高嘅品质嘅、
14: 嗯，
4: 因为我哋用嘅系无麸质嘅豉油，
14: 哦，
4: 同埋牛油果油，
14: 系，
4: 同埋里边用嘅系罗汉果糖，
14: 哦，
4: 点解用罗汉果糖呢？罗汉果糖就系就算有啲人有糖尿病嘅人啦，
14: 系，
4: 佢哋都可以食罗汉果糖嘅。
14: 哦、
4: 所以呢个嘅沙律酱咧，系我哋系好受欢迎嘅。
14: 嗯嗯，
4: 咁里边有姜啦、洋葱啦，同埋红萝卜啦，喺里边嚟嘅。
14: 嗯嗯，
4: 吓咁呢个酱料咧，其实系除咗我哋点沙律之外咧，亦都可以要嚟配冷面啦。
14: 哦，
4: 亦都可以要嚟去食你白切鸡啦。
14: 啊，白切鸡都得啊？
4: 系啊，当个鸡嘅酱料好特别噶。
14: 系啊，哦，系啊 ，OK。
4: 咁有时有啲嘅老人家，比如话啊，我就只系想。比如只是煮那个的西兰花或者煮一些清煮的菜心、
14: 哦、
4: 那他都可以拿这个沙律酱料来去配那个清煮的菜的。
14: 哦，我哋清煮呢个啱我，我都系就咁清煮菜嘅啫，我可以加少少沙律酱上去。
4: 系啊，加沙律酱你会好美味噶。
14: 咁得意啊，又几好、啊，又仲有即系都系又有益啦，又有姜啊，又有即系红萝卜呢啲都系几好嘅嘢嚟噶，系嘛？
4: 系啊，
14: 有机嘅全部都系
4: 啊，
14: 系
4: 啊，
14: 几好、
4: 啊。系啊，因为我哋用嘅啲无麸质嘅豉油，我哋有啲客人佢就想话啊，我可唔可以整一啲豉油？因为啲人食可以斋嘅，同埋一啲对食品嘅要求好高嘅，佢讲话我唔可以任何。嘅麸质，因为我对麸质敏感、
14: 哦，
4: 所以我哋又要提供一个无麸质嘅豉油、
14: 啊，
4: 所以我哋里面嘅呢个嘅配搭咧，都系特别去甄选过噶，唔系即系普通咁样落咯。
14: 吓、啊，哇，明白，用心制作啊，真系
4: 系啊。
14: 好，咁跟住咧就讲下呢、這个，哎呀，我又好中意食噶，又系黑色嘅，就系、是、凉粉。凉粉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即系。即系咁讲啦，就是、买罐头翻嚟嘅啫。咁我知道啲味咧，真系差少少嘅。咁、如果你哋系点样去做呢个嘅凉粉嘅咧？又
4: 嗱，涼粉我哋亦都叫仙草啦，
14: 係啊係啊，
4: 咁就裡面苦嘅味道同個龜苓膏又唔一樣，龜苓膏比較苦啲嘅嘛，咁啊涼粉就會冇咁苦嘅，
14: 嗯，
4: 係咪？咁就其實我哋嘅啊 partner 佢會特別用心去製作呢一樣嘢咯，
14: 嗯嗯
4: 嚇，咁啊啲製作嘅過程我就唔適宜去講太多，
14: 係啦、啊，當然啦，係啊係啊，
4: 咁、
14: 啊、
4: 但係佢做出嚟之後係啲客人嘅反應就非常之好，嗯、即係好食，同埋佢會覺得咦好彈牙。但系得嚟又有好，一好有好感，好有口感，
14: 系系系，
4: 因为我哋会配一个有机姜糖喺里边俾佢嘅。
14: 哦，都系配有机姜糖。诶、哎，我真系未试过，即系凉粉加姜糖，好特别。平时咧，譬如食嘅话，都系加啲片糖嘅啫，吓姜糖都可以。
4: 点解会配姜糖咧？因为凉粉有啲人会觉得系偏寒，
14: 啊寒凉、
4: 所以我哋加咗个姜糖喺里边嘅话，佢食咗之后佢
14: 中和翻佢啦，
4: 和咗佢啦，系啦。所以就唔会觉得凉咯。
14: 啊，所以即系读个营养学真系真系唔同嘅。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阿怡玲倾讲，唔该。
4: 好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位嘉宾咧就系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味啊，即系我都好想食嘅就系甜品啦，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咧嘅甜品我见到你哋铺头有叫咖啡耳，呢个系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营养价值嘅咧？怡玲，
4: 哦好啊，咖啡耳咧其实我哋系用一个喂草嘅牛奶，
14: 哦，
4: 喂草嘅牛嘅牛奶嚟去做嘅，再加一个嘅活性嘅菌种，咁嗰个种活性嘅菌种咧，佢里边系有30至60种嘅活性菌株喺里边嚟嘅，吓，咁要嚟去发酵，发酵咗之后先至造成咗呢个 kefir， 咁你嘅中文叫咖啡耳啦，吓，咁佢里边其实最重要嘅呢、這个作用咧。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它 Omega-3 和 Omega-6 它的比例比较均衡，由1:1或者2:1，即是它的奶源奶源是会特别不同，因为跟普通的牛奶是6:1的。那为什么奶源不同，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在抗发炎那方面呢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14: 哦 okay.
4: 所以奶源是很重要的。
14: 嗯嗯嗯。即系呢个系一个饮品，系一个好似奶类嘅饮品啊，
4: 好似一个 yogurt，
14: 哦，好似 yogurt 咁，
4: 好似 yogurt 咁嘅，系、
14: 哦、
4: 啦。咁但系佢同 yogurt 有咩嘢唔同呢？就系、是、yogurt 咧，就系我哋嘅菌种系冇咁丰富，冇咁多种嘅、即系可能系5-10种嘅菌种。咁但系咖啡耳咧，就佢里边嘅菌种系至少30至60种嘅菌种，
14: 系
4: 活性嘅菌株喺里边。咁同埋用嘅奶嘅发酵咧，个奶咧系专门要喂草嘅牛。出嚟嘅牛奶，所以系会唔同，因为嗰个牛嘅牛奶咧系已经唔一样嘅，因为佢里边含嘅亚油酸、亚麻酸啊嗰啲嘅比例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同普通奶源系唔一样咯。
14: 系好，咁就好，咁啊非常之好啊。好，咁跟住咧，我哋又见到一啲嘅，就系呢一个叫做天然嘅水果酵素，呢、這个又系乜嘢嚟嘅咧？我见到好多生果、啊。
4: 这个水果酵素很特别的，这个水果酵素其实我们是 有火龙果啦、苹果啦、香蕉啦、蓝莓啦、柠檬啦、我们一起要做发酵的，发酵了出来、这个酵素是很好喝，而且颜色会很漂亮，因为粉红色的嘛，
14: 粉红色的、okay?
4: 啊、它类似于 Kombucha 这样，但比 Kombucha 会好喝很多，
14: 嗯，明白。
4: 同埋好健康，因为佢酵素。点解饮酵素咧？你知道啊，台湾人同埋日本人，佢哋都好注重食发酵嘢或者饮酵素。饮酵素作用就系帮助呢啲酵素帮助你消化同埋代谢你食嘅食物，
14: 哦、
4: 而唔需要利用你自身嘅酵素。你自身嘅酵素留得越耐，入得越多嘅话，你嘅人嘅寿命系越长嘅。所以我系用紧食外来嘅酵素嚟帮助你消化你嘅食物。所以你自身的酵素你就可以储存在身体里面来咯。
14: 哦 OK， 咁呢个有冇话几时饮咧？会唔会话食饭前、食饭后饮有冇分别嘅咧？
4: 冇分别嘅，
14: 冇分别嘅，
4: 冇分别嘅、哦。你可以当一个嘅 food drink，、
14: 哦、
4: 即系水果嘅嘅 drink 嚟饮。
14: 系咯、
4: OK ，
14: 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喺度。
4: 系啊，
14: 即系你叫你食咁多都几几辛苦，但系你饮呢个就可以有带咁多个唔同嘅营养咯。因为
4: 系啊系啊、哦，所以咁多种嘅生果其实都放喺埋一齐嘅话，佢营养价值会更加高，同埋帮助你去消化。同埋让你去代谢吸收你食嘅食物。
14: 嗯，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就见到咧有啲叫做健康嘅紫米寿司。哇，呢、這个好特别、啊，平时就咁系白色嘅啫嘛，米。点解你会谂到用紫米寿司？系咪营养价值有高嘅咧？
4: 当然啦，因为点解用紫米呢、嗯、紫米其实里面我哋有好多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咁同埋紫米对我哋嘅肝脏啦，即系个肾脏都好好，同埋亦都会系对我头发啦，乌黑头发噶嘛。
14: 系。
4: 咁紫米再紫米做寿司就好少人做嘅。
14: 系啊系啊。
4: 咁同埋我哋嘅寿司又好特别，我哋嘅寿司咧，除咗我哋用紫米之外咧，我哋有配搭牛油果啦，
14: 嗯、
4: 有配搭芒果啦，亦、
14: 啊、
4: 都有。搭配搭淮山嘅、哦，
14: 淮山，淮山做寿司好得意喎。
4: 系啊，我哋有个紫米淮山寿司，好特别噶。所以食咗之后，你会觉得既有饱腹感，亦都有嗰种嘅寿司嘅嗰个口感喺里边。
14: 哇，好得意呢个。咁我谂呢个咁好味，应该唔需要加 wasabi 啦，系嘛？
4: wasabi 又喺放喺旁边，你可以自己适当你自己加，自己添加。咁、
14: 哦、
4: 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滑花边我就可以唔使要噶啦，
14: 系啊，因为见到
4: 好味噶啦，
14: 因为见到牛油果又好味啦，芒果又好味啦，哇啲即系啲 color 又好好靓啊，真系非常之吸引啊，真系吓、啊。好咁就好啦，我哋讲完寿司之后咧，你芝麻糖都有嘅，
4: 系啊系啊，
14: 我哋呢个黑芝麻糖定系白芝麻糖啊？
4: 呢个黑芝麻，
14: 黑芝麻
4: 系啦、啊，我哋嘅黑芝麻糖好受欢迎嘅
14: 啊，
4: 我哋好多嘅客人有啲系美国过嚟嘅。
14: 嗯、
4: 一过嚟嘅时候，我哋啱上礼拜先至订一过嚟订咗十盒芝麻糖，佢、
14: 哦、
4: 要带翻去做手信。
14: 哦 ，OK，、啊、
4: 因为个芝麻糖咧，我哋里面有花生啦、南瓜子啦、有红枣啦、核桃啦，同埋杞子啦。
14: 哦 ，OK， 哇，样样都系有营养嘅嘢嚟嘅噃。
4: 系啊，同埋呢一个系我哋当 snack 咁食啦，咁最紧要食得健康咯。
14: 嗯，哇，咁一盒咁样送礼又真系几好嘅。
4: 系啊，系啊，
14: 几好 啊,
4: 啊，
14: 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当然可以啦，系咪啊？
4: 系啊，
14: 吓吓，好啦，咁咧就特色点咧，真系好有特色嘅，好多嘢都我知道。你有一啲咧就系话叫做。发芽嘅种子呢、這个系咩嚟嘅咧？而咧我都唔系好明啊！你不如解释俾我，又或者俾啲听众听下点样发芽嘛？又可以自己买嚟自己处理嘅喎，系咪啊？
4: 系啊，
14: 系啊，
4: 嗱、啊，我哋咧系有提供一个发芽嘅樽
14: 哦，
4: 吓咁里边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种子啦，有专门有系百加里嘅种子啦，同埋有百加里木粟芽。萝卜苗啦，同埋四叶草嘅种子啦，
14: 系
4: 咁呢啲种子你都可以攞翻屋企自己做发芽嘅。
14: 嗯，咁得意嘅，
4: 系
14: 点样做？可唔可以讲少少系点样做法嘅？其实
4: 咁、哦、其实做就唔系好难做嘅啫。咁你啲种子放咗耐之后，去浸几个钟，
14: 浸
4: 四个钟，浸咗之后咧，你就将佢啲水倒咗佢。
14: 啊，
4: 倒咗之后咧就吸转佢，最好就攞一个嘅毛巾嚟冚住个樽，因为唔俾佢见光啊。
14: 哦。
4: 吓，冇俾见光，因为见咗光嘅话咧，佢就出嚟嘅叶就变咗绿色叶啦。咁你只系需要佢发芽啫嘛。
14: 哦，
4: 咁就视乎于室温系几多啦，冬天同埋夏天会唔一样咯。夏天会比较快啲发到芽，冬天就可能会迟少少。但如果你嘅室内嘅温度都系 keep 住嗰、那个我哋平时温度都系廿几度啦，系咪？咁通常三日度就可以出到芽噶啦。
14: 嗯，嗱呢、這个我哋有问题啦。嗱，你头先就讲啦，就唔需要佢出到叶，要出到芽嘅。咁系咪即系嗰个时候去食嘅话，个营养就最好嘅咧？
4: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
14: 吓、
4: 啊、吓，因为出嚟嘅嗰个芽苗其实系头嘅几日嘅时间，出嚟嘅芽苗系营养价值系最高噶。
14: 哦 ，OK，
4: 吓，咁每一种嘅芽苗咧，每一种嘅芽，比如百加里苗啊、木粟芽同埋鹰嘴芽，或者系嗰、那个四叶草芽咁样出嚟，都系唔一样嘅。
14: 嗯，吓，
4: 咁你、
14: 哦、
4: 你咁混合嚟去食嘅话，你个身体能够吸收到里边嘅矿物质，里边嘅营养素同埋。 嗰个嘅生物素咧系会最高嘅。
14: 嗯
4: 嗯，喺短时，即系喺啲芽苗出嚟咁短短嘅时间。是最高的，当它长成叶的话就另外一种食法的了。
14: 哦，所以要即是那个时机很重要。
4: 是啊，
14: 哈哈，是啊。那其实如果你说啊，我就摆下去就发芽，其实通常几耐到，如果我心急的话，喂，几耐时间可以又见到啲芽出来的呢？
4: 三日到，快的话可能两日到就已经出到去芽的了。
14: 那即意思是就这加一次水就得意的，换完水之后加一次水就定是要好像。
4: 要换的，要换水的。
14: 哦、好像换水的。好像那些种花这样要换水的。
4: 是、啊、要换水的。因为、它会出来一些酸味的。那你要将它的酸味，你那些东要去除了它。除了它之后你要重新再加了新鲜的水洗了它，咁然后再继续再发咯，它直到它发到芽为止咯。
14: 嗯，哇，好得意喎，呢个真係好特别喎。我諗好多朋友都鍾意试下㗎喎，係咪未试过种呢啲咁嘅发芽嘅。
4: 係呀，我哋都有很多嘅客人去试呢样嘢㗎。咁西人会比较多啲。
14: 哦，係呀。
4: 因为佢哋知道发咗芽嘅种子其实嗰个营养价值係最高㗎。
14: 嗯。
4: 咁我哋嘅唐人就会相对嚟讲，即係而家慢慢对呢方面都注重咗好多啦。
14: 係呀，同埋今次你上嚟节目可以解释多啲乜嘢叫发芽有机㗎嘛。咁呢个真係几好。
4: 是啊，
14: 是啊，可以试一下
4: 的。这个的发了芽 的种子有些，即除了说我们营养价值之外，有些人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吃的，应该怎么吃呢？
14: 是
4: 的。那其实我们最好呢就是它发了芽、我们最好就加上其他，比如说你的 kefir 啦、加上 kefir 下去、可以 blend 了它、再也加一些豆、加一些豆类、blend 了它，再加一些油。
14: 哦、
4: 我哋要加，最好就加一系橄榄油啦，一系就俾嗰个亚麻籽油啦。咁就 blend 落去，咁样对你个身体，因为佢会有软化血管嘅作用。
14: 哦，哇，呢个非常之好、啊，
4: 系啊，
14: 有唔同嘅功效、
4: 啊，系啊。
14: 咁我谂呢个比较少人知道嘅，呢、這个真系。
4: 系啊，当你系 啊，如果或者有一节可以下次特别有一节去讲发芽嘅所谓种子啊，唔同嘅功效啊，咁样，可以有呢一个嘅。下一次的广播咯，
14: 系咯，好，咁跟住咧就讲下你哋都有系一啲嘅叫亚麻籽油，不如同我哋讲下亚麻籽油啊。
4: 好啊，吓，我哋亚麻籽油咧系即系难压，即系低压去压榨嘅。咁低压压榨其实佢个最大嘅作用咧就系唔会将佢个营养素去改变啦，keep 翻住佢里边营养素啦。咁佢里边个脂肪酸嘅含量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對亞麻籽油呢，對我哋嘅血管，對我哋嘅心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嘅作用㗎。
14: 咁其實啲亞麻籽油可唔可以愛嚟炒餸嘅呢？定係點食嘅呢？定係沙律點呢？
4: 亞麻籽油唔適宜高温嘅。
14: 唔適宜高温。
4: 唔適宜高温。最好就係冷食。即係冷食。即係你可以放喺你嘅菜煮好咗之後淋上菜面嚟去食。咁或者你食沙律嘅時候直接放喺沙律上邊咁去食。甚至乎很多人咧，系啲人将佢同 yogurt 啊或者 kefir 啊捞埋一齐嚟食，
14: 哦，可以
4: 或者直接攞羹嚟直接饮
14: 啊，
4: 饮一羹油，
14: 饮一羹油，
4: 系啊，
14: 哦，我都听过饮油嘅，我听过，
4: 系啊，系啊，饮油非常之好嘅，尤其亚麻籽油，
14: 哦，真系啊，
4: 系啊，亚麻籽佢里边嗰个嘅脂肪酸，
14: 即系就咁滗一羹嚟就咁饮，
4: 系啊，每日一羹到两羹。
14: 哦，有呢样嘢嘅，哦，好特别喎、啊，真系。
4: 如果你未曾试过呢样嘢嘅话，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泻嘅，
14: 系个肚唔舒服，
4: 系啦，咁你就可以先食咗一啲嘅饭啦，食一淀粉质，咁、之后你
14: 晾一晾佢先，
4: 晾一晾系，先再饮一羹油。
14: 哦 ，OK，
4: 你习惯性每日咁饮嘅话，其实对你个血管。对你的心脏的保护是很好的。
14: 哇 ,OK, 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Eileen倾，唔该。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鹏健康松肉、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请嚟录音特色店嘅怡玲啦，就同大家讲下啲特色嘅甜品啦。我自己觉得好多都未见过嘅，即系完全唔认识啊。今日咧就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啦吓。嗱，其实讲到豆腐花，就唔系可以一定要讲埋呢个豆浆咯吓。同其实豆浆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怡玲。
8: 系啊，系啊。啊、我哋嘅豆浆咧系有嗱，我哋平时嘅黄豆浆啦，咁亦都有黑豆浆啦。咁我哋呢啲黄豆浆同黑豆浆都系发咗芽嘅豆嚟去做嘅豆浆、哦，所以饮咗之后会好舒服，唔会有胀气嘅感觉啦。咁、我哋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就系、是、黑芝麻加黑豆嘅豆浆啦。
7: 哇！呢、這个谂起咧，即系饮起都觉得啲头发会好黑啊，因为成樽都好黑咁
8: 啊
7: 嘛
8: 吓。系啊系啊，
7: 哇！呢、這个几好啊，呢、這个应该。
8: 我哋嘅豆浆里边全部都系冇放糖噶。
7: 哦。
8: 全部都冇放糖，
7: 无糖嘅全部
8: 系啦，全部无糖。
7: 咁如果有啲朋友又话即系唔够甜嘅话，又可以点样加咧？
8: 你可以去自己加honey， 咁、或者我哋可以去俾一啲嘅有机姜糖俾你。
7: 哦，用姜糖都得嘅，
8: 系啦，
7: 嗯，明白，好。咁跟住咧就呢一样咧就系酸菜啊，点样？呢、這个酸菜又系点样嚟嘅咧吓？点样？
8: 哦，酸菜啊，酸菜我哋又好特别嘅，因为酸菜咧就有好多嘅西人咧就。之前同我哋去讲佢啊，我哋好想食一啲嘅酸菜，问我哋会唔会做得到？咁我哋做咗出嚟之后俾佢哋试，佢话咦 ，OK， 好好味咁。咁、我哋个酸菜有红萝卜酸菜啦，亦都有红橄榄嘅酸菜。
7: 哦 ，OK，
8: 吓、即系类似红椰菜嘅嗰种嘅酸菜。
7: 嗯
8: 吓、咁我做咗出嚟之后，佢哋都非常之中意啦，好受欢迎。
7: 嗯吓，佢哋会点样食嘅咧？呢啲酸菜即系就咁当系沙律之类，定系点食噶？
8: 佢哋有啲可能系配沙律，有啲咧就系放喺个面包上边。
7: 哦，
8: 加个面包，咁就再夹住一啲番茄啦、蛋啦，咁佢哋当 lunch 咁样食嘅。
7: 哦 ，OK， 哇，呢、這个好特别喎，又系酸酸地又几好味嘅吓，
8: 系啊，
7: 开胃啊吓。喺咁、另外咧一个咧就系、是，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啦，就系乳酪啦。乳酪你哋都会有制造呢样嘢噶？
8: 有 啊，我哋有自制嘅 yogurt 吓、
7: 哦，
8: 咁我哋 yogurt 用嘅奶系 organic 嘅 milk 嚟做嘅，
7: 嗯，
8: 咁里边系唔放糖嘅，
7: 又系唔放糖嘅，
8: 系啦、会系好滑，你食咗之后又会好滑。
7: 好
8: 多人好鍾意㗎，我哋嘅个设计嘅个 yogurt， 好多人都好鍾意，好多客人好鍾意。
7: 嗯，咁呢个乳酪係有冇分唔同嘅 flavor 呢？定係即係就咁淨嘅係有冇分㗎？有啲坊间都见到有啲唔同味呀、啊、生果呀、啊、咁你哋嗰啲係点样嘅？
8: 我哋有原味嘅、我哋而家提供係有原味嘅 yogurt， 咁我哋亦都有之前提供过 strawberry 同埋 mango 味嘅 yogurt。 是啊，
7: 明白。
8: 不同的季节啦，因为有 strawberry， 你不是成日有的嘛。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8: 季节性。
7: 我就看看那个季节那时候是即是在哪一个季节你们就可以做那一样东西了。
8: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
7: 明白。好。咁跟住呢我们就即是譬如说讲啦，头先我们即系成日都系讲呢个豆腐花同埋芝麻糊啦吓，咁好多朋友咧就会话啦，豆腐花芝麻糊咧会唔会即系我买翻去要即刻食好咧吓？
8: 咁新鲜食啊，梗系最好噶啦。
7: 系
8: 吓，新鲜食你个美感都唔一样啦，系咪？吓咁诶，我哋个芝麻糊系芝麻糊同豆腐花啦，咁可以去拉屎四至五日嘅。
7: 嗯，
8: 系啦，咁 even 系啦，咁你如果系自己攞翻食，食唔晒，咁佢放喺雪柜。放雪柜之后 ，at least 你一定要放喺，即系唔系 frozen 啦，系个冷冻啦，
7: 系
8: 吓咁。你之后再想食翻嘅话，你可以加翻热佢嚟食嘅，吓冇问题噶。
7: 嗯哼，系啦，咁就其实你哋咧就好注重咧，就系冇添加防腐剂嘅。咁即系话其实嗰啲嘅咁多种唔同嘅种类咧，其实都唔会系放得太耐，会唔会咧？因为冇防腐剂啊嘛，
8: 系
7: 感觉就好似要即系买咗翻去快啲食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8: 是啊，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豆腐花同埋豆浆，我哋都冇放防腐剂噶。咁、我哋都系每日新鲜去做嘅。
7: 哦 okay、
8: 每日新鲜做，做完咗之后出嚟冇就冇货就冇货，
7: 冇货就冇货，所以要快啲噶。
8: 系
7: 啊，OK， 系啦、啊。咁、又冇添加糖啦，又冇人工嘅香料啦，咁又冇人工色素喎。咁呢个都好天然噶，都系。
8: 系啊，纯天然嘅食品啦。
7: 系
8: 咁、我哋嘅豆腐花其实都会我哋嘅豆浆啦，里边都有粘晒expire day， 即系几时嘅，
7: 几时过期
8: 系啦，几时过期我哋粘晒喺度嘅。吓、咁我哋嘅豆腐花通常系四日到五日嘅时间啦。
7: 四日至五日
8: 系啦。
7: 咁、有时候咧，我想问一下啦，有啲嘅豆浆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四至五日就饮。

0: 免疫力系好紧要嘅，二拎系嘛？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咧，我哋个人就冇咁容易病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嘅产品嗰啲咧，都系主张即系比较纯天然嗰方面会好啲嘅，嗬？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其实个店我哋主打都系比较食得健康啦，咁每一样嘢都系尽量系会原汁原味啦，咁同埋会我哋会尽量即系将佢个营养价值能够让每一个嘅客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样的食物虽然有这样的营养，但你能不能够吸收得到呢？
0: 是啊，
1: 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你能够吸收得到呢？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那里的产品很多的老人家他们很喜欢呢？就是因为他们吃了之后他们觉得睡觉睡得特别冧一点，舒服一
0: 点。
1: 还有吃完之后整个人都觉得肚子都 很舒服，不会有胀的那种感觉。就算小朋友呢，我们很多的 BB 呢，他们吃不到饭的时候都是用豆腐花来给他们去吃。
0: 啊，又有益喎，又
1: 系啊，又高营养啦，对佢哋又容易吸收啦，咁佢又瞓觉瞓得好安稳啦，咁所以爹哋妈咪都好开心咯。
0: 系啦系啦，咁我其实觉得咧最重要咧，最一样咧就系你好多嘅即系唔同嘅产品咧，都系冇加糖嘅，你自己去调教。我中意甜啲又得，因为有啲可能有啲糖尿病嘅朋友话：哎呀，我唔食咁多甜嘢噶。咁可能你自己可以即系调教嗰个份量啦，系咪？
1: 系啊系啊。咁我哋尽量我哋系俾客人自己多啲选择，根据佢自己嘅口味啦，自己嘅需要嚟去适当自己添加啦。好似芝麻糊咁样，我哋有无糖嘅芝麻糊，好多客人有啲人自己买翻去自己加，即系比如话我爹哋系想要有甜嘅，但我妈咪唔想要甜嘅。
0: 系啊系啊，会饮噶。
1: 咁所以佢就话我哋俾一个姜糖俾你，如果你爹哋需要甜嘅就自己加，你妈咪唔想嘅话就等佢食一个无糖嘅芝麻糊。
0: 哇，所以呢个真系好贴心嘅安排嚟噶。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绿茵特色店嘅二拎啦，咁同大家分享真系好多即系营养丰富嘅特色甜品啊，咁等我哋咧有口福之余咧又可以即系食得健康。咁好多谢你二拎。
1: 哎，多谢晒，多谢 Linda， 多谢你俾
0: 机会，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ek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我哋嘅同事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Hello Stephen， 你好啊。
3: 你好安怡，早晨，我哋大家又可以一起倾下偈咯。
2: 系啊，因为对上一次就是我哋越洋咁样同你做访问嘅。当时你就喺大湾区嘛，你翻咗去一段时间啊，趁呢个时间你嚟温哥华又翻翻嚟呢度啦，所以就要捉住你先，因为你之后冇几耐又要走噶啦。
3: 我翻翻嚟咧处理一下公司嘅嘢啦，同埋咧系探下屋企人啦，诸如此类咁样啦。
2: 嗯，嗱，啱啱仲去完咗个旅行翻嚟啊，所以都想 update 下你嘅生活啦，因为喺大湾区都一段时间啦。
3: 系啦，甚至系啦，安怡同我倾偈嘅时间咧，大约我翻咗大湾区咧，就三个月左右。咁所以好多就新啦。咁上次咧就讲咗好多咧，系住嗰方面嘅问题。
2: 系啊，新开始
3: 住啊嘛。咁喺翻到去大湾区珠海居住嘅时候咧，喺居住方面咧，都要面对好多新嘅挑战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好多居住嘅情况啦。咁到好多朋友听咗之后咧，就打翻电话话佢咪知，喂，你翻咗去珠海住咩？咁咁几个朋友打，
2: 个个都捉住你啊嘛。
3: 问翻我情况咁都，即证明我哋华侨之声咧有好多人听嘅。
2: 系啊系啊，即系原来哇，你走咗都唔知道，因为而家好多科技进步都可以 keep 住同你联络啊，即系或者工作上你都仲好多嘢可以跟、跟得好贴噶嘛，仲系可以系嘛啊。咁啊，今次都要同你倾下 update 下衣食住行喎，又系咁。
3: 系啊，因为上次都讲衣食住行啊嘛。系咁啊，上次嘅时间唔系我长期啫，就讲咗好多住嘅问题啦，衣食住方面啦。咁咧就衣方面都讲咗少少。咁啊，但系衣方面咧，我就讲咗咧，就系有关咧喺大陆喺内地咧系居住嘅时间咧买嘢方面咧，多数网购方面咧，我咪讲咗好多网购嘅嘢啦呢方面嘅。咁今日咧，我都继续想讲。医安怡
2: 系咩医啊？有
3: 啊，呢、這个医咧就唔系衣服嘅医，
2: 哦，
3: 系医疗嘅医。
2: 哦 ，OK， 喂，系呢、這个其实都几紧要，都冇谂过要考虑。
3: 衣食住行咧最紧要系第一个系医疗嘅医。
2: 好，
3: 因为点解咧？譬如话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嘅话咧，其实系喺香港嘅长者咧，好多都系移居咗去内地。咁而喺我哋呢度居住嘅有啲移咗民呢度一段时间嘅咧，都考虑紧咧系嫌移居翻咧係內地，咁其實咧最主要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嘅問題。咁今日咧就想同安怡咧同聽眾傾下嘅咧就係喺醫療方面咧，大陸嘅醫療體系同我哋加拿大呢邊嘅醫療體系有啲咩唔同啦。咁咧等大家咧係掌握多啲、了解多啲，然後決定咧下一步點樣做，唔係話一定要咧移居內地咧先至要咧係知多啲。咁你起碼知道咧最update 嘅或者話現狀啊，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係乜嘢？第一點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話喺加拿大香港，我哋都有私家醫生呢回事嘅。咁譬如話咧，我哋有我哋啲就叫家庭醫生啦。咁呢個即係個體户嚟嘅。咁但係喺內地咧就冇家庭醫生，即係冇呢個私家醫生呢回事嘅。佢嗰個醫療體系咧，全部咧係用醫院嚟到做基本，即係話每個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醫院。咁如果你睇病，無論大病細病，都去醫院睇病嘅，呢個第一個分別。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呢一邊咧，就冇私家醫院嘅，全部都公營嘅。咁但係喺個體系之下咧，醫生就係私營，不過 under 呢個政府個醫療體系。咁而喺內地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都有私家醫院嘅，但佢個體系咧就係佢管制個私家醫院，咁私家醫院就自己聘請醫生。咁即系话咧，私家医生就冇啦。不过咧，嗰啲医生系可以聘请，被呢个私家医院嚟到聘请个分别。咁分别喺呢度。咁呢个系个管理嘅问题咯。咁啊，用个医院做一个基本嚟到管理。不过我唔系直接管理啲医生，我管理个医院。咁医院唔该你只管理翻啲医生啦。佢医生嘅资格啊，人工几多啊，就私家医院自己决定。咁喺大湾区附近咧，就都比較多呢類嘅私家醫院，咁但係喺中國唔同嘅大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咧，其實都有一啲好設備完善嘅私家醫院嘅。
2: OK 嗱，咁啊，醫療嗰個 system 大概係咁樣啦。咁嗱，Stephen 啊，你有冇試過真係睇醫生先？
3: 梗係有啦，我就特登。
2: 你個經歷係點樣先？
3: 所以呢個真係都基本需要嘅。就係話， 即係我哋睇醫生啦，咁樣點睇法咧？係
2: 咯，
3: 咁啊呢度啊打電話啦，咁誒有掛
2: 號啦，
3: 咁啊
2: 有 family doctor 啦，呢度就
3: 係啦 ，family doctor 呢度。咁喺大陸方面咧，就係如果你發覺自己有病痛嘅話，或者需要睇醫生嘅話咧，你係唔需要打電話嘅。
2: 哦，
3: 你上網。
2: Okay,
3: 上網就可以了，咁咧就主要咧就係大陸嘅所有嘅醫院咧，其實都係有佢自己嘅公眾號或者係叫小程式。咁公眾號小程式咧，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咁因為咧喺內地咧，嗰、那個制度好多方面咧都係擺曬上電腦噶啦，喺曬電話度噶啦。咁、譬如話電話喺電話度咧，裏邊有啲程式就叫做微信，大家熟悉噶啦。咁微信咧就因為你要有身份驗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微信裏邊有户口嘅話，喺內地計啊，咁啊需要有户口登記啊，有曬你電話號碼，有曬你好多嘅資料喺裏邊啊，甚至連埋啲銀包。咩銀包咧？就係、喺個微信裏邊咧，你有錢擺喺度嘅，同埋你個銀包咧係需要咧係連接落你個銀行户口度嘅，以至到你使。喺任何嘅錢啊，都可以直接去做。咁然後跟住咩叫小程式呢？就喺呢個嘅微信嗰個嘅裏邊咧，就有啲嘅程式，你可以直接去 link up with 佢。咁你就打開呢個嘅小程式，你就見到呢間醫院。咁有乜好處呢？就係、咁樣做法咧，就如果你要掛號啊，要俾錢啊，全部已經 link up 咗落你嗰個微信户口度啦嘛，咁唔使再一次認身份認證啊。大陸就好多呢一方面嘅情況。如果我哋冇小程式嘅話咧，佢有公眾號。咩叫公眾號呢？就喺、一個微信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裏面咧，你可以打開呢個公眾號咧，你就可以喺公眾號裏面咧係揾到咧係點樣去報呢個掛號噶啦。咁你掛號嘅時間咧，你一打開佢咁啊，見到好似普通網頁咁啦。你見到咧呢間醫院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內科啊、腦科啊、咩啊、中醫西醫啊，咩都有嘅。
2: 即係好似入咗個醫院裏面咁樣，其實
3: 係真係好似醫院裏面咁。咁你揀咁啊揀我譬如我自己皮膚科好似有啲問題喎，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濕疹咁。咁我想睇濕疹，咁啊濕疹裏邊咧可以睇中醫，可以睇西醫嘅喎，係、啊，咁你中醫又睇得西醫，嗱西醫就主要係皮膚科啦，中醫方面咧就你撳中醫皮膚科咧，又分開有好多好多個唔同嘅
2: category
3: 啊，咁就撳咗佢之後咧，你就睇到醫生嘅樣噶
2: ，OK 有曬 profile 嘅，
3: 有曬 profile，
2: 你可以揀嘅合眼緣咁樣就
3: 係啦，你覺得呢個靚仔靚女啊，同埋最緊要又唔係淨係揀個樣啊，仲要係你知道佢會俾埋你。在哪里毕业、做了几年医生
2: 背景
3: 是啊还有他专长什么科、
2: 即好像看面书一样
3: 是啊直情是面书一样公开的还有呢因为他都收门诊费的嘛他是写给你知道、个门诊费用是多少人民币的、你一合眼緣嘅，或者啊呢、這個經驗好喎，幾好喎，或者話我有朋友睇過呢個醫生，話呢個醫生幾好，你咪撳呢個咯。撳咗之後咧，你就會揀時間啦。咁通常嚟講咧，譬如話你唔係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嘅話咧，你普通科目嘅話咧，你係可以咧係即日或者係聽日後日咧，你都可以揀到個時間嘅啦。
2: OK。
3: 咁揀到個時間之後咧，咁你就搞掂啦。咁就去到醫院嗰度咧，就揾即係佢都會喺個網頁度夾話，即係邊層樓啊，邊度噶啦。咁你就去嗰度咧，係嚟到咧係睇症咯。
2: OK， 咁即係全部喺個程式裡面搞掂曬，預約啊，自己揾啊咁樣。咦？咁你真係你一定要識用先得，即係老人家啊啲咁樣。
3: 喺內地嚟講，
2: 老人家都識噶啦，
3: 老人家都識噶啦，
2: 係
3: 熟過我嘅。
2: 哇！真係要
3: 即係你係習唔習慣啫嘛？其實我哋好多人話啊，我唔識嘅，唔識咪學咯。
2: 其实真系老人家惯咗就好似揿电视咁啫，
3: 系啦，
2: 我一定识嘅
3: 咁
2: 样。
3: 同埋当然啦，我哋唔系话一定用呢一个方法嘅，
2: 嗯，
3: 咁佢都有好活泼嘅方法嘅。譬如话好似头先讲，安怡话老人家咩直接去医院咯，
2: 嗯
3: ，walk in 去揿仔咯。咁你你唔识揿，医院有好多嘅义工嘅
2: ，OK，
3: 真系好多嘅义工，有晒背心就写住晒嘅，你问佢就得噶啦。好多嘅帶你去邊度啦，佢哋好熱心噶，喺曬喺曬個門口嗰度嘅，或者係即係入口嗰度咧，有十個八個義工坐喺度嘅。咁喺內地咧，好多人都中意做義工嘅，尤其是55歲以上，因為內地比較早退休啊，嚇有好多朋友咧，佢55歲
2: 咁好啊，
3: 女士係50歲退休噶啦。 有些行業是50歲退休的，他們還有心有力的，因為政府養他們，因為退休金嘛，他們有社保的嘛，在大陸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有這些保險，50歲以上退休的時候，他就可以做這些義工。話分兩頭，我們講醫療制度方面，即我自己覺得 最吸引我，或者最我擘大眼覺得很深深慢的，就是我們在加拿大，即我們都明白個醫療制度，因為可能經濟的問題，我們看任何醫生先看了家庭醫生
2: Family Doctor，Family
3: Doctor， 然後跟住先至能夠咧係 transfer 或refer 你去啲專科醫生。咁好多時因為專科醫生嘅數量唔夠啦，因為呢個公營體系啦，係唔使錢嘅啦，咁所以咧拖嘅時間都比較耐。但係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唔係淨係喺網上睇到普通嘅醫生，甚至嚟講我一啲嘅需要嘅專科，譬如我頭痛。我覺得自己頭痛，我要睇下腦科，咁你一樣可以撳到腦科。我直接
2: 咁個費用嗰啲咧，
3: 咁一樣嘅門診啫嘛，又係門診。你睇腦科，你睇婦科，婦科裏邊仲有乳腺科嘅。
2: OK， 再細分，
3: 係好再細分嘅。咁每一個醫生嗰、那個門診費用都有寫出
2: 來。哦，有寫曬。
3: 我自己唔多啦，我都睇翻啦，我都有資料搜集啦。最大約平均是17元最便宜的，就是普通中醫。譬如說西醫方面的，不是專科的，只是普通那些都是90元、最貴最貴
2: 人民幣，
3: 我上網看過了，就是腫瘤科，因為那裡是腫瘤科，它是500元看一次。但是不要以為500元是個醫生收，因為剛才所說它全部公營的嘛，不是醫，它是用一個價錢來到分類。為什麼呢？如果你个个有少少头痛，就睇呢个500蚊一个，
2: 睇即系又唔好滥用
3: 出名嘅医生嘅时候咧，咁你就滥用咯。咁用500蚊呢个门槛，
2: 明白？
3: 你
2: 真
3: 系
2: 有时
3: 先至
2: 花呢个钱
3: 啦。咁500蚊系贵嘅，咁唔系好多医生收咁贵嘅价钱。咁你当然你一窝蜂要去睇冇办法啦。咁你咪即系你真系好严重嘅时候咧，你先睇嘅。但系头先所讲啦，呢、這个医生咧系公家醫院做的嘛，他不是收你500元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個個禮拜看的時候，這些腫瘤科的醫生他會告訴你怎樣看是會便宜
2: 一點。好啊，那講到這裡想想怎樣看先，吸收一下，轉頭回來繼續約定你。
1: 知形知美，約定你。
2: 我回到來， Stephen 剛才講到說大灣區那個醫療的 system讲到话，你都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啦，一手嘅资料啦，等你继续讲啦。点样拣？
3: 去挂号睇医生，咁我因为我信中医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内地咧喺啲中医院嗰度咧嚟到睇中医，咁我嘅经验都相当之唔错。咁佢嗰个门诊费17蚊，咁啊去到个医生，咁啊就佢都好耐心咁去睇我病嘅。咁问题就系话我拣啲乜嘢医院咧？咁因为佢唔系一定话我住边度，我住珠海就一定要拣珠海一间医院嘅。咁其实佢都好方便，你总之一个网页你见到，你觉得你自己去到嗰啲地方咧，你就可以去嗰间医院噶。咁拣医院方面咧，就系、是、当然你可以后备啦。咁另外咧，原来内地嗰个医疗制度咧系由一个等级制度嘅，系叫做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咁我哋拣嘅咧就拣呢个三甲医院。咩叫三甲医院？
2: 系咯，
3: 咁咧就
2: 系、
3: 是、原来啲医院咧就分开十级嘅，咁一二三，三系最高。三里面咧又分咗甲、乙、丙，咁啊有九级啦，咁即系九个啦，咁啊即系一嘅 A 咁，二一甲咁，二甲咁，三甲咁，三甲系最好嘅普遍，但系而家咧又新加咗，叫咧系三特级，咁即系分咗十级，咁啊用分数嘅，咁系用大陆佢哋自己一个评分嘅方法，设备啊。醫院個病床啊，有啲咩嘢嘅設備啊，咁嚟到分級嘅，咁我當然要揀三甲啦，咁就會理想啲啦，咁去公布嘅，即係唔係話咁，但係呢啲三甲醫院咧，年都會 個分數咧會改嘅，咁亦都可能今年三甲，下年變咗三月都得嘅。咁啊，有啲嗰啲調翻轉，由三月變三甲。咁如此類推，我就揀啲最理想嘅醫院啦。咁最理想嘅醫院嘅時間咧，我就揾咗咧，譬如話我喺珠海咁啊，珠海市人民醫院啦，你要上網睇病啦。咁頭先話咧，門診$17啫。咁譬如藥費方面係點樣咧？譬如中藥就梗係好容易啦。咁啊，中藥方面咧，你去睇完中醫之後咧，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啊啲中藥。
2: 哦，
3: 你去到俾錢，即係睇完醫生咁啊，去攞寫咗藥俾你，咁張藥單咧就亦都唔使你攞嘅，全部電腦飛去嘅啫。咁啊，你俾錢，俾完錢之後咧，你就去嗰、那個攞藥嘅地方。咁你咧，你可以叫佢執藥俾你，亦都可以咧叫佢咧煲埋俾你。
2: 哦，
3: 咁你使唔使等噶？
2: 即刻煲啊，系咯？
3: 唔使等噶，因為佢會送到嚟你屋企噶。
2: 哦，
3: 原來咧佢仲要好好地，譬如話你咁樣嘅，你都係買多，即係買多十劑八劑咧。譬如有啲長期病嘅話，睇一個禮拜藥咁，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咁啊每一日食兩劑14劑，佢一次過咧同你煲好曬，然後擺落啲好厚嘅膠袋嘅裏邊，然後咧係送到嚟你屋企，不加運費。
2: O K，
3: 系啊
2: ，O K，
3: 咁嚟到你屋企嘅时候，譬如你朝头早睇医生，下昼就到噶啦。你下昼睇医生，第二日到噶啦。如果忙低时嘅时候，话俾你知，喂，今日讲完之后，你听日啦，咁听日送到你屋企噶啦。咁就佢个运费方面系包埋落个药费度嘅。咁譬如我的经验咧，大约系我14劑药，大约$300人民币左右啦。
2: 我想问你享用呢、這个可唔可以叫做享用呢个医疗设施？即系I mean，去用呢个医疗嘅 system， 你系要乜嘢身份先至可以用到啊？即系你因为你啱啱会即系叫做，
3: 如果讲白啲嘅话咧，系如果我有回乡证，或者内地居民当然得啦，即系你讲紧国外嘅人
2: 嚟讲咧，
3: 即系身份方面咧，我只需要有回乡证，用回乡证已经可以登记到噶啦。
2: 嗯，即系香港人都可以。
3: 系啦，香港人已经有，譬如我仲系香港人啊嘛，所以有回乡证呢方面得噶啦。咁譬如话，冇啦，你國外同胞，我哋海外華僑得唔得咧？係照得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未必咁容易上到網去
2: 登記啊，因為冇身份啊，
3: 直接去到醫院啦，
2: 冇身份嗰啲
3: 嘢，直接去到醫院搞多幾重手續，係咪唔得咧？唔係唔得嘅，係要你要問人咯，咁慢慢去搞咯。譬如我哋因為比較香港多港澳同胞翻去內地居住嘛，咁所以就整好曬所有嘅制度喺度，咁所以我咪跟住呢個制度去行咯。咁仲要係俾多個好消息俾大家嘅咧，就係如果係65歲或以上喺香港有7年即嗰個身份證嘅話咧，你係65歲以上咧，香港咧係有一個叫醫療券嘅。咁你每一年咧，香港政府咧俾$2000你睇醫生嘅。
2: OK，
3: 你總言之喺香港登記咗之後咧，喺內地某啲嘅醫院咧，佢都接受你用醫療券俾錢嘅。
2: 哦，用香港嘅醫療券去中國。
3: 唔系间间医院得，系啦，
2: 即系某一啲都可以用到嘅。
3: 譬如话深圳有好多间都得，因为深圳太多香港人上去啦。同我珠海有2間医院。
2: 哇！你咁样讲完，真系我惊好多人。
3: 咁实用真系唔错噶。咁另外就话，譬如话，即系我都要讲翻佢就系话，我睇中医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我识内地嘅朋友，我识香港嘅朋友，佢哋有亲身嘅经历。咁呢個親身經歷咧，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講醫療嘅制度方面咧，就真係好唔錯嘅。譬如我頭先所講，我自己覺得咩病，我就睇咩醫生，咁快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我睇個醫生覺得，你需要驗血，咁我哋呢度睇家庭醫生就寫張紙俾你，咁你又去
2: 又唔知等幾耐，
3: 即係你又要上網。而家人食 Covid 之後啦，又上網，唔知幾多日之後你先至驗到血，然後跟住幾多日之後你再睇翻個醫生。咁但係喺內地嘅醫院咧，我所見到嘅咧就係你睇醫生嘅時候，即刻即刻話俾你知，你去驗血啦。咁然後跟住喺醫院裏邊就驗血，咁你喺門診室出邊等，剛驗血報告到咗之後咧，医生叫翻你入去睇嘅，
2: 即刻搞掂。
3: 系啊，甚至唔系讲验血啊， okay. 甚至有阵时照 X 光啦，照呢个MRI 啦，有啲嘅心脏起搏嗰啲啦，佢都系尽量马上能够俾到你做，然后跟住做完之后咧，就即刻可以睇翻个医生。咁你想象下，即系我有唔舒服，佢即刻能够验到，甚至医生能够即刻知道你系咩病，佢能够即刻医，你话争几远咧？ 嗰日我唔想讲加拿大医疗制度系点啦，嘥大家时间啦，大家都系好唔开心噶，超声波啊、MRI 啊、X-ray 啊，全部都差唔多可以好快咁断到，咧断症快，你就诊治快，复原机会就大，系咁多啦。
2: 即系个医疗嘅 system 个制度就等于佢嗰个物流做得好好一样，
3: 系啊，
2: 即系佢嗰啲流程啊，各样都系令到件事好有效率嘅，
3: 系啊。
2: 因为我话你谂下，中国真系咁多人，你所有嘢都要好有效率咁样做。
3: 同埋佢嗰啲设备系好齐全，
2: 系
3: 譬如 X 光机啊、超声波机啊、MRI 啦，佢已经唔再需要买德国机噶啦。
2: 嗯，
3: 大陆自己
2: 有做，
3: 自己有做，同埋
2: 自己有做啲 update，
3: 仲比德国机更加先进，同埋 details。所以他们看到很多细微的东西都看到。
2: 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大开眼界啊，我知道即是令到。
3: 是的。同埋呢我们在这里看医生或者头先看了专科，他逐样逐样跟你验的。他怀疑你是 X 病，那么看这样东西。那但是大陆的设备方面是相当之好的。你一次过可以验几样东西，
2: 嗯，
3: 五六七样东西。那你不是一次过知道掌握了这些资料就容易断症咯。呢个系我自己，即我都咁嘅年纪啦，就断症系好紧要，明白嗰、那个嗰、那个知道嗰个症状系乜嘢，咁你容易去医嘅。
2: 好，讲效率好好啊！讲到效率，我哋而家都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嗱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即系医疗嗰个制度令到你都大开眼界啦。咁但系嗰个费用嗰度点啊？即系有冇啲保险啊嗰啲咁嘅嘢噶？
3: 嗱，如果你觉得十七蚊门诊都贵嘅话咧，佢系有嘅。其实咧，内地咧佢有社保呢样嘢嘅。咁但系社保咧就唔适合我哋翻内地居住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嘅。咁但系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医保嘅。咁医保咧有咩资格咧？好简单，如果我哋翻到内地居住咧，超过咗半年，咁你就可以有资格咧申请呢个医保。咁呢个医保咧系由政府办嘅。咁呢个医保咧就会系每一年咧系由个市政府决定你俾几多钱嘅。咁唔同市咧就唔同收费。譬如话珠海就每个月每一年啊，大约系800蚊人民币。咁譬如中山大约900蚊到，深圳好似系都系差唔多800零蚊，系一年。咁你买咗呢个医保之后咧，咁你俾几多都要俾钱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普通病症嘅话咧，系你大约咧系俾30%，政府俾70%。如果你系专科手术嘅咧，就一定系政府俾70%，你俾30%。
2: 吓，
3: 咁药方面咧，本身佢开嘅药，譬如讲紧西药方面咧，佢本身开嘅药咧都系内地出产嘅药。咁但系如果你想话要求话我可唔可以入口药啊，佢都俾嘅。如果佢有呢啲药入口，咁当然咧好容易咧解分别嘅咧就系个价钱问题啦。如果你要求系外国药嘅话咧，外地药嘅话咧，好可能医保底下咧，佢只能够俾你50%嘅啫。
2: 嗯 ，OK， 咁呢个就系都系。好合理啊！呢、這个医保方面都好合理。
3: 我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系话有钱大晒，即系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钱捻松动啲嘅，咁你想得到你嘅医疗服务好啲嘅，你咪俾多啲钱咯。咁其实用者自负咧，我自己系好相信嘅。
2: 嗯，嗱，咁啊，即系讲个衣食住行呢个医疗嘅 system 都系原来都即系好有效率啦。咁啊，讲到不如讲下行嗰方面啦。
3: 嗱，行嗰方面咧就系、是、如果你去。一个市去第二个市咧，有高铁啦，大陆嚟好方便啦，同埋好多公路啦，咁嚟讲揸车嘅问题啦、
2: 啊，
3: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想翻到大陆居住嘅时候咧，都因为我哋呢度成日都惯咗自己揸车嘛，咁翻到大陆方面咧，咁啊点样样咧？咁啊第一样嘢要搞车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唔想话翻大陆要另外考车牌，因为惊唔知考唔考到嘛，怕雨嘛，咁原来咧我哋咧系合法地咧系可以咧喺大陆咧揸车，只需要咧换到车牌就得噶啦。咁换车牌方法咧就比较特别噶啦，就是、因为咧中国内地咧唔承认国际执照嘅，咁、所以咧就申请国际执照都冇用噶啦，国际牌都冇用噶啦。咁、我用，譬如我哋香港人身份咧就好比较简单啲啦。我系用加拿大嘅。驾驶执照去到香港合法地咧换香港嘅驾驶执照，
2: 吸咗个香港牌先
3: 系啦。
2: Okay.
3: 然后咧用香港嘅驾驶执照翻到内地换呢个内地嘅驾驶执照，
2: okay.
3: 但系换咧其实都需要有少少手续嘅。咁呢个手续咧就系身体检查， 但是你不是需要去医生那里是做身体检查的。因为内地的驾驶执照都需要有身体检查的，即不是香港人需要的，即任何人拿驾驶执照都有身体检查的。那你想象到大陆那么多人的时间，每个人排队看医生有排排。
2: 嗯
3: 啊、那他就有一些自助的体验机，真的、
2: 哦、身体检
3: 查。
2: 是啊，自助检查嚟嘅，
3: 一
2: 个
3: 大、
2: okay，
3: 一个机器，
2: 好似影相机咁样。
3: 系啦，就喺市民服务中心， okay。 即系攞车牌嘅地方就有噶啦。咁每个市民服务中心咧，大概有七部八部啊，至十部到啦嘅呢啲所谓自助嘅
2: 身
3: 体检查
2: 机。
3: 咁咧，佢就包埋咧系影相嘅，因为你身份证唔系嗰个
2: 车牌
3: 有相噶嘛。咁啊有啦，咁啊测试你视力啦，你嘅有冇色盲啦，听力啦。你身高够唔够啦？四肢活动能力啦，总之佢有晒嘢喺你前面，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叫你听嘢就听嘢，叫你睇嘢，佢、
2: 哦、
3: 对住荧光幕嘅，荧光幕同埋有把声嘅，咁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跟住你做晒合乎晒规矩咧，咪俾你合格咯，俾你合格嘅时间咧，你咪攞住合格嗰张纸，咁唔使纸添，佢入咗落你个手机度啊，咁再上去。上高牌照部都排队，咁跟住咧系排队嚟到换呢个驾驶执照咯。
2: 哦 ，OK， 即系哇，变咗好似入咗一个卡拉 OK 个人卡拉 OK 室，
3: 冇错啦，
2: 玻璃室，跟住里面就即系佢有啲荧光幕，即系色盲嗰啲就睇你嗰啲数字睇咩到个六字，
3: 有个圆圈啊，咁咪有啲五颜六色嘅嘢啊嘛。咁如果你冇色盲，你咪认到嗰个咩乜嘢嘅数字啊，甚至有啲人唔系数字噶，啲叫你加减乘除都有噶。
2: 即系总之系好合理，佢系用国语嘅，你一定要识听嘅。
3: 是国语的，没错。
2: 是没得揀其他语言的基本上。
3: 他懂中文咯，他下低有中文打出来的。同埋呢，我想强调呢，他的原意不是要肥你的，即不是要你不合格的。譬如刚才讲色盲那里呢，那他比你错的。
2: 是。
3: 但你要连续啱三个图就得了。
2: OK。
3: 那同埋有些图片呢是重复的。你错了第一次呢、
2: okay。
3: 你不要错第二次就得了。
2: 同
3: 埋是。Okay。multiple choice
2: 嘅，即系拣咗 A 唔乜，咁咪 B 咯，或者 C 或者 D 咯，
3: 咁你佢唔系即系出嘅，
2: 系
3: 诶隔几个再出翻条出嚟嘅，咁总之连续啱三条题目，佢就俾你过呢个视力噶啦，
2: 系啦，呢一个就系吸车牌嗰个体检，即系你用香港车牌去换中国车牌嘅一个体检自助式。
3: 其实呢个自助式嘅体检，头先所讲噶啦，唔系净系for呢样嘢嘅，总之任何人换车牌，都需要嘅、
2: 哦，即系 renew 啊啲咁样。
3: 系啦系啦，但系就算内地人都需要呢个 post 呢个过程嘅。
2: OK，
3: 所以
2: 新车牌都要。
3: 系啦系啦，新车牌换车牌都要。七十岁以上嗰啲更加每一年都要换咧，都要。
2: Okay。
3: 五年换一次嗰啲咪五年做一次呢个啦，因为身体有衰败噶嘛。咁所以咪要
2: 揸车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当然系啦系啦，
3: 咁个方法就用一个自助式嘅身体检查机。
2: 好嗱，咁好啦，攞咗车牌啦，中国车牌就可以喺中国揸车啦。
3: 冇错，
2: 你喺中国揸车嘅体验又系点样嘅先？
3: 可以租车啦，咁当然我就希望自己拥有嘅车啦。咁自己拥有嘅车方面咧，就有少少个其实唔系好大。即如果你是一次過比呢，你又不介意有政府補不補助你呢，因為我們買車呢大陸來說呢是可以有新車補貼的現在、嗯、但需要呢就是大陸的居民才可以、
2: 我聽說大陸全部都是電車來的嘛、
3: 大部分啦，
2: 沒有
3: 最行銷頭的十名呢，每個城市呢頭的十名裡面有九個呢都是
2: 電
3: 車來的，
2: 嗯嗯
3: 嗯，電車價錢呢最便宜呢就60,000元人民幣一部，
2: 嗯、
3: 直至100,000或以上都有，咁即系封建诱人嘅，真系。咁头先我所讲咧就系、是，如果你买车想用埋政府俾你个补贴咧，你就住满半年之后先得咯。
2: 嗯，
3: 咁、
2: 啊、
3: 你、
2: okay。
3: 如果你话我唔需要政府嘅补贴，你就咁有大陆嘅户籍就可以得噶啦。咁譬如我喺大陆已经有屋啦，有个居住证啦，咁我攞咗居住证证明我户籍之后咧，你就可以买车啦。咁当然啦，而家因为呢近几年方面咧，对于新能源车嗰、那个需要咧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都好方便俾你就咁买到啦。即系以前就好多关卡咁样，同埋以前方面经济能力比较强啦，冇可否认大陆个经济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即系佢而家就少咗好多。关卡，即以前买车咧系多好多关卡嘅，譬如喺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啊，你要抽签噶，
2: 哦，
3: 因为车太多啊，
2: 哦，
3: 以前车太多啊， 你抽签仲要系你一定已经有车位先俾你买车嘅。但系而家呢个冇啦，我唔好讲啲讲啲 update 嘅嘢，讲下啲 update 嚟噶。譬如我深圳啊、珠海嗰啲都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买到噶啦，咁样样咯。
2: OK，
3: 同埋咧，电都好平啊。咁、即系因为电车，咁大陆嘅电车我都你问我都唔知点解，可能系因为即系佢供求问题啦，即系大量 supply 啦，咁所以咧佢啲电嗰方面一个月都唔使100蚊人民币、就可以成个月俾你揸。咁譬如停车场方面咧，普通嘅小区都系大约，即系你唔系自己间屋，你系租。咁你再另外租車位都係大約300蚊到350蚊一個月，同埋主要好多嘅因為你電車嘛，講緊充電裝方面咧，你都唔使擔心，都係好多你自己個區有啦，即係你自己的小區嗰度有啦。咁另外咧，你出邊都好容易啦。咁譬如話，我而家買咗嗰部車係最新款嘅啦 ，B 字頭嘅啦，咁咧就係、人民幣都唔需要20萬。就大約38000人民幣，已經你講得出嘅 features 都差唔多有曬噶啦。咁、譬如話佢可以續航605公里，咁插電方面咧，就係因為我而家2026年買嘅呢部車，咁就有叫二代嘅刀片電池，咁你要插電咧。因为我哋买电车最担心系插电啊嘛，咁你唔知插几耐啊嘛，咁我哋而家呢部第二代嘅电车嗰个嘅插电咧系10%去到70%咧系5分钟，
2: 哦，哇，
3: 10%去到97%咧系9分几钟
2: ，OK，
3: 咁同油车唔系差得太远，
2: 嗯。
3: 咁大家好擔心㗎喇，就話你快啫，但你唔容易揾到大鑊㗎嘛，即係如果你去川州過省，你好難先揾到呢啲所謂充電站，你咪一樣係得物而冇所用。咁但我而家買呢部電車，佢係全大陸全世界呢係最大嘅一個品牌嘅電車呢，佢而家喺大陸方面呢已經可以話係呢係周圍地方都有呢啲充電站，咁佢仲要係呢同一間全中國最大的油站咧合作，總言之有呢個油站
2: 就有呢個充電裝，
3: 咁所以咧你見到嘅唔係充電裝，你見到係油站。總言之，喺今年年底，全中國有20000個呢啲嘅充電站出現。
2: 嗯，总之就唔使担心啦。
3: 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同埋仲有咧，因为呢啲电车咧已经系一个电脑嚟嘅里边，譬如话我由 A 点去到，我由珠海想去上海，冇问题噶。你整咗个导航之后咧，去到几远之后，佢会自动话俾你知你去边个油站，边度可以有充电桩。
2: OK，
3: 同埋咧，我即系想倾嘅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GPS， 即系嗰、那个。
2: 导航系统
3: 是很先进和很准确的，所以我们揸车是比较放心的。
2: 是的，因为我
3: 很犀利的，
2: 是的，很怕荡失路的嘛。
3: 我们真的很少机会荡失路的，因为那些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和很 update 的，哪里塞车它完全掌握了。还要是呢，譬如说简单一点，就是 我自己个人经历呢，下一个红绿灯几时转灯，它话埋俾你知嘅，
2: 哦，有晒嘅，成个 system 通晒嘅，
3: 通晒嘅，即系完全通晒嘅，仲要系下两个红绿灯之后可能塞车，
2: 哦，
3: 佢话埋俾你知嘅，塞几耐话埋俾你知嘅，
2: 好，
3: 呢个系先进得好厉害嘅，
2: 好，非常之好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红绿灯咁样停一停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Steven， 我真系好中意你讲嗰、那个导航系统啊，因为最惊你喺陌生嘅地方就系最惊荡失路啊嘛。
3: 冇错，譬如话我睇个品牌，我自己个品牌嗰个车咧，佢本身自己有自己嘅导航系统。譬如话你唔中意大陆有几个品牌，有几多个地图咁，譬如高德地图啦，有百度啊嘛，你可以转嘅。你唔中意佢嗰个转，
2: 可以 download 埋嗰啲声添啊嘛，系嘛？嗰导航嘅声啊，
3: 中意咩声都得嘅，冇问题嘅，完全系冇问题噶。咁佢个平台嗰个运算咧，好快嘅，数据好准确嘅。即系我揸咗 唔係好耐啦，即係個零兩個月嘅車咧，我發覺係幾享受喺大陸裏邊用呢個導航系統嚟揸車。咁當然啦，退一步嚟講，唔係話咩都係好。咁但係因為大陸始終揸車嘅人咧，有陣時唔係好遵守規則嘅，咁你要小心啲咯。咁除此之外，如果依靠嗰、那個導航系統咧，你去好多地方咧都會好方便嘅。咁而我選擇個品牌，頭先話咧係最中國最大嘅品牌啦。咁佢所有嘅技術都好成熟啦，價錢方面相當之好啦。咁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買架車咁需唔需要有税啊？咁都有嘅。咁佢又叫購置税嘅，唔係好貴嘅啫，大約譬如200,000留下到，大約6,000-7,000蚊人民幣到嘅購置税啦。另外又要俾保險。保險方面咧就比呢度平好多啦，咁每一年咧新車咧係大約係5,000蚊人民幣一年，
2: 嗯，
3: 係啊，真係1,000蚊加至到啦，咁、所以都好合好
2: 好合理啊，
3: 都好好合理啦。咁而我本身買呢部車，頭先所講咧，大約係20萬人民幣留下啦，咁已經有曬自動駕駛。
2: 哦、
3: 即是自驾的
2: 了，自动泊车有没有？
3: 没错了，这个是我相当之开心的。因为在内地呢很多停车场的位置都比较窄的，咁时候呢有自动泊位，你可以在车上按一个掣就自动泊位了。另外你嫌个位置太窄，我落不到车，我就落了车才按去自动泊车咁都得嘅，咁當然咧，你落車之後先至撳自動泊車咧，你就要連將你架車咧係連咗落手機度啦。咁其實內地我諗同呢度嘅全世界另外一個大品牌T 字頭嗰個咧係一樣啦，佢都係有一個 Apps 係可以將你架車嘅情況話曬俾你聽啦。咁但係因為我喺呢喺本溫哥華都揸過 T 呢個大品牌，喺大陸亦都揸緊 B， 我感覺 B 同 T 嘅比較咧就係話 B 啊更加先進，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同埋更加正。譬如我架车唔系喺大陆嚟讲都唔系最贵噶啦，即系中价钱到啦。但系你竟然咧，我有冰箱嘅。
2: O、okay.
3: K， 我个司机位同埋我隔篱我老婆坐嗰个位咧系按摩座椅嘅，
2: 可以住喺嗰度基本上。
3: 按摩座椅真系冇得顶啊！一路揸一路咧去按摩，咁但系咧唔系一路不停嘅，15分钟停你啊，唔想俾你按得咁舒服，惊你瞓觉。当然你可以瞓觉嘅，不过咧唔应该，因为有自动驾驶啊嘛。咁我都唔会瞓觉嘅，自动驾驶方面。咁呢个系
2: 正啊！
3: 佢个 AI 功能系好好嘅，佢个平台计算运算得相当之好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啊，真系。揸车是一个享受，当然咧享受得嚟你要小心啦，因为头先所讲嘅就系话
2: 都唔可以瞌眼瞓嘅，系啦，
3: 即
2: 系、太舒服。
3: 内地有人系都好多人系唔遵守交通规则嘅，你要小心。
2: 乱咁揸车，
3: 你即系你小心人哋撞你啦。虽然嗰个自动导航好正，或者话佢已经好保护嘅。嗱，我想讲咧，所谓好保护咧，我都试过嘅。如果侧边有啲车突然间摄入嚟啊，你刹唔切车咧，你都会撞噶嘛。咁但系佢会喺电脑里面，甚至你本身你不是自动驾驶的时候，它都会同你 stop 的卡，同你整停的车的。
2: 嗯，
3: 好犀利的，即是它的电脑系统是很好的，它会同你 stop。但当然不是一定可以呢是防止交通意外的，因为有些车是直接撞埋你。
2: 你
3: 停在
2: 这
3: 里都没用的。
2: 有些意外就很
3: 你停在这里都撞埋你，是不是就是有些其他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撞埋你，那些就没办法了。但是呢，我现在买这个品牌的汽车呢，如果我签了一个合约的，这个合约是怎样呢？是保障我的，就是如果我在自动驾驶的情况底下，包括泊车啊或者之类的，是正常使用，因为这样撞到车的话，所有的赔偿我的品牌赔给我、
2: okay.
3: 赔给对方。
2: OK， 即是他就保障了我们是很安全的，即是他
3: 就
2: 告诉
3: 你
2: 他
3: 很
2: 有
3: 信心，
2: 他很有信心的。
3: 你用了自动驾驶的时候发生任何的意外，当然是正常使用，你没乱咁利用。那这个正常使用有什么拗的？不用拗的，因为里面有晒 data， 即是车里面有晒摄影机有晒成的时候，你没得拗，你不你自己啱的，你自己是错就错的了。
2: 它有晒记录的嘛，即是好像那些 black box 那
3: 样。是的，完全是还犀利过黑盒的飞机黑盒的。
2: Okay, okay.
3: 很犀利的，总之它就因为这么有信心。佢個對於佢，
2: 你有咩事我陪俾你，
3: 係啦
2: ，OK，
3: 我陪俾你，我陪俾對方。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呢份合約好值得咯，好值得去買呢架車咯，我覺得係。即係當然我呢
2: ，so far都好 enjoy 啊，見到你用得，
3: 相當之唔錯嘅。
2: 咁啊， 咁啊，即系苏花喺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高兴，因为我见你第一次同你做访问，你就好多哇，仲系适应紧啊，摸紧啊，
3: 嗰次仲系问紧，即系我都仲系好多嘢唔识噶嘛。譬如嗰阵时上一次嘅时间倾嘅时候，我都未有车，未攞到车牌，
2: 净系装个洗手间已经哇，
3: 马桶好多嘢讲，
2: 来来回回啦咁样。但今次就好，你开始 enjoy 大湾区嘅生活。
3: 咁同埋咧，如果有时间，我想讲下，即系我头先讲私家车啫。咁但系如果我冇私家车或者我冇车牌咁啊点？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点咧？咁、譬如我喺珠海住咧，公共交通工具任何嘅巴士1蚊雞，
2: 人民币
3: 冇错。60岁以上，你申请张长者卡，一卡通行。全部免費。
2: OK.
3: 珠海咧就雖然係二線城市啦，好適合居住啦，暫時仲未有高鐵。咁但係我所知道咧，2027年咧，珠海已經通車噶啦，由珠海可以去到肇慶，去到廣州。咁當到時又會方便啲啦。咁另外咧，我又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點啊？網約車啦。
2: 会无人车可能有啲
3: 无人车都有，但系珠海冇。咁而家大陆有几个地方，譬如前海、深圳嘅前海有，桂林啊，嗰度都有。咁我讲翻珠海，我居住嘅地方，我熟习啲啦。咁网约车方面咧，好成熟，价钱相当优惠，20分钟车程内，大约20蚊人民币。
2: Okay.
3: 你自己计下啦，仲平过呢度搭 SkyTrain。我试过一次最平嘅系7蚊雞。
2: 哦，真系好抵喎！你个几加币喎，真系
3: 七蚊鸡，
2: 系咯，
3: 当然大约1公里到啦。嗰次我又唔识订嗰次，
2: 系
3: 吓，唔知道咁近嗰度，我都唔好意思嘅7蚊雞。咁当然啦，咁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即系网约车方面唔系净系近嘅，远嘅都得嘅。咁远嘅咧，佢就叫顺风车或者嗰啲咧有唔同嘅计法。咁但系都系利民嘅。咁因为喺内地咧，好多人咧。唔系喺本地居住噶嘛，唔系佢去外地打工嘅，咁佢都每一年都要去唔同嘅，即系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嘅时候咧，佢都可能需要搭呢啲顺风车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咁佢哋有好好嘅平台嚟啦，系俾呢啲人咧系比较平嘅价钱咧，系搭到呢啲车系翻去自己原居地。咁即系我会觉得就系喺内地居住嘅好处咧，就系你好多生活上嘅问题，你了解咗之后咧，系有办法解决嘅。这个是我觉得。

0: 就算个司机唔食烟，佢上一手嗰个乘客食咗烟，成架车都烟味嚟噶，你都无可避免噶。咁但系个平台度咧，你有咁嘅要求，话我唔想搭呢啲嘅
1: no smoking， non smoking，
0: 或者系
1: 非吸烟车，
0: 或者话我仲可以投诉咧。譬如我上咗呢架车之后，发觉呢架车好多烟味，我投诉啦。咁我同我太太都投诉咗几次之后咧，就发觉跟住之后再网约嘅车咧，系冇咗呢啲烟味好多。点解啊？因为个平台咧个数据大啊，
1: 知道量够大，
0: 知道我哋唔中意嘅时候咧，佢咪拣冇。即是空气清新的车，咁呢啲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仲有一个笑话嘅。我老婆有一次个网约车系女司机，我老婆好中意，女司机通常唔食烟噶嘛，咁、女司机啊服务好啲噶嘛，咁我老婆就喺个一批评嗰度，个评语嗰度写非常之好啊，你有呢个女司机，我好原来有女司机噶咁。連續寫了兩三次，跟住之後去好幾次叫網約車咧，都係派到女司機過嚟、哦，因為佢個平台就做咗呢啲大數據，
1: 有曬大數據喺度
0: 嚟到去服務我哋咯。即係你覺得係啊唔錯喎，我覺得係咁。同埋咧，我哋喺香港搭的士喺大時大節嘅時間，咪任你加錢嘅，
1: 係
0: 好呃你錢嘅。咁喺內地又點啊？佢都加你錢，但係政府規定，譬如話喺內地。十日的农历年假，咁啲网约车翻工噶嘛，咁每一程车收多$7。
1: OK， 都系湿湿碎啦，系嘛？
0: 唔系佢，我中意就系佢唔会同我讲啊。
1: 系，
0: 我突然间话
1: 有个 limit 系咁多就咁多，
0: 冇喎。
1: 有个，
0: 仲要喺个平台度决定咗收多$7，咁就收$7。咁当然你另外俾贴士都得，咁平台都欢迎你俾贴士俾司机嘅。咁你就唔好直接俾佢啦，呼个平台俾就得。
1: 好嗱，咁最后你都拣咗一首歌，系好有感触嘅呢个周深嘅歌曲《消散人潮》。
0: 冇错，呢度系一套电视剧嘅片尾曲嚟嘅。呢段电视剧咧就叫《北上》。咁呢个咧就主要就讲翻啲近呢二三十年咧内地嗰个发展啊，利用嗰个运河嘅发展咧，其实运河当年廿几年前咧系一个物流好重要嘅地方，咁但系因为有地铁啦，又有高铁啦，又有公路嘅发展啦，所以运河咧已经系冇乜用，咁但系啲人民喺附近生活咁啊点咧，佢就要适应咯。適應嘅時間咧就向上嘅，譬如话将佢变为一啲打卡嘅地点，将佢转为一啲嘅古城。古镇嘅游览点成为咧系一个游览点，咁啊活化咗咧当地嘅经济啦。咁好咁啊 ，Peach 咧佢哋用咁嘅方法嚟到咧系生活嘅。咁所以咧北上呢套电视剧值得大家睇，听下呢首歌先。
1: 好多谢苏慧琳接受访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好多人都喜欢吃甜品的，平时就可以当是一个小食又得啦，又或者有些朋友就喜欢吃完正餐之后吃个饭后甜品，这样都不错的。其实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在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健康的同时，怎样可以好味之余又吃得健康呢？今天请来一位的甜品专家，就是绿茵特色店的怡玲。 Hello 怡玲你好。
4: hey, Hello Linda 你好。
1: 怡玲啊，我知道你们的特色店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构思这一间的特色店，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创业的经过是怎样。
4: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哋当初呢係做发芽嘅芽苗菜嘅。咁、个芽苗菜我哋係提供去俾啲高级嘅西餐厅啦，同埋一啲嘅超市啦咁样嘅。咁喺发芽嘅过程当中，我哋有好多芽苗会试啦，即係例如木梳芽啦、小麦草芽啦，同埋鹰嘴豆芽啦，咁亦都包括有我哋嘅大豆芽啦。咁而喺我哋做大豆芽嘅过程当中呢，咁我哋发咗豆之后，我哋尝试諗下，有啲人反映话啊鍾意食豆腐花喎、咁佢话咦，但食咗之后有啲人话个胃唔舒服，咁我哋就试下，我哋发咗芽之后做个豆腐花会唔会好啲呢？咁咁喺咁样嘅基础上，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甜品特色店嘅。
1: 嗯哼
4: 嗯哼，係啦。咁喺当中呢，我哋试咗，咁我哋发咗芽之后去俾朋友试啦，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自己嘅亲戚啦，咁佢哋试咗之后，哇唔错喎，好滑喎，你整个豆腐花。同埋食咗之后，我哋唔会觉得有胀气嘅感觉喎、咁佢话咦，不如你哋整个甜品店啦，等我哋可以多啲嚟去买啦，咁样、我哋由咁样嘅基础开始嘅。
1: 系系，明白。原来呢个就系你嘅创业经过啦，可以叫做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1: 嗱，咁你哋特色店咧，嗱，其中一个嘅甜品，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有机发芽豆腐花同埋豆浆啦。咁其实不如同我哋讲下有机发芽嗰个意思系点啦？佢嗰个或者味道啊，或者个口感啊，又同即系普通我哋喺地道地方食嘅豆腐花、豆浆有咩分别咧？
4: 嗱，咁我哋讲起白豆啦，咁大豆大家都知道系营养价值好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同埋发咗芽嘅白豆有咩唔同呢？咁啊，我哋如果唔发芽嘅白豆咧，有啲人食咗之后个胃会唔舒服，吓，因为佢胀气啊，
1: 系。
4: 咁同埋就系嗰个大豆嗰个吸收咧就冇咁好啊，吓。咁发咗芽之后会有唔同咧？有咩唔同咧？发咗芽就系因为佢通过发芽嘅过程啦。植物里面都有植酸嘅，咁而喺发芽过程当中，佢个植酸酶提高咗，咁就将佢嗰个嘅植酸即系降低咗，而从而令你喺发芽过程当中里面嘅营养素系增加咗。咁而喺呢个发芽过程当中，佢由大分子变做小分子，变做咗个游离基同埋一个肽链。咁所以佢系一个小分子团，所以你就会更加容易吸收佢里面嘅蛋白质。咁同时呢，喺你发芽当人当中，佢里面嘅矿物质系会提高咗、提升咗嘅。咁佢里面有一种叫做加白嘅营养素。咁呢个嘅氨基酸嚟嘅。呢个氨基酸呢系会让你个人呢系会放松咗你个神经，同埋减缓压力，同埋让你嘅睡眠系会瞓得即系更加好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反映食完咗之后，佢话咦，我唔会胀气咯。佢话我饮咗你哋发咗芽嘅豆浆，我完全觉得好舒服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就系因为我哋嘅豆系有机豆，有机豆同外边一啲豆唔一样，因为有啲豆咧可能会系转基因豆，而我哋嘅系有机豆咧，佢系净系食个豆你会觉得好清甜嘅。咁你饮我哋嘅豆浆咧？是完全，因为豆浆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喝了豆浆你都会觉得是整个人是很舒服。 咁有啲人喺外边食饮嘅豆浆，同我哋嘅豆浆饮咗之后，佢话我真系翻唔到转头，佢你哋嘅豆浆真系好好味，
1: 系，
4: 因为好原汁原味啊，嗰种嘅豆味喺度咯。
1: 嗯，嗱，讲到豆啦，即系我哋知道豆腐花就系用黄豆啦，黄豆好有益噶嘛。
4: 系啦，
1: 你本身咧又系读营养学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其实黄豆嗰个营养价值啊。
4: 黄豆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因为佢含钙又比较高啦，咁、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人能唔能够吸收里边嘅蛋白质同埋里边嘅矿物质。
1: 系
4: 咁通过发咗芽之后咧，佢个蛋白质就容易被人体吸收。头先我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已经变由大分子团变做咗小分子，所以佢变成一个游离基同埋一个嘅短肽嘅形式。咁我哋嘅人体，我哋嘅消化系统就会好容易去吸收啦。咁同时亦都吸收佢里边嘅矿物质。咁、所以发芽同唔发芽最大嘅一个作用，其实就系我哋人体佢有咁嘅蛋白质，但系我哋又唔能够吸收得到咧，吸收咗几成咧？咁、如果有啲个即系个胃比较弱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佢哋有啲人饮豆浆或者食豆腐花，佢哋能唔能够吸收到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因素咯。
1: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二玲倾过，唔该。
4: 好啊。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荣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绿茵特色店嘅二玲啦。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机啦，同埋发芽嘅。头先我哋都讲紧咧，就系豆腐花。咁豆腐花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啊。咁就嗱，豆腐花啦，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嗰个嫩滑嗰个感觉好紧要嘅吓。咁譬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嗰个做法会唔会都有啲技巧嘅咧？吓，二玲，
4: 会有啲技巧嘅，
1: 吓
4: 咁，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去做嘅就系点样去将个营养去俾大家能够可以吸收到，同时亦都去提供一个好嘅口感，
1: 系
4: 吓。咁其实我哋发芽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因为将佢个蛋白质嘅大分子变成咗小分子，所以佢出嚟嘅嘢系会比较即系好滑啦，好滑。同埋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系会将佢嗰个嘅大豆个渣咧，我哋系要隔两次嘅。咁我哋隔多次之后，我哋出嚟我哋试咗个口感，然之后觉得咦仲差少少，我哋会再隔多次。
1: 哦，明白。
4: 所以 每一个嚟试我哋嘅豆腐花嘅人，佢哋都会觉得哇，你哋嘅豆腐花真係好滑喎，咁
14: 系
4: 咁同时我哋因为每一个人即係食咗之后佢哋嘅感觉都唔同，我哋都会问返佢嘅，我都问佢，咦，你食咗之后你会感觉点呀，有冇觉得胀气呀或者乜嘢呀，咁佢哋话冇喎，我哋觉得食得又好滑又好舒服，佢成个都觉得，咦，我都觉得好精神喎，咁样。即係所以即证明佢哋係容易吸收囉。
14: 係啦。咁讲到即係豆腐花啦，嗱我哋知啦，可以冻食又得嘅，熱食又得嘅。咁好多人呢都鍾意加啲调味上去增加啲风味喎。咁你有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可以好味啲嘅呢？
4: 咁我哋嘅豆腐花係会配一个嘅有机嘅姜糖嘅。咁个有机嘅姜糖，我哋同有机姜，然之后再整成一个嘅，即係 ginger syrup 咁样啦，咁加落去个豆腐花面嘅。咁呢个豆腐花可以係冻食，亦都可以係熱食。咁如果话我冻嘅买咗返去，我想点加熱呢，咁其实加熱呢嘅我哋就会建议係放喺个水上面，即係放喺熱水上面，放喺碗度去蒸。
14: 蒸，用蒸嘅方法。
4: 用蒸嘅方法。
14: 蒸返熱佢。
4: 係啦。咁点解有时唔好用微波炉呢，因为微波炉係会破坏咗里面嘅蛋白质。咁你蒸嘅话呢，你就会比较混乱或者少，其实唔使蒸好耐嘅，蒸三分钟到就 OK 㗎啦。
14: 就蒸返熱佢。
4: 就蒸返熱佢就可以加嗰个嘅姜汁。係啦，有机嘅姜汁喺上面，咁你就可以去飲㗎啦。咁有啲人呢就话我觉得我唔想要姜味，咁你可以加 honey。
14: 蜜糖都得嘅，
4: 自己加蜜糖，
14: 系
4: 啦，
14: 咁本身又可以自己去调教啦，你鍾意甜啲又得，你鍾意冇咁甜又得㗎嘛，係咪？
4: 係啊，
14: 咁几好啊，所以有啲人唔同嘅口味㗎嘛，咁我讲返啦，豆腐花，另一个呢，你哋主打呢，呢个甜品呢，就係芝麻糊咯，芝麻糊啦，其实咧又系好有营养价值，又同我哋讲下嗰个黑芝麻嗰个营养价值系点咧，系嘛？怡玲，
4: 好啊，其实黑芝麻大家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啦，系咪？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黑芝麻其实就系好补肾啦，好补肝啦，同埋佢里边纤维又高啦，可以润肠啦，
14: 系
4: 吓，咁同埋佢个蛋白质又高啦。钙质又高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鍾意食芝麻糊㗎，咁包括即係芝麻酱啊，捞嘢啊，
14: 芝麻酱呢，我就见过有好多都有得买，但芝麻酱点用㗎其实爱嚟。
4: 芝麻酱呢其实有一个好好嘅食法，可以放喺个雪糕上边。芝麻雪糕好正㗎。
14: 可以咁样嘅，即係买啲混呢拿雪糕咁样加上去。
4: 係啦香港呢个雪糕可以加喺呢个雪糕上边。咁就整个芝麻雪糕。咁亦都可以放喺 chocolate milk,或者有啲人係放喺豆浆嘅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平时饮嘅早餐啊，平时有啲奶啊，呢可放喺奶嘅里面嚟嘅。
14: 哦，咁啊几好喎。
4: 係啊，亦都可以搽 toast 啦，面包啦。咁同埋如果係有啲嘅老人家鍾意食麦片啦，早上煮麦片㗎嘛。咁佢可以麦片煮好咗之后可以加啲芝麻酱落啲麦片里面嚟。
14: 咁有啲味跟住又有益。
4: 係啦，有啲味啦，又可以补充埋个多啲钙质啦。增加啲多啲嘅蛋白质啦，
14: 系
4: 同埋又容易消化啦，咁对于老人家同埋细路仔系非常之健康嘅一个食品，
14: 同埋咧食多啲黑色嘅嘢，头发都会黑啲嘅，
4: 系啊，又好补发啦，
14: 系啊，所以呢、這个几好喎，唔错喎，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嗰啲芝麻糊系咪即系原味，又可以加啲糖上去嘅咧，又可以随意咁样自己中意，即系多啲甜啲，又系咪可以自己加嘅咧？
4: 系啊，我哋嘅芝麻糊咧，我哋系有无糖同埋有糖嘅。咁点解呢？因为有啲嘅客人想无糖，话我想自己加，我想屋企，我想自己根据我自己口味去加糖，咁係得嘅。你可以加蜜糖啦，
14: 加蜜糖，
4: 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有嗰个有机姜糖俾你，咁你可以自己加。咁有啲人就觉得但我唔鍾意个姜味，我只係鍾意个糖咋喎，咁样。咁就可以即係你自己去加蜜糖囉。
14: 就是加蜜糖就可以的了。
4: 是啦。
14: 咁其实即芝麻糊嗰方面呢，会唔会都几多朋友即係外卖嘅攞走嘅咁样嘅呢？
4: 会㗎。好多好多嘅客人买芝麻糊都系买返屋企食嘅。同屋企人即係食完晚饭之后。
14: 是啦。
4: 咁就食
14: 甜品咁样啦。
4: 是啦。咁佢哋买返屋企食嘅时候，如果系冻咗嘅话呢，就即係加返多少少水啦，整返熱佢啦咁样。因为嗰个芝麻糊放咗喺个雪柜里面，其实有啲嘅水分都蒸发咗嘅。咁所以个芝麻糊就会结啲啦。佢食起上呢就会觉得，咦，好似点解糊口嘅呢咁样。咁你就 即系适宜加翻多少少水，
14: 加少少水落去，咁系咪又系好似头先豆腐花咁蒸热佢啊？
4: 唔系，最好咧就系放落倒咗个煲仔度，
14: 哦，
4: 然之后加水喺个煲里边嚟，哦，即加少少水，
14: 即系直头系煮噶咯，煮翻热佢噶咯，
4: 系啦，煮翻热佢，咁，哦，你可以加啲滚水噶嘛？
14: 哦，系系，哦，加啲滚水，再加啲汤圆入边芝麻汤圆
4: 啊，系啊，
14: 谂起都好味，
4: 想食啊，
14: 系啊系啊，好想食啊，好咁就嗱，其实咧。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芝麻糊咧系用石磨嘅，系咪都几难度高噶吓？
4: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嘅芝麻酱咧，其实我哋首先系用个大石磨嚟好慢咁样去磨研出嚟，所以磨到佢系好滑嘅。咁芝麻酱即系芝麻酱磨出嚟芝麻酱做底，然之后先至再加熬嘅嘢上去，成为芝麻糊嘅。
14: 系
4: 吓，咁你知道芝麻糊系有啲糊状啦 ，sticky 啲噶嘛，系咪？咁，
14: 嗯，
4: 所以我哋会有额外嘅紫米啊，
14: 哦，
4: 我哋加啲嘅紫米嗰啲粉啦，放落去啦，咁样。咁，嗯，所以食起上嚟咧，佢个口感会唔一样咯。
14: 嗯，
4: 即系既有保留芝麻嘅香味，亦都有一种嘅即系一个糊状嘅嗰种嘅感觉，一种甜品嘅感觉，
14: 系，嗯，哇好。咁啊，其实咧，绿茵特色店咧，唔单单系得芝麻糊同埋豆腐，芝麻糊同豆腐花两样噶嘛。我知道你哋咧，即系仲有好多，即系好有特色嘅，真系好特色嘅。咁即系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嗱，這個，呢个咧啊，我谂即系女士们又好中意啦，美颜，哦，美颜好好啊吓。个美颜嘅桃胶糖水又同我哋介绍下。
4: 哦，好啊，好啊。其实桃胶糖水咧，好多人中意噶。
14: 系
4: 桃胶其实就系一个桃树上边嘅一个树枝嚟嘅。噶咁佢呢一个嘅桃胶嘅作用就系好即系有一个好够好嘅美容嘅作用啦。
14: 嗯，
4: 同埋又好对对滑肠啦。
14: 哦，
4: 吓咁好多人都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好舒服，啊，即系成个人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哋里边又加咗啲红枣啦，有杞子啦。咁样嚟去整嘅，咁，
14: 嗯，
4: 所以桃胶食咗之后，好多人即系都会有啲个，有啲人未听过咩叫桃胶噶，
14: 系系，
4: 好多人唔知道咩
14: 即系咩嚟嘅，
4: 系啦，但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
14: 哦，
4: 桃胶同埋佢里边嘅作用喺边度，咁佢哋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系唔同，啊，即系觉得食咗之后会个人皮肤会靓啲啦，
14: 系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
4: 皮肤会靓啲啦，同埋佢哋都觉得系滑肠啦，
14: 哦，
4: 系啦。
14: 是
4: 即是对于有些人会有便秘，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食料的。
14: 哇，看到那些即是入面的材料都真的很丰富，
4: 啊，
14: 有红枣，有杞子，有雪耳，有桃胶，还有雪燕，是吧？是
4: 啊，还有雪燕在里面的。
14: 是啊是啊，哇，那这个真的好想试一下。好，那跟着呢就我有见到呢，你们有些有一个叫沙律酱，哦，那这个沙律酱又是怎样呢？是一个的即是自家制的沙律酱，我们又讲一下这个是怎样的沙律酱来的。
4: 好啊。呢，這个沙律酱咧，我哋系做到即系比较高嘅品质嘅，
14: 嗯，
4: 因为我哋用嘅系无麸质嘅豉油，
14: 哦，
4: 同埋牛油果油，
14: 系，
4: 同埋里边用嘅系罗汉果糖，
14: 哦，
4: 点解用罗汉果糖呢？罗汉果糖就系就算有啲人有糖尿病嘅人啦，
14: 系，
4: 佢哋都可以食罗汉果糖嘅。
14: 哦，
4: 所以这个沙律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
14: 嗯嗯，
4: 里面有姜、洋葱和红萝卜，
14: 嗯，
4: 在里面来的，
14: 嗯嗯
4: 啊，这个酱料呢其实是除了我们点沙律之外呢，也都可以要来配冷面，
14: 哦，
4: 也都可以要来去吃你白切鸡，
14: 啊，白切鸡都可
4: 以，啊，是啊，那个鸡的酱料很特别的，
14: 是啊，哦，是啊，okay,
4: 有时有些老人家比如说，啊，我就只是想比如只是煮那个的西兰花，或者煮一些清煮的菜心，
14: 哦，
4: 那他都可以拿这个沙律酱要来去配那个清煮的菜的。
14: 哦，啊，你清煮这个啱我，我都是就咁清煮菜的，我可以加少少沙律酱上去。
4: 是啊，加沙律酱你会好美味的。
14: 咁得意又几好，啊，又仲有即是都是又有益啦，又有姜啊，又有即系红萝卜，呢啲都系几好嘅嘢嚟噶，系嘛？又有机嘅，全部都系啊，系啊，几好喎！
4: 系啊，因为我哋用嘅啲无麸质嘅豉油，我哋有啲客人佢就想话啊，我可唔可以整一啲豉油？因为啲人食可以斋嘅，
14: 嗯，
4: 同埋啲对食品嘅要求好高嘅，
14: 嗯，
4: 佢讲话我唔可以任何嘅麸质，因为我对麸质敏感，
14: 哦，
4: 所以我哋又要提供一个无麸质嘅豉油。
14: 啊，
4: 所以我哋里面嘅呢个嘅配搭咧，都系特别去甄选过噶，
14: 嗯，
4: 唔系即系普通咁样落咯。
14: 吓，哇，明白，用心制作啊，真系
4: 系啊。
14: 好，咁跟住咧就讲下呢，這个，哎呀，我又好中意食噶，又系黑色嘅，就系凉粉。凉粉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即系 即系咁讲啦，就是、买罐头翻嚟嘅啫。咁我知道啲味咧，真系差少少嘅。咁如果你哋系诶点样去做呢个嘅凉粉嘅咧？又
4: 嗱，凉粉我哋亦都叫仙草啦。
14: 系啊系啊。
4: 咁就里面苦嘅味道同个龟苓膏又唔一样，龟苓膏比较苦啲嘅嘛。
14: 龟苓膏。
4: 咁啊，凉粉就会冇咁苦嘅。
14: 嗯。
4: 系咪？咁就其实我哋嘅啊 partner 佢会特别用心去制作呢一样嘢咯。
14: 嗯嗯。
4: 吓，咁啊啲制作嘅过程我就唔适宜去讲太多。
14: 系啦、啊，当然啦。系啊系啊。
4: 咁、
14: 啊、
4: 但系佢做出嚟之后，系啲客人嘅反应就非常之好，即系好食，同埋佢会觉得咦好弹牙，弹牙得嚟又有好，一、哦、好有好感，好有口感。
14: 系系系。吓、
4: 啊，因为我哋会配一个有机姜糖喺里边俾佢嘅。
14: 我都是配有机姜糖，哎呀，我真的未试过即系凉粉加姜糖，好特别。平时咧，譬如食嘅话，都是加啲片糖嘅啫，吓姜糖都可以。
4: 点解会配姜糖呢、啊、因为凉粉有啲人会觉得是偏寒，
14: 啊寒凉、
4: 所以我哋加咗个姜糖喺里边嘅话，佢食咗之后佢
14: 中和翻佢啦，
4: 和咗佢啦，系啦，所以就唔会觉得凉咯。
14: 啊，所以即系读个营养学真系。真系唔同嘅。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阿怡玲倾讲，唔该。
4: 好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位嘉宾咧就系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味啊，即系我都好想食嘅就系甜品啦，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咧嘅甜品，我见到你哋铺头有叫咖啡耳，呢个系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营养价值嘅咧？怡玲，
4: 哦好啊，咖啡耳咧，其实啊、我哋系用一个喂草嘅牛奶，
14: 哦，
4: 喂草嘅牛奶嚟去做嘅，再加一个嘅活性嘅菌种。咁嗰个种活性嘅菌种咧，佢里边系有30至60种嘅活性菌株喺里边嚟嘅，吓，咁要嚟去发酵，发酵咗之后先至造成咗呢个 kefir， 咁你嘅中文叫咖啡耳啦，吓，咁佢里边其实最重要嘅呢、这个作用咧。是可以帮助我哋嘅身体，佢 omega 三同 omega 六佢嘅比例比较均衡啦，由1:1或者2:1，即系佢个奶源啊，个奶源系会特别唔同咯，因为同普通嘅牛奶咧系6:1嘅。咁点解奶源唔同？有咩分别咧？就系、是、其实咁样对我哋嘅身体喺抗发炎嗰方面咧，系提供一个好好嘅环境。
14: 哦 ，OK，
4: 吓，所以个奶源系好紧要嘅。
14: 嗯嗯嗯。即系呢个系一个饮品，系一个好似奶类嘅饮品啊，
4: 好似一个 yogurt，
14: 哦，好似 yogurt 咁，
4: 好似 yogurt 咁嘅，系、
14: 哦、
4: 啦。咁、
14: okay、
4: 但系佢同 yogurt 有咩嘢唔同呢？就系、是、yogurt 咧，就系我哋嘅菌种系冇咁丰富，冇咁多种嘅、即系可能系5至10种嘅菌种。咁但系咖啡耳咧，就佢里边嘅菌种系至少30至60种嘅菌种，系活性嘅菌株喺里边。咁同埋用嘅奶嘅发酵咧，个奶咧系专门要喂草嘅牛。出嚟嘅牛奶，所以系会唔同，因为嗰个牛嘅牛奶咧系已经唔一样嘅，因为佢里边含嘅亚油酸、亚麻酸啊嗰啲嘅比例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同普通奶源系唔一样咯。
14: 系系好，咁就好，咁啊非常之好啊。好，咁跟住咧，我哋又见到一啲嘅，就系呢一个叫做天然嘅水果酵素，呢、這个又系乜嘢嚟嘅咧？我见到好多生果、啊。
4: 这个水果酵素很特别的。这个水果酵素其实我们是 有火龙果啦、苹果啦、香蕉啦、蓝莓啦、柠檬啦、我们一起要做发酵的。发酵了出来、这个酵素是很好喝，而且颜色会很漂亮，因为粉红色的嘛。
14: 粉红色的、okay
4: 啊、它类似于 Kombucha 这样，但比 Kombucha 会好喝很多。
14: 嗯，明白。
4: 系啊，同埋好健康，因为佢酵素。点解饮酵素咧？你知道啊，台湾人同埋日本人，佢哋都好注重食发酵嘢或者饮酵素。饮酵素作用就系帮助呢啲酵素帮助你消化同埋代谢你食嘅食物，
14: 哦、
4: 而唔需要利用你自身嘅酵素。你自身嘅酵素留得越耐，入得越多嘅话，你嘅人嘅寿命系越长嘅。所以我系用紧食外来嘅酵素嚟帮助你消化你嘅食物。所以你自身的酵素你就可以储存在身体里面来咯。
14: 哦 ,OK, OK， 咁呢个有冇话几时饮咧？会唔会话食饭前、食饭后饮有冇分别嘅咧？
4: 冇分别嘅，
14: 冇分别嘅，
4: 冇分别嘅、哦。你可以当一个嘅 food drink，、
14: 哦、
4: 即系水果嘅 drink 嚟饮。
14: 系咯、
4: OK, ，
14: 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喺度。
4: 系啊，
14: 即系你叫你食咁多都几辛苦，但系你饮呢个就可以有带咁多个唔同嘅营养咯。因为
4: 系啊系啊、哦，所以咁多种嘅生果其实都放喺埋一齐嘅话，佢营养价值会更加高，同埋帮助你去消化。同埋让你去代谢吸收你食嘅食物。
14: 嗯，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就见到咧有啲叫做健康嘅紫米寿司。哇，呢、這个好特别、啊，平时就咁系白色嘅啫嘛，米。点解你会谂到用紫米寿司？系咪营养价值有高嘅咧？
4: 当然啦，因为点解用紫米呢、嗯、紫米其实里面我哋有好多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咁同埋紫米对我哋嘅肝脏啦，即系个肾脏都好好，同埋亦都会系对我头发啦，乌黑头发噶嘛。
14: 系。
4: 咁紫米再紫米做寿司就好少人做嘅。
14: 系啊系啊。
4: 咁同埋我哋嘅寿司又好特别，我哋紫米我哋嘅寿司咧，除咗我哋用紫米之外咧，我哋有配搭牛油果啦，嗯、有配搭芒果啦，亦、
14: 啊、
4: 都有。搭配搭淮山嘅喎、
14: 哦，淮山淮山做寿司好得意喎，
4: 系啊，我哋有个紫米淮山寿司，好特别噶，所以食咗之后你会觉得既有饱腹感，亦都有嗰种嘅寿司嘅嗰个口感喺里边。
14: 哇，好得意喎呢个，咁我谂呢个咁好味，应该唔需要加 wasabi 啦，系嘛？
4: wasabi 又喺放喺旁边，你可以自己适当你自己加，自己添加。咁、
14: 哦哦、
4: 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滑花边我就可以唔使要噶啦，
14: 系啊，因为见到
4: 味噶啦，
14: 因为见到牛油果又好味啦，芒果又好味啦，哇啲即系啲 color 又好靓啊，真系非常之吸引啊，真系吓、啊。好咁就好啦，我哋讲完寿司之后咧，你芝麻糖都有噶，
4: 系啊系啊，
14: 我哋呢个黑芝麻糖定系白芝麻糖啊？
4: 呢个黑芝麻，
14: 黑芝麻
4: 系啦、啊，我哋嘅黑芝麻糖好受欢迎嘅
14: 啊，系
4: 我哋好多嘅客人有啲系美国过嚟嘅。
14: 嗯、
4: 一过嚟嘅时候，我哋啱上礼拜先至订一过嚟订十盒芝麻糖，佢、
14: 哦、
4: 要带翻去做手信。
14: 哦 ，OK、啊。
4: 因为个芝麻糖咧，我哋里面有花生啦、南瓜子啦、有红枣啦、核桃啦，同埋杞子啦。
14: 哦 ，OK。哇，样样都系有营养嘅嘢嚟嘅噃。
4: 系啊，同埋呢一个系我哋当 snack 咁食啦，咁最紧要食得健康咯。
14: 嗯，哇，咁一盒咁样送礼又真系几好嘅，
4: 系啊，系啊，
14: 几好
4: 啊，
14: 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当然可以啦，系咪啊？
4: 系啊，
14: 好啦，咁咧就特色点咧，真系好有特色嘅，好多嘢都我知道。你有一啲咧就系话叫做发芽嘅种子，呢个系咩嚟嘅咧？而咧我都唔系好明啊，你不如解释俾我，又或者俾啲听众听下点样发芽嘛？又可以自己买嚟自己处理嘅喎，系咪啊？
4: 系啊，系啊，嗱，我哋咧系有提供一个发芽嘅樽。
14: 哦，
4: 咁里面我哋有啲好多唔同嘅种子啦，有专门有系百加里嘅种子啦，同埋有百加里木粟芽、萝卜苗啦，同埋四叶草嘅种子啦，
14: 系
4: 咁呢啲种子你都可以攞翻屋企自己做发芽嘅，
14: 嗯，咁得意嘅，
4: 系啊，
14: 点样做可唔可以讲少少系点样做法嘅？其实
4: 咁、哦、其实做就唔系好难做嘅啫，咁、
14: 啊、
4: 你啲种子放咗耐之后去浸几个钟。
14: 浸
4: 四个钟，浸咗之后咧，你就将佢啲水倒咗佢、
14: 啊，
4: 倒咗之后咧就吸转佢，最好就攞一个嘅毛巾嚟冚住个樽，因为唔俾佢见光啊。
14: 哦 ，OK，
4: 冇俾佢见光，因为见咗光嘅话咧，佢就出嚟嘅叶就变得绿色叶啦。咁你只系需要佢发芽啫嘛。
14: 哦，
4: 咁就视乎于室温系几多啦，冬天同埋夏天会唔一样啦。夏天会比较快啲发到芽。冬天就可能會遲少少，但如果你嘅室內嘅温度都係 keep 住嗰、那個我哋平時温度都係廿幾度啦，係咪？咁通常三日度就可以出到芽噶啦。
14: 嗯，嗱呢
4: 四日度，
14: 我哋有問題啦。嗱，你頭先就講啦，就唔需要佢出到葉，要出到芽嘅。咁系咪即系嗰个时候去食嘅话，个营养就最好嘅咧？
4: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
14: 吓、
4: 啊、吓，因为出嚟嘅嗰个芽苗其实系头嘅几日嘅时间，出嚟嘅芽苗系营养价值系最高噶。
14: 哦 ，OK
4: 吓，咁每一种嘅芽苗咧，每一种嘅芽，比如百加里苗啊、木粟芽同埋鹰嘴芽或者系。那个四叶草芽咁样出嚟都系唔一样嘅，
14: 吓、嗯、咁、啊、
4: 你咁混合嚟去食嘅话，你个身体能够吸收到里边嘅矿物质，里边嘅 營養素同埋嗰個嘅生物素咧係會最高嘅。
14: 嗯
4: 嗯，喺短時即係喺啲芽苗出嚟咁短短嘅時間係最高嘅。當佢長成葉嘅話咧，就另外一種食法噶啦。
14: 哦，所以要即係嗰個時機好緊要。
4: 系啊，
14: 吓咁、啊、其实如果你话啊，我就摆落去就发芽啦。其实通常几耐到？如果我心急咁啊，喂，几耐时间可以又见到啲芽出嚟嘅咧？
4: 三日到，快嘅话可能两日到就已经出到去芽噶啦。
14: 咁、嗯、即系意思系就咁加一次水就得意嘅，换完水之后加一次水就定系要好似
4: 要换嘅，要换水嘅、
14: 啊，好似
4: 换
14: 水，好似嗰啲种花咁样要换
4: 水
14: 嘅、
4: 啊，因为佢、会出嚟一啲酸味嘅。咁、你要将佢水物，你嗰啲嘢要去除咗佢，除咗佢之后，你要重新再加咗新鲜嘅水洗咗佢，咁然之后再继续再发咯，佢至到佢发到芽为止咯。
14: 嗯，哇，好得意喎，呢、這个真系好特别。我谂好多朋友都中意试下嘅，系咪？未试过种呢啲咁嘅发芽嘅。
4: 系啊，我哋都有多嘅客人去试呢样嘢嘅。咁西人会比较多啲。
14: 哦，系啊，
4: 因为佢哋知道发咗芽嘅种子，其实嗰个营养价值系最高嘅。
14: 嗯，
4: 咁我哋嘅唐人就会相对嚟讲，即系而家慢慢对呢方面都注重咗好多啦。
14: 系系，同埋今次你上嚟节目可以解释多啲乜嘢叫发芽有机啊嘛，咁呢个真系几好啊吓。
4: 系啊，
14: 系啊，可以试下啫。
4: 呢、這个嘅发咗芽嘅种子有啲即系除咗话我哋营养价值之外，有啲人话、我都唔知点食嘅，应该点食咧？
14: 系，
4: 咁其实我哋最好咧就系佢发咗芽，我哋最好就加埋其他，比如话你嘅 kefir 啦。
14: 嗯，
4: 加埋 kefir 落去，可以 blend 咗佢。
14: 哦，
4: 再亦都加啲豆，加啲豆类，
14: 系
4: blend 咗佢，再加啲嘅油。
14: 哦，
4: 我哋要加最好就系加一系橄榄油啦，一系就俾嗰个亚麻籽油啦。咁就 blend 落去，咁样对你个身体，因为佢会有软化血管嘅作用。
14: 哦，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啊，
4: 系啊，
14: 有唔同嘅功效、
4: 啊，系啊。
14: 咁我呢个比较少人知道嘅，呢、這个真系。
4: 系啊，当你系 啊，如果或者有一节可以下次特别有一节去讲发芽嘅所有种子啊，唔同嘅功效啊，咁样，可以有呢一个嘅下一次嘅广播咯。
14: 嗯，系咯、啊，好，咁跟住咧就讲下你哋都有系一啲嘅叫亚麻籽油，不如同我哋讲下亚麻籽油啊。
4: 好啊，吓、啊，我哋亚麻籽油咧系即系难压，即系低压去压榨嘅。
14: 嗯
4: 咁低压压榨其实佢个最大嘅作用咧，就系唔会将佢个营养素去改变啦。keep 翻住佢里边营养素啦。咁佢里边个脂肪酸嘅含量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对亚麻籽油咧，对我哋嘅血管，对我哋嘅心脏系有一个好好嘅保护嘅作用噶。
14: 嗯哼嗯哼，咁其实啲亚麻籽油可唔可以爱嚟炒餸嘅咧？定系点食嘅咧？定系沙律点咧？
4: 亚麻籽油唔适宜高温嘅，
14: 唔适宜高温，
4: 唔适宜高温。
14: 吓、哦 okay ，
4: 最好就系冷食，即系冷食，即系你可以放喺你个菜煮好咗之后淋上菜面嚟去食。咁或者你食沙律嘅时候，直接放喺沙律上边咁样去食。
14: 嗯哼，
4: 甚至乎好多人咧，系啲人将佢同 yogurt 啊或者 kefir 啊捞埋一齐嚟食。
14: 哦，可以，
4: 或者直接攞羹嚟直接饮
14: 啊，饮一羹油，饮、一羹油。
4: 系啊，
14: 哦，我都听过饮油嘅，我听过。
4: 系啊，系啊，饮油非常之好嘅，尤其亚麻籽油。
14: 哦，真系啊。
4: 系啊，亚麻籽佢里边嗰个嘅脂肪酸，
14: 即系就咁滗一羹嚟就咁饮。
4: 系啊，每日一羹到两羹。
14: 哦，有呢样嘢嘅，哦，好特别、啊、真系。
4: 如果你未曾试过呢样嘢嘅话，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泻嘅问题，
14: 个肚唔舒服。
4: 系啦、啊，咁、你就可以先食咗一啲嘅饭啦，食一淀粉质，咁、之后你
14: 晾一晾佢先，
4: 晾一晾，先再饮一羹油。
14: 哦、okay
4: 你习惯性每日咁饮嘅话，其实对你个血管、对你个心脏嘅保护系好好嘅。
14: 哇 ，OK，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二 link 倾，唔该。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请嚟录音特色店嘅怡玲啦，就同大家讲下啲特色嘅甜品啦。我自己觉得好多都未见过嘅，即系完全唔认识啊。今日咧就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啦吓。嗱，其实讲到豆腐花。就唔系可以一定要讲埋呢个豆浆咯，啊，同其实豆浆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阿怡玲。
8: 系啊系啊，吓，啊，我哋嘅豆浆咧系有嗱，我哋平时嘅黄豆浆啦，咁，亦都有黑豆浆啦。咁我哋呢啲黄豆浆同黑豆浆都系发咗芽嘅豆嚟去做嘅豆浆，所以饮咗之后会好舒服，唔会有胀气嘅感觉啦。咁我哋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就系，是，黑芝麻加黑豆嘅豆浆啦。
7: 哇！呢，這个谂起咧，即系饮起都觉得啲头发会好黑啊，因为成樽都好黑咁
8: 啊
7: 嘛，
8: 系啊系啊，
7: 可能呢个几好啊，呢，這个应该。
8: 我哋嘅豆浆里边全部都系冇放糖噶，
7: 哦，
8: 全部都冇放糖，
7: 无糖嘅全部
8: 系啦，全部冇糖。
7: 咁，如果有啲朋友又话即系唔够甜嘅话，又可以点样加咧？
8: 你可以去自己加honey，咁，或者我哋可以去俾一啲嘅有机姜糖俾你。
7: 哦，用姜糖都得嘅，
8: 系啦，
7: 嗯，明白。好，咁跟住呢就呢一样呢就係酸菜呀，点样呢个酸菜又系点样嚟嘅呢，点样
8: 哦，酸菜呀，酸菜我哋又好特别嘅，因为酸菜呢就有好多嘅西人呢就之前同我哋去讲佢啊，我哋好想食一啲嘅酸菜啊，问我哋会唔会做得到，咁我哋做咗出嚟之后俾佢哋试，佢就咦OK 喎，好好味喎，咁咁我哋个酸菜有红萝卜酸菜啦，亦都有红橄榄嘅酸菜。
7: 哦 ，OK，
8: 吓，即系类似红椰菜嘅嗰种嘅酸菜，
7: 嗯，
8: 吓，咁我做出嚟之后，佢哋都非常之中意啦，好受欢迎，
7: 嗯，吓，佢哋会点样食嘅咧？呢啲酸菜，即系就咁当系沙律之类，定系点食噶？
8: 佢哋有啲可能系配沙律，有啲咧就系放喺个面包上边，
7: 哦，
8: 加个面包，咁就再夹住一啲番茄啦、蛋啦，咁佢哋当 lunch 咁样食嘅。
7: 哦 ，OK， 哇，呢个好特别喎，又系酸酸地又几好味嘅吓，
8: 系啊，
7: 开胃啊吓。喺咁，另外咧一个咧就系，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啦，就系乳酪啦。乳酪你哋都会有制造呢样嘢噶？
8: 有啊，我哋有自制嘅 yogurt 吓，咁我哋 yogurt 用嘅奶系 organic 嘅 milk 嚟做嘅，
7: 嗯，
8: 咁里边系唔放糖嘅，
7: 又系唔放糖嘅，
8: 系啦，会系好滑，你食咗之后又会好滑。
7: 好
8: 多人好鍾意㗎，我哋嘅个自制嘅个乳酪，好多人都好鍾意，好多客人好鍾意。
7: 嗯，咁呢个乳酪係有冇分唔同嘅 flavor 呢，定係即係就咁淨嘅係有冇分㗎，有啲坊间都见到有啲唔同味呀，啊，生果呀，咁你哋嗰啲係点样嘅？
8: 我哋有原味嘅，我哋而家提供係有原味嘅乳酪，咁我哋亦都有之前提供过 strawberry 同埋 mango 味嘅乳酪。是啊，
7: 明白。
8: 唔同嘅季节啦，因为有 strawberry， 你唔系成日有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8: 季节性啦。
7: 我哋睇下嗰个季节嗰阵时系即系喺边一个季节，你哋就可以做嗰一样嘢啦。
8: 系啦，系啦，系啦。
7: 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譬如说讲下嗱，头先我哋即系成日都系讲呢个豆腐花同埋芝麻糊啦吓。咁好多朋友咧就会话啦，豆腐花、芝麻糊咧会唔会即系我买翻去要即刻食好咧吓？
8: 咁新鲜食梗系最好噶啦，
7: 系
8: 吓、啊、新鲜食你个美感都唔一样啦，系咪吓咁？我哋个芝麻糊系芝麻糊同豆腐花啦，咁可以去拉市四至五日嘅，
7: 嗯
8: 系啦，咁 even 系啦，咁你如果系自己攞翻食，食唔晒，咁佢放喺雪柜。放雪柜之后 ，at least 你一定要放喺，即系唔系 frozen 啦，系个冷冻啦，
7: 系
8: 吓咁。你之后再想食翻嘅话，你可以加翻热佢嚟食嘅，吓、冇问题噶。
7: 嗯哼，系啦，咁就其实你哋咧就好注重咧，就系冇添加防腐剂嘅。咁即系话其实嗰啲嘅咁多种唔同嘅种类咧，其实都唔会系放得太耐，会唔会咧？因为冇防腐剂啊嘛，
8: 系
7: 感觉就好似要即系买咗翻去快啲食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8: 是啊，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豆腐花同埋豆浆，我哋都冇放防腐剂噶。咁、我哋咧系每日新鲜去做嘅。
7: 哦 ，OK。
8: 每日新鲜做，做完咗之后出嚟冇就冇货就冇货，
7: 冇货就冇货，所以要快啲噶。
8: 系啊
7: ，OK， 系啦。咁又冇添加糖啦，又冇人工嘅香料啦，咁又冇人工色素喎。咁呢个都好天然噶，都系。
8: 系啊，纯天然嘅食品啦。
7: 系
8: 咁、我哋嘅豆腐花其实都会。我哋嘅豆浆啦，里边都有粘晒expire day， 即系几时嘅，
7: 几时过期
8: 系啦，几时过期我哋粘晒喺度嘅，吓、咁我哋嘅豆腐花通常系四日到五日嘅时间啦，
7: 四日至五日
8: 系啦。
7: 咁、有时候咧，我想问下啦，有啲嘅豆浆咧，好多时咧都系话四至五日就饮咗佢就好，但系咧过咗时间咧，可能觉得咧个底嗰度好似有啲一粒二粒嘅嘢，咁嗰啲系咪就应该唔好再要嘅咧？我想问一下。一啲豆浆
8: 系啊，如果系豆浆去到下边起一粒嘅，
7: 系啊系啊系，
8: 因
7: 为
8: 其
7: 实
8: 我哋嘅豆咧系我哋系加咗水落去，然之后因为豆要磨成豆浆，磨成
7: 浆
8: 之后要加水噶嘛，咁喺短时间之内咧系冇问题，咁但系你过多咗几日之后，佢就会有啲沉淀物出嚟噶啦，吓。咁有沉淀物出嚟，但系冇变味嘅话咧就 OK 嘅，但系变咗味嘅话咧就唔建议饮咯。
7: 嗯，明白吓。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话咧，提升免疫力系好紧要嘅，二拎系嘛？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咧，我哋个人就冇咁容易病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嘅产品嗰啲咧，都系主张即系比较纯天然嗰方面会好啲嘅
8: 嗬。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其实个店我哋主打都系比较食得健康啦。咁每一样嘢都系尽量系会原汁原味啦。咁同埋会我哋会尽量即系想佢个营养价值能够让每一个嘅客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嗰样嘅食物虽然有咁嘅营养，但系你能唔能够吸收得到咧？用咩方法能够让你能够吸收得到咧？呢个系最紧要嘅。所以点解我哋嗰度好嘅产品好多嘅老人家佢哋好中意咧？就因为佢哋食咗之后，佢哋觉得啊，瞓觉瞓得特别冧啲嘅，舒服啲嘅。咁同埋食完之后，成个人都。

0: 嘢噶，咁可能你自己可以即系调教嗰个份量啦，系咪？
1: 系啊，系啊。咁、我哋尽量我哋系俾客人自己多啲选择，
0: 系系，
1: 根据佢自己嘅口味啦，自己嘅需要嚟去适当自己添加啦。
0: 嗯，
1: 吓，好似芝麻糊咁样，我哋有无糖嘅芝麻糊，好多客人有啲人自己买翻去自己加。即系比如话，哦，我爹哋系想要有甜嘅，但我妈咪唔想要甜。
0: 系啊系啊，会饮噶。
1: 咁所以佢就话啊，我哋俾一个姜糖俾你、
0: 啊，
1: 如果你爹哋需要甜嘅，就自己加；你妈咪唔想嘅话，就等佢食一个无糖嘅芝麻糊。
0: 哇！所以呢个真系好贴心嘅安排嚟噶。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绿茵特色店嘅二拎啦，咁同大家分享真系好多即系营养丰富嘅特色甜品啊，咁等我哋咧有口福之余咧，又可以即系食得健康。咁好多谢你二拎。
1: 系、哎，多谢晒，多谢 Linda， 多谢你俾
0: 机会，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我哋嘅同事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 ，Hello Stephen， 你好啊！
3: 你好，安怡，早晨，我哋大家咧又可以咧一齐倾下偈咯。
2: 系啊，因为对上一次就系我哋岳阳咁样同你做访问嘅。当时你就喺大湾区嘛，你翻咗去一段时间啊，趁呢个时间你嚟温哥华又翻翻嚟呢度啦，所以就要捉住你先，因为你之后冇几耐又要走噶啦。
3: 我翻翻嚟咧处理下公司嘅嘢啦，同埋咧系探下屋企人啦，诸如此类咁样啦。
2: 嗯，嗱，啱啱仲去完咗个旅行翻嚟啊，所以都想 update 下你嘅生活啦，因为喺大湾区都一段时间啦。
3: 系啦，咁啊，系啦，安怡同我倾偈嘅时间咧，大约我翻咗大湾区咧，就三个月左右。
2: 嗯，
3: 咁所以好多就新啦。咁上次咧就讲咗好多咧，系住嗰方面嘅问题。
2: 系啊，新开始
3: 住啊嘛。咁喺翻到去大湾区珠海居住嘅时候咧，喺居住方面咧，都要面对好多新嘅挑战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好多居住嘅情况啦。咁到好多朋友听咗之后咧，就打翻电话话佢咪知，喂，你翻咗去珠海住咩咁？咁几个朋友打，
2: 个个都捉住你啊嘛。
3: 问翻我嘅情况咁都。即係證明我哋華僑之聲咧，好多人聽嘅。
2: 係啊係啊，即係原來哇！你走咗都唔知道，因為而家好多科技進步都可以 keep 住同你聯絡啊，即係或者工作上你都仲好多嘢可以跟得好貼噶嘛，仲係可以係嘛？啊，咁啊，今次都要同你傾下 update 下衣食住行喎，又係咁。係
3: 啊，因為上次都講衣食住行啊嘛。
2: 係。
3: 咁上次嘅時間我長氣啫，就講咗好多住嘅問題啦，衣食住方面啦。咁咧就衣方面都講咗少少。咁啊，但係衣方面咧，我就講咗咧，就係有關咧喺大陸喺內地咧係居住嘅時間咧買嘢方面咧，多數網購方面咧，我咪講咗好多網購嘅嘢啦呢方面嘅。咁今日咧，我都繼續想講。医喎，安怡
2: 系咩医啊？又
3: 嗱，呢个医咧就唔系衣服嘅医，
2: 哦，
3: 系医疗嘅医。
2: 哦 ，OK， 喂，系呢个其实都几紧要，都冇谂过要考虑。
3: 衣食住行咧最紧要系第一个系医疗嘅医。
2: 好，
3: 即系点解咧？譬如话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嘅话咧，其实系喺香港嘅长者咧，好多都系移居咗去内地。咁而喺我哋呢度居住嘅有啲移咗民呢度一段时间嘅咧，都考虑紧咧系。嫌移居翻咧係內地，咁其實咧最主要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嘅問題。咁今日咧就想同安怡咧同聽眾傾下嘅咧就係喺醫療方面咧，大陸嘅醫療體系同我哋加拿大呢邊嘅醫療體系啲咩唔同啦。咁咧等大家咧係掌握多啲、了解多啲，然後決定咧下一步點樣做，唔係話一定要咧移居內地咧先至要咧係知多啲。咁你起碼知道咧最update 嘅或者話現狀啊，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係乜嘢？第一点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话喺加拿大、香港，我哋都有私家医生呢回事嘅。咁譬如话咧，我哋啲就叫家庭医生啦。咁呢个即系个体户嚟嘅。咁但系喺内地咧就冇家庭医生，即系冇呢个私家医生呢回事嘅。佢嗰个医疗体系咧，全部咧系用医院嚟到做基本，即系话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医院。咁如果你睇病，无论大病细病。都去醫院睇病嘅，呢個第一個分別。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呢一邊咧，就冇私家醫院嘅，全部都公營嘅。咁但係喺個體系之下咧，醫生就係私營，不過 under 呢個政府個醫療體系。咁而喺內地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都有私家醫院嘅。但佢個體系咧就係佢管制個私家醫院，咁私家醫院就自己聘請醫生。咁即系话咧，私家医生就冇啦。不过咧，嗰啲医生系可以聘请，被呢个私家医院嚟到聘请。个分别，咁分别喺呢度。咁呢个系个管理嘅问题咯。咁啊，用个医院做一个基本嚟到管理。不过我唔系直接管理啲医生，我管理个医院。咁医院唔该你只管理翻啲医生啦。佢医生嘅资格啊，人工几多啊，就私家医院自己决定。咁喺大湾区附近咧，就。都比較多呢類嘅私家醫院，咁但係喺中國唔同嘅大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咧，其實都有一啲好設備完善嘅私家醫院嘅。
2: OK 嗱，咁啊，醫療嗰個 system 就大概係咁樣啦。咁嗱，Stephen 啊，你有冇試過真係睇醫生先？
3: 梗係有啦，我就特登啦。
2: 你個經歷係點樣先？
3: 所以呢個真係都係基本需要嘅。就係話， 即係我哋睇醫生啦，咁樣點睇法咧？咁樣咁啊，呢度就打電話啦，咁又有掛號啦，咁啊
2: 有 family doctor 啦，呢度就
3: 係 family doctor 呢度。咁喺大陸方面咧，就係如果你發覺自己有病痛嘅話，或者需要睇醫生嘅話咧，你係唔需要打電話嘅。
2: 哦，
3: 你上網。
2: Okay,
3: 上網就可以了，咁咧就主要咧就係大陸嘅所有嘅醫院咧，其實都係有佢自己嘅公眾號或者係叫小程式。咁公眾號小程式咧，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咁因為咧喺內地咧，嗰、那個制度好多方面咧都係擺曬上電腦噶啦，喺曬電話度噶啦。咁、譬如話電話喺電話度咧，裏邊有啲程式就叫做微信，大家熟悉噶啦。咁微信咧就因為你要有身份驗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微信裏邊有户口嘅話，喺內地計啊，咁啊需要有户口登記啊，有曬你電話號碼，有曬你好多嘅資料喺裏邊啊，甚至連埋啲銀包。咩叫銀包咧？就係、喺個微信裏邊咧，你有錢擺喺度嘅，同埋你個銀包咧係需要咧係連接落你個銀行户口度嘅，以至到你使。任何的钱、都可以直接去做。然后跟着什么叫小程式呢？就在这个微信那个的里面呢，就有一些的程式你可以直接去 link up with 它。咁你就打开呢个嘅小程式，你就见到呢间医院。咁有乜好处呢？就咁、样做法咧，就如果你要挂号啊，要俾钱啊，全部已经 link up 咗落你嗰个微信户口度啦嘛，咁唔使再一次认身份认证啊。咁、大陆就好多呢一方面嘅情况。如果我哋冇小程式嘅话咧，佢有公众号。咩叫公众号咧？就喺、一个微信呢一个嘅 social media 里边咧，你可以打开呢个公众号咧，你就可以喺公众号里边咧系揾到咧系点样去报呢、这个。挂号噶啦，咁你挂号嘅时间咧，你一打开去咁啊，见到好似普通网页咁啦，你见到咧呢间医院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内科啊，脑科啊，咩啊，中医西医啊，咩都有嘅。
2: 即系好似入咗个医院里面咁啦，其实
3: 系即系好似医院里面咁，咁你拣咁啊拣我譬如我自己皮肤科好似有啲问题，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湿疹咁。咁我想睇濕疹，咁啊濕疹裏邊咧可以睇中醫，可以睇西醫嘅喎，係、咁你中醫又睇得西醫，嗱西醫就主要係皮膚科啦，中醫方面咧就你撳中醫皮膚科咧，又分開有好多好多個唔同嘅
2: category
3: 啊，咁就撳咗佢之後咧，你睇到醫生嘅樣
2: 噶，OK 有曬 profile 嘅，
3: 有曬 profile，
2: 你可以揀嘅合眼緣咁樣就
3: 係啦，你覺得呢個靚仔靚女啊，同埋最緊要就唔係淨係揀個樣啊，仲要係你知道佢會俾埋你。在哪里毕业、做了几年医生
2: 背景
3: 是啊还有他专长什么科、
2: 即好像看面书那样
3: 是啊直情是面书那样公开的还有呢因为他都收门诊费的嘛他是写了给你知道、个门诊费用是多少人民币的、你合眼缘的或者、这个经验好啊挺好啊或者说我有朋友看过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挺好你就按这个按了之后呢你就会揀时间了咁通常嚟讲咧，譬如话你唔系一个好严重嘅疾病嘅话咧，你普通科目嘅话咧，你系可以咧系即日或者系听日后日咧，你都可以拣到个时间噶啦。
2: OK，
3: 咁拣到个时间之后咧，咁你就搞掂啦。咁就去到医院嗰度咧，就揾即系佢都会喺个网页度夹话俾即系边层楼啊边度噶啦。咁你就去嗰度咧，系嚟到咧系睇症啦。
2: OK， 咁即系全部喺个程式里面搞掂晒，预约啊，自己揾啊，咁样。咦，咁你真系你一定要识用先得，即系老人家啊啲咁样，系嘛？老人家都识噶啦，呢啲
3: 老人家都识噶啦，
2: 系
3: 熟过我嘅。
2: 哇，真系要
3: 即系你系习唔习惯啫嘛？其实
2: 系
3: 我哋好多人话啊，我唔识嘅，唔识咪学咯。
2: 其实真系老人家惯咗就好似揿电视咁啫，
3: 系啦，
2: 我一定识嘅
3: 咁
2: 样。
3: 同埋当然啦，我哋唔系话一定。用呢一個方法嘅，咁佢都有好活潑嘅方法嘅。譬如話，好似頭先講，有安怡話老人家，咪直接去醫院咯。
2: walk in
3: 去撳掣咯。咁你你唔識撳，醫院有好多嘅義工嘅。
2: Okay.
3: 真係好多嘅義工，有曬背心就寫住曬嘅，你問佢就得噶啦。好多嘅帶你去邊度啦，佢就好熱心噶，佢喺曬個門口嗰度嘅，或者係即係入口嗰度咧，有十個八個義工坐喺度嘅。咁喺內地咧，好多人都中意做義工嘅，尤其是55歲以上，因為內地比較早退休啊。嚇，有好多朋友咧，佢55歲
2: 咁好啊，
3: 女士係50歲退休噶啦。 有些行業50歲退休的他們還有心有力的、
2: 嗯、
3: 因為政府養他們因為退休金嘛他們有、社保的嘛做在大陸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有這些保險50歲以上退休的時候他就去做這些義工話分兩頭我們講回醫療制度方面即我自己覺得 最吸引我或者最我擘大眼覺得很深深眼的就是我們在加拿大即我們都明白個醫療制度因為可能、經濟的問題、我們看任何醫生先看了家庭醫生
2: Family Doctor
3: Family Doctor 然後跟著才能夠呢 transfer、refer 你去專科醫生很多時候因為專科醫生的數量不夠、因為這個是公營體系是不用錢的所以呢拖的時間都比較久但是在內地呢、那個、醫療體系很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我不是只是在網上看到普通的醫生甚至來說我一定需要的專科譬如我頭痛我覺得自己頭痛我要看看腦科那你一樣可以按到腦科、我直接
2: 那費用那些呢
3: 是一樣的門診而已
2: 又
3: 是門診但你看腦科你看婦科婦科裡面還有乳腺科的
2: OK 是、啊、再細分
3: 是很 再細分的那每一個醫生那個門診費用都有寫出
2: 來、哦、有寫出來
3: 我自己不多了我都看回我都有資料搜集最大約平均是17元最便宜的就是普通中醫那譬如說西醫方面的不是專科的只是普通那些呢都是90元最貴最貴、
2: 人民幣
3: 我上網看過了就是腫瘤科一個是腫瘤科它是500元看一次、但是不要以為呢500元是個醫生收的因為剛才所說是全部公營的嘛、它是用一個價錢來到、分類為什麼如果你個個有少少頭痛就看這個500元一個
2: 即又不要濫用
3: 出名的醫生的時候呢那你就濫用那用500元這個門檻
2: 明白 你真的有時才花這個錢
3: 那500元是貴的那不是很多醫生收那麼貴的價錢那你當然你一窩蜂要去看沒辦法啦那就是你真的很嚴重的時候呢你才看的但剛才所說這個醫生呢是公家醫院做的嘛那他不是收你500元的但如果你真的要個個禮拜看的時候呢這些腫瘤科的醫生呢他會告訴你怎樣看是會便宜一點
2: 好啊，嗱，咁讲到呢度，谂下点样睇先啊，吸收下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我翻到嚟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大湾区嗰个医疗嘅 system 啊，讲到话，你都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啦，一手嘅资料啦，等你继续讲啊，点样拣？
3: 去挂号睇医生咁，我信中醫的所以呢就去到內地呢在中醫院那裡來看中醫我的經驗都相當之不錯他那個門診費17元去到個醫生就、他都很耐心地 去看我病的問題就是說我選什麼醫院呢因為他不是一定說我住哪裡我住珠海就一定要選珠海、一間醫院的其實他都很方便你總之一個網頁你見到你覺得你自己去到那些地方呢你就可以去那間醫院的那揀醫院方面呢就是當然你可以後備啦那另外呢原來大、內地那個醫療制度呢是有一個等級制度的是叫做醫院分級管理辦法那我們揀的呢就揀這個三甲醫院什麼叫三甲醫院呢、那就是原來這醫院呢就分開十級的那一二三三是最高三里面又分了甲乙丙有九级啦即是九个啦即是一的 A, 一甲二甲三甲三甲是最好的普遍但现在又新加了叫是三特级即分了十级用分数的是用大陆他们自己一个评分的方法设备啊醫院的、病床、啊、有什麼的設備、啊、來分級的我當然要選三甲啦這樣就會、理想一點去公佈的即不是說但這些三甲醫院每年都會 個分數咧會改嘅，咁亦都可能今年三甲，下年變咗三月都得嘅。咁啊，有啲嘢都調翻轉，由三月變三甲。咁如此類推，我就揀啲最理想嘅醫院啦。咁最理想嘅醫院嘅時間咧，我就揾咗咧，譬如話我喺珠海咁啊，珠海市人民醫院啦，你要上網睇病啦。咁頭先話咧，門診$17啫。咁譬如藥費方面係點樣咧？譬如中藥就梗係好容易啦。咁啊，中藥方面咧，你去睇完中醫之後咧，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啊啲中藥。
2: 哦，
3: 你去到俾錢，即係睇完醫生咁啊，去攞寫咗藥俾你，咁張藥單咧就亦都唔使你攞嘅，全部電腦飛去嘅啫。咁啊，你俾錢，俾完錢之後咧，你就去嗰、那個攞藥嘅地方。咁你咧，你可以叫佢執藥俾你，亦都可以咧叫佢咧煲埋俾你。
2: 哦，
3: 咁你使唔使等噶？
2: 即刻煲啊，系咯？
3: 唔使等噶，因為佢會送到嚟你屋企噶。
2: 哦，
3: 原來咧佢仲要好好地，譬如話你咁樣嘅，你梗係買多，即係買多十劑八劑咧。譬如有啲長期病嘅話，睇一個禮拜藥，咁啊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咁啊每一日食兩劑14劑，佢一次過咧同你煲好曬，然後擺落啲好厚嘅膠袋嘅裏邊，然後咧係送到嚟你屋企，不加運費。
2: O K，
3: 系啊
2: ，O K，
3: 咁嚟到你屋企嘅时候，你朝头早睇医生，下昼就到噶啦。你下昼睇医生，第二日到噶啦。如果忙低时嘅时候，话俾你知，喂，今日讲完之后，你听日啦，咁听日送到你屋企噶啦。咁就佢个运费方面咧，系包埋落个药费度嘅。咁譬如我的经验咧，大约系我14剂药，大约$300人民币左右啦。
2: 我想问你享用呢、這个可唔可以叫做享用呢个医疗设施？即系去用呢个医疗嘅 system， 你系要乜嘢身份先至可以用到噶？即系你因为你啱啱会即系叫做，
3: 如果讲白啲嘅话咧，系如果我有回乡证，或者内地居民当然得啦，即
2: 系
3: 你讲紧国外嘅人，
2: 你个身份，
3: 即系身份方面咧，我只需要有回乡证，用回乡证已经可以登记到噶啦，
2: 即系香港人都可以，
3: 系啦，香港人已经有，譬如我仲系香港人啊嘛，所以有回乡证呢方面得噶啦。咁譬如话，冇啦，你国外同胞，我哋可以华侨得唔得咧？系照得嘅，不过问题就话你未必咁容易上到网去
2: 登记啊，去登记，因为冇身份啊，
3: 直接去到医院啦，
2: 冇身份嗰啲嘢，
3: 直接去到医院搞多几重手续，系咪唔得咧？唔系唔得嘅，系要你要问人咯，咁慢慢去搞咯。譬如我哋因为比较香港多港澳同胞翻去内地居住啊嘛，咁所以就整好晒所有嘅制度喺度，咁所以我咪跟住呢个制度去行咯。咁仲要系俾多个好消息俾大家嘅咧，就系如果各系65岁或以上喺香港有7年即系嗰个身份证嘅话咧，你系65岁以上咧，香港咧系有一个叫医疗券嘅。咁你每一年咧，香港政府咧俾2000蚊你睇医生嘅。
2: OK，
3: 你总言之喺香港登记咗之后咧，喺内地某啲嘅医院咧，佢都接受你用医疗券俾钱嘅。
2: 哦，用香港嘅医疗券去中国。
3: 唔係間間醫院得，係啦，
2: 即某一啲都可以用到嘅。
3: 譬如話深圳有好多間都得，因為深圳太多香港人上去啦。同我珠海有兩間醫院。
2: 喂，你咁樣講完真係，我驚好多人。
3: 咁實上真係唔錯噶。咁另外就話譬如話即我都要講翻佢就係話，我睇中醫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我識內地嘅朋友，我識香港嘅朋友，佢哋有親身嘅經歷。咁呢个亲身经历咧，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个医疗嘅制度方面咧，就真系好唔错嘅。譬如我头先所讲，我自己觉得咩病，我就睇咩医生，咁快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话我睇个医生觉得，你需要验血，咁我哋呢度睇家庭医生就写张纸俾你，咁你又去
2: 又唔知等几耐啊？
3: 即系你又要上网，如果人食 Covid 之后啦，又上网，唔知几多日之后你先至验到血，然后跟住几多日之后你再睇翻个医生。咁但系喺内地嘅医院咧，我所见到嘅咧就系你睇医生嘅时候，即刻即刻话俾你知，你去验血啦。咁然后跟住咧喺医院里边就验血，咁你喺门诊室出边等，刚验血报告到咗之后咧，医生叫翻你入去睇嘅，
2: 即刻搞掂。
3: 系啊，甚至唔系讲验血啊， okay. 甚至有阵时照 X 光啦，照呢个MRI 啦，有啲嘅心脏起搏嗰啲啦，佢都系尽量马上能够俾到你做，然后跟住做完之后咧，就即刻可以睇翻个医生。咁你想象下，即系我有唔舒服，佢即刻能够验到，甚至医生能够即刻知道你系咩病，佢能够即刻医，你话争几远咧？ 嗰日我唔想讲加拿大医疗制度系点啦，嘥大家时间啦，大家都系好唔开心噶啦。超声波啊 ，MRI 啊 ，X-ray 啊，全部都差唔多可以好快咁断到咧，断症快，你就诊治快，复原机会就大，系咁多啦。
2: 即系个医疗嘅 system 个制度就等于佢嗰个物流做得好好一样，
3: 系啊，
2: 即系佢嗰啲流程啊，各样都系令到件事好有效率嘅，
3: 系啊。
2: 因为我话你谂下，中国真系咁多人，你所有嘢都要好有效率咁样做。
3: 同埋佢嗰啲设备系好齐全，
2: 系
3: 譬如 X 光机啊、超声波机啊、MRI 啦，佢已经唔再需要买德国机噶啦。
2: 嗯，
3: 大陆
2: 自己有做，
3: 自己有做，同埋
2: 自己有做啲 update，
3: 仲比德国机更加先进，同埋 details。所以他們看到很多細微的東西都看到，
2: 很多東西都是真的大開眼界啊！我知道，即係令到
3: 係啦。同埋咧，我哋喺呢度睇醫生，或者頭先睇咗專科，佢逐樣逐樣同你驗嘅，佢懷疑你係 X 病，咁咪睇呢樣嘢。咁但係大陸嗰個設備方面係相當之好，你一次過可以驗幾樣嘢，
2: 嗯，
3: 五六七樣嘢，咁你咪一次過知道掌握曬啲資料，就容易斷症咯。呢个系我自己，即我都咁嘅年纪啦，就是、断症系好紧要，明白嗰、那个嗰、那个知道嗰个症状系乜嘢，咁你容易去医嘅。
2: 好，讲效率好好啊！讲到效率，我哋而家都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Stephen 剛才讲到话，即系医疗嗰个制度令到你都大开眼界啦。咁但系嗰个费用嗰度点啊？即系有冇啲保险啊嗰啲咁嘅嘢噶？
3: 嗱，如果你觉得十七蚊门诊都贵嘅话咧，佢系有嘅。其实咧，内地咧佢有社保呢样嘢嘅。咁但系社保咧就唔适合我哋翻内地居住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嘅。咁但系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医保嘅。咁医保咧有咩资格咧？好简单，如果我哋翻到内地居住咧超过咗半年，咁你就可以有资格咧申请呢个医保。咁呢个医保咧系由政府办嘅，咁呢个医保咧就会系每一年咧系由个市政府决定你俾几多钱嘅。咁唔同市咧就唔同收费，譬如话珠海就每个月每一年啊大约系800蚊人民币。咁譬如中山大约900蚊到，深圳好似系都系差唔多800零蚊，系一年。咁你买咗你医保之后咧，咁你俾几多都要俾钱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普通病症嘅话咧，系你大约咧系俾30%，政府俾70%。如果你系专科手术嘅咧，就一定系政府俾70%，你俾30%。
2: 吓，
3: 咁药方面咧，本身佢开嘅药，譬如讲紧西药方面咧，佢本身开嘅药咧都系内地出产嘅药。咁但系如果你想话要求话我可唔可以入口药啊，佢都俾嘅。如果佢有呢啲药入口，咁当然咧好容易咧解分别嘅咧就系个价钱问题啦。如果你要求系外国药嘅话咧，外地药嘅话咧，好可能医保底下咧，佢只能够俾你50%嘅啫。
2: 嗯 ，OK， 咁呢个就系、是、都系。好合理啊！呢、這个医保方面都好合理。
3: 我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系话有钱大晒，即系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钱捻松动啲嘅，咁你想得到你嘅医疗服务好啲嘅，你咪俾多啲钱咯。咁其实用者自付咧，我自己系好相信嘅。
2: 嗯，嗱，咁啊，即系讲个衣食住行呢个医疗嘅 system 都系原来都即系好有效率啦。咁啊，讲到不如讲下行嗰方面啦。
3: 嗱，行嗰方面咧就系、是、如果你去。一個市去第二個市咧，咁啊有高鐵啦，大陸嚟好方便啦，同埋好多公路啦，咁啊講揸車嘅問題啦、
2: 啊，
3: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想翻到大陸居住嘅時候咧，都因為我哋呢度成日都慣咗自己揸車嘛，咁翻到大陸方面咧，咁啊點樣樣咧？咁啊第一樣嘢要搞車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唔想話翻大陸要另外考車牌，因為驚唔知考唔考到嘛，怕雨嘛。咁原來咧，我哋咧係合法地咧係可以咧喺大陸咧揸車，只需要咧換到車牌就得噶啦。咁換車牌方法咧就比較特別噶啦，就係因為咧中國內地咧唔承認國際執照嘅，咁、
2: 哦、
3: 所以咧就申請國際執照都冇用噶啦，國際牌都冇用噶啦。咁、okay. 我用譬如我哋香港人身份咧就好比較簡單啲啦。我係用加拿大嘅。驾驶执照去到香港合法地咧换香港嘅驾驶执照，
2: 吸咗个香港牌先，
3: 系啦
2: ，OK，
3: 然后咧用香港嘅驾驶执照翻到内地换呢个内地嘅驾驶执照，
2: okay.
3: 但系换咧其实都需要有少少手续嘅，咁呢个手续咧就系身体检查， 但系咧，你系唔系需要去医生嗰度咧，系做身体检查嘅？因为咧，内地嘅驾驶执照咧都需要有身体检查嘅，即系唔系香港人需要嘅，即系任何人攞驾驶执照都有身体检查嘅。咁你想象到啦，大陆咁多人嘅时间咧，每个人排队睇医生咧有排排，咁佢就有啲咧自助嘅体验机，真系、
2: 身体检
3: 查。
2: 系啊，自助检查你嘅，
3: 一个大
2: okay,
3: 一个机器，
2: 好似影相机咁样。
3: 系啦、啊，就喺市民服务中心，即系攞车牌嘅地方就有噶啦。咁每个市民服务中心咧，大约有七部八部啊，至十部到啦嘅呢啲所谓自助嘅
2: 身
3: 体检查
2: 机。
3: 咁咧，佢又包埋咧系影相嘅，因为你身份证唔系嗰个
2: 车牌，
3: 车牌有相噶嘛。咁啊有啦，咁啊测试你视力啦，你嘅有冇色盲啦，听力啦。你身高够唔够啦？四肢活动能力啦，总之佢有晒嘢喺你前面，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叫你听嘢就听嘢，叫你睇嘢，佢、对住荧光幕嘅，荧光幕同埋有把声嘅，咁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跟住你做晒合乎晒规矩咧，咪俾你合格咯，俾你合格嘅时间咧，你咪攞住合格嗰张纸，咁唔使纸添啊，佢入咗落你个手机度啊，咁再上去。上高牌照簿都排队，咁跟住咧系排队嚟到换呢个驾驶执照咯。
2: 哦 ，OK OK， 即系哇变咗好似入咗一个卡拉 OK 个人卡拉 OK 室，
3: 冇错啦，
2: 玻璃室，跟住里面就即系佢有啲荧光幕，即系色盲嗰啲就睇你嗰啲数字睇唔睇到个绿字，
3: 有个圆圈啊，咁啊有啲五颜六色嘅嘢啊嘛。咁如果你冇色盲，你咪认到嗰个咩乜嘢嘅数字啊？甚至有啲人唔系数字嘅，啲叫你加减乘除都有噶。
2: 即系总之系好合理。佢系用国语嘅，你一定要识听嘅。
3: 系国语嘅，冇错。
2: 系冇得拣其他语言噶，基本上。
3: 佢识中文咯，佢下低有中文打出嚟嘅。同埋咧，我想强调咧。佢個原意唔係要肥你嘅，即係唔係要你唔合格嘅。譬如頭先講色盲嗰度咧，咁佢俾你錯噶，
2: 係，
3: 但係你要連續啱三個圖就得啦。
2: OK，
3: 咁同埋有啲圖片咧係重複嘅，你錯咗第一次咧，
2: okay.
3: 你唔好錯第二次咪得咯。同埋係 multiple choice 嘅。
2: 即系拣咗 A 乜，咁咪 B 咯，或者 C 或者 D 咯。
3: 咁你佢唔系即系出嘅，
2: 系
3: 隔几个再出翻条出嚟嘅。咁总之连续啱三条题目，佢就俾你过呢个视力噶啦。
2: 呢一个就系吸车牌嗰个体检，即系你用香港车牌去换中国车牌嘅一个体检自助式。
3: 其实呢个自助式嘅体检，头先所讲噶啦，唔系净系 for 呢样嘢嘅。总之任何人换车牌，都需要嘅、
2: 即系 renew 啊啲咁样，
3: 系啦系啦，但系就算内地人都需要呢个 post 呢个过程嘅。
2: OK，
3: 所以
2: 新车牌都要，
3: 系啦系啦，新车牌换车牌都要，七十岁以上嗰啲更加每一年都要换咧，都要五、
2: okay,
3: 年换一次嗰啲咪五年做一次呢个啦，因为身体有衰败噶嘛，咁所以咪要
2: 揸车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当然
3: 系啦，就用咁个方法，就用一个自助式嘅身体检查机。
2: 好嗱，咁好啦，攞咗车牌啦，中国车牌就可以喺中国揸车啦。
3: 冇错啦，
2: 你中国揸车嘅体验又系点样嘅先？
3: 可以租车啦，咁当然我就希望自己拥有嘅车啦。咁自己拥有嘅车方面咧，就有少少个其实唔系好大，即系如果你系一次过俾咧，你又唔介意有政府补唔补助你咧？因为我哋买车咧，大陆嚟讲咧系可以有新车补贴嘅而家，咁但系需要咧就大陆嘅居民先得嘅。
2: 我听讲大陆全部都电车嚟噶啦嘛，
3: 大部分啦，
2: 冇晒
3: 最行销头嗰十名咧，每个城市咧头嗰十名里面有九个咧都系。
2: 电
3: 车嚟嘅，咁电车价钱咧最平咧就60,000人民币一部，直至100,000或以上都有，咁即系封建诱人嘅真系。咁头先我所讲咧就系、如果你买车想用埋政府俾你个补贴咧，你就住满半年之后先得咯。咁、你、如果你话我唔需要政府嘅补贴，你就咁有大陆嘅户籍就可以得噶啦。咁譬如我喺大陆已经有屋啦，有个居住证啦，咁我攞张居住证证明我户籍之后咧，你就可以买车啦。咁当然啦，而家因为呢近几年方面咧，对于新能源车嗰、那个需要咧系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都好方便俾你就咁买到啦。即系以前就好多关卡咁样，同埋以前方面经济能力比较强啦，无可否认大陆个经济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即系佢而家就少咗好多。关卡，即以前买车咧系多好多关卡嘅，譬如喺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啊，你要抽签噶。
2: 哦，
3: 因为车太多啊。
2: 哦，
3: 以前车太多啊， 你抽签仲要系你一定已经有车位先俾你买车嘅。但系而家呢个冇啦，我唔好讲啲讲啲 out day 嘅嘢，讲翻啲 update 嚟噶。譬如我深圳啊、珠海嗰啲都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买到噶啦，咁样样咯。
2: OK，
3: 同埋咧，电都好平啊。即系因为电车，咁大陆嘅电车我都你问我都唔知点解，可能系因为即系佢供求问题啦，即系大量 supply 啦，咁所以咧佢啲电嗰方面一个月都唔使100蚊人民币、就可以成个月俾你揸。咁譬如停车场方面咧，普通嘅小区都系大约，即系你唔系自己间屋，你系租，咁你再另外租车位都系大约300蚊到350蚊一个月。同埋主要好多嘅因为电车我讲紧充电桩方面咧，你都唔使担心，都系好多你自己个区有啦，即系你自己的小区嗰度有啦。咁另外咧，你出边都好容易啦。咁譬如话我而家买咗嗰部车。是最新款的啦 ,B 字头的啦。咁呢就是人民币都唔需要20万就大约38000人民币。咦你讲得出嘅 features 都差唔多有晒㗎啦。咁譬如话佢可以续航605公里。咁插电方面呢就是因为我而家2026年买嘅呢部车咁就有叫二代嘅刀片电池。咁你要插电呢因为我哋买电车最担心系插电啊嘛，咁你唔知插几耐啊嘛，咁我哋而家呢部第二代嘅电车嗰个嘅插电咧系10%去到70%咧系5分钟，
2: 哦，哇，
3: 10%去到90%、97%咧系9分几钟
2: ，OK，
3: 咁同油车唔系差得太远，
2: 嗯。
3: 咁大家好擔心㗎喇就話你快啫但你唔容易揾到大鑊㗎嘛即係如果你去川州過省去你好難先揾到呢啲所謂充電站你咪一樣係得物而無所用。咁但我而家買呢部電車佢係全大陸全世界呢係最大嘅一個品牌嘅電車呢佢而家喺大陸方面呢已經可以話係呢係周圍地方都有呢啲充電站。咁佢仲要係呢同一間全中國最大的油站咧合作，總言之有呢個油站
2: 就有呢個充電
3: 裝，咁所以咧你見到嘅唔係充電裝，你見到個油站。總言之，喺今年年底，全中國有20000个呢啲嘅充電站出現。
2: 嗯，总之就唔使担心啦。
3: 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同埋仲有咧，因為呢啲電車咧已經係一個。电脑嚟嘅里边，譬如话我由 A 点去到，我由珠海想去上海，冇问题噶。你整咗个导航之后咧，去到几远之后，佢会自动话俾你知你去边个油站，边度可以有充电桩。
2: OK，
3: 同埋咧，我即系想倾嘅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GPS， 即系嗰、那个。
2: 导航系统，
3: 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同埋好准确的所以我哋揸车咧系比较放心嘅。
2: 系咯，因为我
3: 好犀利嘅，
2: 系咯，好惊荡失路噶嘛。
3: 我哋真系好少机会荡失路，因为咧嗰啲导航系统系好先进同埋好 update 嘅，边度塞车，佢完全掌握晒。仲要系咧，譬如讲简单啲，即系我自己个人经历咧，下一个红绿灯几时转灯，佢。话埋俾你知嘅，
2: 哦，有晒嘅，成个 system 通晒嘅，
3: 通晒嘅，即系完全通晒嘅，仲要系下两个红绿灯之后可能塞车，
2: 哦，
3: 佢话埋俾你知嘅，塞几耐，话埋俾你知嘅，
2: 好，
3: 呢个系先进得好厉害嘅，
2: 好，非常之好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红绿灯咁样停一停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3: 嗯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Steven， 我真系好中意你讲嗰、那个导航系统啊，因为最惊你喺陌生嘅地方就系最惊荡失路啊嘛。
3: 冇错，譬如话我睇嗰个品牌，我自己个品牌嗰个车咧，佢本身自己有自己嘅导航系统。譬如话你唔中意大陆有几个品牌，有几多个地图啊？譬如高德地图啦，有百度啊嘛，你可以转嘅。你唔中意佢嗰个转，
2: 可以 download 埋嗰啲声添啊嘛，系嘛？嗰导航嗰啲声啊，
3: 中意咩声都得嘅，冇问题嘅，完全系冇问题嘅。咁佢个平台嗰个运算咧，好快嘅，数据好准确嘅。即系我揸咗 唔係好耐，即係個零兩個月嘅車咧，我發覺係幾享受喺大陸裏邊用呢個導航系統嚟揸車。咁當然啦，退一步嚟講，唔係話咩都係好。咁但係因為大陸始終揸車嘅人咧，有陣時唔係好遵守規則嘅，咁你要小心啲咯。咁除此之外，如果依靠嗰、那個導航系統咧，你去好多地方咧都會好方便嘅。咁而我選擇個品牌。頭先話啦，係最中國最大嘅品牌啦，咁佢所有嘅技術都好成熟啦，價錢方面相當之好啦。咁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買架車咁需唔需要有税啊？咁都有嘅，咁佢又叫購置税嘅，唔係好貴嘅啫，大約譬如200,000留下到大約6,000-7,000人民幣到嘅購置税啦。另外又要俾保險，保險方面咧就比呢度平好多啦。咁每一年咧新車咧係大約係5,000人民幣一年。
2: 嗯，
3: 系啊，真系1,000加至到啦，咁、所以都好合，好都
2: 好合理啊，
3: 都好好合理啦。咁而我本身买呢部车，头先所讲咧，大约20万人民币留下啦，咁已经有晒自动驾驶，
2: 哦，
3: 即系自驾噶啦，
2: 系，
3: 仲要
2: 自动泊车有冇？
3: 冇错啦，呢个系我相当之开心嘅，因为喺内地咧，好多停车场咧泊啲位都比较窄嘅。咁時候咧有自動泊位，你可以喺架車度撳一個掣就自動泊位啦。另外個你嫌個位太窄，我落唔到車，我就落咗車先至撳去自動泊車啦。咁都得嘅。咁當然咧，你落車之後先至撳自動泊車咧，你就要連將你架車咧係連咗落手機度啦。咁其實內地我諗同呢度嘅全世界另外一個大品牌T 字頭嗰個咧係一樣啦，佢都係有一個。Apps 是可以将你架车的情况话晒俾你听啦，咁但系因为我喺呢喺本温哥华都揸过 T 呢个大品牌，喺大陆亦都揸紧 B， 我感觉 B 同 T 嘅比较咧就系话 B 啊更加先进，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同埋更加正。譬如我架车唔系喺大陆嚟讲都唔系最贵噶啦，即系中价钱到啦，但系你竟然咧我有冰箱嘅
2: ，OK，
3: 我个司机位同埋我隔篱我老婆坐嗰、那个。位咧係按摩座椅嘅，
2: 可以住喺嗰度，基本上
3: 按摩座椅真係冇得頂啊！一路揸一路咧去按摩，咁但係咧唔係一路不停嘅，15分鐘停你啦，唔想俾你按得咁舒服，驚你瞓覺。當然你可以瞓覺嘅，不過咧唔應該，因為有自動駕駛啊嘛，咁我都唔會瞓覺嘅自動駕駛方面。咁呢個係
2: 正啊！
3: 佢個 AI 功能係好好嘅，佢個平台計算運算得相當之好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啊，真係。揸車是一個享受，當然享受得來你要小心，因為剛才所說的就是說
2: 都不可以瞌眼瞓嘅，係啦，太舒服。
3: 內地有人係都好多人係唔遵守交通規則嘅，你要小心。
2: 亂咁揸車，
3: 你小心人哋撞你啦。雖然嗰個自動導航好正，或者話佢已經好保護嘅。嗱，我想講咧，所謂好保護咧，我都試過嘅。如果側邊有啲車突然間攝入嚟啊，你剎唔切車咧，你都會撞噶嘛。咁但係佢會喺電腦裏面，甚至你本身你不是自動駕駛的時候，它都會跟你 stop 的卡，跟你整停的車的。
2: 嗯。
3: 很犀利的，即是它那個電腦系統是很好的，它會跟你 stop， 但當然不是一定可以是防止交通意外的，因為有些車是直接撞埋你。
2: 即是有些意外。
3: 都沒用的。
2: 那些意外就
3: 你停在那裡都撞埋你，因為就是說即是有些其他人不遵守交通規則撞埋你，那些就沒辦法了。但是呢，我現在買這個品牌的汽車呢，如果我簽了一個合約的，这个合约是怎样呢？是保障我的，就是如果我在自动驾驶的情况底下，包括泊车啊或者之类处理，是正常使用，因为这样撞到车的话，所有的赔偿我的品牌赔给我，赔给对方。
2: Okay. 即是他就保障了我们是很安全的，即
3: 他就
2: 告诉
3: 你
2: 他很
3: 有
2: 信
3: 心，
2: 他很有信心。
3: 你用了自动驾驶的时候发生任何的意外，当然是正常使用，你没乱咁利用，那这个正常使用有什么拗的？不用拗的，因为里面有晒 data， 即是车里面有晒摄影机有晒成的时候，你没得拗，你不你自己啱的，你自己是错就错的了。
2: 他有晒记录的嘛，即是好像那些 black box 那样
3: 的，
2: 是
3: 完全是还犀利过黑盒的飞机黑盒的。
2: okay.
3: 很犀利的，他就因为这么有信心，佢個對於佢，
2: 你有咩事我陪俾你，
3: 係啦
2: ，OK，
3: 我陪俾你，我陪俾對方。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呢份合約好值得咯，好值得去買呢架車，我覺得係，即係當然我呢。
2: 蘇花都好 enjoy 啊，見到你用得，
3: 相當之唔錯嘅。
2: 咁啊， 咁啊，即系 so far 喺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高兴，因为我见你第一次同你做访问，你就好多哇，仲系适应紧啊，摸紧啊，
3: 嗰次仲系问紧，即系我都仲系好多嘢唔识噶嘛。譬如嗰阵时上一次嘅时间倾嘅时候，我哋未有车，未攞到车牌，
2: 净系装个洗手间已经哇，
3: 个马桶好多嘢讲，
2: 来来回回啦咁样。但今次就好，你开始 enjoy 大湾区嘅生活。
3: 咁同埋咧，如果有时间，我想讲下，即系我头先讲私家车啫。咁但系如果我冇私家车或者我冇车牌咁啊点？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点咧？咁、譬如我喺珠海住咧，公共交通工具任何嘅巴士一蚊鸡，
2: 人民币
3: 冇错。六十岁以上，你申请张长者卡，一卡通行。全部免费。
2: OK.
3: 珠海呢就虽然是二线城市啦，好好适合居住啦，暂时仲未有高铁。咁但係我所知道呢 ,2027 年呢珠海已经通车㗎啦，由珠海可以去到肇庆，去到广州。咁当到时又方便啲啦。咁另外呢，我又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咁点呀，网约车啦。
2: 会无人车可能有啲
3: 无人车都有，但系珠海冇。咁而家大陆有几个地方，譬如前海、深圳嘅前海有，桂林啊，嗰度都有。咁我讲翻珠海，我居住嘅地方，我熟习啲啦。咁网约车方面咧，好成熟，价钱相当优惠，二十分钟车程内，大约20蚊人民币。
2: Okay,
3: 你自己计下啦，仲平过呢度搭 SkyTrain。我试过一次最平嘅系7蚊鸡。
2: 哦，真系好抵喎！你个几加币喎？
3: 7蚊鸡，当然大约1公里到啦。嗰次我又唔识订嗰次，
2: 系
3: 唔知道咁近嗰度，我都唔好意思嘅7蚊鸡。咁当然啦，咁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即系网约车方面唔系净系近嘅，远嘅都得嘅。咁远嘅咧，佢就叫顺风车或者嗰啲咧有唔同嘅计法。咁但系都系利民嘅。咁因为喺内地咧，好多人咧。唔係喺本地居住噶嘛，唔係佢去外地打工嘅，咁佢都每一年都要去唔同嘅，即係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嘅時候咧，佢都可能需要搭呢啲順風車翻去自己居住嘅地方。咁佢哋有好好嘅平台嚟咧，係俾呢啲人咧係比較平嘅價錢咧，係搭到呢啲車係翻去自己原居地。咁即係我會覺得就係喺內地居住嘅好處咧，就係你好多生活上嘅問題，你了解咗之後咧，係有辦法解決嘅。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比較即係冇咁認命咯。我哋人喺呢度咧，好似誒係咁噶啦。即係我好怕嗰句説話，
2: 即係會唔會話好迷失咯？
3: 係啊，
2: 你而家直頭係即係所有嘢都揾到個 direction 啊，揾到方法去做啊，咁樣
3: 有方法
2: 好清晰咁樣啦。而家冇咗嗰個迷茫啦，已經
3: 係啊。譬如頭先講網約車，你唔需要擔心話危人危險啊。咁你擔心嘅嘢，佢會同你做好曬。譬如我同我太太都係比較對煙味好敏感嘅，咁但係大陸食煙嘅文化好通行嘅，就算個司機唔食煙，佢上一手嗰個乘客食咗煙，成架車都煙味嚟㗎，你都無可避免㗎。咁但係個平台度咧，你有咁嘅要求，話我唔想搭呢啲嘅
2: no smoking non smoking
3: 或者係
2: 非吸煙車，
3: 或者話。我仲可以投訴咧，譬如我上咗呢架車之後，發覺呢架車好多煙味，我投訴咧。咁我同我太太都投訴過幾次之後咧，就發覺跟住之後再網約嘅車咧，係冇咗呢啲煙味好多。點解啊？因為個平台咧個數據大啊，
2: 知道量夠大，知道你唔中意，
3: 知道我哋唔中意嘅時候咧，佢咪揀冇即係空氣清新嘅車咯。咁呢啲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仲有一個笑話嘅。我老婆有一次個網約車係女司機。我老婆好鍾意。

0: 我突然间话
1: 有个有
0: 个
1: limit 系咁多就咁多，
0: 冇、啊、
1: 有个，
0: 总之喺个平台度决定咗收多7蚊，咁就收7蚊。咁当然你另外俾 tips 都得，咁平台都欢迎你俾 tips 俾司机嘅。
1: 嗯，
0: 咁你就唔好直接俾佢啦，呼个平台俾得。
1: 好好嗱，咁最后你都拣咗一首歌系好有感触嘅、哦，呢、這个周深嘅歌曲《消散人潮》。
0: 冇错，呢套系一套电视剧嘅片尾曲嚟嘅，呢套电视剧咧就叫《北上》。咁呢個咧就主要就講翻啲近呢二三十年咧，內地嗰個發展咧，利用嗰個運河嘅發展咧，其實運河當年廿幾年前咧係一個物流好重要嘅地方。咁但係因為有地鐵啦，又有高鐵啦，又有公路嘅發展啦，所以運河咧已經係冇乜用。咁但係啲人民喺附近生活咁啊點咧？佢就要適應咯。
1: 嗯，
0: 適應嘅時間咧就向上嘅，譬如話將佢變為一啲打卡嘅地點，將佢轉為一啲嘅古城。古镇嘅游览点成为咧系一个游览点，咁咪活化咗咧当地嘅经济啦。咁好 appreciate 咧，佢哋用咁嘅方法嚟到咧系生活嘅。咁所以咧，北上呢套电视剧值得大家睇，听下呢首歌先。
1: 好多谢苏慧琳接受访问。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星期六的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的谈判，而联邦加冕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说谈判代表会工作去到最后一分钟。有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现时商谈的协议是不满意，而特朗普就向记者说谈判仍在继续。张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成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免省省长 Rep Grunow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谈判里面试图和特朗普斗强硬。张玉良就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说他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内陆的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的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号。省政府在8月8号因应山火的危急，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政府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动用紧急的权力应对山火造成的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在灌救山火方面仍有很大的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陆续获准回家，但就要做好随时再次疏散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昨日在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紧急着陆的时候，导致飞机和四部汽车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一个人死亡，小型飞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和6名的乘客就没有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手调查，初步相信是飞机的引擎失去动力。张若良报道。
3: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下午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面。紧急迫降过程里面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建议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新任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陆续有多名的重要人物离开，而该党的党主席已经是离任。张玉良报道。
3: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inley 在5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aba 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 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没有议席。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 Sean Pe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和性侵罪，有关的罪行追溯去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将被告绳之于法。业界指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说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竟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土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士东区昨日发生一宗无故的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的女子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的部位遭到割伤。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之外拘捕36岁的疑犯，他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要继续还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六月的零售额上升了 0.6%。 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7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夏季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张逸良再报道。
3: 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30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底，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五的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的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里面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该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昨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的反击，不过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去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 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门 AIM-9X 响尾蛇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度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意义的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协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包括特斯拉、Tesla、小米、小鹏、领跑和北汽等多间的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在内地召回超过400万部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九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以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日元朗发生大型的混种獒犬咬死两只小狗，以及昨日打鼓岭宠物店负责人怀疑遭狗袭击身亡，形容两宗的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是带有格斗犬的血统，并非初期所讲的唐狗。两宗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的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以及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是不足够，每位的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严格管束外犬。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经常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21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原定今个星期三凌晨开始向部分加拿大进口货品征收50%关税，但是时间过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限到来前几个钟头就突然宣布决定暂停对加拿大货品征收的新一轮50%关税，将押后3日。他说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仍有待完成相关文件。稍后特朗普进一步表示，这份协议对加美双方都有利，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而新协议对美国农民而言是一份好好的协议，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将会对结果感到满意。特朗普今次突然改变初衷，不加加拿大部分商品50%的关税，我认为他不是习惯性缩沙 Taco， 而是他对加拿大极限施压的手法奏效。 Taco 是我们加拿大。特朗普的谈判技巧习惯性地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要加加拿大商品50%关税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即是叫加拿大不要出口这些商品去美国。他叫这么高的价钱，无非是要加拿大作出更大的让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是作了什么的让步和多少的让步。不过总理卡尼前日和各省省长开会的时候已经透露了一些风声，就是要求各省重新让美国酒类产品返回加拿大市场，并且要求各省在采购政策中不要明确排除美国。卡尼对省长们说，各省的采购政策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评分标准，但是不能够专门排除美国。特朗普威胁要加征50%加拿大关税的商品涉及大约200亿美元，主要是奶制品和其他的农产品。特朗普说新协议对美国农民是好消息，即是说加拿大为了讨好美国，这份新协议可能就牺牲了加拿大农民的利益了。我估计未来加拿大奶类和农产品进口美国将要交额外的关税，应该就不是50%，有可能是25%以下。加拿大的让步相信已经获得美国一些回应。有消息人士向 CTV News 就报料说，加美双方正敲定的协议也都包括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产品的关税，由原来的50%下调至25%。美国向加拿大车辆征收的关税也都会由25%降到15%。另外，这份新协议对本国石油产品亚省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特朗普在谈及这份新协议的时候突然提出可能重启 Keystone XL 跨境输油管计划。这个计划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就被美国民主党拜登的政府就否决了。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这条被前总统拜登终止的输油管可能复苏。然而这条输油管计划是否属于美加新协议的其中的内容呢？两国都未有详细说明。不过既然特朗普这个对石油情有独钟的总统都开了口，相信在他任内这条输油管计划应该会重新启动。根据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全国10个省3个地区首长举行视像会议汇报和美国谈判成果之后，部分省长对谈判进展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报道是以偏概全，因为美加谈判结果加拿大有得亦有失，加拿大不能够不对美国作出很多的让步，对于不同省份来说就有人快乐有人愁了。同钢铝业有关的省份因为进口美国关税可能减半， 真系咧稍为松咗一口气。但系对于奶类、畜牧业同埋农耕为主嘅省份咧，佢哋嘅利益咧就有可能咧被联邦政府牺牲。如今新协议嘅细节咧仲未公开，过几日之后啊，情况咧就会清晰，就知道啦。加拿大喺今次同美国嘅谈判中啊，系得嘅多还系失嘅多啦？我估计啊，加拿大作出嘅让步咧，系远比美国为多。作为联邦政府，其实咧亦都系颇为为难嘅，因为人在屋檐下，边个叫你加拿大啊？一直以嚟四分之三嘅经济都系要依赖美国咧。加拿大完全是缺乏谈判的筹码。民调公司 Legis 这个月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受访加拿大人都认为希望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要再做任何让步。只有近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做出让步。38%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是被动态度，而30%的人则认为政府采取的是平衡策略。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有力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我承认这个态度是理直气壮，我都会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一个蛮不讲理的对手特朗普政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他们只是懂得霸凌，以大欺小。假如加拿大完全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度去谈判，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有实力和美国平起平坐，加拿大没有这样的实力，就唯有在大部分方面向美国妥协，争取获得美国在某一些方面网开一面。我本人都觉得总理卡尼和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面对美国霸凌态度是软弱，然而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个不讲道理的对手，在一些不是原则性问题影响相对较少的问题，还是要忍气吞声。我们不要相信反对党那些慷慨激昂的批评，当他们真的有话事权的时候，我亦不相信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会强硬得去哪。我并不反对总理呼吁各省让美国走恢复上架，以及在采购政策方面不要明确排除美国。我本身不喝酒，美国酒上不上架不关我事，我不会买亦都不会喝。正如 Nanos 民意调查公司7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所说，有高达89%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即使美国酒类重新上架，他们亦不太可能或者完全不可能再次购买。当中安省和灰省分别有74.7%和73.9%的受访者有这样的看法。加拿大人对美国的观感因为特朗普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即使今次美加达成新协议，亦都肯定不会跟以往一样。加拿大始终要接受美国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加拿大人要完全不倚仗美国人的鼻息，唯有就是调整自己的国策和态度，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不过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中国咧最近两出电影咧就好受人嘅欢迎，但系咧系小本制作啊，赚好多钱个结果咁。咁第一出咧就系、给阿摩的情书咧，咁就系话咧描写一男一女好穷嘅农村。咁彼此相爱就结婚，但啱啱呢到生一啲仔啊咁嘅时候，就中国内战爆发，咁而国民党拉夫，咁个老公呢又驚被拉夫呢，但嗰时好穷啊，又到处战乱呢，所以就去出国啊，去搵食，即係去到外洋打工。咁最先去到马来西亚，咁后来呢就去到泰国。咁从今以后呢，两夫妇就冇机会再见面啦。 咁但系咧就我老公啊，每段时间都必定咧寄钱翻嚟养活家庭，而且都写封信。咁啊，太太又会上封信覆俾佢。咁佢哋都唔识字嘅，系农村嘅人啊。咁佢啲信咧靠写信佬写吓。咁其实我细个嗰阵时都喺香港都见过写信佬。咁我细个嗰阵时都仲见有啲人系唔识字嘅。咁啊，到而家咧喺香港啊，中国咧已经唔识字嘅人就好少啦。但嗰个年代都仲系相当多人吓，系文盲啊。咁所以咧，大家嘅沟通就靠封信，但系都睇唔到对方写嘅字，都系个写信佬写嘅字。咁好多年，咁啲仔女慢慢地养大，但系有一次，太太发现寄嚟嗰封信咧，就冇咗啲文字，即系得翻幅相。因为当时嗰封信跌咗落河啊，咁啊，救翻幅相就救唔到封信。嗰幅相咧就系佢老公同一个女人嘅相，咁咧仲而且就啲手歌前面，咁佢好伤心，以为佢老公喺嗰边已经另外结咗婚，仲有仔女，所以佢就离开咗佢嘅故乡啊，就即系呢个伤心地。咁啊，又其实老公系冇结到婚嘅吓，嗰、那个唔系佢嘅太太，只一个系。有情意相交的朋友，是女性朋友，不是女朋友。咁啊，好多年之后，仔女长大到有孙啦，咁嗰啲孙咧就做生意咧，改革时代啦，咁就欠钱咧，就以为佢爷爷啊旧时咧，可能咧喺嗰边都发达，因为听讲有啲学校嘅名咧用咗佢爷爷个名咁，于是就过去。揾佢爷爷啊，揾翻有冇识佢爷爷嘅人，睇有冇机会可以有翻少钱帮翻佢去渡过难关。咁去到泰国揾嗰啲识嘅人，逐步揾到之后咧，慢慢地咧就知道其实原来佢爷爷一早就死咗。咁啊，但系咧继续佢屋企收到嘅钱咧，就系嗰个爷爷嘅情义上嘅朋友啊，系又好有情有义嘅继续寄钱咧，就系写信咧。是俾佢嘅家人，系等佢太太咧系安心，而且咧系有收入养大啲仔女。咁原来呢个另外嗰个女人吓，系唔系同佢系有爱情，不过系一种义啊。咁所以呢个电影咧，即系睇到尾，大家都会有一种好大嘅感触，即、就、系、是、人与人之间系有一种真纯嘅感情嘅。如果感情系纯良啊，同埋爱嘅。咁而无论时局点变化啊，即係由内战到中国革命成功到而家嘅经济嘅进步，其实都变幻莫测，太多嘅变化啦。经过呢个大时代之后，忽然间就有一个好大嘅即係感想，原来人间最宝贵嘅唔係有几多钱几多嘅财富，而係呢究竟人与人之间有冇真嘅情，有冇纯真嘅感情嘅咧？咁出戏当然表达咗啦，咁亦令好多人喊啦。咁呢出戏，咁呢出戏嘅小本制作咧，就而且用潮汕话嚟讲嘢啊。咁啊，我嚟睇都听唔明啊。潮汕话听普通话我识，听潮汕话就唔识啊。咁啊，喺呢个呢出戏点解咁受欢迎呢？就系、是、喺改革到咁耐，人开始富足咗，但系好多嘅奸诈啊、斗争啊。鬼诈嘅对人咧，呢方式咧，仍然系令人感觉系好愤激，同埋系好唔开心。人都渴望有啲真嘅感情，所以呢出电影咧就好受欢迎。咁但系仲有一出电影咧，就系讲嗰只牛嘅牛来，一只牛仔，讲一只雀咧系一路都冇乜树，到处都系风沙，即系大地变坏。终于有树地方落嚟咧，佢已经系受伤咧。就俾啲牛咧救咗佢，俾佢可以企喺牛嘅背脊嗰度嚟行嘅牛去有水嘅地方啊等等。咁啊有只牛仔，那个牛仔又好天真，佢见到只豹，佢唔知豹系会害佢。但系嗰只豹咧，豹仔咧，阿妈亦系唔见咗。咁佢都同情阿豹仔，仲叫自己嘅牛嘅妈咧俾啲奶个豹仔饮啊咁。咁大家做好朋友。咁后来啲豺狼嚟咧，豹仔帮佢挡住。嗱嗰啲豺狼，因为豹系恶啲。咁啊豹仔咧就但系豺狼要真系追杀嗰时，佢就爬上树咁。咁啊，但系最后啲狼系追到，即系佢妈妈咧系要 引开啲狼咧，系牺牲自己，等佢走甩咁。咁最后好彩，一醒醒嚟，原来发梦啫咁。然后咧，妈妈带佢揾翻佢爸爸。咁里面就系一啲嘅，好似细路哥嘅感情，因为咧呢出嘅电影其实佢写嘅例子好似啲细路哥书咁嘅。啲细路哥即系俾四岁细路哥睇，佢好慢，佢嘅卡通水平系相当低。但系有一个好扎实嘅古仔就系单纯，我单纯嘅牛仔。同佢同豹仔嘅感情，啊佢之间嘅信任，啊同埋咧嗰啲牛啊妈妈同个仔之间嘅爱，咁又系出咁单纯嘅戏，咁让我忽然发觉，今日中国系最需要揾翻嗰种人嘅爱同纯良啊，因为呢个世界太多嘅斗争，啊喺啲国际嘅大局嗰度，每日评论都睇见人嗰种嘅阴谋诡计，各种嘅邪恶同埋狠毒，啊同埋战争嗰种嘅。对细路哥同家庭嘅破坏，但系另外一面咧，系人如果揾翻真正嘅爱同单纯系几好咩？所以呢两出戏竟然好卖座啦吓。咁虽然咧牛仔出现好多人都系觉得好笑，又好似好渣又好闷，但系咧又个个专登去睇下噃咁。咁啊，让我哋发觉其实呢个系想中国人都想揾翻佢旧时中国文化一种好宝贵嘅。嗱呢个就唔系只系儒家嘅伦理亲情。给阿嫲的情书是属于儒家的，但是这个牛仔它有些道家的味道，就是回复好像细佬哥那么单纯。老子讲过呢，我读博系其未少如婴儿之未孩，即是我淡薄到好像没有任何的表现的，那时就是最纯薄了，就好像婴儿都未变孩子之前，孩子都有表现，但是婴儿没有，回到那种最纯良的人，是可以跟天地相往来，喺度同呢个道咧交往。如果回复翻最单纯嘅呢种婴孩嘅心，就好似耶稣都话要变翻孩子先能够入到天国啦。咁呢个婴孩嘅心其实系代表咗人有啲原始嘅天真同纯良。因着资本主义嘅发展啊，一个讲钱讲现实嘅世界，啊一个现代化嘅世界，系消灭咗人类最宝贵嘅嘢。咁但系呢啲电影就将嗰种嘅纯真同爱，或者嗰种原来人最好嘅，亦系中国文化好重视嘅嘢，无论儒家、道家啊，咁上耶稣讲嘅都系有呢啲好最重要嘅嘢咧，系提醒翻人，我哋唔好太过纸醉金迷，唔好太过为利益见利忘义。咁但系呢种中国文化恢复咧，我发觉就好彩邓小平，因为文化大革命摧毁晒中国文化啦嘛，而邓小平咧。他开始改革的时候，他说过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的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他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艺术。而那个时期中国就开始回复中文化，我当时到美国留学就可以遇到第一批就研究中文化的学者，刚出来开这个国际诸子大会。咁我不但见到著名嘅冯友兰，我心好向往嘅老一辈嘅学者，你见到咧后来兴起嘅李泽厚啊，同埋咧系张立文呢啲都系有名嘅学者。咁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咧系见到陈来，就而家第一流嘅儒学嘅学者，嗰阵时但后生仔同我年纪差唔多吓。咁而江泽民嘅时期都提到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啊。他就说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的文化，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江泽民在改革的时候是很重视是回复这个文化价值，所以他三个代表论其中一个就是指要是共产党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的文化的。那这些就是个改变，中国那时候由一个很斗争的共产党，就很多斗争的时代，可以转向一个重建文化、重建和谐、重建价值的时代。但慢慢地由大家为了赚钱呢，就开始做到呢就没有了很多人性的美好的东西。两出电影重新提醒返，还有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我们不要失去，在我们文化的深处，也在我们人性的深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作为杭州陆小龙最威猛的一个新兴的创业宇树科技咧，咁喺前日咧就正式登陆 这个内地的科创板，话都成为了近期呢市场上一个焦点话题。咁啊，以上市都系嗰个按盘价，哇咁啊飙升多少倍，令到咧公司嘅市值一度咧系攀升到嗱，同股价计算啊，系接近咧系4500亿人民币。哇！这个数字咧真系吓亲人。但系咧，当我去研究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咧，无疑佢有一个好成功嘅背景，有好传奇嘅创办嘅故事。但系睇翻佢喺2025年咧，全年收入系只得17亿。咁咧，而佢收入当中咧，真正系同呢个行业应用有关咧，系不足9%，而有大概70%咧系嚟自呢个科研同埋教育。一嚟讲，嗱呢间嘅所谓备受重视嘅语数科技，其实未去到一个真正产生一个极大嘅盈利，或者去到一个商业化一间整全公司嗰个嘅境界。不过而家咁啦，大家就买一个概念，简单嚟讲系赌紧一个概念，就话咧间公司嘅前景好辉煌。我唔系股市中人，我唔会懂得啊咁样计算嘅股价等等，但用常识嘅判断，即系会唔会呢个泡沫吹得太大？呢个赌得更紧要咧。事实上你睇见一夜之间可以爆升啊咁大嘅市值，爆升咁大嘅股价，咁啊第一嚟讲，最高嘅升幅话你去到咧系几多百个 percent 啊，系几即系几倍啊，460%。咁你睇下，以一间营业收入不足17亿嘅新兴企业，一夜之间系爆升到咧，到最后个收市价嘅咧系3000几亿嘅市值，啊呢、這个咧真系匪夷所思。不过又睇下咧，话你话哇，每一手如果你一手中签，你可以赚得几钱，又系一个神话。不过话俾大家听咧，啊呢间公司咧唔系普通人咧，即系可以申请到嘅。咁如果根据内地嗰啲媒体报道咧，咁你嘅中签率大概1/1000，即系话咧嗱，啲钱唔系你赚嘅，即系喺内地个市场咧，仍系有一个相对咧系封闭式。咁啊，唔系太多喺能够公开营购。咁于是咧，好多大企业都重锤出击，其中一个美团，哇，美团咧，哇，咁啊，旧年嚟讲啱啱先至系转亏为盈，有啲嘅盈利。咁但系咧，其实都系讲紧几多10亿，但系美团就重拳出击，咁啊，系咪透过旗下几间嘅子公司咧？咁唔差系可以拥有到语数科技咧8%几嘅一个嘅资本，即系话咧，佢一夜之间系赚到市面即系账面嘅系几百亿嘅币人民币。比佢一年嘅营业盈利额仲要高啦，呢就是一个 K 型嘅市场。事实上可以睇到呢方面嘅发展咧，即系我哋当有我哋嘅乐观，有我哋嘅嗰种嘅期望。中国整个嘅经济政策系要转型，宇树科技系杭州六小龙之一，第一间上市嘅公司，咁啊股价飙升咗4.6倍。佢成功唔单止一个资本市场嘅一种嘅欢呼，更加系讲到

0: 商业社会提升劳动生产力嗰嘅 level。当然啦，呢啲嘅目标系可以达至，但几时达至呢？未知喎、啊。哇！你发觉大家就去赌一铺啦，真噶可以睇见今次从宇智科技上市可以睇到现象。点解市场所赌紧嘅唔系咧？唔应该系只一只会跳舞、会跳高嘅机械人，而系期待住一个新嘅科技能够为未来嘅劳动市场咧带嚟一番新景象。咁呢个梦想几时实现未知，但系咧股价嘅狂升系已知嘅。不过另一个值得思考地方就系咧，嗱喺内地唔会探讨嘅最新嗰个城镇嘅失业率，年青人嗰 part 系 17.8， 接近18嘅失业率。咁而呢啲新兴科技其中一个好大用途咧，即系话咧嗱，将来咧好多嘢又唔使你做、啊，你屋企打扫咧佢帮你做、啊，甚至话咧你送外卖都做到、啊，其实取代好多人力。但呢个问题我会问，咁咪制造更多失业率咯？啊，好多嘢啊，操纵光夫机械人做到啦，咁样嗰啲人搵咩做啊？嗱、啊，你发觉咧，即系而家呢个新兴嘅科技带俾我哋好多嘅梦想，好多嘅憧憬，但系佢带嚟嘅嗰种嘅对现实嘅冲击，特别系劳动市场嘅冲击，咁呢方面咧，大家少就回避咗，于是各取所需。吹到个波咧，越吹越大，但系咧，唔好话爆煲啊！而吹波背后有几多人咧要付出一个沉重代价咧？呢个系我要问嘅问题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七月份全国嘅失业率6.4%。比六月咧轻微下跌0.1%。年轻人失业率较高，20至24岁嘅11%，25至29岁8%。呢个咧可能显示大学同专上学院学生毕业后揾工咧有一定嘅困难噶。我哋 BC 省嘅失业率系6.2%，接近全国水平。出现高失业率嘅行业咧就有商业、建筑、酒店住宿同餐饮。香港嘅最新失业率咧就系3.7%，同呢度相似嘅就系饮食业同建筑业嘅失业情况较为严重。香港喺呢两个行业嘅失业率咧已经超过6%。保安业咧本嚟咧就系香港人叫嘅最后水泡，但系近嚟咧都有市民反映，年纪较大嘅揾唔到保安员工作。乜最近亦都有报道话，南韩嘅年轻人咧面对就业困难，经济压力又大，佢哋试图咧就系搭上股市嘅顺风车揾快钱啦。早喺2008年金融海啸后，南韩嘅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越嚟越多人咧系打散工为主，而至2011年咧，已经出现咧，佢哋叫三抛嘅世代，即系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同抛弃生育。经济情况未有改善，咪加埋咧系放弃就业，又唔再置业，变成咧叫五抛嘅世代。事实上咧，随着放弃嘅嘢越嚟越多，就连带梦想、人际关系等咧都抛弃，逐步演变为什么都不要，近乎是放弃传统人生目标。一个新名词就叫他们做 N-POW 世代了。N-POW 世代的出现和南韩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由入学读书开始就面对激烈竞争。毕业之后呢，由于大财团和中小企业在薪酬福利方面有很大差距，大家都打崩头想争入政府或者在大企业打工，但是大环境不稳定，商界都转向请一些有经验的，刚毕业的只有是被拒诸门外了。

跑点落后，薪酬增长好难追上高楼价同生活成本。生活嘅压力啊，令到好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唔再参与经济活动。南韩统计部门嘅调查显示，呢类青年啊离开工作岗位，去年咧就已经突破58万，占同年龄人口总数超过22%，而且人数系持续上升。缺乏经济基础亦都影响组织家庭。39岁或以下未结婚嘅人口比例达到54.7%，40至49岁有近22%。当然啦，呢种现象都并非系南韩独有噶。话虽如此，并非系人人躺平，少数人突围而出，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喺南韩爆红嘅一个叫乞丐地图嘅应用程式 App 咧，就是一个好例子啦。开发呢个应用程式嘅系34岁男子啊，叫崔成珠。佢本嚟咧就系一个电脑软件程式设计师，佢嘅工作被 AI 取代，佢因此系失业，靠遣散费过生活。慢慢咧，佢要开始节衣缩食，严格限制自己每日饮食开支咧，只可以喺10,000韩元左右，即系大约10蚊加币。佢开始思考嘅点样去揾一啲又平又唔错嘅餐厅。今年3月啊，佢利用开源 AI 模型建立咧叫乞丐地图嘅网页同应用程式，亲自收集咗50间平价餐厅作为基础。之后咧，佢就开放俾用户报料。佢喺网站集合咗呢啲平价餐厅嘅情报，绝大部分咧上限系8,000韩元。只有在江南区等的首都首尔市中心才可以消费10,000韩元。乞丐地图应用程式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大专学生，不用1个月，用户就已经超过40万了。开发这个程式的崔成珠说，他将程式是以乞丐命名，是苦中作乐。他想鼓励大家放松心情应付生活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是单靠节衣缩食，他将悭下来的钱投资在韩股和美股。因为楼价高完全不能负担，所以就不用想了。工作又被 AI 取代，所以他只好是尽量是储蓄投资，希望过往要用30年累积的财富现在可以压缩到10年内完成。不过南韩股市今年咧大上大落，到年底开始飙升，今年咧6月中见顶，喺高位一度大跌超过40%。上个月咧罕有系4次每日咧跌8%，触发股市咧要暂时停市。有统计啊，散户投资者因为杠杆造成实质亏损20,000亿韩元以上，即是20亿加元，超过36万个孖展户口被斩仓，62%的投资者都是35岁以下人士。可见新生世代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超节约做基础，悭到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冒险以杠杆的方式，希望快速在股市累积财富，变相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股市去决定。对这个社会情况，南韩政府都有作出应对的措施。近年是积极利诱这个叫 N-POW 世代是重投社会。例如在2023年政府投入了10,000亿韩元的计划，在50间大学举行专门招聘会，推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私人企业增加实习生的名额，又为新入职人士提供支援辅导，避免短期离职。针对中小企业的薪酬不及政府和大企业，欠缺吸引力，政府推出为中小企业雇员特别储蓄计划，好像高息存款，5年后雇主就会给本金20%作为奖励，同时是帮助年轻人上楼，
提供两年每个月最多200,000韩元的租金津贴，又兴建或者是收购廉租屋等。南韩政府这些措施是很多都是短期，规模也都是有限，只是可以暂时舒缓困难，但是未能够解决结构问题。今个月初有评论是关注 AI 人工智能兴起取代不少入门的工作，若果教育制度不改革，更着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和 AI 合作，否则会令更多失业青年不愿意组织家庭，加上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评论是担心社会大规模引进 AI 会进一步冲击各个行业，最快2030年南韩或者会爆发全国性失业以至经济危机。新世代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南韩社会现象实在可供大家借鉴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哋快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星期日回应事件，表示加拿大想要享受成为美国一个州的种种好处，但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星期日早上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一条简短的贴文，这个是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他首次就此表态。在现时一系列他开征的新关税经已生效，特朗普亦都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对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在贴文里面表示经已受够了。加拿大政府尚未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自2025年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另外，在长期贸易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星期六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BC 山火服务处表示，由星期六至到星期日24小时里面，受到亚热带天气系统带来的高温及强烈雷暴活动影响，省内各地新增67宗新的山火。于星期六，省南部所有消防中心都报告由闪电引发的新火灾。在该次天气事件期间，省内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虽然闪电引起数十宗新的山火，但亦都为很多地区带来大量降雨，有助于降低火势并限制新起火地点蔓延。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应对天气状况的准备，并能够在火势升级之前迅速地回应，因此大多数新发现的山火经已被控制或者处于受控范围之内。全省合共有181宗活跃的山火现时正在燃烧。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网站闪载贴文，指称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拉美地区的设备有网络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说，这个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以及赤裸裸的科技霸凌和单边胁迫，中方坚决反对。林健强调，中国科技企业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反而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海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令到美洲国家感到并不安全、并不信赖，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繁荣稳定的实施。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一把熟悉的声音，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失踪，今天又回来的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早晨啊。
3: 我有报的，我不是失踪人口的。多谢 Linda 先，首先哎，感谢
4: 你又威水啦。你失踪前嗰日咧就阳光明媚，系咪天气清朗啊？
3: 冇错冇错。
4: 咁啊，我唔知系咪啦。总之你一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呢个周末咧，温哥华就行雷闪电，一路迎接紧你。唉、哎，真系呢个世界啊，发觉有好多嘢唔公平。
3: 唉、啊，我而家翻嚟啦，一直俾雷劈啊佢。
4: 系
3: 咪咁谂啊？你
4: 知道你翻嚟啦，所以连天都要拍烂手掌啊！
3: 喂，你知唔知啊？我睇到张相咧，我唔知真定假。而今时今日睇啲相咧，都唔敢信啊！
4: 系真噶。
3: Night Market 嗰度咧水浸喎，
4: 我唔出奇。
3: 係啊，佢話 flooding in the night market， 我嚇水浸咁。
4: 因為咧嗰晚禮拜六晚啊，禮拜五晚同六晚咧，
3: 係
4: 嗰個行雷閃電700多次，係温哥華同 Richmond 呢一個區啊。
3: 係咧，
4: 佢睇到新聞，淨係喺機場嘅落雨嗰日就40多毫米。
3: 嗯。
4: 但係一個鐘頭都落咗20多毫米。
3: 嗯。
4: 嗰啲雨水，咁你話俾我聽 ，Richmond 嗰個 public market 本身咧係平地嚟噶嘛？
3: 係啊。
4: 咁嗰啲水佢唔切，
3: 唔知去邊啊！真係，
4: 佢唔切啊！你明唔明啊？
3: 係啊係啊，
4: 佢知道要去邊度，
3: 係，
4: 但係佢去唔切，
3: 冇錯，
4: 係，
3: 佢真係去唔切。唔係，我就係話，哎，行雷，跟住我好明顯，我同阿仔講咁啱，大家同時咧係上下咁刷緊牙噶嘛，個廁所，哎，又嚟，跟住佢大兩大家喺度嗌，哎，又嚟，嗰啲閃電咧，好誇張噶嘛，
4: 好誇張，同埋即係佢唔係話嗰啲叫做旱天雷喎，
3: 係，
4: 佢真係有雨水跟住落嚟，
3: 有，
4: 咁佢嗰個，我睇住我嗰晚裏邊咧。我在度谂紧，咁大声，我都未试过，未试过喺一晚里边嗰个行雷声咧系咁大同埋咁光，因为我讲要瞓觉嘅时候黑掹掹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4: 你会见得到嗰个闪电之后有个嚓 一聲嗰啲光咧，即係透咗出嚟嘅，
3: 係
4: 透出嚟，你覺得好緊要，七百幾次嘅雷擊。
3: 但係我覺得幾好咯，起碼即係山火咧，希望有少少幫助啦，會唔會咧嚇？
4: 又因為咁咧，引發咗五廿場嘅新嘅山火喎。
3: 咁又揾嚟搞，係
4: 咪？
3: 係啊
4: 係啊。嗱 ，BC 山火服務處咧就話星期六22日咧，全省各地發生咗新嘅山火，起因就有7000次嘅雷擊。
3: 7000啊！你話700，原來7000啊！
4: 我哋喺温哥華。
3: 哦 ，OK。
4: 咁山火服務處話呢啲雷擊咧，主要係由亞熱帶嘅天氣系統造成。
3: 係。
4: 咁呢個系統咧就為全省大部分地區帶嚟高温嘅天氣。
3: 明白。咁同埋咧，都開始熱熱地啦。咁佢話基本上好似你話齋係有火警噶。我聽有啲維護車噶啦，維護成晚喺度維護。咁但係基本上引發嘅山火咧，我仲諗住啊幫下啲山火啦咁。
4: 唔係，
3: 仲
4: 有作用
3: 啊，
4: 有作用啊！你講都冇錯
3: 啊。
4: 因为咧，虽然系咁，但我哋大部分地区落雨啊嘛，
3: 系
4: 咁，所以嗰啲山火咧就容易受控啦。
3: 明白。咁同埋佢可能闪电雷击某啲山火系啱啱起嗰啲即刻救到咯，嗰啲系咪？咁而今次山火服务处都话啦，因为今个星期比较高温啦，比较干燥啦，强风嘅天气咧，根本再次出现，咁导致就新嘅山火发生呢样嘢冇得可，即系冇办法噶啦。但系起码新咧。起碼個範圍唔係咁大咯。
4: 除咗佢嗰個嘅嗱，你唔好要行雷閃電遮咁啊！除咗山火嗰個危機之外咧，原來機場啊係停航啊。
3: 哦，
4: 航班停航啊！因为呢场强烈嘅风暴咧，导致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咧个航班延误同埋取消。
3: 嗯，
4: 咁机场嗰啲咧就话，如果要去旅行嘅朋友，2月13日嗰日咧就要留意航班嘅状态啦。
3: 咪因为。佢個機場咧有一次我有一班機咧係又係行雷閃電啊！唔好淨係温哥華啦，我都行雷閃電啊！真係我衰啫，係我衰。跟住我哋坐喺飛機度，我哋坐喺個飛機度要等。咁咧就係、是、我唔知係上個禮拜嚟嘅。咁就話要佢話，因為行雷閃電，啲機組人員咧喺出邊外勤嗰啲咧係唔可以接近飛機攞行李啊嘛。
4: 係啊，
3: 係咪？
4: 係啊，
3: 係
4: 啊，
3: 係咪啊？咁啊，呢個個鐵嚟啊嘛，你行唔掂噶。咁跟住就全部人坐定定，等多唔知。10-20分鐘，等佢哋嗰啲安全將啲飛，因為有時你轉機咧，又要嗰班機嘅飛機轉嚟呢班機先可以起飛嘛，係咪？咁你嗰啲行李，咁所以變咗等咗好耐咯。
4: 因為佢機場是一個空曠地方，
3: 啊、
4: 所以所有啲戶外的工作人員全部要停噶。
3: 嗯，
4: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一啲有啲飛機咧就停喺停機坪嗰度咧，就接駁巴士嘅，嗰啲全部唔準啊，巴士都唔准埋佢。因為你嗰啲
3: 太危險啦，
4: 你行嗰條梯咧
3: 係
4: 有鐵噶嘛，
3: 啱
4: 係咪？所以就唔俾嘅，所以個個都要留喺個飛機入邊，
3: 好危險咯。其實都
4: 唔係飛機 OK 嘅，飛機有曬嗰啲避雷設備，
3: 係，但出嚟唔得嘛，出咗嚟就得啦。
4: 冇錯啦，出嚟
3: 飛機入邊 OK
4: 係咪？同埋佢飛機下邊嗰幾個輪都係膠噶嘛，
3: 冇錯。
4: 所以嗰度係隔嗰個所謂叫隔電系統絕緣噶嘛。
3: 所以嗰次好多年前我喺香港有一次咧，就係話黑雨啊香港。哇！全部坐曬喺機場，可以俾你落機啊，因為你唔使出去出邊啊嘛。但係啲行李出唔到嚟咯。咁嗰陣時候就好彩，我就唔知上機之前，我買咗好多啲零食啊、點心打包坐喺度食。哇！嗰個望住我，跟住話：你哋想食我 share 啦，細佬哥咁樣埋嚟攞嘢食。我袋實有零食噶，我坐咗好耐，成個鐘頭啊，機場又冇嘢買喎。
4: 所以幾時都係噶，幾時去旅行都好咧，問一問阿榮。
3: 喺我附近咧。
4: 如果佢喺附近嘅話，即刻都黐埋佢。
3: 我真係好多嘢噶，我個袋嗱嗰因為任何零食都有啦，跟住肉就唔好帶啦，試過俾人
4: 唔俾帶噶嘛，
3: 唔俾帶
4: 水果都唔得。
3: 水果你如果是內陸就可以
4: 咯，內陸
3: 就可以，內陸就可以，但是如果國際不行，
4: International就不行，
3: 不行。有一次呢，哇，差點有條香蕉，哇，禮手劈一句，幾怕他發現。有時香得滯的零食你咪滯啲嘛，啲狗仔埋嚟聞呢，他就問你好多嘢㗎啦，無謂啦，係咪？咁所以自此之後呢，全部都是密實包裝嘅。
4: 即係snack咯。
3: 係啦，全部都是封口嘅，食先開咁樣。
4: 你機場買嗰啲 OK 嘅。
3: 係，機場買 OK。
4: 機場入面買嗰啲。
3: 但係冇得，有時呢，你喺啲機場入面，譬如香港上次好多年前你冇嘢買嘅，你唔係有啲好似呢度啲美加啊、歐洲嗰啲咧，可以撳機咧 ，vending machine 佢冇噶嘛，佢等行李嗰度佢冇啊，而家唔知道，明唔明啊？即係喺入邊，但人哋入邊都有噶嘛，佢冇，咁所以咪嗰啲人咪見到我啲零食咪好開心咯，咁樣
4: 個個都黐埋你
3: 啦，係啊，真係細佬哥過曬嚟，好似開幼稚園咁樣，好笑。
4: 咪總言之，琴日呢一場前一個週末嘅呢一個行雷閃電咧，
3: 係
4: 令到有。幾萬户咧係冇電咯，
3: 我個 WiFi 啊，朝頭早都突然之間要再插過佢啊，突然之間冇咗 WiFi。 唔知乜鬼嘢，跟住突然之間
4: 可能係停過電嚟咯。
3: 又唔知喎，又冇事喎。我望一望啲微波爐又冇事啊，嗰啲焗爐中又冇事喎。
4: 係咩？
3: 係突然之間閃一閃，我唔知佢咩事啦，咁係咯。
4: 可能佢WiFi會冇咗。
3: 係啊，冇咗 WiFi 喺屋企。用如果原來佢彈出嚟，你已經用咗 3.25G 嘅 data， 我先就嚇咩？我唔係 WiFi 著咗嘅咩咁樣咯？系啊，突然之间冇咗。
4: WiFi 会话俾你听咁样样嘅。
3: 我个电话啊嘛，我
4: 咁电话用 WiFi 嘅，但系你用自己嘅 data 先。
3: 唔系啊，佢就系话我用咗 data 3.25，一个朝一日朝头早已经，佢、data warning 啊，咁我先发现吓、原来 WiFi 熄咗啊，咁样一行雷闪电之后、the next morning 晨早嘅时候，
4: 可能就唔关你个 WiFi， 成个 internet 嘅
3: internet 咯，系啊，
4: 即系你嗰个网络商嗰、那个提供呢、這个即系 internet 呢个服务嗰个网络商出咗问题。
3: 系啊，即系冇咗 WiFi 咯，搞到我。佢寫住 connected，
4: 唔係冇咗 WiFi，
3: 對唔住，因為冇咗 internet，yes，
4: 就冇咗 internet，
3: 冇咗 internet。我講我即係我覺得自己冇咗 WiFi 用啫，我係咁講，因為佢寫住 connected but without internet， 佢咁寫，咁搞到我用咗成四G幾一個朝頭早咁樣咯。
4: 哦，
3: 係啊，咁所以佢唔講呢個 warning 我都唔知咯。
4: 係咩？
3: 係啊，咁啊跟住仔開電視，咦媽媽點解上唔到網嘅個電視？嚇我係喎，咁啊要插掣咯。再掹過曬啲線咁啊，再插翻 OK 咯。
4: 咁就 OK 翻。
3: OK 啦，係啊。
4: 咁、就係你嗰個 internet short circuit 咗。
3: 係啦、啊，冇錯啦。
4: 變咗咧，你嗰啲connection 咧要重新。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咁呢個即係好簡單嘅事。
3: OK 啦 ，OK 啦，咁、我特登唔整翻嘅，等佢冇得上網住。唔好搞，唔好搞啊，唔好搞我電話啊，電話。
4: 呢、這個媽咪真係用心良苦。
3: 唔係啊，你去旅行，你去旅行已經用咗好多眼力去睇嗰啲視頻啊嗰啲嘢咧，有時要 search 好多嘢咧，你上網揾好多嘢，已經用咗好。好多即系只眼要唞唞噶啦，翻到嚟屋企咁样咯。
4: 好啊，咁啊，不如咁我讲下天气同埋交通啦，今日嘅情况如何啦？
3: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14接近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4度，不过睇今日似28度添嘅，只有10%嘅落雨机会。嗱，而家日出时间咧越嚟越迟噶啦吓，而家系6:17嘅。
3: 今晚咧系天清啊，最低气温系16度啦，而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8:12。
4: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见云层，最高气温咧啊，好嘢啦，回升到上摄嘅25度啊，睇咁啊更加似31度嘅，落雨机会有20%。
3: 星期三咧早上有云，稍后会有阳光，星期四咧就有微雨，去到星期五咧就转为骤雨嘅。气温方面咧徘徊喺20至22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4: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咧，系13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3: 6:14至15嘅早上吓，今朝早时间上早，暂时冇咩事故系报俾大家听，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早上啊，6:15啦吓，咁啊讲山火嘅问题啦。嗱 ，BC 省咧，我哋喺你放假嗰段时间咧，早两个星期咧就将我哋 BC 省咧列为系紧急状态，
3: 系啊，我
4: 要延长到8月29日噶
3: 吓，
4: 咁啊24日即系去到呢个礼拜六啊，咁就紧急事务管理官员表示咧，延长呢个紧急状态咧。其實是有個作用的，即是說如果我們是知道我們的省是有緊急的作用，第一我們省所有的可以要用這個的救火的救急的設備全部以他們為先，
3: 沒錯，
4: 全國都是這樣， 因為全國federal 嗰方面咧，亦都要出動軍隊啊，隨住 stand by 嚟到做喎。
3: 咁嚴重可真係，但咁而今次咧就佢話延長個緊急狀態咧，就可以確保政府喺必要嘅時候就繼續行使咧一個叫做緊急與災害管理法喎Emergenc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Act 咧就所賦予一個權力，咁政府容易辦事咯。
4: 跟住喺八月八號宣布咗進入緊急狀態以嚟咧，所有未發生任未發布任何緊急命令咧。但是官员就说维持紧急状态是确保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相关工具和资源能够迅速发挥作用。
3: 对啊，整定了而已，摆定在这里 备用而已。都而 PC 省也是多个地区的山火都大家都很担心啦。幸好前两天 那场雨都帮到少少了希望。而最初进入这个是紧急状态是为了应对很多种的火警，特别 是 Borange 的山火，他说差不多成过两万人要撤离。两万人
4: 跟住新物靈啊嘛，
3: 好犀利啊！真係。
4: 雖然咧好多居民已經可以重返家園啦，咁但係仲有幾千人咧係處於一個疏散令啊，或者係警報之下嘅。因為好彩咧，新物靈咧
3: 都腳軟，
4: 佢係翻翻去可以翻翻去啊。
3: 係。
4: 咁有啲居民咧翻翻去見到自己家園咧，即係感動到咧，真係即係嗰個 emotion 嗰個嘅情況好緊要。有啲仍然翻到去。雖然整個地下嗰啲全部都係灰塵啦，但佢哋完全唔覺得係問題，只要能夠佢哋翻翻到自己屋企啦，佢哋覺得好開心。
3: 你起碼唔係冇咗間屋啊嘛，係咪先？你要掃要抹呢啲小事啦。如果同相嗰啲相比，係咪？
4: 冇錯。咁當然啦，呢一個咁嘅情形嚟講咧，我相信嚇喺呢個好多嘅即係翻翻去嘅時候咧，都要處理好多剩低落嚟嘅問題，
3: 係
4: 因為佢哋。有些很得意的就是他们那些屋呢回到有些人的屋呢是全家没晒的。
3: 是啊
4: 烧都没。但是隔离那几间就没事的。
3: 哎有一次在哪里呢又是啊是不是在哪里有一个我见到一个人他住在好像内陆边的。
4: 是啊
3: 是啊。他说呢个屋头他的 cousin 的屋店是哪个啊在个屋头没事隔离那间没了。
4: 是啊
3: 你说得啱啊有这样的情况的。
4: 有个小朋友就说了。佢同佢屋企人咧，同埋啲 neighbor 咧翻去啦嘛，
3: 有
4: 佢間屋冇事喎，但
3: 係
4: 佢識嘅朋友仔間屋冇咗喎，
3: 陰公
4: 喎，因為燒咗嘛，
3: 真係好心痛啊！聽你
4: 即係所以呢啲火燒起上嚟咧，即係老實講，你真係唔知佢無定向風，
3: 係
4: 咁當然啦，你要知道咧，啲咁高温嘅情況之下咧，那個山火咧真係好緊要嘅。根據加拿大嗰個嘅環境部嘅消息咧，原來呢十幾個社區嘅 BC 省裏邊咧，21號啫，好簡單，21號即係禮拜五嗰日咧，
3: 係啊，
4: 創低咗或者係平咗有史以嚟最熱嘅8月21號記錄，
3: 好犀利啊！
4: 好犀利。
3: 咁啊，最熱嘅新記錄咧出現喺 Trail 嗰個地區度啦，即係內陸噶啦，都係。咁而氣温飆升去到攝氏38.5度啦，咁比起四年前嘅36.8度咧，仲高出近兩度添。OK， 即係呢啲係焗咯，係乾嗰啲焗咯。
4: 其實禮拜五下晝我哋都覺得好熱㗎，真係好焗嘅噃，即
3: 係
4: 嗰種嘅翳焗啊。
3: 禮拜
4: 咁啊，搞到禮拜六咪有呢一個嘅
3: 雷暴
4: 咯，
3: 係啦係啦，
4: 係咪？咁啊，仲有喺 Cache Creek 嗰個嘅記錄咧，亦都成為咗星期五啊被打破嘅最新記錄。
3: 而被打破最耐嘅記錄咧，出現喺邊度咧？就是 Shackleton 係咪咁講
4: ？Shackleton
3: 係咪啊？
4: 係啦。
3: 西部地區咧一個地方咧，呢個湖嘅地區咧，就係新嘅記錄咧，就係32.4度。原來超過咗咧87年前咧，即係1939年所創下嘅31.7度。
4: 哇！都高咗成度幾喎？
3: 31.7度，你同佢38.5啊，爭咁啲喎，老實講。
4: 但係佢係佢，但係佢以佢嗰度嗰個地區咧，
3: 唔應該咁熱，
4: 升咗接近一度咁滯啊嘛。
3: 係。
4: 創低咗單日高温紀錄嘅咧就係 Kelowna 啦，佢其中人口最多嘅 BC 省市，就係 BC 省嘅城市嚟噶。星期五嘅高温去到34.5度，
3: 啊，真係犀利啊！咁其實你唔好以為，33.6去34.5啫，就係嗰0.幾度咧，佢就係叫創高温嘅啦，0.1都叫創高温，係咪先？
4: 事實上咧，我哋温哥華咧，好似呢一年嗰個嘅夏季咧，並唔係話真係熱得咁交關，唔係好似有早幾年咁。一二就二，你成個幾兩個兩星期，
3: 好好多噶啦！今年
4: 熱兩日咧，佢又同你涼翻，
3: 係啦，冇錯啦。
4: 熱兩日咧又反少少，
3: 係啊係啊。
4: 尤其是你去 trip 嗰段時間裏邊咧，我哋每朝早翻嚟嗰個温度大概係14.5度，
3: 好涼。
4: 今日反而係13度，
3: 今日先凍啊！
4: 係啦。
3: 系咯，
4: 即系你翻嚟嘅时候个温度即刻跌啦。
3: 系啊，惊我怕我脚软啊啲人。
4: 接你啫，佢又唔系惊。
3: 香港啲朋友都话42度，我吓咁劲。系啊，佢
4: 香港系啊，
3: 离晒谱啊！我啲 Facebook 咧啲朋友话香港42度有冇可能啊？我以为我自己睇错咋，你知唔知啊？
4: 最高去到36.幾度，
3: 离晒谱啊！
4: 咁你40几度嗰啲，我相信系集中咗喺比较。 即係低，即係我想話，嗰個係市區啊多。多嗰啲咁嘅高樓大廈，屏障嗰個嘅即係效應之下，你啲
3: 新界啲涼啲嘅，係咪啊？新界啲會涼啲嘅，
4: 空曠啲啊嘛。
3: 係啦係啦，熱又其實熱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冬天咧，佢又係新界凍啲噶嘛。不過夏天咧，可能佢就涼爽好多嘅，應該都。
4: 咁你幾時都係啦，因為你向北上嘛。
3: 但你亞洲有冷氣啊嘛，係咪？
4: 咁冷氣咪咁你巴士有冷氣咧？
3: 係咯係咯。
4: 咁你焗埋喺度咧，成個城市裏邊你啲到嗰啲咁嘅。不過我哋嘅山火咧，山火救火處嘅話咧， yeah. 原來就。有煙霧都未必是係壞事嘅喎。
3: Oh, really?
4: 原來佢話啲煙霧咧係籠罩住嗰個上空嘅時候咧，佢係阻擋咗個太陽嗰個 radiant heat 啊，
3: 冇咁熱
4: 射落嚟啊。
3: 係啊，
4: 咁所以佢哋救起火上嚟反而仲容易。
3: 即係好似我哋冬天咧有雲咧，咪擋啲冷空氣嘅，係咪啊？
4: 同樣道理。
3: 但係太陽哇，噓噓聲落嚟就凍咯，係咯。
7: 咩啫？又去晨运啊？
8: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7: 你都好多节目啫。
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7: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运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9: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0: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嘅6:23啦，咁啊，中国而家喺国际嘅舞台上边咧，真系举足轻重。
3: 系啊，
4: 即系你讲紧好多时，中国咧已经系成为一个嘅我哋叫做商标，
3: 即系
4: 政治又好，经济又好吓。中共中央政中央唔係中央啊，中共嘅中央政治局委員啊，今日阿慧欣翻咗嚟，我開始打結啦。兼外長嘅王毅咧，喺23日就喺北京會見咗咧，係陪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訪問中國嘅約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就薩法迪啊。
3: 係啊，咁啊，王毅咧就表示咧，今次咧係阿卜杜拉二世國王咧。哇！時隔咗11年咧，再訪華喎嚇，都幾犀利啊！而今次咧就取得圓滿成功啦，進一步咧係加強兩國嘅戰略互信啦，加強雙邊關係政治基礎，成日都呢幾樣嘢噶啦，又要推進咧大家全方位嘅互利合作。而家中國咁犀利，你介紹一下啲咩科技俾佢哋，佢哋都開心啦，係咪咁講啊？
4: 直情係成為咗國際發展嘅新里程碑添啦。王毅亦都話咧，出年將會迎嚟兩個國家原來建交50周年喎，唔講唔講嚇。咁啊，中方咧。愿同呢个约旦落实好两国嘅元首重要共识，咁啊为开辟中国同埋约旦嘅关系咧，下一个50年奠定基础。
3: 哇，真系！咁而今次佢都讲啦，由于最近中东局势，大家知道你打开电视就系讲中东打仗噶啦，系咪？咁好严峻，好复杂。而约旦咧就系中东地区嘅重要国家，咁所以对地区形势发展咧系有啲比较独特嘅影响嘅。咁而巴勒斯坦问题咧，亦都系中东嘅问题核心，大家都知啦。
4: 巴勒斯坦的问题呢，我成日觉得以色列在搞搞震的。
3: 没办法了，
4: 真的。是不是亦都不可以将它边缘化工具化。所以呢，中国方面呢就呼吁呢大家要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呢支持约旦方呢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3: 咁而薩法迪亦都講啦，約旦願意咧同中方一道咧，係將兩國嘅元首共識同埋戰略夥伴嘅定位咧，轉化為咩咧？務實行動，得個講冇用嘅。OK， 最緊要就深化各領域嘅合作。而喺約旦高度讚賞中國喺中東問題咧，係有一個發揮咗好積極嘅叫責任啊，幫佢啊呢個作用咯嚇。
4: 當然啦，特別喺巴勒斯坦嘅問題上面，堅定支持兩國嘅方案。願同中國同埋密切咧嚟到溝通協作，咁啊老實講句，推動現實地區長久治安呢個係最重要，因為中東實在太
3: 亂啦，
4: 太動盪啊，
3: 係咪？
4: 同埋一個伊朗同美國喺度大家拗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跟住又有咩也門啊加埋入嚟，
3: 真係麻煩嘅。
4: 係啦，呢班咧真係老實方死，好似你世界唔夠亂咁。
3: 你諗下，你呢度我哋少少啊，啲煙霧啊，又話咁焗下，啲空氣又唔好。你打開電視機睇下佢嗰啲風沙，哇！打仗嗰啲人，哇！嗰啲撈教刀啊，係咪啊？戰火啊，跟住你炸咗啲嘢落嚟，咪哇！嗰啲煙啊，真係陰公，嗰啲人啲肺部真係～ 健康好大問題，
4: 即係好慘啊！一戰亂嘅時候咧，影響嗰啲民生經濟。
3: 真
4: 係
3: 啦，你呼吸系統樣嘢真係。
4: 嗱，原來咧，這個世界除咗有奧運啊、亞運啊。有英聯邦啊 ，PM， 竟然間有技能大賽嘅，仲要第48屆嘅咯，唔係第一屆嘅喎，
3: 好犀利，好犀利。
4: 咁啊，中國嘅代表團咧，正式喺呢個嘅比賽上邊咧成立咗啦。
3: 係啊，咁啊，第48屆嘅世界技能大賽啊，喺下個月嘅22號同埋27號咧，就喺上海舉行咯。
4: 22至27號啊，
3: 好犀利，一路5日啊，嗬，22、26日啦，計埋佢22嗰日。咁啊，設咗係有64個嘅競賽項目啦，覆蓋咗啲咩咧？製造啦、交通啦、建築啦、信息啦、創意啦、服務六大領域，哇，勁喎！
4: 呢啲完全同奧運啊背道而馳。
3: 唔係嗰啲，咪體操啦、游水啦，唔係嗰啲，唔係啊。
4: 佢話預計咧有，哇，都有70個國家同埋地區咧，有1400名嘅選手參賽。
3: 我覺得多數咧，就算你70個國家，就算啲唔係咁叻嗰啲咧，主要就係去偷師，我話你聽啊。
4: 哦，真系噶，真系噶，
3: 你真系偷师嗱，你唔好话我系完全唔识啊，有啲人识少少嗰啲咧，望一望就识噶嘛，多啲噶啦嘛，
4: 咁梗系啦，
3: 系嘛，
4: 咁你个国家咁大，梗有呢啲超人力嘅人嘛，
3: 冇错。
4: 嗱，中国代表团咧喺近日就正式成立啦，咁佢呢个组合里面包括咧，哇，劲啊，有专家啦，有翻译啦，咦，你有份喎，可以，同埋工作人员在内咧，共有220个人，唔系呢啲专家同翻译系要做。做其他的翻譯，不是他們比較翻譯，
3: 沒錯。
4: 其中有71位的參賽選手呢，將會參加全部64個賽項，
3: 很厲害，58名的男選手和13名的女選手，分別是來自全國21個省份，平均年齡很年輕，21歲，最小的18歲，最大的25歲，多厲害。
4: 其中有49個人是學生，22個人是職工嚟嘅，即係做緊嘢嘅。咁啊，中國代表團嘅領隊就係個領獎嗰個領獎服啦，同埋參賽日服嘅日期啦。我原來要領獎有一個服裝，佢參賽有服裝咧，正式發布咗啦。
3: 冇錯，核心設計嘅元素咧，都係取自中國嘅傳統一啲嘅某啲嘅結構啦。咁以咧係南穩匠心、慈拼世才為理念，用啲湖水藍色啊，
4: 哇，好靚啊，
3: 湖水藍。咁啊，運動外套咧就即系 T-shirt 啊，長褲配搭成套咁樣咧，幾型噶！
4: 唔係中國多數咧著紅色噶嘛，你睇下佢喺奧運啊比賽咧都係著紅色嘅，
3: 好醒神噶嘛！
4: 係啦係啦，
3: 阿妹啊叫咩？全紅閃啊！佢著嗰啲紅紅白白咁樣嘅，係啊，好醒神啊！係啊！
4: 嗱，當然啦，佢話外套嘅膊頭嗰兩袖咧。嗰度咧，即係兩頭嘅側邊咧，就有一啲結構啊！佢呢係啲乜嘢結構咧？我真係唔知，係一個抽象幾何圖。
3: 哇！真係抽象，真係睇唔明啊！啱啱正常，我哋睇唔明係正常啊！我哋睇得明先唔正常啊！佢有啲係抗皺噶，你執到佢巢曬都唔使抗啊！
4: 一揸完佢之後，佢砰砰聲鬼形。
3: 係啊，幾好啊！
4: 係啊，係啊，
3: 唔錯。
4: 咁嘅領獎服咧就以紅耀匠心。筑梦世赛的理念，咁啊采用正红色搭配纯白色。哦，比赛是另外一种，
3: 系啊，
4: 领奖的时候就另外一种啦，真系红色搭配纯白色。
3: 系啊，
4: 男装点啊？
3: 红色西装啊，哇，好抢眼啊！喂，
4: 结婚就用，
3: 唔系啊，好似人哋咧喺欧洲嗰啲以前旧戏院大围嗰啲咧，着件红色西装咁样。不过我哋冇贬义啊吓，不过就真系好外国感觉咯。
4: 唔紧要，最紧要佢。长裤侧边冇有啲污渍，
3: 佢配白裤啊！喂，坐一阵嘅污糟咗，不过佢领奖系企喺度嘅，咁就仲要红色嘅领带，仲要红白啦，
4: 系，
3: 仲要红白啦，女仔都系红白，红色西装又系配啲百褶裙。头先我哋咪话婵妹好抢眼嘅，你而家咁细，离远三尺三丈都见到佢。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我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自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雷暴由星期六晚9:30至到星期日凌晨3小时期间出现，该地区雷电交加，出于安全考虑，温哥华国际机场被迫暂停营运。机场高级通讯专员 Megan Sutton 表示，出发的航班无法离开机场。
2: 到达的航班亦都无法运行至登机口，导致部分乘客滞留在飞机上数个小时。尽管星期日天气状况经已有所改善，但是航班中断情况依然存在。机场话，随着天气星期日有所好转，但是航班仍然受到影响。机场正与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等紧密合作，帮助他们恢复航班的时间表，并尽快安排乘客出行。根据温哥华国际机场统计，截至星期日已有超过50班航班被取消，至少53个航班有延误。机场官员建议计划出行的游客前往机场之前要查看航班情况。另外，南部沿岸和暖天气带来的暴雨和闪电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停电出行受阻。加拿大环境部对大温哥华地区、Whistler、南部海湾群岛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一度要发布强烈的雷暴警告。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亦都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冧，全省有数以千计用户于星期日仍然是断电。另外，省中部部分地区亦都遭受到雷暴的侵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晤。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旧剧本不应该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该当早翻开。中方始终认为，无论分歧有多大，都应该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下决高下。希望当时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同科威特方面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就说，科威特方面坚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加快推进双边重大合作项目，深化投资、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切多边事务配合协调，进一步丰富科威特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他又说，科威特方面赞赏中方在美伊战事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33，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日咧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4度啦。不过睇感系似28度嘅，有10%嘅落雨机会。
3: 今晚咧系天清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12。
4: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啊。但系咧气温就会升到摄氏嘅25度嘅噃，睇感啊更加似31度添，落雨机会有20%啊。
3: 星期三咧，朝头早系有云层嘅，稍后有阳光。星期四咧就有微雨，去到星期五转为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徘徊喺20至22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4: 现时咧系吹东风啦，风力时速有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4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3: 6:34，在1号公路的西行，刚刚在 Gladi Way 之前就是封了这个 HOV 线和左线的，导致有些延误。不过好在时间上早都是不是太严重，但我看到有一张相声过来开始都挺多车的了，大家留意了，去到那里可能有些延误，那早点出门口啦，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3: 6:35，头先咧报多少少嘢俾大家听先吓。喺 Mary Hill Bypass 咧，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咧，预咗喺7:00会开工吓，到时有整路，咁应该会有啲延误噶啦。咁如果大家一定要行嗰条路嘅话咧，就早啲出门口。讲讲财经方面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1.23，报26,038.87。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0.07。报53,327.08，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76，报7,656.61。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2.85，报36,721.05。
3: 黄金上升63.48，每安士报美金4,671.5。
4: 白银上升7.3，每安士报美金69.66。
3: 原油下跌1.06，每桶报美金86.01。
4: 比特币上升1,279.77，每比特币报美金79,012.42。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2.13，报25,517.33。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38，报4,070.25。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4.32，报2,612.98。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12；
4: 一加元对台币23.103，对港元5.691，对人民币4.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4: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7，古天乐，哇，劲啊！一连两场咧就系红馆嘅演唱会 ，my first show 咧，前晚咧就圆满结束啦。哇，佢呢头即系呢排咧真系红到不得了啦，系咪？又城寨咁，又寻秦记，咁你唔咁顺住个势一定要啦。咁同头一场一样，星光熠熠。
4: 喺台上边咧几次咧哽咽啊，好感性吓。咁多次咧就向已故歌手张国荣致敬噶。
3: 佢喺我心目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嘅。咁啊，坦然咧，唔知道自己咧系咪仲有机会喺红馆开 show 啦，所以今次会全力以赴，希望为观众带嚟开心嘅回忆。
4: 其实古天乐咧第一个过唱嘅 My First Show 咧，一连两晚咧红磡举行咧，前晚就圆满落幕。演出嘅嘉宾除咗有孙轩，更系有组合农夫张继聪、林峰同埋冯德伦之外，仲有
3: 草蜢惊喜现身啦，成场啊充满欢呼声。熱烈氣氛，劉德華在尾場都出現啦，劉德華都同佢，哇！我心諗見到都哇，係咪真噶？劉天王都嚟，古天樂咧喺台上面同一眾嘉賓互動啦，咁啊農夫成員思君咧就表示首場咧係睇得好開心啦，第一場，但估唔到坐喺嘉英哥旁邊。咁啊，睇 Lisa 姐啲表演啊，我想讲你老婆几正。
4: 哇！呢条友真系讲嘢，完全系唔口沫遮拦。
3: 咪就
4: 系
3: 咯，
4: 咁啊话咧，对方就系只顾自拍嘅啫，冇理到佢哋。咁啊，张继聪咧就话咧，一直都系古天乐嘅 fans， 佢系万人迷，但系冇停低过，好努力成为电视台视帝。
3: 加入影坛之后，继续冇停低过，成为影帝。在樂壇他就沒有努力 一直停低但是都拿到我最喜愛男歌手、啊、開了紅館 show、啊、這
4: 番這麼抵死的言論竟然贏到很多掌聲、啊啊、古天樂的演出有很多跳唱的環節，其中他和草蜢演唱多首快歌的 medley、啊嗯、
3: 他說蔡一智是他教練帮佢操肌肉吓，咁啊蔡一智咧就大赞佢咧，喂好灵活噶佢，快啲吹啲快歌啦咁样。
4: 咁古天乐咧好快脆咧又会去到你嘅家乡度咧表演两场演唱会啦。咁啊草蜢咧亦都喺10月咧喺你嘅家乡又会开唱，喂你嘅家乡行啦而家。
3: 喂澳门真系好多场地俾佢开。
4: 咪系咯。啊！即系终于俾你哋澳门。
3: 澳门开 show 有道好就系咩咧？大部分嗰啲场馆就
4: 系
3: 酒店。你明白嗎？你紅館很煩的，啟德也很煩，雖然交通都很方便，但跟澳門相比，如果你預約到附近呢都是酒店來的。
4: 那是咯，你在酒店行都行到去了，跟住落下面那個演唱廳那裡聽他們。
3: 是的
4: 當然他說呢，到時你會不會做我們的嘉賓呢？他立刻問古天樂。
3: 當然他說一口答應梗系去啦，咁样系啊。
4: 前晚就尾场演出啦，咁啊古天乐咧格外感性啊，献唱呢个《天命最高》之后咧，一度感触哽咽，好耐好耐都讲唔到嘢。
3: 佢话入咗行几多年啊？33年啊。佢正如张继聪咧所讲咧，好努力做电影，唯独咧歌就冇唱得好。佢话佢唱歌真系麻麻地系啊。
4: 咁啊，今次有机会开喺红馆度开 show 咧，真系神好神奇嘅。
3: 真系神奇啊！你佢嗰咁啊，我咪同你讲过嘅，有一次喺香港睇王菲嘅演唱会，古天乐同梅艳芳坐我后边啊嘛。嗰阵时佢块面都系白雪雪嘅。咁嗰阵时你谂下佢坐喺下边睇人哋。 而家自己居然係上邊嗰位喎，咁
4: 咁、多年
3: 啦
4: 喎，
3: 係咯，
4: 多年啦，
3: 好多年啦，真係捱咗好多年啦。
4: 咁啊，到尾聲嘅時候咧，佢獻唱《今期流行》啊，之後咧就落台啦，咁啊，現場觀眾一直大叫安哥咁啊，
3: 梗係啦，連孫軒啊同胡子彤都起身一齊嗌啊，唔肯走啊，咁於是佢啊再次登場啦，咁啊感謝觀眾嘅熱情，你哋太好啦，真係好多謝你哋啊。
4: 嗯，咁啊，老實講，佢啊好受。即係啲 fans 歡迎嘅，
3: 佢咧就係嗰啲誒點樣冷面笑將嚟嘅，你冇睇睇佢，黑面唔出聲咧，係好惡咁樣咧。佢講一句嘢，你係笑全場噶啦。佢幾得意嘅，佢啲爛 gag 都幾好笑嘅。
4: 佢啲係有佢有個個性喺度嘅，值得幾多人睇嘅。咁古天樂連續兩晚嘅演唱會咧，當然吸引到好多圈中人捧場啦。咁前晚嘅觀眾席上邊咧，仲有係邊個咧？就係、是、迪波拉、周秀娜。就有謝安琪，仲有廖子瑜，
3: 咁仲有就係盧慧敏、吳家樂、Kola 成員啦、邱賢彤同埋男朋友林嘉希，咁仲有就係何超雲同男友等等啦，男友人啊嚇。
4: 咁啊，老實講，古天樂咧好多時都會落台咧同啲觀眾互動嘅、一度咧行上半山，咁啊同喺迪波拉嘅身邊咧獻唱添啊。
3: 係啊，咁佢同觀眾握手嘅時候咧，有唔少藝人都上前啦，咁啊 Fish 咧就其中一個啦，好興奮咁伸出手望住阿古天樂刺握，唔係刺走啊，刺握。
4: 唉，點知對方睇唔到佢咧？
3: 只有佢身邊嘅盧慧敏握咗手啊，令佢唔 O 曬嘴咯。佢話好搞笑咁同空氣作狀握手咯。佢話。
4: 咁啊，好多啲网民捕捉到呢个尴尬嘅一幕啦，咁啊网上面分享咧，啊由于咧廖子瑜咧系古天乐旗下嘅艺人嚟噶，有啲网民
3: 啦，
4: 咪翻公司呃到够啦，
3: 再呃过，咁佢就转发个影片啦，就以古天乐嘅歌曲歌词留言咧系幽自己音默噶，明明早知你最好。仍然好到呃不到
4: 啊！好嘢喎，识得揾歌词嚟到讲自己嘅心声啊！林峰同埋胡子彤连续两晚为古天乐演唱会担任嘉宾、啊，哇！呢、這个古天乐
3: 睇啊真系，
4: 即系古天乐做一个咁嘅 show， 做一个咁嘅有咁多明星、咁多演员帮佢哋又出 show 啊！
3: 城寨四子嚟噶嘛，胡子彤梗系出嚟啦，
4: 冇错啦！前晚咧仲头场一样啊，同阿古天乐大唱跳舞街，最紧要好玩。
3: 同埋 Monica 系嘛，咁咧就喺曾经。在九龙城寨出现的歌曲呢，林峰就直言和古天乐识了二十几年的了，所以今次呢演唱会是他音乐旅程的开始，是吧？五十岁才开始音乐，但是电影电视很成功，好像他自己都这样说，喂你有没有想过巡演啊，这样打趣说人生呢没有见过你跳那么多舞的、是
4: 吧？另外城寨四子林峰、胡子彤、刘俊谦和张文杰在早前为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开工，林峰在古天乐的演唱会上面透露，喂这部片我拍完了吧。
3: 张文杰仲加喺个社交网度分享四个人嘅合照啦，咁将林峰片中角色啊陈乐君咧，同埋刘俊谦嘅角色啊信一咧连咗一齐啦，就写到乐信四十二之终章咁样咯。
4: 嚟到表达咧，我已经拍完电影啦，其中一张合照入边咧，四个人拥作一团啊，哇，兄弟情真系不言而喻啦。
3: 梗系啦，好啦，讲下朱朱啦，朱丽朱神丽啊，
4: 朱丽叶，
3: 朱丽叶。阿朱神禮，咁咧就我成日講佢做朱禮神嘅，因為
4: 我都係咁話。嗰日我知咗佢叫朱禮神，唔係喎，朱神禮喎。
3: 朱神禮啊，
4: 咪可能朱同禮咧容易夾啊，朱禮葉。
3: 朱禮葉啊，咁但係佢以前就話佢冇咩特別嘅，即係邊？你諗起朱神禮咧，我最記得佢就係識跳芭蕾舞，有一套戲咧就係成日喺度表演，有機會俾佢表演嘅。咁但係劇集佢唔係太多嘅代表作咯，嗬。咁佢就離巢啦，佢就唔拍啦。咁就事業上希望一啲新嘅嘗試啦。8月29號就喺廣州舉行個人音樂會喎，
4: 門票咧就真係老實講。

0: 而家转型做歌手咯，梗系就争咗个咧个人嘅专属单曲，咁啊惹起啲网民质疑佢啊。
1: 歌都冇，就一直话开过唱，开 show 唱咩咪唱人哋啲歌咯。
0: 唔系听讲话佢喺音乐会上边咧会重新演绎多首耳熟能详嘅作品，更加会展现佢啲武功嘅舞蹈嘅功底啊，即系佢跳舞啦，挑战高难度跳唱。希望咧以实力啊为观众带嚟惊喜啊！
1: 其实佢本身识跳舞咧，已经系个好大嘅bonus 噶啦，你知唔知啊？
0: 明白
1: 系咪啊？即系唱翻啲快歌咧，完全冇难度啦，对佢嚟讲。好啦，讲讲邓丽欣喎，嗱呢个有啲麻烦啦。咁佢因为之前身体唔舒服，
0: 系啊，
1: 喺晚宴献唱电灯胆嘅时候失水准，咁你一次咧就俾人哋讲十世噶啦，系咪啊？呢样嘢真系好惨。咁经过一番休息之后咧，回复当年勇啦，咁啊悉心打扮啦。呢、这个广东话 disco 音乐派对
0: 担任呢个神秘压轴嘉宾，咁啊着住咧啡色嘅战衣上阵，露出佢一个小蛮腰，跳唱咧为今次嘅活动而特别制作嘅 remix 版本，不要离我太远，
1: 成功带动全场气氛，有唔少观众合唱咧，哇高声震天啊，简直佢话，
0: 加上表演场地咧系以霓虹灯烘托出呢个演出嘅气氛，哇场内各人都系情绪高涨啊，
1: 唔错啊，咁啊，另外咧，无线嘅真人 show 咧，系中年好声音四咧，昨晚就进行决赛啦吓，昨天晚上，咁啊，点样讲昨晚嘅？寻晚个文雅嘅喂，寻晚。
0: 诶，你去完欧洲系，梗系文雅咗好多嘅。欧洲二千几年文化历史。
1: 讲英文噶嘛？
0: 唔紧要噶，你可以将佢 transcribe 做系一个中文嘅，跟住一样咁文雅。
1: 唔识睇嘅希腊文嚟嘅，真系唔识睇。咁最终咧由嚟自马来西亚嘅尹景顺咧大热胜出，大家唔知道有冇贴佢咧？咁同时做埋呢个快歌 MVP 添。
0: 仲有就系观众最爱好嘅声音大奖，咁成为咗三料冠军啊，众望所归啦。
1: 可能好多人都中意佢嘅，系咪？一啲都唔容易啦。咁由专业评审周国峰啦、张佳添啦、高雅薇啦，同埋系新加盟嘅重量级歌手吴启贤，在观众嘅票数合计之下，由头带到尾横扫冠军。恭喜
0: ！当然咧，节目由过去三届嘅得奖者周吉佩、李佳、古卓文、张雨晨、谭辉智同埋黄渤咧担任表演嘉宾嚟揭开序幕。
1: OK， 咁都几好睇噶，其实真系唔错噶。咁有好多人都系追住去睇呢一套嘅，呢一次嘅表演比赛啦，一路咁跟住噶，佢哋一路咁跟噶，中年好声音。
0: 呢、這个避唔开噶嘛，因为太多呢啲喺嗰度出嚟嘅，个个都想睇啊。不过相反咧，阿游淑晴咧同阿许美琪发生意外噃。
1: 系啊。
0: 因为前者唱我期待嘅时候呢，
1: 唉，未戴上耳机就响起音乐啦，搞到有啲打乱阵脚啦。咁至于阿许美琪唱你没有好结果嘅时候咧，又唱错歌词，唱完之后忍不住流下眼泪。
0: 喂，咁啊，梗系噶噃呢样嘢。
1: 太紧张啦，太紧
0: 张。咁另外节目开始之前咧，多位艺人嘅嘉宾同埋三代嘅中年歌手以现身红地毯嘅仪式。
1: 系啊，咁包括有女团啦，MNT 啦，咁仲有就系曾志伟啦、王健文啦，仲有就系刘洋啦、李金海等等咧。咁啊，哇，好多啲后辈都话：哎呀，我哋嚟学嘢噶咋，学嘢啊咁样咯。
0: 讲系学嘢啫，希望有一样我取代你。
1: 冇错，呢个系心里边嗰句系咪啊？谦虚系啱嘅，咁但系睇你咪真心谦虚啦。视帝国俊安、江美仪、朱文翰啊。豬仔啦，咁出席咗咧係一個開一啲 friend 啊，開設咗一個嘅健身室喎，好多明星開 gym 啊，發現噶，
0: 因為 gym 係最實際嘅，
1: 好多明星開 gym 啊。
0: 咁啊，兼埋慶祝嘅儀式添啦，擴充儀式啦。咁佢話佢個朋友咧透露啊，透支咗呢個 gym 嘅老闆咧300万嚟到擴充呢個嘅店鋪，希望來年更加要開分店。
1: 人哋投資。唔系投资，投资就冇钱，投资就冇钱嘅喂，投资有钱嘅，咁啊就
0: 可能佢透支自己嘅储蓄好啫，
1: 去投资系啦，先透支去投资咁样，
0: 冇错。
1: 咁佢咧就表示咧，一年前咧就已经即系开始喺度即系俾佢做训练啦，做佢个教练啦。其实身体，其实佢个身形方面。同埋體能，簡稱身體身形同體能都有明顯進步，咁所以就佢話希望佢開多幾間分店之後，第日做 show 嘅時候可以除衫啦 ，show 下肌肉啦，咁樣啦嚇。
0: 咁啊影相時啊，俾人睇到啲腹肌啊嘛，咦？到時咪好多女士會埋身。
1: 佢話唔好講呢啲，等個仔再大啲先算啦。 咁都得喎。
0: 江美儀就話咧，不時都會揾呢一位嘅老闆咧就加粗嘅，咁啊大讚對方咧，佢個脾氣真係好好啊，事業又有成咯噃，兼三年補三嘅多仔工嚟嘅。
1: 哎呀，同阿陳豪齊名啦，簡直係咪啊？朱文翰就話真係好羨慕。

0: 冇，咁啊問到喂你點啊？咁啊陳曉雲咪分咗手啦，
1: 係
0: 嘛？情路上有咩法力啊？佢話：哎呀，我會向光明大道啊邁進噶啦。
1: 咁之後佢同陳曉雲喺度嗰時唔係光明大道，陰暗無
0: 道，陰暗小巷嗰陣時係。佢提到玄學家咧，就話佢嘅前度陳曉華喺情路上咧係中意係叫翻兜，
1: 即係揾翻你喎，可能。
0: 咁佢話向前看，朱文豪話我向前看咁樣。
1: 唔緊要，佢翻兜換個另外一個碌啦。咁我就向前看啦。好啦，男神啊，张智霖啊，切靓，前晚喺广州佢哋嘅体育馆度，佢为演唱咧，为演唱会啊，再就揭开呢个序幕啦。哇，大批大批铁粉支持啦。
0: 佢而家成日佢哋去咗大湾区嗰度发展咧，
1: 一定噶啦，
0: 醒目啊，我觉得系咪啊？香港嘅市场差唔多系包叫做咩？
1: 我可能
0: 叫做咩啊？死啦，唔记得嗰个 term 添。
1: 咩？你讲乜嘢？
0: 即系香港嘅市场咧。即係差唔多都
1: 飽和咯，
0: 係飽和係啦係啦飽和，誒即係叻
1: 啲文雅嘅氣質咧，可能要由英文啊，呢個希臘文啊轉翻嚟入少少。
0: 嗰種講個字去到口唇邊，飽和咗。
1: 我相信咧，大灣區咧係積極要 promote 佢哋嗰個嘅即係形象，
0: 係，
1: 所以可能喺好多嘅一啲設備上邊啊更新啦嚇，即係仲一流啦，可能收費唔貴。
0: 佢冇香港咁天價啊嘛！
1: 第一係啦，咁變咗佢嗱香港嘅人工貴啊嘛，咁、你喺大灣區你揾嗰啲，其實香港好多香港人喺大灣區一樣揾食㗎，只不過佢跟翻當地嘅生活水平，佢唔可以以香港嘅水平收啊嘛。
0: 你冇睇啊黃祖藍咧嗰陣時咪去東莞嗰度咧拍咗好多咧。咩一叫做咩一個麻甩在東莞咁樣嘅，佢個名好衰嘅，一個麻甩好似係咁樣嘅。咁哇，介紹嗰啲嘢食咧，你唔可以想象咧，十幾蚊一碗啊，係港紙喎，即係人民幣喎，好好食嘅，即係睇哇好多嘢，都係好平嘅啫。即係生活水平，而呢啲明星收嘅片酬喺嗰度做皇帝都得啦。
1: 我咪就咁講，所以佢哋嗰度想谷呢個大灣區成為一個主要嘅主軸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咁可以喺。在呢樣嘢咧，香港冇計嘅，香港你冇辦法同佢比較。
0: 冇辦法啦，香港啲嘢越嚟越貴，而且
1: 係嘛？咁老實講句，咁佢喺呢個嘅即係演唱會上邊咧，張智霖梗係即係嚇，即係以一個非常之靚仔嘅造型登場啦。
0: 係啊，咁啊唱啲大家都識聽過好多次嘅啦，祝君好啦，你太善良啦，現代愛情故事啦，估唔到佢唱人哋嘅歌喎，唱天梯喎，
1: 唔出奇，
0: 更加被升到去半空嘅窗框，伸個頭出嚟表演咁樣咁得意嘅。
1: 佢仲有啦，身後邊藍色嘅童話佈景添㗎，浪漫非常啦。
0: 哦 okay、
1: 除咗佢個好朋友啊陳小春還債擔任嘉賓合唱互動之外。
0: 咁仲炒熱咗全場氣氛啦，佢個仔都驚喜現身，擔任演唱會嘅吉他手咧，係大派驚喜咁樣咯 ，very good。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3: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5: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生小智慧的环节了。有一个小故事都挺有趣的， 两夫妇就去shopping 啦，去买嘢啦。咁个太太咧就睇中咗一个好靓嘅一套嘅餐具，好高级嘅餐具。咁啊坚持想买咯，但系个丈夫就嫌贵，就唔肯揞钱出嚟买。咁嗰个售货员咧就细细声咁喺个丈夫侧边讲句细细句嘅话，讲咩咧？佢一听完之后就即刻揞钱，佢话：哎，阿先生，你咧买咗咁贵嘅餐具咧，你太太系唔会舍得俾你洗碗嘅，佢会霸住嚟做，洗晒惊你打烂嘅。哇，跟住咧佢喳喳声就哇揞钱出嚟买啦，话唔使洗碗，几好。嗱，人嘅观念咧，其实冇咩唔可以改变嘅，关键咧就系角度。啲售货员好叻，佢揣摩客户嘅心理嘅。咁其实我哋喺呢一方面，一句说话会唔会真系令到你，我哋叫做转态咧？改变你的决定呢，其实都可能会的，是吗？那另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女仔就说，哎呀，我们女仔呢公开投票选校花啦，不是说校花那么久，这一班的哪个最漂亮呢，班花啦，我们说。那相貌平平的小梅就发表演讲啦，就说如果我当选呢，再过八年在座的姊妹就可以向自己的丈夫就说啦，喂，大学的时候啊，我还漂亮过班花啊，这样。咁结果咧，佢真系全票当选，说服别人支持自己。你唔一定咧要证明自己比其他人优秀，而且咧系让其他人觉得因为有你，佢哋会变得更加优秀咧，而有成就感，咁都得。即系自己的样唔系好靓，哇！佢就系校花，哇！你老婆我啊，仲靓过个校花啦，咁样。其实呢一个系好聪明嘅做法，但系佢要唔介意咧，自己贬低自己嘅容貌，系咪？又或者话觉得自己好蠢啊！哇！你真系你同我企埋一齐咧，咩问题你都识答，哇！人哋会觉得你好叻噶，因为你同我做 friend 啊嘛，我好蠢啊嘛，咁样。咁其实会唔会个个都愿意咁样贬低自己咧？我真系唔知啦。但系好多时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如果你有智慧嘅咧，唔系去贬低自己。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这样会令自己出丑，令我想起一个是成语故事，就是东施效颦，是不是？那东施见到西施呢，经常皱眉头在那个河边洗衣服，个个都说他大美人，好靓好靓。那东施就好了，我学一下你啦，就皱起个眉头洗衣服。谁知东施的样子本身就不是很漂亮，还要皱眉眉头冤你的样子，哇，个个走过都害怕，吓怕了走出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很多朋友呢就如果你见到一些人做某一样东西是很成功的，那你就去效法，其实是一种的推动力，是一种鼓励来的。那但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不可以做到这样东西，那人家真的很厉害的，说可能两年读完四年学位，你得不得大学学位？咁如果你真係要分开好似正常咁样四年读，咁你咪算囉，係咪放弃囉。千祈唔好呢因为人哋係咁你又学咁。我记得有一个嘅发型师朋友喺香港嘅，曾经同我讲想当年未移民之前好深刻呢个印象。咁我同佢剪即係我去到剪头发啦，咁佢话今日激鬼气，我做乜事呀、啊、一个客入到嚟揸住本杂志要话剪下张文一个头。咁后咪剪完之后呢，咁佢话都唔似嘅。咁佢话我心谂，你都唔系张曼玉，你点会似啊？系咪？咁所以有时见到人哋个发型系咁样，如果你自己又去夹硬去学咧，尤其是系明星嗰啲头咧，嗱一来我哋啲发质咧，大家都唔同，好似我啲头发比较淋滋滋嘅，好鬼淋嘅，根本就系撑唔起，系 gel 唔起嘅。咁同我啲朋友啲头发硬少少咧 ，gel 得好靓咧，有两回事。中国人嘅头发系比较顺啲嘅，冇西人朋友咧咁有，即系好似。volume 啦，好有呢个质感啊，挺啲啊，拱啲。咁如果我哋夹硬要学佢哋嗰啲发型咧，其实唔系个发型师唔叻，而系我哋本身嘅自己嘅条件咧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咁如果你系一个普普通通嘅普通嘅人，咁你成日就好想系跳班啊，又或者系跳级啊，读啲天才班啊，同人哋争，同人哋斗，何必呢？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材料，咪读翻啲普普通通正常啲班咯，冇问题噶，个个同学仔差唔多，何必咧要好似话要跳级啊咁样？冇需要嘅，最紧要就是自己开心，同埋咧系生活得咧系称心，同埋系似翻自己嗰个级数，自己嗰个程度，咁你就会争好远好远，何必又去夹硬去逼自己呢？系咪？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星期日回应事件，表示加拿大想要享受成为美国一个州的种种好处，但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星期日早上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一条简短的贴文，这个是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他首次就此表态。在现时一系列他开征的新关税经已生效，特朗普亦都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对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在贴文里面表示经已受够了。加拿大政府尚未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自2025年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另外，在长期贸易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星期六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在星期日于霍士新闻上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发表特朗普政府近来一项最具争议的言论。达菲承认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他都批评加拿大的政策，包括本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安乐死程序，并补充说加拿大是一个并没有军队的国家。他说美国一些最好的朋友是最恶劣的侵略者，他们对待美国十分之差，美国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他们却占美国的便宜。达菲认为特朗普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朋友之间不应该有这种关系的人。他补充指认为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卡尼回到谈判桌前，因为贸易战对他的国家来讲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尼重新召开国会，令到国会了解他拒绝美国开出的加美贸易协议的细节，并了解加拿大人将如何受到影响。博利治星期日致卡尼的信件中说，总理应该公布协议文本，因为加拿大人必须看到文本才能够作判断美方摆在桌面上究竟的选项是什么。他也表示加拿大人需要知道卡尼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将导致食品杂货、汽油及其他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国民的负担。此外，博利治都询问卡尼将如何保护受到关税威胁的钢铁、铝、木材及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卡尼指责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限制加拿大及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能力。他也承诺将对星期六生效的美国新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博利治在信中就表示，国会的职责是监督政府，而这项工作从未像现在一样那么紧迫，国会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未能达成持久贸易协议，加上不断升级的关税，如今正威胁住加拿大的经济。本国的经济十年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停滞之后，进一步加剧经济困境。这场关乎人民及国家未来的危机里面，保守党经已准备好重返国会，以应对人民所要求的紧迫行动。博利治信中提出很多观点，与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评论员的立场一致。虽然保守党支持政府拒绝协议的决定，但是国会对谈判桌上的内容一无所知。博利治说透明度至关重要，并声称卡尼就最终达成高利敲大桥通车协议里面误导加拿大人，真相只有加拿大人在看到协议文本之后才会知道。大温地区自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雷暴由星期六晚9:30至星期日凌晨3小时期间出现，该地区雷电交加，出于安全考虑，温哥华国际机场被迫暂停营运。机场高级通讯专员 Megan Sutton 表示，出发的航班无法离开机场，到达的航班亦都无法滑行至登机口，导致部分乘客滞留在飞机上数个小时。尽管星期日天气状况经已有所改善，但是航班中断情况依然存在。机场说，随着天气星期日有所好转，但是航班仍然受到影响，机场正与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等紧密合作，帮助他们恢复航班的时间表，并尽快安排乘客出行。根据温哥华国际机场统计，截至星期日经有超过50班航班被取消，至少53个航班有延误。机场官员建议计划出行的游客前往机场之前要查看航班情况。另外，南部沿岸和暖天气带来的暴雨和闪电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停电出行受阻。加拿大环境部对大温哥华地区、Whistler、南部海湾群岛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一度要发布强烈的雷暴警告。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亦都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冧，全省有数以千计用户于星期日仍然是断电。另外，省中部部分地区亦都遭受到雷暴的侵袭。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香港发展实质带来庞大的机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外联内通的优势，为全球企业带来独特的价值。港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8: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一连两日在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大会致辞，他说全球正处于一场深刻的科技与产业变革之中，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庞大机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为全球企业带来独特价值。
9: 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超过11000家，香港的初创企业超过5200家，两个数据都是历史新高。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基点。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创企业的措施，并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致力加快北创科建设，开拓初创新机遇。
10: 香港目前正积极建设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创科体系。
8: 孙东又说，针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所需，当局调拨15亿元优化创科创投基金，与业界共同筹组更加市场化运作的新基金。今年7月首个基金已经完成募资并成功落地。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由细温哥华 to Arson 去到 Victoria Swatch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完全爆满的了，9点航班达到90%，10点亦都是完全爆满的，11点打后航班都是十分紧张，大约平均是有90%，个别的航班会有大约是80%的，包括中午12点和4点好少少有80%，情况一直一度会延续到今晚夜晚6点左右的。7点打后情况是稍微好转，不过今晚尾班船9点的班亦都是80%，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tchway 返嚟 to Ar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嘅8点，但系有80%，9点达到90%噶。一路打后落去咧，平均航班咧，直至到今晚7点为止之前咧，平均系90%噶。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8点嘅航班算系最理想噶啦，但系有60%，尾班船9点有75%满。柯舒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7点30完全爆满噶啦，出下班系8点50，但系有80%。9点50之后的几班航班情况相对比较好转的。相反方向，由 Landau 回来 Horseshoe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点40，但有30%而已，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快而准煲冬瓜，
12: 快而准普通话，
11: 搞笑主持阿 Wing，
12: 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喺嘴边嘅鸡字。话说好多年前，我去广州玩，一落街就发现，哇，成街都系电鸡，左一架，右一架，前一架，后一架。于是乎，我就忍唔住问当地嘅朋友，为什么广州这么多人炸电字啊？朋友即刻停低脚步，一脸疑惑咁望住我。电字那是什么字？朋友开始紧张，会放电的那种吗？被他躲一下会不会触电？我说不是啦，是有两个轮的那种鸡啊。朋友更加迷茫，鸡什么时候带轮子了？我见解释不清楚，唯有做埋手势，哔哔，可以坐上去的那只鸡啊。朋友终于明白，笑到趴在那里，拜托，那叫电瓶车，不是电机。原来广东话的电机，普通话应该讲电瓶车。不好下次去到内地同人讲，我想买只电机，人地可能会带你去农场而不是车行。好了，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我要骑着我架电瓶车走先了，当然不是骑着只鸡啦。我是阿 Wing， 下次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
11: 温哥华早晨，
13: 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3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我哋久违咗嘅声音啊，就系好熟悉嘅，又翻翻嚟啦！家好永恩，早晨，
0: 早晨啊，陈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早晨啊，陈生，
1: 早晨，好啊，欢迎你翻嚟啦！
0: 多谢阿 Linda，
1: 你翻嚟好
0: 啦，
1: 人哋拍手掌，我哋行雷闪电
0: 啊，
1: 欢迎！
0: 系啊，即系想赶我走啊，行雷闪电翻嚟做咩啊？你
1: 不过咁，今个周末咧，其实礼拜六系礼拜六开始咧，加拿大同美国嗰个嘅贸易洽談咧，就進入咗一個嘅破裂嘅一個嘅階段啦。
0: 即係慘喎！
1: 咁啊，因為咁嘅情形咧，前日咧，我哋嘅新聞部咧，同埋我哋好多嘅主流嘅電視台嘅新聞咧，都洗版。
0: 係啊，
1: 洗版一路請唔同嘅專家，一路請唔同嘅一啲實業家嚟到去睇究竟前路如何。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呢個嘅谈判系贸易谈判系破裂啦。讲紧我哋唔系讲一二百万嘅生意，系讲紧几百亿嘅生意，280亿嘅生意吓喺呢个嘅美国同加美嗰个嘅贸易方面。咁啊，无论点都好，而家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要自己去睇啦。咁因为特朗普呢一个咁样样嘅政策咧，就令到加拿大咧买国货嗰个嘅精神咧，又要
0: 又
1: 回来燃起啦，
0: 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吓。咁啊，美国嘅同埋加拿大咧，唔能够喺特朗普设定嘅最后限期前达成一个新贸易协议啦。咁所以星期六起，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货品征收50%嘅关税啦。
0: 即系好深啦吓，即系搞啲咁嘅嘢。咁而特朗普政府咧，亦都系喺早前咧提出咗新嘅关税，要求我哋咧系处理多项美方所谓嘅贸易障碍，譬如话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加拿大對部分美國汽車出口徵收關稅，同埋係美國嘅乳製品進口配額等等呢啲問題嘅。
1: 其實咧，加拿大咧喺佢個協議嘅磋商嘅階段咧，都曾經咧卡尼咧，我哋嘅總理咧已經向各省嘅政府咧就提出，我哋會放寬翻嗰個酒啊。嗰、那個嘅上架，
0: 是啊、
1: 就美國啲酒可以俾佢上翻架，
0: 是啊、
1: 即係呢方面已經有一個嘅讓步喺度啦嚇。咁原定於喺8月19日生效嘅新關税啦，特朗普其後延遲多3日，咁啊等兩個國家更加有多啲時間進行談判啦。嗰陣時我記得特朗普，佢哋 have a deal， 不過咧仲要再 find 即係叫做find detail 佢嘅啫。
0: 佢仲話啲農夫會好開心噶嘛，佢、
1: 啊、
0: 都講咗呢樣即係五時花六時變嘅可以。
1: 不過呢、這個總理卡尼同埋美國嘅貿易代表啊，葛里啦 ，Jamie Greer 咧，就前午夜之前啊，先後確認咗談判破裂啦，雙方唔能夠達成協議。
0: 唉，新嘅關税咧，涉及我哋加拿大大約5% 嘅對美國嘅出口啦。咁而貨品總值咧係280億嘅，
1: 係啦係啦，
0: 係280億喎，真係你咪真係280萬喎。
1: 冇錯。
0: 咁而今次相關嘅貨品分別按照係3項行政命令嘅噃，
1: 大致咧涉及汽車。乳製品同埋酒類，但實際關税嘅清單範圍遠遠係比頭先我哋講嗰三類貨品咧係更加廣泛。
0: OK， 咁涵蓋咗啲日常用品啦、啊、食品啦、啊、衣物啊、電子產品啊、娛樂用品等等。最受影響咧，死火啦！嗰啲牛奶啊、忌廉啊、係咪乳清啊、乳蛋白濃縮物啊，即係整麵包、蛋糕嗰啲啊，真係慘啊！
1: 仲有咧就係葡萄糖啦、果糖啦、同埋混合糖漿啦、同埋糖類啦，仲有就係甘蔗糖蜜啦。另外咧，非酒精嘅啤酒、薄荷精油啦，同埋葡萄柚嘅精油咧，呢啲都有問題喎。
0: 咁麻煩，啤酒、葡萄酒、烈酒、蘋果酒、烤發酵嘅產品全部喺清單之內。
1: 木材嘅產品同樣受到影響，包括壓縮木板、木板同木條，以及咧部分嘅木製餐具、木箱嘅陷品，仲有木製家具零件等。
0: 唉，竹製品都係啊 ，bamboo 嚇，咁啊竹籃啊，不過而家都好少人竹籃嘅，咁同埋其他籃製品啊，串燒竹籃、竹籤啊，哎呀，串燒竹籤啊，嗰啲啊。
1: 系、
0: 哦，雪糕棒咧，系咪啊？咁喂，唔讲唔知啊，仲有啲防油纸啊，等等都包括在内。哇，真系好多嘢喎、
1: 啊！食品方面啊，包括有我哋嘅 honey 啦，即系蜂蜜啦，吓、
0: 嗯，
1: 面团啦，仲有其他啲烘焙嘅混合材料，以及苦味酒等等都列入咗清单啦。
0: 咁啲面包蛋糕可能会加价 咁而部分植物同埋系农产品都受影响啦，包括系郁金香啊，同埋其他嗰啲休眠花芽啊，好多唔同嘅品种啊，蔬菜啊、树木啊都有影响。香水美容产品都系受影响范围喎。
1: 酒精香水用嚟制造香水嘅植物材料，各种精油同埋化妆品，仲有合成油漆同埋清漆呢啲咁嘅印刷嘅油墨啊，呢啲全部
0: 受影响。水泥啊，系咪啊？蜡烛啊，建筑
1: 系都有份
0: 嘅，
1: 建筑有份啊，系咪？好啦，除咗呢啲咁嘅话，我哋家居嘅方面点咧？
0: 家居方面啊，
1: 系咯，
0: 非塑胶办公用品、家居同埋厕所用品，仲有就系餐具啦、厨房用品啦、酒醒啦、马鞍啦，仲有系行，我仲行李啫嘛，行李箱啦，同埋啲乐器箱啊，哇，全部都系清得咁犀利，因为点解咁多嘅喂？
1: 纸张咧，我哋用嗰啲纸张啊、墙纸咧、文件夹咧，仲有纸张制品咧，都受到影响。仲有纺织品喎，未讲完喎。
0: 啊，冷衫啦、长裤啦、T 恤啦、连身裙啦、手套啦、大褛啦，全部有。假发啦，嗰啲合成纺织材料嗰啲咧，假胡须啊、假眼眉啊，全部都有嘅。你做戏嗰啲咧就麻烦啦，真系。
1: 嗱呢样嘢咧就冇乜所谓嘅，珠宝呢啲嘢咧，你有钱就买，冇钱就唔买嘛。但系玻璃产品方面咧，未镶嵌嘅非工业钻石以及各类黄金、白银同埋呢个仿制嘅珠宝都受影响。
0: 电子产品啊不在话下啦，智能手机啦，其他录影同埋记录嘅设备啦，仲有就系数据传输啦，仲有储存嘅半导体设备啦、摄影机、投射影机啦，咁等等全部都有咯。
1: 喂，头先有部分嗰啲锁啊，嗰啲锁嘅啲工具啊，或者锁具咧，包括保险箱喎。都面临新关上
0: 了，新你新整入去、新加入去嗰啲咯，系嘛？汽车交通我系监我哋听，我个个都要揸车，好多人排气量咧达到800cc 或者系以上嘅电单车咧都受到影响个噃。咁浮动码头啦、船只啦、木材啊、塑胶啊、金属啊，好多零件都系会，哎呀，咁啊死啦！咁啊整车咧就会唔会啲零件咧都贵晒？
1: 一定贵噶，
0: 弊家伙。
1: 咁你娱乐同埋消费品都冇办法幸免啊，包括玩具、砌图、模型、电子游戏机以及圣诞节同埋其他嘅节日装饰品、
0: 溜冰鞋、高尔夫球用嘅器材，仲、有健身器材、游泳池、玩水啊，某啲嘅零件啊之类啦，鱼竿啊，哎呀，真系乜嘢都搞到咁样嘅，佢系咪好想搞乱个世界咧？
1: 真系啦，艺术品方面同埋收藏品方面咧，各类唔同年代嘅画作、素描、拼贴作品，仲有雕塑。以及郵票同埋其他收藏品都可能受到50%嘅關税影響。
0: 咁超過100年咧，但系唔超過250年嘅古董咧，唔關我事嘅。咁啊，被列入清單，咁意味住咧，金輪嘅關税咧，涉及嘅加拿大物種係遠比一般人想象廣泛。講完，
1: 講完。
1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8，天气方面呢，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会升上摄氏的24度，睇今日似28度的落雨机会只有10%的。
0: 今晚呢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日落时间8:12。
1: 听日星期二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几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5度，而睇今日似31度嘅，落雨机会有20%。
0: 星期三早上有云，稍后有阳光，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呢，徘徊在20至22度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
14: 1320马路情报。
0: 7:19，较早前10号公路东行夹住系176街咧，就系有事故嘅，咁而家就清理咗啦。咁喺 Surrey 嘅朋友咧就冇头先咁挤塞，咁多嘅延误嘅。另外啦，要提一提你吓，喺99号公路南行方向夹住17号公路以南咧，系有整路工程嘅，咁所以去到嗰度咧可能会有延误。咁而另外啦，喺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夹住个 Gladiway 咧，系封咗 HOV 线同埋左线嘅，咁因为有工作人员喺现场，佢而家未话系处理好未，咁所以应该如果处理咗咧，就应该冇咁挤塞噶啦。咁头先我话7:00开始咧有整路工程咧，我要揾翻出嚟系应该系 Mary Hill Bypass 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噶，如果冇记错，佢而家又出唔翻嚟呢个，应该头先报过咧7:00开始有工程嘅，咁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0: 七点二十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6.79，报25,945.6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9.68，报53,464.02。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21.57，报7,652.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5.01，报36,595.22。
0: 黄金上升57.29，每安士报美金4,665.58。
1: 白银上升1仙，每安士报美金68.95。
0: 原油下跌0.5，每桶报美金85.54。
1: 比特币上升558.84，每比特币报美金78,291.0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2.13，报25,517.3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38，报4,070.2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4.32，报2,612.98。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12；
1: 一加元对台币23.103，对港元5.691，对人民币4.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9: 揾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8: 点样揾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1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2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城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5: 庄子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宇宙间有无穷的生命奥秘，无限的知识领域，单凭人类的世间智，实在是很难窥究其际涯的。现今的科学论证、逻辑推理，对宇宙间很多现象都未能予以满意的解释的。佛教称这些超越意识思维的现象为不可思议境界。在30多年来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遇见不可思议的人物倒也不少，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生有阴阳眼的人。所谓阴阳眼，就是能够见鬼的眼。我所认识曾经或者是经常见鬼的居士约略有10多人，但是都是只限于见而不能沟通的。最近认识一位姓张的居士，是国内资深的医生，他不单只能够见到鬼，而且能够跟他沟通。张医生年约70岁，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已经退休多年了。他是大陆的西医，专业是脑科，曾任某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他的面貌和蔼，举止稳重，一望而知是慈祥的长者。日前他来到观音寺参拜之余，同我倾谈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几宗不可思议事。他辞别的时候说，凡鬼神感应事都是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有关的。法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可以随便引用我刚才讲过的真实经历，劝情世人要深信鬼神的存在，不要做恶事，因果报应确实是有的。由于上述原因，我想同各位听众讲下他见鬼的经历。张医生说，在某年秋天，急症室接收了一位50多岁的病人，病情是肝硬化合并腹水，食道下段静脉曲张破裂，引起大量出血。由于吐血量过多，血压下降，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入院的时候已经呈现昏迷状态。经过张医生和护士们10多小时的抢救之后，病人情况稍为稳定，当时是清晨2点多钟，张医生已经疲倦不堪，于是退回值班室里面，刚想坐下来休息一阵，忽然间见到病人从门罅飘入来，对他说了：张医生，麻烦你了，不要再挽留我了。当时病人指住门外这样说：有事要带我走了。讲完之后转身头也不回地就走了。这个时候值班护士刚刚敲门进入来，报告该病人的死讯。张医生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件鬼神道别的事，张医生一直不敢跟人讲，唯恐吓怕护士，被文革批评为搞迷信。下次再跟各位讲下张医生见鬼的经历。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7: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2: 人哋讲你就听，
7: 睇下边个讲啦，
2: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7: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7: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来往美国抵达律自加拿大温莎市嘅旧友大使桥美国东主 Matthew Moran 喺加拿大兴建高天桥国际大桥通车前3.5个月。曾经寻找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新桥建设的事宜，但该次会面的内容至今没有人知道内容。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中一名重要的捐款人，特朗普之前也都曾经多次希望阻止这条新桥通车。加拿大广播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获得的联邦简报文件获悉该次会晤内容。会面在4月7日进行，文件显示居住在密歇根州的 Moran 家族企业代表律师等人一同出席该个会议。加拿大方面出席会议就有加拿大房屋基础建设及社区发展部副部长、助理副部长和联邦政府一名高级律师。记录显示是 Moran 家族主动要求和加拿大官员会面，但会议议程的部分内容和加拿大政府记录以及分析都被涂黑之后先公开处理。今次会晤意义重大， Moran 家族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政府估计，新的高地校国际大桥可以将分流一半大市桥的交通流量。大市桥本身就是连接两国的重要通道，根据加拿大运输部统计，在2021年该条桥的商品贸易额超过1400亿元，合共每日是3.9亿，占加拿大陆路出口总额26%。加拿大政府在会晤前正努力于白宫施加巨大政治压力下尽快开通这条耗资64亿元的新大桥。会议结束后，一份联邦简报指出，Moran家族确认新大桥将按照计划通车。这项确认是在4月7日和对方高级官员会面后第二日作出。无论该国闭门会议的讨论过什么，于该处过境的竞争格局很快就发生变化，令到Moran家族的大市桥原本由独市生意变成同新桥竞争。同一份简报指出，在会议11日之后，Moran家族宣布大市桥降低部分用户的通行收费，使其略低于新的高地校大桥收费。BC 山火服务处表示，由星期六至星期日24小时里面，受到亚热带天气系统带来的高温及强烈雷暴活动影响，省内各地新增67宗新的山火。于星期六，省南部所有消防中心都报告由闪电引发的新火灾。在该次天气事件期间，省内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虽然闪电引起数十宗新的山火，但亦都为很多地区带来大量降雨，有助于降低火势并限制新起火地点蔓延。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应对天气状况的准备，并能够在火势升级之前迅速地回应，因此大多数新发现的山火经已被控制或者处于受控范围之内。全省合共有181宗活跃的山火现时正在燃烧。中国广西连日暴雨造成严重水浸，当局紧急转移过万人。国家发改委安排5000万人民币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造成的应急恢复工作。中央气象台话，现时合共有4个风暴在西太平洋海面，将连续影响华东和华南地区，提醒民众做好防备。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6: 受风暴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过去两日发生极端暴雨。崇左市宁明县单日雨量超过300毫米，造成严重水浸，多个水民站的水位预计会上升至超越警戒线6至7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修理，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指出，现时同时有4个风暴在西北太平洋海面上活动，这4个风暴将连续影响华东和华南地区，没有明显间歇期， 其中沙德尔将正面影响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提醒民众做好防备。预计未来三日，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都会有大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另外，风暴简拉维中午12:30左右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登陆时是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湾亦都受到低压区和强烈季候风影响，台南、高雄等地有暴雨，高雄三日累积雨量大约1000毫米，多个地区严重水浸，商铺入水，汽车抛流死火，路面塌陷。有居民指当地施工改善排水系统之后，已经多年未发生水浸，今次暴雨令人措手不及。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5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咯。今日咧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24度，体感系似28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
11: 今晚咧系天晴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10%，日落时间8:12。
1: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几多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5度添，体感啊更加似31度嘅，落雨机会有20%。
11: 星期三咧早上有云，稍后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星期五咧系对唔住，星期四有微雨先，星期五先至会有骤雨。气温方面咧，徘徊喺20至22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已经是16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11: 7:36在1号公路西行夹住的 Gladiway 之前的路段已经清楚了，有事故，但仍然是有少少的延误。 Burnaby 区林一带出来的朋友请你留意了。另外较早前是提过 Maryhill Bypass 是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是有整路工程，所以有延误的。而另外99号公路南行夹住17号公路，因为维修封了路，去到那里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1: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3.73，报25,979.5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48.53，报53,425.54。
1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26，报7,651.0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4.23，报36,644.26。
11: 黄金上升59.46，每安士每美金4,667.12。
1: 白银下跌2仙，每安士每美金68.92。
11: 原油下跌2.02，每桶每美金85.05。
1: 比特币上升1,387.55，每比特币每金79,11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2.13。报25,517.33。
1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38，报4,070.2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4.32，报2,612.98。
1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12；
1: 一加元对台币23.103，对港元5.691，对人民币4.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的樽盖要做成锯齿状的呢？那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在外观上，设计者利用了心理学效应当中，越是带有刺或者越是尖锐的东西，人就越会想去试的心理。而这一种在视觉上带有刺激和危险性的东西，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的欲望的。而第二是安全性的考量，樽盖上的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他们要小心戒伤，亦都可以避免有人会直接用手去拎那些锯齿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第三就是实用性方面，锯齿状的接痕能够增加樽盖和开瓶器的接触点，增加抓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就算没有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 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嘅锯齿，咁就可以开到盖噶啦。而最后咧，就系为咗减少二氧化碳外泄嘅问题啦。当时设计者为咗有效解决呢一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三作为倍数嘅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系锯齿太少咧，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三嘅倍数嚟到进行实验咧，系因为相比于以2点同埋4点嚟讲，以3点嚟到支撑物体系更为稳固嘅。

0: 早上7:40，有一个好好嘅节目要介绍俾大家去睇嘅，去玩嘅，就系、是、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8月29日星期六啊，嚟紧呢一个嘅礼拜六啊。上午的11:00到下午4:00，地点是
1: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我觉得很特别、啊、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呢，港口同乐日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是认识一下、海事的行业啦，还有了解一下港口是怎样协助加拿大货运的，这些货物运输、啊、有其他精彩表演的、
0: 啊、更加有这个互动展览、娱乐表演、航海工作示范，还要介绍海事的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
1: 我觉得是打开眼界的，可以、即是平时很少接触呢，那挺好啊。还有陈健邦最喜欢的什么呢？免费入场，我帮你讲完。那么欢迎大家呢， 多人都不要紧的，免费入场。那么浏览呢，可以是有多些的详情的，就上网啦。
0: CanadaPlace.ca 跟住 /portday，
1: 冇错，
0: 咁就得噶啦。咁啊，记得咯，今个礼拜六噶噃吓，
1: 朝头早11:00到4:00，
0: 冇错啦，冇错啦。
1: 好好好。
0: 咁当然，我哋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节目咧，活动咧会推出噶啦，好快推出，又一年一度嘅添，系我哋嘅大堆头大制作嘅。
1: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好犀利。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即系呢个啱嘅，真系个个卧虎藏龙，平时喺屋企闩埋部肉帘唱歌嗰啲，上下台唱啦。咁就系2026年嘅9月13日咧，就会举行一个初赛。咁就系老地方见啊 ，Studio 200啦，烈志民众艺200。咁其实呢一个好简单嘅报名嘅啫吓，报名过嚟唱歌睇下，试下有冇机会入咗啊，咁就得噶啦。
0: 咁啊，参赛者咧除咗争夺冠啊季军之外，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嗱、得奖者咧，除咗系获得丰富奖品，冠军啊仲可以夺得现金奖添噶噃，
1: 1000蚊。
0: 系
1: 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欢迎大家参加咧，同埋提名你身边中意唱歌嘅朋友。其实我哋真系好多歌唱比赛，我哋电台嗬，唔同嘅年龄都可以欢迎你参加。咁而入围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免费接受专业的舞台训练啦，仲有机会咧系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的表演项目嘅。
0: 讲咗咁多，你都系争一样样要做，就要报名。
1: 咪就系咯，方法系俾晒你嘅，有三个方法，同平时一样好简单。
0: 冇错，第一个方法你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嘅华侨之声电台，地址系150室13571。Commerce Parkway 在 Richmond 嘅，
1: 冇
0: 错。啊，准备呢个报名咧就好简单，填妥个报名表啦，加报名费，加纸30蚊，再加一张半身嘅近照。
1: 冇错，同埋咧你系入嚟嘅时候咧，佢会有1、2、3、4、5嗰啲闸口嘅，你入5号 gate 咧就得噶啦。
0: 第五号嘅 building
1: 吓，嗰、那个
0: 就得噶啦。
1: 咁啊容易揾啦，以前冇噶嘛，间间一样嘅，你知唔知啊？初初系啊，咁而家大家都嚟惯啦。第二个方法就系在线报名，你可以上网www.am1320.com 填埋，咁啊跟住就搞掂啦。第三咧就可以下载俾啲 friend 报名都得，
0: 都系上个www.am1320.com， 咁填妥之后咧就可以电邮到 sgsc@am1320.com 就得噶啦。
1: 冇错冇错，咁而截止报名日期咧就系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下午5:00。
0: 决赛日期定咗啦，系2026年嘅11月8日星期日嚟嘅晚上7:00，地点系
1: 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 Michael J， 咁啊大家熟悉噶啦。咁啊如果想知多啲或者系最新消息，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查询，办公时间之内打604-263-1320。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3: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

0: 限，八户咧系未拍板，进退两难。大埔宏福苑嘅业权收购计划嘅登记期限将会喺今个月嘅31号届满，但系目前仍然好似头先个头条咁讲，就系一百户嘅居民咧都仲未拍板，系签署接收咧接收呢个系收购建议书，而面对唔愿意。不符意愿的一些的安置选项，业主对出售业权一事仍然是进退两难。
1: 来加拿大的消息，卡尼说下个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报复关税，涵盖乳制品和钢铁等等。美加两国的贸易谈判在星期五21日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日星期六就批评美方新实施的关税措施，目的是想伤害并分裂加拿大的，又说对方是误判形势，国民应该会守望相助。他表示加拿大对美国9月8日起实施报复关税，涵盖多个产业，包括乳制品、钢铁、家电、造纸及电子产品。
0: 另外来自印尼的消息，山火烟霾影响超过300万人，72人是涉及纵火被捕。印尼山火肆虐，境内已经有超过300万人受到山火的烟霾影响，而分布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地区，一共涉及有7个省、37个县市，其中6个省已经因为长期干旱而进入宣布灾害的紧急警戒状态，72人因为纵火被捕。
1: 来自挪威的消息，国王因血液疾病并发症住院治疗，病情周末是恶化的。挪威皇室星期一24日发声明指，89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是因为血液疾病并发症住院治疗，过去的周末期间健康情况恶化。
0: BC 的消息，罕见强雷暴是袭击BC 省，数千户是停电，一场异常强烈的风暴在22日晚是通宵吹袭 BC 南部，带来暴雨和雷电，造成数千户停电，交通也受到影响。加拿大环境部一度向大温地区、威士拿和 Southern Gulf Island 还有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严重的雷暴警告。
1: 来自美国的消息，加美谈判破裂，特朗普首发声，加拿大想坐享美国州好处，却不愿成为美国州。美国的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希望获得成为美国一州的好处，但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在23日稍早在他的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这个是两国贸易的谈判破裂，并在美国一系列的新闻新关税生效之后第一次发表的言论。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ca。 喂 Daddy， 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4: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3: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4: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5: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 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0: 住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5: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啊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你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上星期咧 Paul 我哋讲到咧，做人好多时咧好主观啦，觉得自己咁样安排系最好，你咁样为人哋安排系最好，但系咧又未必嘅好多时嗬。
6: 系啊，但系我哋其实咧有呢个方法嘅。咁我哋今日最主要讲嘅咧就系话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主动一步嘅话咧，生活会更加精彩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做开每日话点可以令人开心啲嘅，等于要自己本身去开下。咁好多时候咧，我哋作为我哋嘅长者或者我哋嘅前辈咧，佢哋唔系好习惯，而新、我哋唔同时代唔同咗啊嘛。咁、我哋用咩嘅方式去做咧？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好多简单嘅事，好简单嘅，主动少少去做。例如第一步，你一見到人，加拿大最喜歡什麼？ Hi 咁樣啦。以前我婆婆咧，佢90多歲噶，咁佢嚟加拿大嗰陣時候都80几、70几岁嗰陣時候咧，佢學，咁我哋就問佢點解你成日咁中意同個外國人喺對面咧，哇講得咁豪頭契嘅，係啦。咁其實佢點樣講咧？佢就話人哋 Hi 我，我咪 Hi 翻人咯咁樣。咁人哋個個講親咩？佢係耶耶耶耶咁樣。其實好簡單嘅事咧，一個。好簡單咁嘅對接咧，喺唔同嘅朋友上面，或者喺一啲唔認識我哋 culture， 即係我哋嘅文化嘅水平嘅人咧，都可以打開呢個大家嘅心窩，大家一齊去互相去接納對方。你覺得如果喺我哋自己嘅社區裏面，或者喺我哋朋友圈子裏面，我哋主動一啲，一早見到人就講早晨啦、一到講人，我同細個即係我個契女啦4岁嘅都係講啊，點解要同人打招呼啊？咁、我就問佢：喂，如果個個都同你好主動咁打招呼，咁你開唔開心咧？心情好好㗎，你係咪啊？我記得我以前住喺香港嘅時候，住屋村㗎嘛，係咪廉租啊，比較窮嘅地方。咁但係咧，我一去到入到去之後咧，我哋全個成街成巷咧見到咧，就係阿乜太嗨早晨啊，乜乜乜邊個早晨，其實大家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咧，其實主動一啲同人打招呼咧，去 open up 自己去做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事嚟。
5: 好似一個打開話題嘅方式啦，係咪啊？即係有啲人話成日講，哎呀好老土啊，講天氣，天氣好多人我哋打開話題話，即係破冰咁好似。
6: 係啊，唔好即係唔係首先同天氣嘅，同埋咧，我覺得咧有陣時候咧，每一日咧，其實有好多嘅事。每人咧，每一日嘅發生嘅事咧，都係有不停嘅一啲要奮鬥嘅事、有一定不停嘅唔好嘅嘢，我哋需要去一步一步去解決嘅。呢、這個人生就係咁噶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好簡單嘅事，因為呢樣嘢咧，令到自己開開心心嘅。我娘親大人咧就係好簡單一個例子啦。有咩事佢話今日有咩嘢，佢話好開心啊，乜嘢事都冇喎、有冇咩唔高興啊？冇啊，咁樣。咁但係你聽到呢樣嘢，就算我再心煩嘅話咧，對我嚟講咧都好，即係會舒服好多咁、所以其實我哋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同人哋食飯茶餘飯後咧、可以諗一件開心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喎、咁大家再互相交換一下啲開心嘅事，成個氣氛啊，成件事啊，亦都係好主動咁可以令到高高興興咁樣發生嘅。
5: 我覺得好似你之前提過咧，即係同人哋傾偈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多嘢都唔好太負面。怎樣都好，不是叫你扮開心，但是你想一些開心的事情，你自己都好過一
6: 些。是啊，所以我覺得呢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說我們可以跟別人在吃飯的時間、吃飯呢是每個人都會高興地開心去等著的、我們在吃飯的時間可以講一些日事，講一些高興的事情、或者一些跟別人分享一些心情愉快的事、你就會有製造一個非常之愉快開心的開始，又有一個新的話題可以講、
5: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呢，就是不打笑面人嘛。很多時候我覺得你友善一些對人都好的，是不是？
6: 是啊，咁尤其是喺加拿大呢个社会啦、你见到每个人咧，唔系好似喺其他国家咁咧愁眉苦面嘅、大家唔系净系带住微笑咧，见到大家咧都会好用，即系好和谐，点下头啊，就算坐 lift 都好啊，或者我哋平时都会打声招呼，嗨你好，更何况咧喺啲某一啲地方，你而家 成日經過開嘅，主動去同人打聲招呼問候下咧，呢個係非常之開心嘅事嚟嘅。咁而外咧，如果我覺得你每一人每日都帶住個微笑去同人講，你自己心情都會好啲啦。同埋你主動去，而並唔好一個人將自己收埋啊，淨係做一啲自己平時一定習慣咗嘅嘢。每一人咧，做每一件事，互相去分享生活嘅小事。呢、这個社區或者你自己本身會變得更加温暖同埋更加温馨嘅。
5: 我哋喺加拿大住咗咁耐咧，有一次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喺香港聖誕節，我陌生人喺個摩度行商場，我話 Merry Christmas， 跟住佢好驚咁走咗去，話點解咁奇怪咁樣？
6: 哦，我喺亞洲唔講邊個城市啦嚇，咁樣某個國家我一坐巴士咧，我就同人打招呼啊傾偈嘅。咁最初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個就覺得好奇怪，話呢個係咩人嚟㗎咁樣。咁但係講開咧，就誒、哎，原來你加拿大翻嚟㗎，我係啊，咁我好、哦，我去過邊度？咁第二個就插嘴啦、
5: 啊。
6: 其實我覺得咧，喺以前我已認識嘅年代咧、啊，其實樣嘢都係好簡單嘅、嗯。每一個人咧，雖然就算生活上有乜嘢嘅困難啊，有咩唔開心嘅事，但係碰到面，大家互相講兩句，大家互相鼓勵一下，其實好好多嘅。我啱啱最近有一個年紀唔係好大嘅朋友，咁屋企當然有佢自己感情嘅事啦。
5: 嗯，
6: 咁佢我只係負責一個，只係幫你喺法律上面俾少意見啊，去問候一下人。
5: 係，
6: 但係當我講一聲啊，我都知道你辛苦嘅，咁但係咧呢係好正常嘅，繼續努力啦。
5: 嗯，
6: 哇，嗰個人就真係滿眼熱淚咁樣，非常感激，亦都開心地安慰話啊，有人去關心一下，淨係一句説話、
5: 嗯。
6: 其實每個人咧講一句説話咧，一句嘅問候，一個嘅微笑咧，都可以停。別人咧，即係第二啲人咧，可以帶嚟一個唔完全唔同嘅後果，一個全新嘅更開心嘅環境嘅。唔好睇小自己嘅呢個感染力、
5: 嗯、
6: 啊！其實每一個咧，我覺得每一個我哋嘅長者咧，都非常之有經驗，又非常之有魅力嘅。
5: 總之大家就開心啲去過每一日啦。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係參觀浩林翠葉軒咧，有咩途徑啊？
6: 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咧。www.hhsr.ca 查詢嘅，
5: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214-5700，214-5700，我哋下星期再傾偈 ，thank you， 拜拜，
6: 拜拜。
4: 老友記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時尚長者家園浩林翠日軒特約贊助。
2: 薛志文浩林翠日軒是以嶄新概念為長者設計的高級住宅社區，首創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適自在空間，每日三餐由專業廚師烹製健康餐飲，每週定期防務打理，安排各類社交康樂活動及護理，備有24小時前台客戶服務。在浩林翠日軒，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優質舒適及自主專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歌词将音乐唤醒，
8: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9: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8: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9: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游轮、Fur and Wu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特朗普今早宣布大幅提升加美贸易战，宣布一项全民计划，打算由明年1月1日起对加拿大嘅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同埋钢铁征收50%新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并单方面声称加拿大征收关税造成600亿元的贸易逆差，损害了美国农民利益，但他并未有提供证据。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一个州，并补充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敦促企业在美国设厂避免关税。因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渥太华方面经已确认会从下个月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各省省长呼吁团结一致应对危机， 包括安省省长福特在内的几位省长，竟然表示支持卡尼推出他们所谓的极糟糕贸易协议决定，并认为加拿大绝不能接受损害汽车制造业、钢铁生产和农业的条款。各省省长亦都呼吁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帮助工人和企业应对成本上涨和供应链中断的冲击。福特在星期一接受美联社访问时候说，如果前美国总统朗·卢列根知道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他肯定会作呕。他亦都威胁说，如果加美贸易战恶化，加拿大将切断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福特又指，如果朗·卢列根知道现时的情况，他看到照片都会感到呕心。他亦都指出，特朗普的办公桌附近就挂着朗·卢列根的画像，估计列根总统会对特朗普感到十分厌恶。福特谈到关键矿产时候就说，安省会切断美国的供应，美国休想由安省拿到一粒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星期日回应事件，表示加拿大想要享受成为美国一个州的种种好处，但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星期日早上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一条简短的贴文，这个是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他首次就此表态。在现时一系列他开征的新关税经已生效，特朗普亦都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对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在贴文里面表示经已受够了。加拿大政府尚未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自2025年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另外，在长期贸易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星期六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在星期日于霍士新闻上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发表特朗普政府近来一项最具争议的言论。达菲承认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他都批评加拿大的政策，包括本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安乐死程序，并补充说加拿大是一个并没有军队的国家。他说美国一些最好的朋友是最恶劣的侵略者，他们对待美国十分之差，美国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他们却占美国的便宜。达菲认为特朗普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朋友之间不应该有这种关系的人。他补充指认为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卡尼回到谈判桌前，因为贸易战对他的国家来讲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大温地区自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雷暴由星期六晚9点半至星期日凌晨3个小时期间出现，该地区雷电交加，出于安全考虑，温哥华国际机场被迫暂停营运。机场高级通讯专员 Megan Sutton 表示，出发的航班无法离开机场，到达的航班也都无法滑行至登机口，导致部分乘客滞留在飞机上数个小时。尽管星期日天气状况经已有所改善，但是航班中断情况依然存在。机场说，随着天气星期日有所好转，但是航班仍然受到影响，机场正与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等紧密合作，帮助他们恢复航班的时间表，并尽快安排乘客出行。根据温哥华国际机场统计，截至星期日已有超过50班航班被取消，至少53个航班有延误。机场官员建议计划出行的游客前往机场之前要查看航班情况。另外，南部沿岸和暖天气带来的暴雨和闪电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停电，出行受阻。加拿大环境部对大温哥华地区、Whistler、南部海湾群岛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一度要发布强烈的雷暴警告。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亦都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冧，全省有数以千计用户于星期日仍然是断电。另外，省中部部分地区亦都遭受到雷暴的侵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记者会，估计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美国财长贝森特预计即将举行记者会，相信是公布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贝森特又说，美国已经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对方几乎所有军工厂以及核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发文指责贝森特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战？反问美方是否承认失败。两个中东局势主要调解国巴基斯坦和阿曼，即先后派员到访伊朗。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启程前往伊朗访问。巴基斯坦的声明表示，此行是巴方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所作出的努力，强调致力于推动和平持久全面地解决中东冲突。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亦都将于明日到访伊朗。伊朗表示，巴德尔将与外长阿拉格齐会面，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又说今次访问旨在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之间的政治磋商，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Expres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十点都系完全爆满，十一点钟有九成满，十二点系八成半满，一点钟打后平均系九成满噶，直至到晏昼四点为止，四点系算系最好噶啦，大约有七成半满，五点同六点咧都系九成满噶，夜晚航班咧情况稍微好少少。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返嚟 土瓦臣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係早上嘅九点钟大约係有九成满㗎。譬如嘅航班大部分平均都係九成满，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会好少少㗎。例如今晚八点钟呢大约係有六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有七成半满。赫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呢係早上八点五十分完全爆满㗎啦，最下班要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係有六成满。十一点航班呢有七成满㗎，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就翻翻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八点四十分，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算系比较松动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5: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3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6: 欧荣恩早晨，好把熟悉的声音回来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是 Frankie 哥，大家早晨，
15: 早晨早晨，再次多谢 Linda， 多谢你
16: 的
15: 义气，
16: 他真的
15: 很
16: 帮手，很帮手，很帮手，
15: 是啊，你知
16: 我都感激佢，
15: 系即系唔惯起咁早身嘅咧，即系好辛苦噶，明白？我哋咁多年就话惯咗，但系真系多谢我啲同事，真系好好人，多谢感激，不诶诶尽在不言中，系啊，
16: 即系感激还感激啦，感激楼梯啦，就唔好以身相许啦。
15: 我冇楼梯，我冇楼梯，心存感激啫。
16: 嗱，上个星期咧，我同阿梁丽晴倾过有一宗嘅即系花边新闻啦。
15: 系系
16: 呢种嘅花边新闻咧，当阵时咧。我哋睇到現有嘅新聞報告咧，就話喺荷蘭有一位嘅男士咧，佢係30年前咧就去荷蘭咧，佢唔係荷蘭人嚟嘅。咁啊，荷蘭嘅時候咧，佢就係因病咧就係、是、住咗呢個嘅醫院，而後來咧就因為嗰個病情令到佢咧冇辦法行動咧，咁、而又喪失咗個 communication power， 即係嗰個溝通能力冇咗。
15: 係
16: 咁啊，為咗咧就咁嘅情況之下，就送咗佢去療養院度。去到療養院咧，瞓咗咁多年，但都揾唔到佢嘅身世。
15: 唔係邊個？
16: 唔知係邊個？佢自己又講唔到佢係邊個，只能夠叫佢 lucky man。
15: 係。
16: 咁後來咧，就新聞裏邊咧，加拿大嘅新聞咧，就發現到咧，就當地咧有一位業餘嘅即係好似偵探咁啦，業餘偵探人士，佢就上網抄資料。咁佢就發咗個消息出嚟咧，就話有可能咧，佢係嚟自加拿大嘅咁。
15: 點知？
16: 咁加拿大咧就即刻就係根據呢一個咁樣樣嘅即係線索啦，就同佢傾啦嚇。點解今日終於有消息出嚟啦？荷蘭同埋加拿大嘅警方公布，經過雙方聯合調查之後，已經確定呢一位 来自阿姆斯特丹身份成为绰号叫做幸运儿的 Lucky 的男士呢，并不是失踪三十几年的加拿大人John Russell Kennedy， 唔係
15: 咁即係又唔係又嚟過，即係失敗啦！呢個偵探係咪先？再嚟過唔緊要。咁啊，温哥華警方發言人咧就證實咧，佢哋兩個人嘅指紋咧一啲都唔吻合。OK， 咁、而阿姆斯特丹喺荷蘭嘅警方發言人就話確定咗啦，佢同佢並非同一人嚟嘅，絕對唔係一個人同一個人咯。
16: 所以佢而家身份咧仍然係未解之謎嚇。阿姆斯特丹嘅警方咧就自從公開咗個影片尋人之後咧，已經有成五百幾條嘅線索收到，當中有人提出咧好。很多个相信可能是他的真实的具体姓名，
15: 但是我想问呢，这个人在个疗养院里谁给钱啊？疗养院
16: 我想是政府咯。
15: 吓、咁好啊，养了他这么多年啊？
16: 其实在欧洲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福利来的嘛、
15: 是吗？
16: 在欧洲里面来讲、听说在瑞士搭巴士不用钱添。
15: 哦，咁好、
16: 因为他的税重嘛。
15: 是啊，好鬼贵的。咁即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咁今次呢个幸运儿的身份呢仍然是未解之谜。咁基本上阿姆斯特丹的警方呢公开呢个是影片寻人之后，收到你所讲的成五百几条的线索。
16: 是啊。
15: 咁话其实如果你真的五百几条的话，你真的咁多，系咪咁多人？冇理由，你三十年前啫，你而家个样都唔会点变啩？冇人识佢啊，冇 friend 噶。
16: 三十年前个样同佢而家个样真系好大变化，
15: 系咪啊？
16: 三十年前嘅青靓白净噶嘛，佢而家喺瞓喺嗰张病床个样咧，系头发蓬松，跟住胡须立立，
15: 可能唔好认得啊，甚至 friend 都可能系咪啊？
16: 咁啊，荷兰嘅警方同时亦都藉此提醒大家，唔好单凭嘅相啊自行判断呢位嘅幸运儿嘅身份。
15: 系
16: 今次误认佢系一时咧，就显示到咧，你仅仅系凭住佢外貌嘅相咧，冇办法确认佢身份嘅。
15: 咪好多喺中国又话似梁朝伟个开档摊嗰个，又系似成龙。
16: 马来西亚有个似成龙，
15: 系啊，马来西亚唔知咩开菠萝啊，定咩嗰个好鬼劲啊？
16: 佢唔系菠萝，
15: 咩嚟噶？榴莲啊？
16: 佢马来西亚开嗰啲唔知咩椰子嚟噶？
15: 我唔记得咗系咩。
16: 系啊，
15: 总之系摆档噶啦。
16: 系啊系。
15: 系咪跟住有一个话似阿马斯克？阿马斯克嘅似佢唔知做咩嘅，拎呢盘嘢出嚟餐厅。
16: 仲有一个啊，系似系似习主席噶。
15: 系，我记得系，真系好搞笑，即系人有相似呢个系真嘅。但系今次呢位幸运儿咧，佢嘅外貌同三十几年前喺温哥华人间蒸发嘅 John Russell 咧，系真系好相似。但系问题就系个指模啊嘛，系咪啊？个指纹唔系啊嘛，嗰度先弊。
16: 咁啊，根据警察局嘅失踪人口通报咧，就话现年应该系67岁嘅呢位失踪男士啊，肯尼啊 Kenny 咧，长期系面临一个心理健康问题，过住一啲居无定所嘅流浪生活。佢话原来咧，佢哋啲屋企人最后同佢一次攞到联系，都系1993年，到而家已经33年，
15: 哇，好耐啦，即系根本就唔知去咗边啦，
16: 唔知去咗边噶啦，
15: 咪就系咯。
17: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早上8:13。
2: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8: 有咩分别啊？
1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0: 与你一起同上。美心真心挚爱，
2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22: 1320天气报告。
16: 早上嘅8:14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阳光普照噶，最高气温咧系升上摄氏嘅24度，睇今日似28度，10%嘅落雨机会。
15: 今晚是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8:12。
16: 听日星期二预测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5度，睇今日至31度，落雨机会是20%。
15: 星期三早上有云，稍后有阳光，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就有骤雨了。气温方面徘徊在20至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70%。
16: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100%。
22: 1320马路情报。
15: 8:15在一号公路的西行夹住是 North Road 以西呢就封了一条 HOV 线，大家预咗是有延误的，咁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紧事故。咁另外咧喺 Queensborough 桥咧91号公路 A 嗰度咧北行咧右线咧系封咗嘅，因为有事故预咗有延误啦，咁啊影响住二浮啦、Burnaby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嘅朋友嘅。咁仲有咧就系喺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头先讲 HOV 嗰个 North Road 嗰个意外咧，连个 HOV 线都系阻住咗嘅吓。咁除此之外咧，要提一提大家咧，由于咧系有整路关系咧，咁就 Mary Hill Bypass 夹住系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咧系有延误嘅，而99号公路南行咧。在夾住17号公路是封了路，因为有维修工程，今早早7点开始已经是封了路了，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22: 财经消息
15: 8:1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6.84，报26,029.81。
1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8.05，报53,435.94。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73，报7,656.84。
1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71.22，报36,691.45。
15: 黄金上升54.52，每安士报美金4,662.11。
16: 白银上升1仙，每安士报美金68.94。
15: 原油下跌2.16，每桶布美金84.95。
16: 比特币上升1,866.56，每比特币布美金79,598.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2.13，报25,517.33。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4.38，报4,070.25。
1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44.32，报2,612.98。
15: 跟住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26，兑欧罗0.622，兑日元115.412；
16: 一加元兑台币23.103，兑港元5.691，兑人民币4.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人哋讲你就听，
1: 睇下边个讲啦，
0: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0: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3: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6: 早上8:18，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搭飞机咧都买过好多唔同等级嘅飞机票啦。有人就买呢个经济舱，不过一个好彩咧就俾佢掟咗上去商务舱，咁啊当然享受个商务舱之后咧就觉得人生一大快事啦。你坐个商务舱嗰啲真系开心到你晕噶嘛？一坐低之后跟住就可以报埋喺度，跟住佢话 Mr. Chan Miss O 咁啊，
15: 几开心。
16: 跟住你有乜嘢咁啊冇晒啲嘢。咁但係因為並唔係個個都可以即係
15: 貴噶嘛，有時係咪先啊？
16: 即係我嗰啲一定係冇可能啦。
15: 喂，講真好，唔係好多時咧。佢而家咪多住個 premium economy 嘅，
16: 嗱呢樣
15: 豪華經濟艙嘅，
16: 係啦，
15: 我覺得
16: 係
15: 幾好喎，幾方便喎。
16: 嗱呢個豪華經濟艙咧，我都唔知幾時開始嘅，但我記得我係第一次坐豪華經濟艙咧，坐呢個台灣嘅航空公司，
15: 哦 okay、
16: 就係長榮嘅。
15: 係
16: 嗰陣時咧，佢話有一種艙叫做豪華經濟艙，
15: 闊啲嚇，腳腳嗰度
16: 咁佢哋嗰個位咧就係兩個、四個，
15: 係
16: 啦。咁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咧，我係幾得意喎，又唔貴喎嗰陣時係咪？咁啊咪試下咯，啊真係唔錯。咁啊跟住去其他嗰啲航班咧，我都係希望能夠坐到咧就豪華經濟艙。咁究竟呢個豪華經濟艙係咪得一間航空公司 offer 得咁好啊？定因為有其他航空公司都有份咧，即係研究下啦。
15: 係啦係啦，嗱坐飛機咧時候咧，咁好多朋友咧都有啲你知啦，好多而家網紅啊撰文噶啦嘛，
16: 係咪？冇錯冇錯，
15: 又嘅話曬俾你聽，又咁樣揸住個麥周圍講噶啦。咁而部分航空公司咧，唔同嘅艙咧。嘅等級咧，唔同嘅艙，可以講緊坐監咁樣，唔同嘅客艙，
16: 係冇錯。
15: 喺呢入艙嘅咧，唔係喎，香港嗰啲女仔去即係買嘢補貼咧，要入去揾俾你咧，喂同事，我入艙啊，係咁講噶嘛。咁唔同嘅機艙啦，咁啊就喺舒適度啊、個人空間啊，同埋係機上服務嘅差別咧，其實已經顯著縮細㗎啦。個個都笑面迎人，係咪？咁當然你坐經濟艙，你問佢攞雪糕。 糕佢梗唔俾你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你唔好要求过分咧，佢都会俾你嘅，
4: 冇错，
15: 系咪吓？
4: 嗱，不过咁为咗商务舱机票额外要支付几千美金咧，就觉得唔系咁抵。不过有一啲嘅国际航空公司系致力咧，系将呢个豪华经济舱咧，即系豪华舱咧，就视为一个旗舰产品，
15: okay.
4: 而唔系咧系一个妥协嘅之选。咁我更加将宽敞嘅座椅空间啊、精致嘅餐饮同埋优先地面服务咧相结合咯。
15: 即系早啲唔使同人排队。
4: 你系要嗰、那个，你系要嗰个级数，
15: 系啦系啦系啦系
4: 啦
15: 咁样咯。咁同埋其实好多唔同嘅航空公司咧，都系喺呢方面咧都做到嘅。咁如果你话有咩分别，咪将张凳咯，系咪张凳阔啲啊？
4: 服务啦，
15: 你只脚咧，嗱，不如唔好话。喺有啲朋友咧，我知道喺飛機度咧，佢如果係身形比較龐大少少咧，你係焗住要買貴啲嘅。你買兩個經濟艙拎起中間嘅 armrest 啊，定係坐前邊？梗係坐前邊啦，係咪先？你咪有啲一個位真係坐唔落噶，有啲身形比較龐大啊、高啊又剩嗰啲咧咁咯。
4: 咁啊，嗱呢個嘅Simple Flying 咧就好嘢，佢做咗個即係比評啦，就點名嗰啲航空公司咯噃。咁啊有幾間咧可以同大家傾下嘅。第一就係長榮啦，就嚟自台灣嘅波音7879夢幻客機。
15: 好啊 ，Dreamliner， 好嘢嚟噶，系啊。咁啊，跟住呢个豪华舱咧，佢已经系超越咗咧，系差唔多平躺式嘅座椅噶啦。佢话舒适度，咁而且咧就以个人空间嚟讲咧，都唔错嘅吓，长荣。咁而日本航空咧 ，Sky Premium 咧，亦都系透过世界一流嘅机舱设计啦。咁又即系唔系话咁贵咯？佢话咁，但系都有时都比商务舱都贵佢四倍噶咁咯。
4: 两点就2.5倍比呢个嘅即系经济舱。
15: 唔系，佢话个商务机舱价咧同佢系四倍。
4: 等2.25倍啦，2.5倍。咁啊，
15: 前边啦。
4: 我知佢而家讲紧个商务啊嘛。
15: 系。
4: 佢话系通常系仅系豪华舱嘅2到2.5倍。
15: 佢平啲咯，
4: 系平啲。
15: 正常就系四倍，系啦。
4: 咁加上佢本身嗰个座位咧，都系提供42寸嘅座椅间距，同埋18.9英寸嗰个嘅座椅宽度。咁所以系固定式设计，
15: 即
4: 可以向前向后系啦，懂啦。咁错嘅，咁亦都可以话去贵宾室享受嘅。
15: 哇！咁但系阿联酋咧本身都贵噶啦，我觉得本身系咪啊？阿联酋已经有一个人啦，佢阿联酋咧，佢话坐阿联酋飞机，佢话有一日喺机场度咧，唔知话要停几多个钟头咧，佢俾间房佢啊，佢话喺酒店度咧，你去酒店度休息啦，咁样好鬼阔佬噶。咁而阿联酋嘅有一个叫 Premium Economy 咧，咁佢系爵士嘅着客专着经济舱嘅就 OK，
4: 专着经济舱
15: 咁就系固定咗，系好舒服噶，有成都系差唔多40英寸啦，咁座位都系19.5英寸，都好阔啦，可以调教枕头啦，咁样好舒服。
4: 个方向噶，
15: 系啊，
4: 系咪？
15: 系啊，
4: 咁啊更加有个高解像度嘅娱乐嘅荧幕啦，
15: 睇电视咯，
4: 就系、是、睇电视啦，系嘛？咁啊最后咧讲紧美国嘅维珍航空啦，
15: 系
4: 啊，咁佢咧就纽西兰同埋维珍航空咧打造出性价比远超过各个商务舱嘅专享经济舱，
15: 抵坐啲。
4: 唉，喂，佢同7879啊呢个就系777-300ER嘅宽体客机咧，都有成41寸嘅座椅间距离。
15: OK， 咁基本上就系而家个个航空公司都想争翻啲生意翻嚟啦，系咪？咁就你又整我又整咁样咯。
4: 不过但系每一间航空公司佢哋嗰个 Premium Economy 嗰个定价都唔同嘅，
15: 唔同。
4: 有啲可能嗰啲定价咧，同你普通其他航空公司嗰啲商务位差唔多都唔顶噶。
15: 有一次啊，试过Premium Economy 咧，同埋Economy 差唔知400-500嘅，就睇你好唔好彩。
4: 睇你好唔好彩。
15: 每一班机咧，大家留意咧，你每一班机，就算你商务好前面好，都系有一日咧有机会咧，佢一两个位抌出嚟嘅，
4: 一般嚟讲，一般嚟讲咧，正价咧大概系相差同呢个经济位咧、相差1000蚊至1200蚊度啦。
15: 你讲嗰个豪华经济舱，
4: 如果你话咗普通经济舱咧，你来回香港嘅计啦，就系1000零几或者1100蚊度。
15: 系
4: 咁，但系如果你系坐豪华经济咧，你大概要多1000蚊。
15: 2300到啦，睇你係咪旺季喎？
4: 係咪旺季？
15: 係啊，
4: 係旺季就唔得啦。
15: 唔止添啊，係啊。
4: 咁所以咧就可以問一下嗰啲 agent 啦，可能幫你 check 到嘅，或者自己上網去就瀏覽咯。
15: 冇錯，
5: 1320天氣報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嚟到早上8:25，咁天气方面，今日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24度，体感系似28度，10%嘅落雨机会。
15: 今晚系天晴，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日落时间8:12。
4: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 有阳光嘅，不过间中见到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5度啊，体感啊似31度噶，落雨机会20%。
15: 星期三早上有云，稍后有阳光，去到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20至22度啦，而最高落雨机会70%。
4: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有7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6度啦，相对湿度100%。
6: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7: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8: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商王百莲蓉月，
20: 真心挚爱。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
21: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24: 是最靓的月饼。
4: 好啦，早上嘅8:26啦，咁啊，温哥华早晨呢个节目到呢度，同我哋讲声拜拜咯噃。
15: 冇错。
4: 咁啊，首先咧，当然我哋欢迎翻我哋欧咏欣姐姐翻翻嚟啦。
15: 欧欣姐姐，欢迎，好开心见到大家，系我嘅荣幸，好幸福。
4: 我哋要个麦啦，要交啦，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
15: 时事烽火台。
4: 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好热门嘅议题咧，就加美谈判破裂啦，商品关税生效啦，已经吓。咁啊，另外咧就系9月8日起咧，我哋加拿大亦都会实施对等嘅报复关税。咁啊，特朗普头先我哋喺图地讲过话，将我哋佢话因为我哋加拿大成日想有51个州嘅好处，又唔想做我哋51个州，系啦。咁仲有华裔自由党国会议员啦，陈胜元啦，宣布辞职啦。咁卡尼嘅呢个多数嘅联邦政府有冇会有转变呢？咁大家去倾下啦。咁啊，这个嘅时事烽火台咧，就等阿李宝安同大家去研究研究。
15: 好啊，咁啊，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4: 多谢各位，听日见，拜拜。
25: 通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1年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2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t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只是69.99咋。
25: Nita 今年还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YBC 最好机会。
26: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Nit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 噶。
27: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8:30。
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早晨，8月24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3: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12: 早晨，早晨，咁啊，备受我哋全加拿大啊国民咧归非常之关注，甚至系国际啊，呢啲国际新闻嚟噶啦。因为加美呢个美国就系最后一刻咧，就未能够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咁啊，大家都知道喺过去嘅周末啊，咁啊，特朗普政府咧已经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咧，最新一轮嘅50%关税咧正式生效啦。咁啊，因为大家咧就谈唔妥啊，讲唔掂啊，最后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就即刻咧就啊总理卡尼咧拉马走人。咁啊，唔費事傾添嘛，咁樣嗱，咁啊，點解呢個情況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喺今次嗰個貿易協議之下咧，特朗普政府計劃將價值大約280億元嘅加拿大商品咧加升50%嘅。嗱，依個數就係佢自己擺出嚟嘅。咁啊，即係大石砸死蟹啦。咁即係問題，你就係周旋於50%嘅商品徵税。咁啊，講所謂談判。根本你提高了50%，談判是什麼呢？沒得談判的，那減一點，減一半，25%，都是傷的，對我們加拿大來說。除非你說你由零開始要加我們，那就不同，我可以回到零，但現在你永遠不會落零的，所以加拿大永遠都是蝕底的。由於就美國先前已經是出定兩手準備的了，在加美貿易問題，先跟墨西哥談，不睬你加拿大，逐個擊破，到回頭跟加拿大先玩到最後。正如卡尼所說，你所謂的8月19日的 deadline， 那個死線是你定的，是不是需要那麼急呢？正如當天我上個星期他特朗普呢就出聲，當時8月19日接近這個死線的了，之前呢他就說我現在多給你3日時間，你大家就搞那些即係文件問題，咁我大家都記得啦。我當日唔係馬後炮啊，咁啊，當然呢啲好正常嘅推測嘅啫。特朗普肯定係即係俾阿卡尼咧，就即係起碼佢我哋加拿大唔肯應承佢嘅，所以咧佢逼佢咧俾3日時間你，你一定要回覆我啊。咁啊，其實即係已經係自己褪一步啦，因為佢冇唔掂啊嘛。咁但係佢要攞彩啊嘛。啊，咁俾3日咧，我當時講喂，做乜鬼文件啫？簽咗個名，你做文件，你做9年都冇人理你啦。得咩拉啫？18号、19号、20号都冇用噶。你係真係幫我哋，就係幫大家傾掂就傾掂，冇死線嘅。呢個全部人訂嘅。咁啊，再者50%，即係正如佢往往嘅手法一樣，做生意啊，先落個大數字出嚟，咁慢慢同你講。咁啊，永遠係佢著數嘅。咁所以根本冇得講啊。咁啊，翻轉頭講翻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啊，咁啊，好多省為咗涉及280億裏邊嗰啲相關行業咧。幾大都話要卡尼咧，就唔好放棄佢哋嗰個權利，因為咁樣咧，可能最後咧，永遠咧，佢哋更加蝕底更多啦。咁再加上我哋加拿大幾個大省，安省、BC 省好，或者係緬省好，全部咧都即係支持卡尼嘅。咁啊，反為呢個反對黨博禮治啊，今次真係失策啦。點解咧？佢真係俾人感覺上去。即係喺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即係正對面個咁嘅關稅嘅關鍵問題裏邊咧，當然佢開初都話嗱，我哋都係咁講噶佢，喂，我哋加拿大唔能夠即係屈七噶，你記唔記得你卡尼啊？當年就話啊，舉起個手爭咁，舉起個手又話幾打咧砌過咁嘅款，即係今時今日你唔好衰俾我哋睇啊！啊好啦，咁啊到今時今日。 卡尼真係做到唔需要俾人睇嘅，咁好正面啦。你加我税咩？我就加翻你。九月八號我哋一樣咧，就做以牙還牙咁樣。咁但係到翻轉頭輪到呢個阿博禮治又喺度後邊，即係吹下啦。咁啊一早就話喂，你第一咧就要啊啲透明度俾我哋睇下你傾成點，做咩事咁會今次咁失敗啊？咁仲話人失敗添啊？咁啊再者咧，琴晚漏嘢差唔多，即係已經係整封信俾阿卡尼喂。佢話：而家你咁樣搞法咧，你應該即刻召開國會臨時國會，因為國會準備九月先至開噶嘛。臨時國會即刻咧就商討呢件事，解釋向我哋議員咧，就你點樣情況之下咧就會輸咗今次咁樣，形容係輸咗咁樣。喂，神啊你，鬼啊你，咁你當日你直情嘅話幾大要撐到底，今日人哋撐到底，你自己話乜？嗱，所以我話喺個卡尼方面咧，其實咧佢本身咧都係雙贏局面嘅。第一，我面對國民的確係有壓力嘅，因為如果假如民調真係話哦，我都要同美國砌過咁樣，當然啦，人民嘅感同執政黨兩馬子做事嘅，因為執政黨係面對美國嗰陣時所提出意見，佢哋嗰時考量好多嘢嘅，但人民咧就係本身呢個氣氛就話美國係逼得人太甚啦，咁所以咧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大家知道特朗普實不會衰咩嘅，衰唔肯認衰嘅，咁所以咧就今早咧就幾個鐘頭之前咧，隨即就宣布加其他嘅汽車關税啦。你又點睇法咯？
13: 啊，當然喺今次卡尼咧係能夠企得硬嘅話咧，能夠向美國說不咧，都係可以話喺世界上第一個噶啦。咁你話直情喺度講到明就話，我就係喺上禮拜咧。其實我是時事風雲是星期五是做一個加密貿易談判 的題目啦。咁當時嚟講咧，我一路做搜查嘅時候咧，一路睇到有少少唔對路嘅，就係話點解卡尼同佢達沃斯演說嘅時候，就係話佢點樣係唔會係俾嗰個強國係點樣係支配咧？而喺過去嗰兩三個星期咧，我哋感覺上咧，卡尼好似係跪低咗，好似軟化咗，好似有好多嘢。好多嘢咧都係順住特朗普嘅意思去做喎，咁依個我就正正，我都有好大問題啦。咁隨即我問自己就係話，究竟卡尼有乜嘢後著咧？今次去談判之後，我哋會有乜嘢結果，同埋有乜嘢嘅得益咧？咁結果原來喺星期六咧朝頭早咧，就係俾一個任何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好 surprise 嘅一個好驚奇嘅情況出現，就係話我哋加拿大談判團隊拉隊走人。哇！依一樣嘅個氣勢，淨係聽個字眼咧，我哋都贏曬啦。
12: 冇錯，
13: 根本嚟講冇可能發生嘅事喎。向特朗普所提出嘅嘢，唔係順佢嗰個思路走，而逆佢個思路走。咁的而且確，佢睇完之後，我即刻翻起我本《孫子兵法》睇咯。咁啊，睇下係咩嘢咧？啊，原來咧就係話咧，強而示之弱啊，即係話俾人聽喺過去兩禮拜咧，就做場戲俾美國睇，就係話，我哋真係。真係好順你嘅意啊！我哋好驚啊，好盛啊！原來個後著就係話嗰個談判裏面咧，只不過係差唔多咧，係搜集啲資料，就係話美國點樣恰我哋加拿大。咁到時嚟講，到星期六嘅時候，咁有材料咧就砌美國啦。咁我就再繼續睇我《孫子兵法》咧，就係話咧，點解卡尼今次能夠咁能夠可以去做呢一樣嘢咧？原來咧有求勝之道咧，其實都係有幾樣嘢喎。點喺戰場上邊咧，喺叱咤風雲無往而不利嘅。咁其實咧，就首先嚟講第一啦，就先行咧就判斷咗呢場戰爭係唔係值得打。嗱，我哋可以過去咁多個喺年紀一路以嚟咧，我哋見到卡尼咧係不斷咧忍地偷聲啊，或者係講自己埋頭苦幹去做自己好多 groundwork 嘅。咁到今年達沃斯演說嘅時候咧，已經顯示佢第一步咧。是怎樣奠定了我們加拿大在世界上一個位置在這裡，而他不斷以回他那個經濟的背景而去組織這場戰爭的話，今次卡尼他毫不忌諱地說這個是 trade war， 即是說這場是貿易戰來的，美國不敢用這個字眼，美國根本在這個階段裡面只不過都是叫做談判決裂，但是這個 trade war 在卡尼口中說到就非常之 有力了。因為點解啊？因為卡尼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嘅統帥嚟嘅。咁若果由佢主持翻呢個 trade war 嘅話，其實我哋勝算咧已經係高一層噶啦。咁所以咧，第一個佢就判斷到呢場戰爭係值唔值得打，因為咧佢就覺得若果我哋唔去進入呢個 trade war 嘅話咧，我哋就永遠會受到美國方面嘅鉛制住。佢今日話加 50%， 即係加 70%， 佢又加 100%， 我哋都冇聲出。 只不過就係話佢話加5%加變成加10%，我哋都係輸咗㗎啦。喺上個禮拜咧，我哋所聽到喺好多嘅傳媒口中或者坊間嘅人都係話咧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即係話一個咧冇交易係好過一個壞嘅交易。咁而一個咧，最終嚟講亦都成為今次Carney咧就所講嘅 trade war 嘅原因，就係話根本美國咧就係一個 bad deal 啦，一個壞嘅交易俾我哋。所以我哋今次嚟講咧就冇交易啦。
12: OK，
13: 嗱咁對第二點嘅時候咧，
12: 加埋興啊，或者
13: 比較下雙方
12: 係，咪加埋姐咧，我哋繼續聽聽客户嘅信息先咧。咁翻轉頭，我哋繼續分析落去。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鉴文，咁啊鉴文兄咧就即系最近咧重读呢、這个咩重读啊，咁你呢个孙子兵法啦，咁啊的确咧就即系里边咧好多咧即系。是差不多我們中國人的孫子兵法裏面的講法，就如果跟足36著就根本就可以，當然不是走為上著，都是要走為上著，走回出來先。其實呢就卡尼的確是以退為進的，為什麼呢？正如剛才嘉文卿說，事前呢就卡尼一早跟我們10個省大家坐定，包括特別是幾個大省，安省、BC 省或者是 Alberta 省等等，當然 Alberta 省即是爭啲啦，但係最緊要喺我哋全國咁多個省裏邊得到佢哋嘅支持。第一，嗱，我哋隨時咧要放，即係籌碼就係擺低曬你哋嗰所有制裁美國嘅嘢，而爭取翻我哋有利嘅條件。咁啊，起碼咧佢大家咧應承咗在先啊，加呢個 BC 省同安大略省。咁第二咧，國民咁即係反對話一定唔受美國咁嘅啊，即係逼迫。咁所以咧又有一條籌碼。咁啊，所以兩手準備咧。又假如講唔掂數咧，就真係咧，咁我家係咪做事今日咁嘅形勢咯？我以牙還牙添，咁啊變咗國民啊好嘅各方面咧就讚揚嘅，因為大家都支持佢啊嘛，咁啊輸唔到喎。但調翻轉頭咧，你走翻去同佢講嗰時咧，你又變咗啊明知佢係即係做到咁盡嘅啦。就算今日佢其實啊特朗普嘅政府咧已經係放低身段嘅啦。佢將50一路減啦，係好似係即係著數咗，但係講嚟講去都要加嚟噶啦。正如你頭先所講，加個 percent 都係加咗我哋。咁問題就話最辣一招就係佢臨尾出蠱惑，就係話你既然今日我同你講掂呢條數，你最後你唔能夠同其他國家參與其他協議，甚至咩語言同文化都唔能夠，即係要一定係跟我哋美國差唔多咁嘅意思。咁呢樣嘢就即係震撼咗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啦。喂，大佬，我同你傾生意，你大家講掂曬數，突然間話我唔同其他國家，然後知你咁，佢即係話以後你同我一齊玩得㗎啦，你其他冇得傾啊！你知卡尼啦，而家已經過去一時係咁撲風塵，包括向中國咁啊，走去周圍揾生意。今時今日你話唔好同人外國喎，咁我就係日後又俾佢攣死，咁啊幾大都唔制啦！依招咧其實咧係最後引致卡尼咧就要咁強硬嘅，你又點睇咯？
13: 啊！但呢個咧就只不過係一個轉捩點咧，其實已經喺卡尼嘅預計之內嘅啦。如果唔係，佢點會話？點會突然間佢宣布話繼續談判嘅時候咧？要嗰啲走下架嘅時候咧 ，BC 省省長同埋安大省省長咧係好出奇地咧，係24小時內係冇講過嘢嘅。其實呢個已經係其中一個默契咧，要睇埋談判結果咧，先再出嚟咧係講嘢嘅。咁頭先講到係另外一點咧，頭先講到去判斷咗依輪戰爭點解打啦。嗱，頭先我哋佢覺得自己打嘅原因就係第一唔需要再向美國屈服啦。第二咧就係話喺國內咧佢係需要嚟講係要顯示一個強硬啦。依個咧亦都係值得打原因。但係你打嘅原因咧都唔係因為依樣嘢喎，你為一個面子嚟講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咧佢第二樣要比較雙方嗰個實力啦。咁需要嚟講係適當嘅對策，而兩個勢力嚟講咧，當佢哋講經濟嘅時候， 似乎嚟講，我哋加拿大好多國民都話我哋有好多籌碼在手，尤其是喺嗰個稀有礦產啊，或者甚至乎嚟講咧，我哋喺美洲嘅供應鏈裏面咧，係一個重要嘅一環。而喺美國方面咧，尤其是特朗普咧，其實係將自己嘅供應鏈咧係打斷咗嘅。其實佢係個實力方面咧，喺呢方面咧係比較弱咗少少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有一個實力，尤其是講經濟嘅話咧，喺卡尼嚟講咧，已經係足夠實力去做呢樣嘢啦。嗱，頭先阿王哥咧都講到啦，第三點就係話我哋全國咧要上下同。共同係認定咗呢樣戰爭咧，係最後嘅目的嚟嘅。因為當我哋係俾美國不斷咁樣嘅欺壓落去咧，正如福特都成日講啦，佢嗰啲好似校園欺凌嘅時候，今日就搶你嘅筷子，聽日搶你嘅書包，後日就搶埋你嘅波鞋。咁其實一樣嘢其實唔好冇滿足嘅。

0: 全下全國咧咁多省咧都一齊一齊出嚟話咧，我哋可以喺其他嘅福利方面咧，係保障翻我哋自己國內人民嘅損失。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俾咗定心丸。雖然係有好有大概會將可能有90,000個職位咧，係可能咧係會流失咗嘅。咁但係如果政府能夠係集中翻火力去做翻一樣嘢，打通翻加拿大嘅貿易壁壘，增加加拿大嘅貨品銷量，其實呢一方面咧係可以減低咗傷害。即係話卡尼嘅政府咧已經係計過呢條數㗎啦。嗱，依第五點咧，最緊要咧就是資人善用啦。嗱，本身我哋主帥嚟講咧，都係一個經濟達人嚟㗎啦。咁如果佢係揸住個税期嘅話咧，其實依個都有定心丸。而再加上咧，今日財長亦都出嚟話咧，佢哋咧就會用翻我哋所有同其咁多省份咧，係做一個應對嘅政策。咁所以依一方面咧，其實喺無論喺任何一個方面咧，其實卡尼咧係等緊一個機會咧，就係點樣嚟反擊嘅啫。咁而家特朗普俾咗個機會佢，我哋可以反擊。而特朗普咧，突然之間我哋拉隊之後咧，佢都唔知點樣應對，所以佢今朝早只係可以講出嚟話：，嘿，我哋由2027年1月1日開始咧，就將啲汽車嗰啲 tariff 咧，就要增加到 50%。其實呢一招嚟講，佢再講出嚟之後，啲人都話。你再講都係多餘啦，因為而家當你 50% 都係超離地，咁你真係唔想做生意咩？但最大嘅結果咧，就可能係講我哋用翻一招就係、是、你既然加我哋 50%， 我哋加翻 50%， 嗱我哋個加拿大國民感到非常之苦惱。但係當呢個同樣嘅招數落翻去你哋美國國民嘅時候，你就點睇咧？嗱，一年半之前我哋冇咁做，因為我哋未有咁嘅準備功夫去應對，但係一年半之後咧，而家我哋加拿大咧喺一個金融界裏面咧係一個領先嘅地位啦，亦都又帶咗一個領導嘅地位。咁所以呢一方面咧，的而且確咧有歐洲嘅地方、歐盟嘅支持啊，或者亞洲地方嘅好多嘅地方咧，都能夠打通咗佢嘅命脈。我哋加拿大今日咧係的而且確係有能力同佢打一個貿易戰。嗱、當然有美國總統特朗普打野蠻嚟講，叫啲軍隊過嚟嘅話咧，我哋當然招架唔住。但係咧，喺一個文明嘅社會裏面，而美國有大多數人咧都唔支持特朗普啦，因為其實當佢有一個貿易戰嘅開始咧，佢哋嘅生活咧係更加艱難啦。
1: 咁個問題係在於你美而家特朗普就出曬聲㗎啦。嗱，由於你咧就阿褪太或者係唔聽我哋講咧，就而家我唔識情，唔想攞51州啦。然後之咧就扎曬馬啦。嗱，而家國與國之間同你對壘，所以咧我一啲都唔俾面你。目前咧，特朗普嗰個形勢咧，其實對於佢嚟講咧，即係正如我個認為咧，就卡尼同特朗普咧兩個都係生意人嚟嘅，兩個生意人而家其實正如卡尼所講嘅貿易戰嚟嘅，係講緊生意嘅啫。不過咧，佢哋背後要孭住人民啊，或者黨派嘅政治背，即係嗰個情況，佢就變咗要小心啲嘅啫。其實佢兩個玩法咧，一於喺商場上玩法一模一樣啊。總之咧，各有謀心算。咁冇，但係問題就係迫在眉睫，就係呢個特朗普呢個中期選舉啦。咁佢知道而家大家佢嗰個民調裏邊咧，就唔係咁好噶啦。咁佢所以就靠依單嘢啦。如果逼到我哋加拿大咧，就承受佢哋咁多着數嗰時咧，咁佢咧嗰個可以反翻轉佢，即係咁暫時嘅咩？暫時嘅弱勢嘅。咁但係今次咁嘅情況咧，就影響佢好大啦啊！咁當然啦，咁我哋都係傷嘅。咁但係問題講嚟講去都係同時間比賽，未來仲有多兩年，特朗普停留喺度。咁未來兩年，你特朗普話：喂，翻翻嚟我哋加拿大開廠，翻翻我哋美國開廠啦。喂，得唔得咧？正如較早之前，佢將安大略省嗰個汽車工業啊，即係差唔多而家咁樣，即係差唔多叫做摧毀㗎啦。你叫做50% 就依樣。咁啊，我哋加拿大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又加翻50% 咧，因為大家知道喺加拿大組裝一個汽車咧，要來回呢個美國美加之間要8次來回嗰啲零件咧，來回咧就佢中間咧個成本就加到好高啊。咁啊，雙方都冇著數。但係如果你重新起一個廠啊，起碼10年8載啊，咁你特朗普而家喺邊度咧？2年佢要玩完啦，係咪？所以變咗咧，根本就同一個時間，佢就喺個咁短時間就做出咁多嘢，咁啊希望成大石砸死蟹。咁啊，而特別係咧，就喺國際戰事之間咧，佢又要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全球或者嗰啲北約組織嚟支持佢。咁但係問題你又喺度蝦我哋自己人咁，咁變咗咧就俾人睇出咧，特朗普咧今次咧就係好唔得國際嘅民心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去個時事烽火台。
2: 中藥貴寶、福建漳州片仔癀。

0: 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0: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 哇，16.8一只姜。冲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卡尼咧就总理咧就有我哋加拿大人嘅后作为后盾，又有各省嘅支持咧，咁喺呢方面咧，佢先影赢咗我哋民心先啊。咁啊，定系点应对咧？肯定会重新再倾嘅。咁啊，特朗普自己讲啦，而家你哋即刻出嚟倾啦咁样。但系的确咧，280亿美元。個幾百種嘅商品咧，喺整個美加嘅交易裏邊咧，就真係微不足道，大概5%到嘅啫。但問題都係牽涉到裏邊咧好多嘅即係中小企業啊，佢哋的確如果假如真係加關税咧，個對方咧就真係第一根本佢哋冇可能負擔到個成本賣出去零售。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雙方咧已經係兩手準備噶啦，中小企業自己預早買定曬貨，儲定曬。咁啊，變咗拖得一年半載咧，就可以咧就將個時即係時間就係而家就係嗰個轉捩點嚟噶嘛。咁所以越快終止啊呢個特朗普咧就好快嘅。點解埋到第三年嗰時咧，已經民主黨已經上場咧，就喺度即係扎曬馬咧，就係咁扮呢個共和黨噶啦。咁所以咧有曬啲即係資料俾佢玩噶啦。你又點睇法咯？
6: 啊，當然特朗普今次咧，今年就唔知係咪佢個流年不利啦嚇，去打美伊戰爭咧，就似乎嚟講咧，就係造成一個拉鋸。而今次同加拿大咧用50%關税咧，亦都俾加拿大咧重重還擊咗一下咧，咁令到佢嘅的而且確喺民望方面咧，亦都係大受打擊嘅。咁而當佢今次談判嘅時候，口口聲聲話為啲農夫、農民着想，話加拿大對農民不公平。點知今日咧，佢嗰個係一個美國嘅農民協會裏面咧，亦都講話根本我哋都冇咁嘅事，我哋都冇話俾加拿大不公平嘅對待。咁而咧，今次你將佢嘅鋼鋁關税加到50%嘅話，對於農民嘅打擊咧就仲更加大，因為好多嘅農民嘅機械用品咧都係鋼鋁嚟嘅。咁你而家咪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打擊翻自己嘅農民喺呢一方面咧，亦都失到好多嘅民心。亦都喺因為佢嘅緣故咧，美國酒咧仍然嚟講係不能夠喺加拿大上架咧，亦都係一個另一個問題啦。佢口口聲聲話幫美國嗰啲酒商嚟爭取翻啲嘢，結果嚟講乜嘢都爭取唔到，甚至乎咧奉行入另一個問題就係話更加嘅鬥嬲咗係加拿大國民咧，更加會罷買美國貨，甚至乎係完全咧係唔去美國旅行，對於美國嘅經濟咧造成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啦。咁呢一方面咧，其實佢最傷一樣嘢就係佢本身國內嘅美國人民咧，都對佢嚟講都係好不滿，因為一個戰爭咧係每兩個戰爭都係佢自己一時衝動嘅發起咧，而令到佢哋國民受苦咧，呢一樣嘢其實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打擊。而翻翻嚟我哋個總理卡尼啦，佢今次所做出嚟，正如保安所講啦，已經係大敗民心啦，亦都喺嗰個國內嘅支持咧，因為喺上個禮拜再進行談嘅時候咧，卡尼俾人講都係好被動，比好軟弱。但係突然之間一瞓醒覺，星期五瞓醒覺之後做咧，俾人感覺卡尼啲得都唔軟弱，啲得都唔被動。今次甚至乎係一個主動咧去發動翻一個貿易戰。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卡尼贏曬。而喺反對黨方面咧，其實佢而家話：喂，你應該係重開國會係討論呢個咁重要嘅議題。哇，對唔住啦，博麗治，又因為當你呢個時候咁 critical 嘅 moment 仲喺度咁多嘢講，唔跟個計劃去做嘅話咧，我相信嚟講咧都係幾難咧，係有時間抽身出嚟睇分心啊，去討論任何嘢啦。因為咧呢個時候分秒必爭， 若果你話仲花啲時間喺國會辯論嘅話咧，咁變咗就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咧，就更加糟糕。
5: 咁啊，卡尼總理咧就的確咧就即係喺打滾喺商場打滾幾十年咧，咁其實咧佢有一套嘅，起碼咧就咁啊幾手準備噶啦。咁啊，第一時間佢喺個站在我哋加拿大嘅立場裏邊咧就反抗呢個美國。咁啊，再者日後咧，大家真係可能一年半載之後面對真係雙方都頂唔順啊！即係問題，淨係雙方嘅即係中小企業好各方面都認為都出現問題嗰陣時咧，嗰陣時咧，卡尼如果假如到時咧就退三步咧。國民都冇聲出嚟，因為佢哋已經係即係唔掂啦。原來雙方咁咧就兩敗俱傷嘅，咁所以咧卡尼咧變咗有下一仗就話，就算我日後放軟手腳，即係同美國傾偈，總之我搞掂你，唔好話唔俾我其他嘅協議之外咧，佢變咗佢可能又放翻軟手腳咧，就冇人咁掛佢啦。咁佢已經嗱，我做足啦，你哋唔肯我就即刻唔肯，你哋話要即係頂唔順，我就要為咗加密國民嘅。咁啊，再者咧，由於美國同呢個伊朗嘅戰事咧，你睇嚟咧就一段存續時間，所以卡尼咧就本身喺我哋大家知道喺過去佢兩個美伊戰事裏邊咧，帶出我哋而家喺油價方面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進帳不少啊。當然呢啲咁嘅戰爭財就即係賺唔到，但係事實咧國際方面我哋就即係喺呢方面就多咗呢啲收入㗎啦。咁所以咧就有錢派添啊。咁所以咧喺呢個假如真係面對咁嘅情況咧，我依筆咁嘅錢咧，可能咧就擺翻落去輔助翻嗰啲目前咧可能遭受到失業啊，或者公司出現問題啊。咁呢個就係即係卡尼方面咧都有另一個可以幫到我哋加拿大人㗎啦。咁你點睇法咯？
6: 睇睇你有錢收嘅時候，我哋亦都喺個經濟方面咧，唔係太大壓力啦，而係因為整個加拿大咧都會覺得話大家咧共度時間，咁但係咧喺個數字方面嚟計咧，其實我哋都係賺緊錢嘅啦，只不過咧有好多嘅小型商業咧，因為係講係依賴翻美國呢個市場龐大市場而裹足不前嘅啫。不過如果能夠政府能夠係知道重點咧，係擺翻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係應該問題唔會太大嘅。
5: OK， 咁啊，總之咧就東面三個省咧就要求大家咧就買我哋加拿大國貨嘅。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8: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8: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9: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0: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9: 有咩分别啊？
10: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9: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0: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1: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2: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表示，由星期六至到星期日24小时里面，受到亚热带天气系统带来的高温及强烈雷暴活动影响，省内各地新增67宗新的山火。于星期六，省南部所有消防中心都报告由闪电引发的新火灾。在该次天气事件期间，省内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虽然闪电引起数十宗新的山火，但亦都为好多地区带来大量降雨，有助于降低火势，并限制新起火地点蔓延。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应对天气状况的准备，并能够在火势升级之前迅速地回应，因此大多数新发现的山火经已被控制或者处于受控范围之内。全省合共有181宗活跃的山火现时正在燃烧。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尼重新召开国会，令到国会了解他拒绝美国开出的加美贸易协议的细节，并了解加拿大人将如何受到影响。博利治星期日致卡尼的信件中说，总理应该公布协议文本，因为加拿大人必须看到文本才能够作判断。 美方摆在桌面上究竟的选项是乜嘢。佢都表示，加拿大人需要知道卡尼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将导致食品杂货、汽油及其他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国民的负担。此外，博利哲都询问卡尼将如何保护受到关税威胁的钢铁、铝、木材及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卡尼指责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限制加拿大及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能力。佢都承诺将对星期六生效的美国新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博利哲在信中就表示，国会的职责是监督政府，而这项工作从未像现在一样那么紧迫。国会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未能达成持久贸易协议，加上不断升级的关税，如今正威胁住加拿大的经济。本国的经济十年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停滞之后，进一步加剧经济困境。这场关乎人民及国家未来的危机里面，保守党经已准备好重返国会，以应对人民所要求的紧迫行动。博利哲信中提出很多观点，与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评论员的立场一致。虽然保守党支持政府拒绝协议的决定，但是国会对谈判桌上的内容一无所知。博利哲说，透明度至关重要，并声称卡尼就最终达成高利敲大桥通车协议里面误导加拿大人，真相只有加拿大人在看到协议文本之后才会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晤，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旧剧本不应该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该当早翻开。中方始终认为，无论分歧有多大，都应该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下决高下。希望当时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同科威特方面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就说，科威特方面坚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加快推进双边重大合作项目，深化投资、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切多边事务配合协调，进一步丰富科威特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他又说，科威特方面赞赏中方在美伊战事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早12点之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了，下一班入位是中午12点钟有八成半满，一点钟达到九成满的，之后一路的航班都是十分紧张，尤其是两点钟达到九成半满的，其他平均大约八成半满左右，部分航班会好一点，例如今晚八点钟航班大约一半满的，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十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之后今早的航班平均是有九成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的，例如今晚的八点钟就是有六成半满，其他位置不算太多，最好是预留位置上到船。科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er 返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算是比较松动。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9: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8: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9: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19: 明世事论世情。
20: 美容角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1: Sisley 是全球升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0: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1: 现在还 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h.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4: 各位听众早晨，8月24日星期一，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六凌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谈判截止时限前几分钟宣布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而美国对加拿大大约$200亿货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即时在上星期六凌晨生效。这个消息令很多人感到错愕，因为事前双方都放出声气说谈判顺利，已经十分接近令两国都感到满意的协议，只是等待条文上有些斟酌。总理卡尼上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向国民解释了加美谈判破裂的原因和加拿大的立场。他说上星期较早时，双方原本已经极为接近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然而美方却在最后一刻提出极不经济、不公平且严重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条款。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极烈谴责美方的新关税措施，形容他的意图悄然若揭，就是旨在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和经济误判。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将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还圆进行反制，有关等额报复性的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清单将会广泛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核心产业领域。在未来几日就会公布具体的清单细节。我发现今次总理卡尼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语言是他上任以来对美国最强硬的一次。以往他口头上虽然强硬，但往往在行动上最终一刻就会向美国妥协。在今轮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少加拿大人和我一样都认为卡尼自由党政府的态度未够强硬，预料加拿大会向美国方面作出不少的让步。如今看起上来，连一向息事宁人的卡尼都是最后时刻宣布暂停谈判。我估计正如卡尼所说，美国方面在最后一刻突然反口，提出了一些令加拿大人真是无法接受的新条件，就使到卡尼都认为没办法吞得落，才是会忽就而去，并且扬言要以牙还牙和美国硬刚下去。对于加拿大反台，美国当然有自己的讲法。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在他的声明中，反此是加拿大拒绝完成交易，并且推翻了过去几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加拿大提出新要求，并且撤回早前的承诺，破坏了双方在过去几日精心达成的平衡。葛里尔还说，美方曾经向加拿大提供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重大关税减免，指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历史性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机会。葛里尔又说，美方目前完全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即将实施的各项报复措施。美加互不相让，令北美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贸易冲击跌至近年的新低点。 对于联邦政府今次对美国作出强硬回应，加拿大政商界初步的反应都是正面的。一直表现鹰派的安省省长福特就说，全力支持卡尼的立场，呼吁加拿大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团结，关税对关税，议员对员，一切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安省会尽自己的责任。 BC 省省长尹大卫就说，我们没有要求这场贸易战，但我们会继续抗争直到成功为止。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卡尼的决定，认为没有协议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加拿大应该坚持自身的利益，而非在不公平条件之下达成协议。亚省就似乎是少数不支持卡尼立场的省份。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报复性关税可能令加拿大农民购买生产食物所需的农业设备的时候成本增加 50%， 最终亦会反过来推高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我都认为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始终会是两败俱伤，但是不能够因为有损伤就要逆来顺受。关键的是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否过分，损害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触碰了我们的红线。总理卡尼到目前为止未有披露美方最终开出了什么苛刻的条件令到加拿大难以接受，但是卡尼透露的内容亦都看到了一些端倪。他说，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加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这里提到汽车产业条款和美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我马上就联想到中国了。因为在卡尼月前访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加拿大是容许中国49,000架电动汽车以优惠的关税进入加拿大，加国并且同中国车商讨论在加拿大设厂生产的事宜。这件事美国一直强烈反对，担心中国电动车会透过加拿大进入美国市场。我估计美方今次和加拿大商讨 50% 关税问题，是强行将这个议题塞入了谈判之内，强迫加拿大放弃让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美国这些做法叫做长臂管治，是他们一贯的外交方式。上星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做法就是强迫盟友和美国一起封锁伊朗，干涉他国的外交政策。故此美国要求加拿大取消给中国电动汽车入口，这个就是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卡尼说，美方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以及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就令加拿大人有很多个联想。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即就给了答案了。他星期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希望享有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却不愿真正成为美国一个州。特朗普又指加拿大长期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美国完全不能接受。我估计美方代表今次的谈判中可能又搬美国51个州出来说三道四，侮辱加拿大。故此卡尼先至会说美方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和想分裂加拿大。我对加拿大的强硬立场是支持的，我都认为没有协议总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并且相信两国终归是会再度坐下来谈判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1: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21: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8888。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话美国最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美国就话加拿大出尔反尔，究竟谁是谁非呢？总理卡尼扬言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加拿大有能力同美国抗衡吗？你是否支持总理的强硬态度呢？美国50%关税生效，涉及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加拿大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玲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6: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7: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26: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7: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6: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28: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9: 时事风云，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朱镕基嘅去世，同埋咧江泽民嘅100岁冥神嘅纪念咧，咁啊喺国内啲嘅教授咧就。讲起话真係好怀念呢改革嗰个时代咁。的确呢係江泽民同朱镕基改革时代呢係有相当开放嘅发展。咁而嗰时期就係我开始入去中国交流呢，咁嗰时真係我哋讲好多嘢都得㗎。咁而且呢係相当嘅接受新嘅思想。咁而且江泽民呢亦係喺佢手上都曾经呢係特别係对宗教问题做过一个指示。即是话呢是宗教呢冚唪唥是受到尊重，同埋呢是代表咗即是人民嘅要求，因为呢信宗教嘅人都是人民。咁啊当时就用叶小文呢做呢个宗教局嘅局长。咁啊而嗰个时期呢我接触到嘅中国官员呢，佢哋都话对宗教系尊重，特别呢对系基督教嗰啲呢系西方传嚟嘅宗教呢都系相当尊重嘅。咁嗰个时期呢佢讲呢啲嘅专题中西文化比较宗教哲学比较就好多讲的。咁而嗰、那个即係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有好多嘅新嘅学习呢，但係如果中国嘅基本体制冇做好呢，咁中国都唔会达至今日嘅成功嘅。咁如果我哋怀念返就係朱镕基上场嗰个过程，咁上次我哋长两次啦，我都讲过呢，就係话呢个黄普平嘅在解放日报的评论是对抗了保守派的那些观点。最后当保守派想对付黄普平的时候，发觉黄普平其实讲的东西就是邓小平在上海讲的东西，所以后面是邓小平支持。 但其實呢是派啲人去寫的基本上就是朱镕基。而朱镕基呢鄧小平又調咗佢上中央啊，就是1991年4月8號呢就佢已經做副總理啊，就是兼任咗國務院啊生產辦公室主任。咁當時咧，即係朱鎔基係一個到處得罪人嘅人，亦係咧好硬朗嘅人。但係咧，啊雖然有唔少人嘅對佢排斥，因為佢得罪人。咁但係咧，我哋有眼光嘅例如鄧小平咧，係用佢，即係江澤民咧同佢合作都係好好嘅，所以江澤民咧都願意用佢做拍檔。因為當時喺上海咧，江澤民係總書記咧，啊呢、這個朱鎔基咧。就是跟住江泽民啊做市长啊副总书记啊副书记呢啲咁嘅位噶，咁所以呢等等咧都系朱镕基咧当时嘅能力咧其实系被了解。咁当时1991年一上到去咧就叫佢处理三国债问题。其实中国一开放改革咧就净系借钱发展咧就已经有好多嘅好论尽嘅嘢，例如三国债。咁啊呢个甲机构借钱俾乙机构，乙机构借钱俾丙机构，丙机构又借钱俾甲机构，咁之间互相借咧就唔知点还。咁所以咧呢个朱镕基咧一上场咧就即刻雷厉风行嘅就去打击咧呢个三国债嘅危机。咁当时全国三国债嘅总额达到咧几千亿人民币啊！咁佢咧即刻咧去到全国债务最集中嘅东北三省坐镇一线咧，就进行现场清欠，亦即时要佢欠债。咁啊，国务院咧吓先后注入咗咧系大笔嘅钱咧去清欠呢啲嘅资金咧啊，咁就系强制要求各级银行企业限期清偿。如果咩就落台咁强力推动之后呢用咗26日啦东北地区嗰啲债就比较搞掂晒。即係朱镕基嘅雷厉风行能力呢的确係相当出色嘅。咁但其实呢当时呢李鹏啦同埋一批嘅即係领导阶层呢都比较多係保守派呢就唔係几想朱镕基做到更有影响力嘅位置。咁直至到呢邓小平南巡当时黄埔平嘅评论出啦。咁邓小平南巡呢其实就係支持返呢改革。咁结果呢就係成功呢即係将嗰个保守派呢压返落去。因为经过89年之后呢嗰啲改革派例如胡耀邦死咗赵紫阳落咗台呢冇咗改革嘅领头人。江泽民呢照我了解佢骨子里想改革佢想开明。但佢又做嘢好小心好谨慎呢就扮到比较保守咁。咁所以呢保守派接受佢。咁但呢江泽民如果真係想改革呢佢要拉到朱镕基做佢嘅副手先得。咁好似邓小平当时拉朱镕基上去做总理啦咁副总理应该。咁然后呢就江泽民呢就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呢就开始1992年6月就起一次的进修班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又点市场经济本来矛盾的。但是中国式就是将它能够和谐并存。就是怎做呢就是要有很多理论的研究啊等等和实际的实践。但是江泽民走出这一步口号上是开放市场经济。因为之前是没有人敢提市场经济这个字。所以邓小平现在逼返转头通过这个南巡终于呢这个市场经济呢是正式成为即是党的发展的路线。咁正在这个时候 ,1993 年3月29号呢这个第一次的人大八届第一次会议的朱镕基呢就被排名为呢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咁就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啱啱李鹏就心脏病发。咁即係保守力量呢就冇咗因佢休养啦。咁朱镕基呢实际就等于做緊呢个总理嘅工作就係佢做晒呢即係呢个国务院全面嘅工作。咁所以呢佢嘅改革嘅力量呢就先至呢喺当时嘅领导阶层发挥出嚟。而江泽民后面係支持佢嘅因为江泽民其实係想改革嘅。咁1993年10月14号呢就正式呢是通过了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而且还是要有一个叫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怎样解决的问题呢宣布未来的改革是不止在边缘地带的改革是要在这个国有部门打攻坚战就是打入当时的国有制的核心的中心。其中朱镕基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 他提出一個新的税制，就叫做是分税制。分税制就是说本来是过去就是地方納税给中央是按一个的比例，就不是很高的比例，所以中央没什么钱去推动一个大的发展的全国方案的。但是呢地区诸侯就分晒啲钱，很少想上缴中央。但是朱镕基一上场呢，他就说呢是要去说服各省就是呢是要有更大的比例上交中央。咁呢他呢花两个几月全国逐个省去说服各地诸侯，咁就地方诸侯唔准占晒钱，咁佢啲钱呢要有一个大比例呢捐返上去中央。咁当然中央要求，地方梗係抵挡，但终归都系同意嘅。咁所以到1994年呢93年开始呢啲个大改革，94年上半年呢就已经开始呢就不断嘅即係中央嘅钱多咗啦。咁於是中央嘅财政收入呢就增加咗 200%。咁就由以前呢係占呢个嘅总收入全国嘅财政总收入呢过去只占 22% 嘅啫。咁但係呢就升到呢 56% 啦。咁国家有资金呢先可以调动资金去喺全国建设。因为呢嗰啲富足嘅省大把钱，但係佢唔肯交上去。咁政府唔夠錢呢就幫唔到大西北嗰啲窮地方啊，幫唔到其他嗰啲嘅窮嘅縣城啊等等。所以呢係中國嘅社會主義嘅方向就係要係大家平分多啲㗎嘛，即係要富足嘅省幫窮嘅省嘛。咁但係呢當時中央即係上交中央嘅錢即係其實係好少，咁中央調動唔到。而家呢逼佢分税制之後呢，中央就可以大筆錢呢可以動用呢即係幫窮嘅省啦，窮嘅嗰啲嘅縣城啦，同埋呢係整公路、整鐵路、整港口呢啲呢就係個 infrastructure 嘅建設。而家中國呢啲地方建設好係當時開始朱镕基用分税制先至讓到呢一個中央係有錢呢去發動一個對全國嘅，即係全國一盤棋啊，嗰種嘅幫助嚇。咁啊，而且咧，呢個朱镕基咧係打破咗咧國有銀行啊，呢個就係金融嘅改革啊。國有銀行咧成為地方官員同官商提款機咁咧，咁咧就令到嗰啲銀行嘅錢咧就好多俾人借咗去，咁又中間梗係好多腐敗啦，借錢俾人哋梗係俾利益你咁，咁咧所以咧到。呢、这、一個嘅朱鎔基上場咧，就將人民銀行變成中央啊，佢自己做埋人民銀行行長，即係好低行長又借利益啊，即係就可以將啲錢亂用，係佢自己管，親自管。咁同時咧，佢咧進行咧貨幣政策啊，同埋金融監管咧，將原有嘅嗰啲專業銀行就將佢推行咧商業化改造，而且陸續咧成立咧。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呢，咁就形成咗呢中国嗰个嘅财经改革嘅成功。再加埋呢外汇嘅管理就唔会再双轨制，而係将佢合并下，咁就所以喺各方面呢再推行呢个企业改革，咁就使到企业能够有现代嘅体制。咁然之后呢先再推动社会保障呢啲就1994年江泽民呢就推出呢即係是这个社会全国社会保障那些制度啦。那么呢改革的时候才开始正式成功。江泽民朱镕基的年代其实是在中国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温斯杜斯街地区的 Long Tree Creek 出现山火， Lions Bay 社区多处物业需要发布疏散警报。镇政府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警报涉及大约30处物业，当局指发布疏散警报是为了让公众作好准备，以防之后一旦发出疏散令时候可以安全撤离，尽量为居民提前收到通知。但由于情况可能急剧会急速变化，公众可能只能有很少时间收到通知。警报适用于 Ocean View Road 上门牌号码为245及以上的物业，以及 Kelvin Grove Road 上门牌号码为155及以上的物业。 根据山火服务处指，该个山火星期日被发现，截至星期一嘅上昼，火场面积系 0.1 公顷，估计山火系由省南岸附近嘅风暴引发闪电造成。瑞丽市发生单车被汽车撞到事件，瑞丽市市警话喺星期日晏昼两点左右，一名骑单车人士于南素里54街及24 Avenue 附近同辆汽车相撞之后被送往医院。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派出两辆救护车前往现场，一名伤者情况危殆，而被送往医院，但系出于病人私隐考虑，佢哋并冇公布呢名伤者究竟系单车司机或者汽车司机。来往美国底特律至加拿大温莎市嘅旧友大市桥，美国东主 Matthew Morland 喺加拿大兴建高利豪国际大桥通车前三个半月，曾经寻找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新桥建设嘅事宜。但该次会面的内容至今没人知道内容。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中一名重要的捐款人，特朗普之前也曾经多次希望阻止这条新桥通车。加拿大广播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获得的联邦简报文件获悉该次会晤内容。会面在4月7日进行，文件显示居住在密歇根州的 Moran 家族企业代表律师等人一同出席该个会议。加拿大方面出席会议就加拿大房屋基础建设及社区发展部副部长、助理副部长和联邦政府一名高级律师。记录显示是 Moran 家族主动要求和加拿大官员会面，但会议议程的部分内容和加拿大政府记录以及分析都被涂黑之后先公开处理。今次会晤意义重大， Moran 家族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政府估计，新的高迪号国际大桥可以将分流一半大市桥的交通流量。大市桥本身就是连接两国的重要通道，根据加拿大运输部统计，在2021年该条桥的商品贸易额超过1400亿元，合共每日是 3.9 亿，占加拿大陆路出口总额 26%。 加拿大政府在会晤前正努力于白宫施加巨大政治压力下尽快开通这条耗资64亿元的新大桥。会议结束后，一份联邦简报指出，穆兰家族确认新大桥将按照计划通车，这项确认是在4月7日和对方高级官员会面后第二日作出。无论该国闭门会议的讨论过什么，于该处过境的竞争格局很快就发生变化，令到穆兰家族的大市桥原本由独市生意变成同新桥竞争。同一份简报指出，在会议11日之后，穆兰家族宣布大市桥降低部分用户的通行收费，使其略低于新的高利豪大桥收费。大温地区自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雷暴由星期六晚9:30至星期日凌晨3小时期间出现，该地区雷电交加，出于安全考虑，温哥华国际机场被迫暂停营运。机场高级通讯专员 Megan Sutton 表示，出发的航班无法离开机场，到达的航班亦都无法滑行至登机口，导致部分乘客滞留在飞机上数个小时。尽管星期日天气状况经已有所改善，但是航班中断情况依然存在。机场话，随着天气星期日有所好转，但是航班仍然受到影响。机场正与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等紧密合作，帮助他们恢复航班的时间表，并尽快安排乘客出行。根据温哥华国际机场统计，截至星期日竟有超过50班航班被取消，至少53个航班有延误。机场官员建议计划出行的游客前往机场之前要查看航班情况。另外，南部沿岸和暖天气带来的暴雨和闪电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停电出行受阻。加拿大环境部对大温哥华地区、Whistler、南部海湾群岛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一度要发布强烈的雷暴警告。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亦都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冧，全省有数以千计用户于星期日仍然是断电。另外，省中部部分地区亦都遭受到雷暴的侵袭。香港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片区项目完成批标，并经政府中央投标局委员会批准，决定将项目予以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亿3000万元。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1: 中标的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都较另一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是10亿3000万元。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股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他说，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的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将会负责平整和发展三幅住宅用地，可以共建约3000多个单位。完成土地平整之后，会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000多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55个月内开始营运不少于15000多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较标书最低要求的96个月内开始营运快。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和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政府。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的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620点，升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40点，升18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93点，跌88点，黄金每盎司做4713.6美元，升3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5.05美元一桶，升2.1美元，一加元兑72.26美仙，跌0.39美仙，一比特币兑110380加元，升3454加元。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 604-278-0122。
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 超能
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想问大家咧，你几耐未试过写信同埋寄信呢？其实过去好长时间，我同加拿大嘅朋友咧都有一种如眼互通嘅联系。当然近年嚟咧有太多个方便啦，咁就WhatsApp 啦，咁就 Line 啦，又有呢、这个电话啦、电邮等等咧，有太多好方便嘅信息咧，系可以迅速嘅传递。啊，不过好特别，每月我都同加拿大有一个信件嘅交流。就会收到呢即是1320呢寄俾我每月嘅节目费。咁收信呢成咗一个好特别嘅习惯。咁当然加拿大嘅信电台嘅信呢一睇就知道呢係何方寄来。但呢如果係朋友寄俾我信呢，如果真係收到一封用手写嘅地址贴上咗邮票收嘅信呢，我会感到呢好大嘅惊喜。我一个好鍾意写嘢嘅人，亦好鍾意写信嘅人，所以呢我仍然间中呢都会为啲特别嘅朋友喺特别情况底下呢係为佢呢係送上一封嘅信函，表达呢啲嘅心意，一点问候，一点嘅激励，一个深层嘅沟通。不过啲说话可能对我哋啲代嚟讲呢尚有少少嘅温度，但对新代嚟讲呢写信咁可能真係呢是感到相当陌生的。为什么突然间是想起写信呢？就香港近日有一个几特别的话题，就是讲到香港的邮政署。他们就宣布了9月完成试用期员工将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的形式呢来到去继续这些的雇佣关系。目的在于呢是缩减开支。第一批影响的大概是几十人啫，不过跟住落嚟呢喺啲咁嘅处境下嘅邮差等等呢一共有200多人。换句话嚟讲呢呢班咁嘅邮差叔叔将会呢係失去咗佢哋以为可以加入一个长约公务员呢个安排嗰种嘅计划。其实对佢哋讲系一个几大嘅打击，事关点解咁辛苦去做邮差呢？即係諗住呢我挨咗呢个嘅合约之后呢我就可以攞到一个长期嘅铁饭碗啦。不过啦呢、这个情况呢就人生就有太多嘢不可预期㗎嘛。点解出咁情况呢？即係政府解释，邮政局已经有连续8年呢係年年嘅亏损。改签短约呢其实係减轻财政嘅压力。是一种无奈之举。第一个不单止一种下策，其实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回响。特别有几个的部门呢有点如唇寒齿望啦。哪些部门呢？就是那些呢需要聘用大量人手，但呢未来有很多 AI 可以取代的工种。即是说如果政府设立开呢，即是将来要cut人手呢就大条道理。在政府财政底下呢什么都做得出的。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想法，但作为一个小市民，我们仍觉得邮政服务呢是必须维持。而一个能够配合到时代的改变的邮政服务呢更加是很需要的。所以想想邮政服务是不是没得做呢？但当我每日都有时收到一些包裹，收到有些信函，全部呢是速递公司为我送上来的。即是说其实现代人更加需要很多的交通，很多的各方面的传递。不过不一定呢是透过政府的邮政服务。 民间组织点解咁受欢迎呢？其实会贵啲噶，有时我觉得一急件我要要寄出去，你谂下，如果寄信闲闲地嗱都要两日，我今日寄嗱睇下几点钟寄，又睇边间邮局，可能后先收到，但可能我俾多少钱呢，可能两个钟头咧佢已经收到啦。喺讲求速度嘅时代，如果我哋用翻传统嘅邮政服务咧，其实系好难咧，系喺市场上咧有我哋职位。所以谂下，香港邮政其实有好多嘅优势，但政府形容好僵化、好传统嘅理念，同埋咧近年嘅邮政局长全部 A.O. 嚟嘅 ，A.O. 做咗三几年又掉啦。你谂下，佢哋点会去长远规划邮政服务嘅转型呢？邮政服务有转型呢，其实全世界好多邮政服务早已转型，有啲嘢私营化啦，有啲嘢扩大咗整个邮政

0: 嘅好特殊嘅一种嘅经验同埋专业。香港邮政署拥有一支系最属香港街道分布，唔需要靠什么 Google Map， 唔需要靠什么导航系统，凭经验，佢哋就知道点样去送达，准时嘅送达。但系邮政局咧，而家就朝九晚五，你迟一分钟都闩门。但喺个讲求24小时便利店嘅时代，我哋系咪可以将邮政服务再扩大一啲？可以能够长啲时间去办公，特别是政府部门好多已经收咗工啦，但好多嘅譬如系交表格啊，譬如话攞资料啊，邮政署点可以担任一个信差嘅角色？佢唔需要处理，但佢可以传递信息啦。呢方面亦都一个好重要嘅利用时间去争取空间。香港嘅邮政服务其实有好嘅口碑，有好专业嘅团队，不过喺僵化制度底下，我哋自我设限，于是慢慢就被好多嘅科技可以抢咗啲生意啦。比如啲速递公司又抢好多生意。但如果香港嘅邮政服务系能够商营化咗佢，真正商营化，唔系单自负盈亏，而系同香港更多部门、更多机构去合作，利用香港嘅邮政服务嗰支优秀嘅团队，同埋一个好特别就系地利。地利咩地？就系香港嘅邮局啊，遍布港九新界，全部位于最方便嘅地区地域。传统上邮政局喺边度呢？通常起喺河边或者海边，点解？交通便捷。因此我哋拥有地利，拥有人和，欠嘅天时。天时咩？天时就系最高嘅决策思维啦。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3: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协议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来定下19号的限期，就会对加拿大入口总值200亿美元，即是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就在这个限期前两个钟头左右，特朗普说延长期限三日到21号，即是说如果到时都还是没有协议，这 50% 的关税就会在22号零时生效。当日特朗普的讲法就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有关文件尚待确定。而总理卡尼当时说话是比较审慎的，他说谈判是有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的工作要继续做。三日期间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多次会面，直至21号，距离限期前一两个钟头，总理卡尼宣布即时停止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是召回本国的谈判代表团。随后加美双方是互相指责，将谈判破裂是归咎对方。那究竟这72小时发生了什么事，以致总理卡尼明知后果严重仍然是终止谈判呢？或者我们可以从总理发出的声明和第二日的全国记者会了解谈判破裂的原因。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他举例，原来美方是同意对由加拿大入口的汽车关税由 25% 减到 15%， 但是在最后一刻美方说这个只是轻型汽车和小型货车适用，好像福特车厂生产的 F350 和450型重型货车，或者是通用车厂生产的 Chevrolet Silverado 货车就不会获得减税。这是会影响福特车厂在安省 Oakville 50亿的投资，以及通用汽车在 Oshawa 的投资计划。加尼说美方有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 佢话加拿大奉行自由贸易。

0: 坚尼举的第三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本国出售的产品无需有法语说明。加拿大是一个英法相遇的国家，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货架上的物品必须有英语和法语的标签。美方的提议明显是干预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主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对本国的重要金属有优先的购买权。坚尼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加拿大的重要金属有独家的使用权。过去一年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已经签订20项贸易协议，总值是500亿元。卡尼表示所有这些新的要求美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被问到加拿大有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呢，卡尼斩钉截铁一个字 No， 没有。他说今次谈判的破裂责任是全在美方。何解美国会对我们作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重要就是在谈判限期前的一刻呢？BC 省长尹大伟讲得啱，他说美国将加拿大作为他们的第51个州，可以如取如归，可以规定不让你跟其他国家签贸易协议，美国有优先权买你的重要金属，货品不需要有法语的说明，方便和减轻美国制品在加国市场的成本。而在最后关头才提出要求，恐怕就是认为加拿大为了达成协议势必是低头屈服的。总理坎迪下令立即停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显示他的底气、自信和胆识。不论反对党或者是各省省长都一致是表态支持，唯有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是有保留。他担心的是联邦政府就会用亚省出口去美国的石油作为报复。安省省长福特曾经讲过，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可以减少输出亚省的石油和沙省的钾肥去美国。不过前日福特省长就没有再这样说了，他只是说可以减少买给美国安省的重要金属钢和镍金属。当然捍卫国家主权和文化是我们的底线，但是自信和底气不能当饭食。所以总理坎尼怎样应对今次危机都成为他上台以来最大的考验。坎尼宣布为了保障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将会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详细关税措施日后公布，但是就会由劳动日假期后，即是9月8号开始生效。这些关税都会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我要看看生活费用增加和民意下滑会不会逼令特朗普改变主意，加美有机会恢复谈判了。坎尼同时表示不管要几长的时间都好，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资助受美国关税重创的企业，可能是直至特朗普卸任为止。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本国出口美国产品有 5% 会受影响。皇家银行估计 GDP 国民生产值会下调 0.4%， 受影响主要是制造业，有电子产品、纸张和造纸、家私、家庭电器等。皇家银行预期影响多达 20% 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作职位。各省就以安省、灰省和我们 BC 省打击是最大，亚省和沙省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总理坎尼被问到他现在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打贸易战的感觉呢？他答得爽快，他说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我们是受到攻击。总理毫不犹豫，我们正同美国开启一场贸易战，这个时候我们要展现的是 Team Canada 加拿大团队精神。 短期联邦政府是要帮助受创的中小企业，否则他们会倒闭，但是长期就要开拓新市场和尽快打破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个估计可以降低物价 15%， 提升国家经济2000亿。至于是否买少一点，或者甚至不买美国货，不去美国旅游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权益，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次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4: 人哋讲你就听，
10: 睇下边个讲啦，
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0: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4: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0: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1: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美洲上空包括加拿大及美国以至全个南美洲都会见到月食。8月27号至28号夜间，加拿大全国都会见到一次嘅月偏食。虽然系月偏食，但系程度相当深。今次最大遮盖面积达到93%，十分接近月全食。月食发生时候，月球会穿过地球嘅本影。不过喺进入本影之前，月球会先穿过地球外围较暗嘅半影。由于半影亮度好低，因此肉眼好难预测到。加拿大中部大部分地区、魁北克省以至大西洋省份会见到整个月食过程，而加拿大西部地区就会由月亮升起时候，经已见到一半嘅月食。不过好消息系，与月食不同，观看月食唔需要任何防护眼镜，而且系持续数小时，而系并非几分钟长。月食将会喺美洲西部时间晚上7点左右开始，届时月球将会进入地球嘅半影区，但呢个并非系最佳观测时间。月食海见部分会在8月27号晚上7点半开始，并在8月27号凌晨12点前结束。月食最深阶段会在9点13分出现，届时全个月球几乎完全变暗。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在星期日于霍士新闻上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发表特朗普政府近来一项最具争议的言论。达菲承认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他都批评加拿大的政策，包括本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安乐死程序，并补充说加拿大是一个并没有军队的国家。他说美国一些最好的朋友是最恶劣的侵略者， 他们对待美国十分之差，美国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他们却占美国的便宜。达菲认为特朗普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朋友之间不应该有这种关系的人。他补充指认为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卡尼回到谈判桌前，因为贸易战对他的国家来讲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香港卫生署公布将会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或以上的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的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希望及早透过发现预早预防蛀牙，改善口腔健康。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5: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号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是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获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较易接受外展到校服务安排。
16: 去到三岁至到六岁，在他有完整的一副的乳齿的时候，要保护这个的乳齿是最重要的时间来的。有牙仔又喜欢吃东西，这个时间。所以三岁至六岁这个服务是必须的。学校里面有老师有同学仔一起去帮手。小朋友那个经费就会少啲，佢会觉得好似一个学校嘅活动，佢哋系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咁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经验咧，呢啲咁细个嘅小朋友咧，以一个外展嘅模式咧，去为佢哋提供服务咧，系教佢哋去诊所咧，真系有好处嘅。
15: 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周文谦话：，学童参加计划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跟进，就唔喺呢个计划服务范围之内。
17: 我哋呢个计划咧，我哋就只系做个转介嗰个动作，原意咧就系咧。我哋唔想咧，啲牙医咧，即系做咗一个外展检查咗小朋友个口之后咧，就冇咗个后续。因为我哋依家嗰个服务嘅范围包括嗰度系涂氟素啦，对于一个蛀牙嘅风险嘅管理啦，嗰度为主嘅。咁但系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系好严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肿痛啊等等，系呢个计划范围以外嘅。
15: 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服务机构参与计划。覆盖全港18区幼稚园，已经有大约680间幼稚园同意参加，占全港幼稚园数目超过70%。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4: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的航线方面，在今天下午两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就算是两点钟达到98%满，位置是十分有限的。三点打好航班平均是90%满，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7点有70.5%满，8点有1.5%满，其他全部位置都不算太多的，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 Swansea 回来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达到90%满，其他航班位置的情况大致是差不多，平均是90%至到90%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8点和9点航班分别是有70.5%和80%满。柯书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头回来柯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是有4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十分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9: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买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2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1: 自形自美十点钟，
22: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8月24日啦，差不多放暑假放到最后那个礼拜了，因为下个礼拜一跟你见面的时候就是8月31日，咁基本上咁个 Labor Day 之后嗰个礼拜都要翻学啦。咁好多人咧就话：哎呀，会唔会系最后冲刺咧？呢两个礼拜去旅行咧，就因为好多人都翻嚟啦嘛，尽量去早啲翻嚟。咁但系如果大家要去旅行又好，未必系等到暑假嘅。咁如果你冇系要同小朋友去，费事请咁多假，唔使等暑假嘅话，就无谓同人逼啦，系咪？亦都有好多地方咧，暑假真系比较热噶。咁你行到身水身汗咧，哇，真系大汗淋漓咧，嗰种感觉啊，真系麻麻地啊。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始终系一个非常可爱嘅地方。嗱，讲到去旅行咧，我谂好多朋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咩咧 ？check 下你个护照嘅到期日，因为好多系好严格噶，一定要有6个月嘅有效期啦，先至可俾你出境。咁如果唔系咧，如果你成班朋友去到，哎呀，原来得你一个护照咧系未够6个月喎，唔够喎，弊唔系未够啊，系唔够应该话。咁就你都冇得去噶啦，咁啊人哋去你自己留喺屋企，留喺温哥华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你情愿系蚀少少俾佢，早啲去攞个护照。咁基本上而家都方便好多噶啦，系咪？即系有人揾你做证，即系系咪做证人啊？做嗰啲叫做咩？我唔记得咗，即系贴嗰啲 guarantor 系啦。咁就可以揾你自己写个名字上去，咁知道系边个同佢讲声，咁就得噶啦。以前要签名啊，有好多嘢。不过咧就我系逐期嘅咋，我唔知道第一次攞护照系咪认都系要佢哋签名，我就唔清楚啦。不过咧都系问清楚好啲啦。记住咯，嗰个系护照喺 Richmond 个办公室搬咗屋啊，咁啊唔同佢宣传啦。咁你自己就睇下搬咗喺边度啦，都近嘅，都好方便噶。咁所以就记住啦，唔好去翻咁啊，好似以前系 Clooney 嗰度咧，而家搬咗噶啦吓。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咁仲有就系讲开护照咧。我嗰陣時喺都係今年嘅事嚟嘅，睇到一宗嘅消息啦，我記得咧印象中咧係有一個人咧，佢偷運嗰啲護照啊，咁就喺嗰對涼鞋度咧係收埋咗咧收埋咗7本喎，哇！我心諗你咪好高踭鞋，哇！啲人真係叻噶，因為最近咧喺加拿大發生嘅係多倫多喺 Pearson 嗰度啦嘅機場，咁啊檢獲咗啦，係即係今年嘅事嚟嘅，係7本咧藏喺對涼鞋度嗰啲偽造護照啊，哇！一名44岁嗰啲係安省。居民是被人捉了，我有很有印象的。因为你估那些 CBS 我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那些人蠢的，人家受过专业训练的嘛，是不是？我那时候就是我最有印象的就是从尼日利亚到达的，就因为他本身是有成1600公斤的货物呢要进行检查啦，咁检下咧就发现咗啲咁嘅护照咧，又匿藏咗几多本啊，又全部都收埋啲凉鞋度，哇，咁都得嘅。个7本护照咧都系同一个男人嗰张相嚟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新闻真系好难去唔记得啊！7本护照唔同 number， 但同系嗰个人张相，好心你系俾其他样啊，系咪先？咁都得嘅，你估真系詹士邦咩？打开屋企嘅柜桶，好多本唔同国家嘅护照咧吓，嗰啲特务要我哋话走佬去，咁但系。其实今次他们的督察都有讲嘢嘅，例如话咩跨部门合作啊，做一下啲方便
0: 大家旅游之余咧，最紧要就系安检安全方面咧，好紧要嘅，加强呢个重要性。咁啊，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都要系吓密切合作啊，系咪打击罪案都系嗰啲嘢噶啦。咁其实我觉得喺今时今日咧。在多伦多度转机咧，方便咗好多。因为我记得嗰阵时，我哋要去到多伦多咧，就再转机去第二度嘅时候咧，要攞晒啲行李出嚟噶。好多年前，哇，真系好辛苦。我望住咧，睇住自己啲行李出咗未咧，望住嗰个 screen 咧，有个荧光幕噶嘛。咁跟住咧就要攞只行李出嚟清关啊嘛。啊，而家好啦，唔使，直情系去到目的地。咁我觉得其实都唔系要难为你嘅，海关一定系都会帮你，机场都系帮你。希望大家去旅行系开心，系咪？咁但系犯法。嘅嘢梗系唔好做啦，咁大家佢都唔系要为难你，只不过你要你系遵守法律，做一个系守法嘅一个人士啫，唔系要求好多啫，系咪啊？话七本凉鞋仲有同一个护照，仲要每一本护照都系嗰张相，喂，好冇诚意啫！伪造护照嗰啲唔系高手嚟嘅咩？搞啲咁嘅嘢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要小心啲啦。咁同埋咧，出入咧真系要好小心。贼仔啊，即系全球都有噶啦，咩国籍都有噶啦。咁如果你仲要系把握呢个最后时机去出游嘅时候咧，真系要特别小心啊！

0: 除了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原来很多朋友是移民去了澳洲、纽西兰的。其实在澳洲有些传媒都有报道，是估计这个国家很特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有几百万只动物是被用来做一个科学实验，但是很少人真的在意他们的命运，多数都是不幸被那些实施一个安乐死这样。而在新南威尔士政府的拨款之下，中央海岸最近开始了，是今年的事来的，大概是六月份上下，我印象中是开了一间是全国 在澳洲第一间特殊领养中心，它说专门是用于科学研究那些兔仔、白老鼠、就话佢哋揾一啲新嘅屋企，好得意啊！我用完你啦，做完科学实验啦，得啦，你啲白老鼠咧可以掉得噶啦。佢哋以前咧好衰嘅，咁安乐死啊，整死佢。咁但系而家咧，可能有啲细佬哥或者系大人都好啦，好中意养呢啲好可爱嘅小动物啦吓。其实老鼠咧，我又唔觉得佢系宠物嘅，咁但系兔仔又系啦。咁但系今次咧，佢话为咗个系拨款咧，就即系唔系拨款，唔系政府拨款啊，系人哋捐钱。是靠这个捐款维持的，其实这个领养中心它的外观呢都是很简朴的，专门是有些是摆了一些笼在那里养一些是实验室里面生活过的老鼠、或者是天竺鼠、我想天竺鼠多数多些人喜欢，还有兔仔啦，原来最多呢只是可以容纳大概120只的小型动物啦，而目前它的收容动物里面呢、这个中心里面呢基本上大部分大半都是老鼠的啦。而今次呢有成超过300间的获得认证的研究机构呢，就这些动物呢是涉及研究实验的领域呢是很广泛的，你真的要多谢他们这班这样的小动物。他说而且呢包括人类和动物疾病的研究啦、产品的测试啦，现在某些化妆品公司都写明呢，我们不会对动物这么残忍的，我们不会在动物上面做实验的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在澳洲挺好啊，啊都挺有睇头啊，做这件事即是可以帮到很多小动物啊之类的，尤其是很有爱心那些。刚才不是说、新南威尔士省有拨款的，即有些、可以有啲咩基金营运啊，喺政府帮助之下啦，系咪？咁以前就冇嘅，而家有啦，好啲啦。咁同一个省咧，美术馆啊，亦都系今年推出咗一个叫超级艺术英雄，一个叫幼儿嘅教育导览活动，几好啊！透过点样啊，讲故仔啦，角色扮演啦，同埋肢体动作表现咧，去启发啲细路哥一啲嘅创造力啦，仲教到佢哋。认一下啲形状啊，呢个系三角形，呢个系菱形，呢个四方形，仲有游下颜色啦，仲有某啲嘅艺术表现咧，呢啲咁嘅形式咧，去呢啲知识去教佢哋。咁而专门为学前儿童而设嘅，啊而家真系几犀利嗬 ，Strong Start 赢在起跑线啊嘛。咁佢哋进入美术馆之后咧，就会系身穿一个披住一件嗰啲彩色嘅斗篷，咁然后咧就学下。找一些失踪的知名艺术作品的特别任务，你要找哪个哪个，你认住这些文字啦，我找 Picasso P 字头行先的，譬如是这样。而他们也在老师的引导之下乖乖地将手仔摆背脊后面，遵守美术馆的小手规矩，小老哥不准碰，碰都不准碰画。其实小老哥很多时候好多嘢都系由细去培养噶，系嘛？咁有咁嘅机会咧，真系唔错啊！喺澳洲啲小朋友咧，可以不仅咧系即系尝试到有机会去接触一啲大师级嘅作品，更加能够发挥想象力啦，每日自己创作、哦。咁而咧呢位嘅专家都相信，细佬哥要表达对世界嘅理解，其中一个关键方式就可能系画出嚟啦，或者系培养佢哋嘅语言啦，又或者系精细动作，同埋最紧要系咩？解决问题的能力嘛。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
1: 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5: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美的传说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和你聊聊。 Daisy 你好。
6: 早晨 Jacqueline 一三零的听众你们好。
0: Daisy 很多朋友都听过我们讲任何的产品或者是品牌，尤其是最近这个 Sisley， 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过你介绍，都很多 fans 原来这里听你讲。
6: 是啊，因为法国这么一个这么尊贵这么独特的品牌 Sisley 真的很难得我们美容阁可以经销到。而这两个星期我们做了很多特别的推广，如果大家来到时代坊，会见到我们的 VIP Lounge 是变成了一个 Sisley 整个的 Boutique。我们希望就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法国这么尊贵的品牌有什么产品适合我们。因为 Sisley 除了它有护肤系列，有彩妆系列，也都有它的经典的防脱发系列，也都非常之有很多客人追捧的。当然大家路经时代坊的时间见到我们有 Sisley 这个 logo， 大家都很开心，因为真的之前是比较难购买到的。现在你都可以好方便，咁啊，譬如飲完茶啦，又可以買到佢心頭好啦。咁其實喺呢幾個星期我都講咗好多嘅產品，但係今日咧我就想 focus 講下佢個護唇嘅系列，因為我哋知道咧喺我哋面部嚟講咧，我哋唇部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我哋每日要講咁多嘢啊，同埋有好多時我哋食嘢啊，同埋搽唇膏啊，點樣可以修護到我哋唇冇咁易有唇紋，同埋個唇色可以咧有啲 baby pink 嘅感覺咧，真係要花啲功夫咯。
0: 同埋咧喺呢方面咧，我相信 Daisy 喺揀產品介紹俾大家咧，都好注意到每一日嘅需要咯。
6: 係啊，因為我哋有面部有咁多唔同嘅輪廓同埋唔同嘅需要，除咗我哋嘅肌膚咧，我哋個嘴唇都好重要。因為點解咧？喺我哋嘴唇上高咧係冇毛孔嘅，咁咧就純粹係一個我哋所講嘅皮膚咧，係令到我哋嘅色素啊，同埋點樣令到我哋唔好咁有乾紋咧，我哋都要好着重。尤其是我哋唇邊同我哋皮膚之間嘅交接位咧，好多時候如果我哋好乾咧，就會有打折，同埋咧有啲色素咧，令到我哋冇咁雅观嘅。而喺 Sisley 里边咧，佢有一个特别嘅叫做 Nutrition 嘅 Lip Balm， 系一个特别滋润嘅润唇膏。咁呢個潤唇膏咧，佢就一啱嘅。咁佢其實個用處同我哋一支唇膏型嘅有咩分別咧？嗱，呢個咧係純粹幫助我哋修護同埋改善我哋唇上嘅一啲問題。通常我哋嘴有啲咩問題咧？我哋所講啦，譬如有啲色素啦，譬如有皺紋啦，同埋好容易甩皮嘅。咁變咗咧，我哋點樣處理咧？這個 lip balm 咧，我哋可以臨瞓前咧，喺我哋睡眠搽好曬我哋嘅面霜眼霜之後咧，就最後尾就搽我哋個嘴。但係呢個嘴咧，唔淨止嘴唇嘅地方，就係皮肤同埋嘴唇嘅胶垢，我嚟搽咧，佢就可以平滑到我哋嗰啲皱纹啦。同埋，如果我哋个唇色比较偏黑啲啊、深色啲咧，佢就可以帮助我哋嘅色素咧更加回复到一个天然嘅 baby pink。咁变咗好多时候我哋搽少少润唇膏出街咧，都做到一个好好嘅效果咯。
0: 起碼咧喺呢度可以買到咧，係幫你預防又好啦，或者有咩問題咧，可以請教 Daisy 同埋其他美容師咯。
6: 係啊，因為呢個護唇霜咧，除咗搽我哋個嘴之外咧，我哋其他嘅部位，譬如特別乾燥啊，同埋色素深咧，都可以用得到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搽咗呢個護唇霜，臨瞓前搽咧，第二朝起身咧，你覺得個嘴唇好幼滑，同埋我哋搽唇膏都貼啲，冇咁易起紋嘅。咁當然喺佢個唇膏系列裏邊，亦都有一個潤唇膏嘅系列啦。而佢個潤唇膏系列都好多色噶，有成12个颜色，但其中有两个我就觉得好啱大家去选购。一个咧就系透明色嘅，即系男士、女士或者小朋友都用得，因为佢有个高度保护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唇纹咧更加之有光泽。但系有一个咧系有一个透明嘅粉红色，嗱呢一个咧就系根据我哋自己每个人嘅体温咧，佢会变咗个浅粉红或者深粉红。如果我哋一啲朋友咧啲唇底比较暗啲咧、深色啲咧，譬如有啲朋友之前年轻嘅时候食烟啊，或者佢本身乳霜俱落嗰個唇色比較深咧，佢就可以用呢個 baby pink 嘅潤唇膏咧，搽咗落去一陣間咧，會慢慢變咗一個 pink colour 咧，就非常之靚，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嘴唇更加幼滑嘅。咁我哋搽完之後，亦都可以加翻我哋自己有啲唇膏啦，因為喺 Sisley 裏邊都有唔同系列嘅唇膏嘅，有一個咧係潤唇膏有色。 一個咧係 glossy 會靚嘅唇膏，一個咧就係絲絨嘅唇膏。咩叫絲絨啊？即係 matte finish， 係啞光色嘅。因為而家潮流都好興一啲啞光色咧，就變咗搽落去就好似好 cool 咁樣。但係呢個色咧就會好持久嘅。咁呢啲咧就適隨尊便啦。咁但係喺嘴唇除咗有唇膏之外，當然有佢個唇筆啦。而 Sisley 嘅唇筆有一個好處就係話佢勾畫我哋個唇形咧係好貼，同埋如果我哋個唇膏想佢唔甩色冇咁易脱色咧，我哋可以首先用個唇筆畫咗個勾碌，跟住用個唇筆打咗底，先至加唇膏咧。哇！我哋個唇膏咧全日咧都會比較持久啲，同埋咧冇咁易化開嘅。
0: 你覺唔覺得咧最近呢一兩年咧好多嘅品牌公司咧都會出啲潤唇膏係唔同顏色？以前我哋淨係知道唇膏紅啊、橙啊，即係但係而家連潤唇膏都有啲唔同顏色喎。
6: 係啊，因為尤其是法國 Sisley 咧，佢全線都係用一啲植物元素啦，咁所以好似佢一啲顏色嘅 pigment 咧，都會用一啲植物啊、水果啊，同埋一啲天然嘅色素咧，係附落嗰個唇膏度，咁就唔會令到我哋個嘴唇咁易變黑，同埋咧亦都係好 natural 嘅，因為你知嘴都比較容易敏感噶嘛，而 Sisley 啲唇膏咧真係好多。顏色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大家嚟選擇啦。咁喺 Sisley 裏邊，大家都知道，除咗有護唇霜同埋佢個護膚品同埋彩妝之外咧，佢其實最耍家同埋最多人用緊咧，就係佢個防脫髮系列。
0: 好多時咧，如果大家講到頭髮啦嚇，我相信咧，你喺未甩頭髮之前咧，做個預防咧。都是一個修護咧，好緊要
6: 嘅。係啊，其實我哋甩頭髮都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有啲先天性啦，本身頭髮比較稀疏啦。但係有好多朋友咧，譬如我哋喺亞洲居住開嚟到我哋即係北美住咧，就會甩頭髮嘅現象，因為個水質唔同啊嘛。我哋喺溫哥華嚟講咧，屬於一啲比較乾，即係比較乾性嘅水啦。咁變咗咧，好容易咧會令到我甩頭髮，同埋有時人嘅壓力啦、工作嘅原因啦，甚至乎我哋好多時要染頭髮啊，有陣時又要夾頭髮啊、吹頭髮，都會傷到我哋會甩頭髮嘅。但係喺 Sisley 裏邊咧，佢亦都咧新出咗一個新配方嘅防脫髮嘅一個精華素。其實呢個精華素咧已經喺呢個行頭嚟講咧，美髮系列係非常之耍家，因為呢個精華素咧，佢唔淨止可以防止我哋甩頭髮，同埋而家佢新嘅配方咧加咗呢個 B12 即係 B12 嘅維他命咧，佢係可以幫助我哋係生頭髮。譬如我哋有好多朋友都甩頭髮，就係、譬如我哋啲水質啦，或者我哋生完 BB 之後，好多時甩頭髮，又或者我哋大病完之後啦，又或者我哋做完 chemo 之後咧，都會甩頭髮噶嘛。而呢一個精華素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助長翻我哋嘅髮根，令到我哋頭皮咧就可以生長得更加健康，同埋唔好再甩頭髮。咁同埋呢個精華素嘅用法就好簡單嘅，當我哋每一次洗完頭之後，我哋要密集式去幫助佢修護嘅咧，我哋每一次洗完頭就分開三個 section 嚟擦落去，咁佢好似一樽藥水咁，我哋只需要分開三個唔同嘅部位滴落去，跟住用手按摩，又或者用翻去 Sisley 裏邊有一個豬鬃毛嘅頭刷咧嚟做按摩咧，佢都可以幫助我哋嘅血液循環更加好，同埋幫我哋甩頭髮減到最低之餘咧，仲可以幫我哋生頭髮。但係我哋用呢啲助長生頭髮嘅精華素，一定要有恆心，尤其是我哋初初用過三個星期咧，係每一日洗完頭都落呢個精華素，就係可以幫我哋生得更加健康同埋濃密好多。咁好多，尤其是呢個新嘅配方咧，佢經過差唔多四個星期嘅做咗個實驗咧，佢睇翻出嚟，哇！之前同之後嗰四個星期咧，真係長翻好多毛髮出嚟，令到佢更加之健康嘅。嗱，當然光曬頭嗰啲咧，冇咗毛囊嗰啲就真係嗰啲另計啦。但係一般開始脫髮同埋譬如受到呢個環境或者心理壓力係絕對可以幫到。咁同埋咧喺 Sisley 裏邊，除咗佢呢個精華素，當然有防脫髮嘅洗頭水護髮素之外咧，仲有一個可以臨瞓前敷一個 hair mask。咁呢個 hair mask 係直接落到我哋個頭皮嘅髮根嗰度咧，係可以幫助我哋晚間咧都可以有修護。我哋好少遇到一啲係可以專係俾頭髮 overnight 嘅，即叫做睡眠髮膜。睡眠髮膜，我哋通常係好多朋友都朝頭早洗頭噶嘛。如果我哋諗住朝頭早洗頭咧，我哋一個星期可以選擇一次至兩次，臨瞓前搽喺我哋嘅頭髮嘅髮根嗰度，等佢個營養好啲咧，我哋咧甩頭髮嘅機會減到最低噶。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打俾我哋嘅專線咧，就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個星期咧，我哋會另外同一個法國最出名嘅 Carins 嘅品牌咧，我哋今次亦都好榮幸咧，攞到佢最高級系列叫做 Patches 嘅極水系列咧，幫大家嚟分享多啲扮靚嘅知識，好嘛？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0: 非常之好啊，期待你下次嘅推介啊！拜拜，Daisy！
6: 拜拜。美的傳說
5: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7: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7: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0: 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嘅樽盖要做成锯齿状嘅呢？咁系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在外观上，设计者利用了心理学效应，当中越是带有刺或者越是尖锐的东西，人就越会想去试的心理。而这种在视觉上带有刺激和危险性的东西，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的欲望的。而第二是安全性的考量。樽盖上的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他们要小心戒伤，亦都可以避免有人会直接用手去拎那些锯齿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第三就是实用性方面了。锯齿状的接痕能够增加樽盖和开瓶器的接触点，增加爪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就算没有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的锯齿，那就可以开到盖了。而最后呢，就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外泄的问题了。当时设计者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三作为倍数的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是锯齿太少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三的倍数来进行实验，是因为相比于以2点和4点来讲，以3点来支撑物体是更为稳固的。

0: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5: 记得有一次跟朋友聊开偈，讲话哎呀，艺术这样东西真的没什么准则的，哇，难得成台人都觉得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想想好像毕加索的 Picasso， 哇，这公仔画到几鬼丑样，我们觉得，但有些人觉得哇艺术啊，哇厉害啊，即很多时候你不可以跟人拗的，他的观点没对，你的观点也不是错、okay? 所以变成这件事千万不要因为跟人吵是艺术品而失感情。早前有一个人说连隻香蕉在墙上有一个艺术品，是不是跟着不知多少钱被人投了隻香蕉。最近也是很犀利，比利时有位艺术家以货真价实的香肠打造一个展览，艺术展览，没有想到竟然有些香肠被人家当掹了下来这样吃，即这样也可以，摆明是展览的嘛，你可以这样掹的，又不会被人罚的，很搞笑。他这位艺术家亲手制作的香肠变成各种不同的装置的艺术，有成串的香肠串成一个好像门帘的门框，门帘即是门帘的门框，融入了香肠元素的彩绘玻璃窗。哇，我经常第一样想到野老鼠野蚁，在这里香肠造型的蜡烛，甚至乎是旧版学生证的大头相变成香肠的搞笑制作。很多人就觉得很有趣，香肠的门帘也挺特别，好像欢迎他们的形式。创作者简直是哇，真是超乎人想象，他想到的东西。他就说作品数量是要逐渐减少的，发现因为有不少的香肠已经不见了踪影了，人们进来肚饿拿条吃一下先。估计有些参赛者真的拿来吃不要紧，我都没有说过你不可以吃，因为艺术都没有规则的，他说。而今次他说直接跟作品是互动，他叫做即是拿他的香肠吃，好啊好啊，他们来看我的作品，跟我的作品有互动，吃这一条。他说我不介意，反而我乐见其成。重点就是我们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的需求，就算不能够满足精神需求，都可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说他这么看得开。他说呢，看住挂满香肠的全个展场呢，咁都知道有好多人都是肚饿的。他说你唔紧要啊，随便你啊，咁样。咁佢话呢，我要提醒嗱，食香肠嘅民众要注意喎。我担心未来几个星期呢，仍然有啲人想食咗呢啲香肠，但你呢几日呢高温炎热，咁可能喺比利时日热啦。啲香肠呢保存得唔好呢，你睇住啊，你咪食咗落去肚饿赖我啊，嗰只咁感觉啦，即係咁意思啦。咁而佢话啲人问佢喎，点解呢你要揀香肠作为制作呢？咁佢就反而笑笑口问，点解唔可以啊？即系冇答个问题咯。咁佢透露咧，曾经谂过咧系风干啲香肠造型嘅蜡烛嘅做一啲，但呢个想法咧不断咁扩大，终于咧吓就催生咗咧头先我哋所讲嘅成场嘅展览，都几特别嘅。佢话其实自己咧对风干嘅香肠咧系深深着迷嘅。甚至会为了这个展览亲自去到当地的屠宰场，是从怎样劏那只猪，怎样制成香肠，都 亲力亲为咁得人惊嘅，佢能够用双手创造咧，纯粹系一种幸福。我觉得佢有啲搞笑啦，佢咁样讲嘢。佢自己系 去到汤猪场度咁样睇，自己去，佢话系亲手亲亲力亲为，亲手做，即系连汤猪都由佢去汤啊，唔系话佢识咩？即系如果系一个艺术家，然后识汤猪咁叻，你估容易啊？啲汤啲屠场嗰啲工作，唔系普通人识得做噶嘛？喺边度落刀啊，或者点样系嘛？咁但系今次呢位艺术家咧，可以又话破咗纪录咯，系咪？第一次我谂冇人用过香肠嚟做展品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知形知味》十点钟，同大家讲一啲我自己好中意食嘅一样嘢啊！佢应该算系一种蔬菜啩？就系甜椒啦，灯笼椒啦，我真系好中意食噶，我觉得佢好好味。无论佢咧系用蒜蓉牛油炒，又或者系普通油去炒，甚至乎系摆落去嗰啲咕噜肉嗰度，酸酸甜甜，生食当沙律食，哇，都系非常之好食。但系我系唔食绿色嘅，我系食红色、橙色、黄色。我觉得绿色嗰阵味太强啦，所以咧出边咧，以前香港咧细个跟妈咪佢哋饮茶咧，自鬼怕佢就叫嗰啲煎羊三宝咧，煎羊三宝实有青椒噶嘛。哇，跟住我又好中意食嗰块鱼吓，煎鱼饼又好食喎，入边酿落去嗰个，但我就硬系唔想食嗰块椒咧。所以如果你唔食个绿青椒咧，就唔准食嘅。咁所以我最多系放喺嗰嚿鱼饼咯。咁至到直接有一次饮茶咧，发现佢有煎鱼饼嘅，哇，我好开心啊！唔使食嗰嚿青椒，有煎鱼饼。咁但系讲到甜椒咧，真系好好味噶，嗰啲颜色咧好靓，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都系属于同一种植物。咁佢话咧摘采摘嘅时候成熟度唔同啦，嗰啲口感都唔同噶。咁啊，梗系啦，咁啊脆啲啦，系咪啊？你霉晒嗰阵时啊，淋白白咁啊，唔好食嘅。咁但系咧，佢话如果想成熟咧，就系、是、其实最初系绿色嘅，咁后嚟咧就变下咧就更加红、更加甜啦。而青椒咧系最唔成熟嘅，最苦嘅。哇！佢话但系咧，如果你系加啲罐装焗豆咧，即系茄汁豆咧，又几好食嘅。啲人话，而全熟嘅红椒咧就系最甜嘅。我中意用红色灯笼椒咧去整 omelette 嘅 omelette 啊。咁而所有嘅即系炒蛋吓，咁啊所有嗰啲甜椒咧都系含有非常之丰富嘅维他命 C 啦，有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剂。咁但系咧，原来红色甜椒嘅营养价值系比其他颜色高噶啦，听清楚啊！红色就最有营养啊！咁而农业部咧喺美国方面咧都有资料显示嘅，每一大概系100克嘅生嘅青椒咧，就系、是、含有大概100毫克嘅维他命 C 啦。咁但系如果同样重量嘅生红甜椒咧，红色嗰只咧就原来有140毫克嘅维他命 C 嘅。咁同橙色、黄色、青色相比咧，点解佢系最有营养价值呢？就系、是、红色咯。咁而且咧，佢仲有系 beta 胡萝卜素啦、辣椒红素啦，同埋系本西草素犀牛个犀吓，咁而红甜椒喺甜椒家族里面咧，营养最丰富，因为随住甜椒成熟咁样生长，维他命同埋个抗氧化剂咧，亦都系含量增加嘅，慢慢咁样增加嘅。咁而主要就系由于系未成熟嘅青椒里面嗰啲叶绿素咧，系会分解，被嗰啲类胡萝卜素系取代。咁而类胡萝卜素系一种强效嘅抗氧化剂，咁啊赋予咧青椒粉红嘅色泽。要提供營養價值，自然就引出一個問題啦，就是所有農產品是不是隨著成熟而變得更有營養呢？咁幾乎所有嘅水果同埋蔬菜嘅營養成分咧，都會係隨住成熟咧而變化嘅。嗱，記住你可以同人哋傾偈嘅時候，如果佢話黃椒、綠椒、橙椒，你又唔係啊，紅椒係最有維他命 C 最多噶，最有營養噶。咁當然其他都唔差。其實咧基本上睇佢啲香蕉都係啦，如果太青咧，佢嗰啲膳食纖維啊。糖分含量都比较低噶嘛，咁讲到香蕉方面咧，熟透咗之后咧，咁啊弊啦，嗰啲膳食纤维又低啲喎，但系糖分咧同埋个氧化剂又含量高喎，所以香蕉买翻去咧唔好沤啊！哇，出梅花点咧，嗰阵时话食梅花点啊，其实系唔好嘅，我听啲系营养师讲过咧，唔好俾佢有出黑点，一来个糖分特别高咁样咯。嗱，另外咧，如果你讲到系茄红素都好紧要噶嘛，系咪？食嗰啲番茄之类，茄红素又好有益啦。咁其实结论就系话，如果饮食均匀，摄取唔同颜色嘅蔬果，同埋系之类咧，唔同嘅营养价值就会喺你身体里边咧，慢慢咁样运行，去即系保养、保护你嘅所有嘅器官啊，系咪？咁所以食嘢咧，尽量都唔好拣食啦。我知我衰，我唔中意食绿色青椒嘅。咁但系其他嗰三种咧，我绝对食极都唔厌嘅。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3: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2: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去旅行啦。咁首先系请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啦 ，Cannon 同我哋介绍下咯。Cannon 你好吗？
6: 好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系缤纷邮轮嘅 Cannon 啊。咁欢迎收听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游啦。咁每一年我哋缤纷邮轮咧都会将唔同地方。同埋嘅岸上游同埋呢個遊輪啦，都會做成一個 package 咁樣嘅，咁等大家唔需要自己去逐樣安排，咁落咗船之後咧，都可以輕鬆玩得深入啲。咁其中每一年最受歡迎、最有代表性嘅地方就係呢個英倫三島啦。咁今集我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英倫三島入面非常之有歷史感、有童話氣氛嘅地方，呢度就係愛丁堡啦。
5: 我谂听众朋友咧都唔会陌生咯。
6: 咁爱丁堡咧系苏格兰首府啦，咁城市系起喺呢个山丘之上嘅，咁嚟远望系非常之有气势。咁其中最有代表性嘅地标一定系上面高高喺火山岩上面嘅一个爱丁堡嘅城堡。咁呢个城堡系望住成个城市嘅，佢曾经系呢个皇室嘅居所啦、军事嘅堡垒啦，亦都见证住苏格兰好多重要嘅历史。咁今日啲遊客去到愛丁堡咧，無論係行喺呢個皇家大道啊，或者係登上呢個城堡睇呢個城市嘅景色，都會感受到一種中世紀古城同埋呢個蘇格蘭皇室傳奇交織嘅一啲氣氛咁樣嘅。咁講到愛丁堡嘅歷史趣聞啦，咁呢個城市同呢個文學啊傳說係好有關係嘅。咁其實愛丁堡係一個非常之有靈感嘅地方，佢有好多呢啲古老嘅街道啊、石砌嘅建築啊，同埋啲地下啲窄巷嘅空間咁樣，咁成個城市有少少神秘感咁嘅。咁因為佢啲窄巷好多啦，當地就叫呢個愛丁堡嘅舊城就叫做 Close 咁樣嘅。咁有啲巷仔啊，甚至仲有啲鬼故仔啊，同埋啲歷史嘅傳聞。所以愛丁堡亦都係被歐洲形容為呢個最有故事感嘅城市。咁呢度咧，亦都同時具備呢個稱號啊，就係、是、叫做呢個北方雅典啦。咁因為18世紀呢個啟蒙時代，呢度係聚集咗好多啲思想家啊、學者啊，同埋啲作家。咁呢度嘅文化氣息真係非常之濃厚。咁你會發現呢個愛丁堡唔單止一個古城，佢同時都有藝術節啊、博物館啊、文學啊嗰啲大學氣氛咁，每一條街咧都好似講緊一段歷史咁樣嘅。
5: 咁多數係經邊個港口去噶？
6: 咁如果用呢個遊輪去愛丁堡咧，咁隻船通常係會停喺個港口，就係、是、叫做 South Queen's Ferry 啦，南昆斯費里。咁位於呢個愛丁堡附近嘅呢個福斯灣一帶啦。咁呢個碼頭咧本身係非常有特色嘅，因為佢附近可以見到著名嘅嗰條橋叫做 Forth Bridge， 就係福斯橋啊。咁係成條係紅色嘅鋼鐵鐵路橋啦，係一個蘇格蘭非常之經典嘅地標之一啦。
5: 哦、oh, ，OK。
6: 咁由呢、這個South Queen's Ferry 啦，前往呢個愛丁堡市區，一路上係可以感受到海灣橋啊、古城啊呢啲風景喺度慢慢咁樣轉換，係非常有層次嘅一個遊輪嘅停靠點嚟嘅呢度。咁今次呢條英倫三島嘅航線咧，咁一張船飛咧係可以打開曬成個英倫三島歷史地圖。咁佢係由呢個倫敦出發啦，咁係穿越呢個愛爾蘭古城、蘇格蘭嘅高地。皇家嘅城堡，最後仲會去埋呢個巴黎啊，呢個諾曼第咁樣嘅，係啦。咁最後會介紹翻我哋繽紛遊輪今次為大家精選嘅呢條線啦。咁今次係呢個公主遊輪旗下嘅盛世公主號啦 ，Majesty Princess 啊。咁佢一個英倫嘅名城同埋蘇格蘭高地之旅，出發期係明年嘅2027年啦，6月6號。咁由呢個南安普頓，即係倫敦個碼頭喺嗰度出發。咁樣上落船嘅， 咁成世公。

0: 公主号系翻新年份系旧年啦，2025年啦。咁佢吨位咧大概系14万吨左右嘅。咁船上嘅设施系非常之完善啦，好多欧洲嘅游客咧都会坐呢条船嘅。咁今次航线就一共系13日啦。咁其中包括咗呢个英国、爱尔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同埋法国。咁最大亮点就系有呢个华语嘅领队大队，令大家去到呢个英伦三岛系唔担心有呢啲交通方面嘅安排啦。咁更多系直接系安心咁样落船去游览咁样嘅。而家系做紧特价啦，正船价，内舱房系加币2998一个人，阳台房系3598包税嘅。咁另外都可以加选我哋缤纷游轮嘅特色嘅伦敦三日航前游啦，同埋呢个岸上观光团嘅。咁想登船前先玩伦敦，或者系落咗船之后跟团深入啲景点都系好方便嘅，系啦。咁今集我哋缤纷马上游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下集我哋会继续去探索其他嘅唔同嘅游轮嘅码头嘅。咁今集咧，如果有兴趣了解多啲今期嘅详细行程咧，欢迎直接拨打我哋嘅60435988 60435988去找我們的資深遊輪顧問團隊了解過。我們有三間門市，分別以別致文的 Abilene Center 二樓、 Burnaby 的麗晶廣場一樓，以及溫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也都要密切留意著我們每天在 Facebook、 WhatsApp 和微信 send 出來的第一手獨家資訊，千萬不要錯過了。
1: 唔该晒你嘅介绍啊！咁啊，记住咧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 3598-228，可以打电话咧系询问下系又去想去边度玩啊，就请教下啲专家啦。唔该晒你 ，Cannon，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期就到呢度啦，系 Jack 今年。咁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4: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啲咩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0: 是世上万。
1: 好啦，梦梦中傾下讲下咧，又讲咗成个钟头啦。今日听朝早嘅自然之美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约定大家咯。喺下个星期八月最后一日，我再同你分享一啲其他嘅资讯啦。到时见，拜拜。
2: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风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3: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7: 占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3: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南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Ian Patton 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在省议会大楼前的台阶上宣布这个消息。与他同出席的亦都有10日前经已退出保守党的 Kamloops 中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lerbaugh。 两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并由 Millerbaugh 担任临时党领。根据规定，组成一个正式的政党至少需要有两名省议员，并会获得省议会预算支付工作人员费用。 Patton 指并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任何能够让 BC 省重回正轨机会流走，又说他在今日经已早上透过短信将有关的决定告知了党领 Kelly Land Friendly。 不过 Patton 和 Millerbaugh 尚未公布新党的名称，不过他们指都是对保守党的领导方向表示担忧。 Patton 曾经担任该党的农业事务评论员，上个月 Patton 及其他两位省议员公开证实他们拒绝了 Kelly Land Friendly 要求他们辞职以便举行补选，令 Finney 自己可以进入省议会的要求。 Patton 又说，自 Friendly 在5月30日接任党领以来，他经已将一些能力出众的人士由党团领导层职位清除出党，并解雇一些旧有的工作人员。 Friendly 在竞选党领期间曾表示，他参选是为了党内的自由派掌控该党，不过他形容自己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政党内部就出现分裂，该党成员中不乏前 BC 省自由党的成员。Patton 又表示，在党团会议上他竟已觉得自己不再被党领信任，因为他曾经是自由党的成员，有一些省议员更加被禁声，无法和媒体交谈。 Friendly 尚未就今次事件发表言论。现时党内仍有不少前自由党的成员，包括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的屈洁冰等。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尼重新召开国会，令到国会了解他拒绝美国开出的加美贸易协议的细节，并了解加拿大人将如何受到影响。博利治星期日致卡尼的信件中说，总理应该公布协议文本，因为加拿大人必须看到文本才能够作判断美方摆在桌面上究竟的选项是什么。他也表示，加拿大人需要知道卡尼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将导致食品杂货、汽油及其他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国民的负担。此外，博利治都询问卡尼将如何保护受到关税威胁的钢铁、铝、木材及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卡尼指责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限制加拿大及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能力。他也承诺将对星期六生效的美国新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博利治在信中就表示，国会的职责是监督政府，而这项工作从未像现在一样那么紧迫，国会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未能达成持久贸易协议，加上不断升级的关税，如今正威胁住加拿大的经济。本国的经济10年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停滞之后，进一步加剧经济困境。这场关乎人民及国家未来的危机里面，保守党经已准备好重返国会，以应对人民所要求的紧迫行动。 博利自信中提出很多观点，与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评论员的立场一致。虽然保守党支持政府拒绝协议的决定，但是国会对谈判桌上的内容一无所知。博利自说，透明度至关重要，并声称卡里就最终达成高利敲大桥通车协议里面误导加拿大人，真相只有加拿大人在看到协议文本之后才会知道。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网站闪载贴文，指称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拉美地区的设备有网络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说，这个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以及赤裸裸的科技霸凌和单边胁迫，中方坚决反对。林健强调，中国科技企业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反而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海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令到美洲国家感到并不安全、并不信赖，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晏昼四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没有机会上到船的了。四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之后航班更加是紧张一点，五点六点黄昏时段平均是九成满，七点就是七成半满，八点是最好的了，一半满，九点钟尾班船有八成半满的。另外第二朝早的六点船现在已经是满了的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是等到下午1点钟达到九成六满，两点钟打后航班平均是九成满的，当中某几班船更加是九成半满或以上。公众最有可能上到就是今晚8点钟的航班，现时是有七成半满，尾班船9点钟是八成满的。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的了，但因为有延误关系，可以去到成11点20分才开到船，再下一班又会是2点10分就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就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明。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13: 日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各位纪念香港著名鬼马填词人黎比德先生，分享更多佢嘅精心得意作品。

由许冠杰同黎比得合作填词呢首《加格尔潮》，旋律系嚟自50年代英文金曲《Rock Around the Clock》。嗱，呢首中文版虽然推出咗40多年啦，但系歌词内容到今时今日都唔会过时噶噃，因为大众市民成日都面对紧百物腾贵、物价上涨所带嚟嘅生活压力。如果加埋好似加拿大同美国咁，间唔中就出现贸易纠纷，互相实施不合理嘅关税。必定掀起加格尔潮，受苦的咪又是我哋呢啲星斗市民。除了讽刺时弊的作品，黎比得亦有古典优雅的歌词，就好像跟住呢首《梨涡浅笑》，透过描写家人甜美笑容同爱情，由甜蜜转为悲哀的过程，意境凄美，一起欣赏下。

跟住落嚟有个怕丑仔，见到自己搭同嘅虾妹，开心到讲嘢都夹着脷，手脚仲震到痹。至于虾妹，啲人就劝佢踏实揾个知心伴侣啦，唔好追求浮华。希望许冠英唱出嘅《虾妹共你》，最后两位主角能够修成正果啦。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rmaster.com。
4: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4: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5: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4: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8: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再次翻嚟《懒觉新地》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同各位分享更多鬼马填词人黎彼得先生嘅音乐作品。谭后唱呢首《爱人女神》，歌词表达对恋人坚定不移嘅爱意同埋崇拜。究竟有几崇拜呢？直情系视对方为生命中最亲密，甚至提升到女神嘅高度，非常神圣啊！接住呢首歌带大家进入另一种嘅境界，当中有梦幻昏醉嘅感觉，表达咗人喺现实面对悲欢散聚嘅时候，会选择暂时抛开忧虑，寄情于虚幻同沉醉中嘅心境。有梅艳芳嘅《梦里共醉》。

接住有一位样靓、身材正、打扮前卫同思想开放嘅年轻女子同大家见面。佢唔使忧柴忧米，仲有勤力嘅父亲喺街市卖鸭蛋赚钱俾佢使。但系呢位嚟自尖沙咀嘅 Susie 小姐，有冇好好珍惜佢呢份青春同光阴呢？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0: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D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周末有咩消遣啊？
4: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4: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 真嘅？
4: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Sun Man Taiyu.
7: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发表演说时候说，如果华盛顿方面肯改变谈判策略，渥太华愿意进行谈判。大温地区自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美国财政部长贝德森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8: 哇， Kingsway 近 Gastong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9: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8: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1: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跟住为大家准备张国荣呢首《第一次》，表面上系一首劝导人放开怀抱、勇敢面对人生初次经历嘅励志歌曲，但有传闻话黎彼得承认真正嘅意思系指男女之间嘅情欲，你又点睇呢？

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嘅影视主题曲继续有黎彼得填词嘅作品。一班15、16岁嘅少女，因为唔适应传统教育制度，离家出走，最后流落九龙城寨、茶果岭或者风雨场所，沦为小偷、吸毒者，甚至系性工作者嘅悲惨遭遇。呢出题材大胆嘅香港电影，系1982年上映嘅《靓妹仔》，由温碧霞、林碧琪同麦德和主演。林碧琪更加荣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殊荣。主题曲《自由在我手》，表达年轻人渴望摆脱束缚，追求独立自主，由余安安带俾大家。
2: 又见校长啊？点解唔好好地读书啊？

0: 你可以提供啲财经资料俾佢哋。
1: 迟啲咧，我可以举荐你哋做公关小姐。各行各业公关几咁重要啊！总之咧，讲多就无谓，食多就会滞，唔揾不知所谓，揾到就玉皇大帝，贴仔生闭翳，揾到咧就拥有一切。Is that right？

0: 跟住落嚟有一间保安公司，里面嘅高层至基层员工充分反映80年代香港治安同社会百态，讽刺请保镖求平安嘅市井心态。呢出81年上映嘅《摩登保镖》由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英同许冠杰主演，许冠文更加凭住呢部电影荣获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殊荣。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新地啦。拜拜。
1: 考车牌嘅同学由公司训练40个钟，35个钟咧就喺班房里边训练。最后5个钟派出由师傅就教你哋嘅，好啦，你睇睇佢哋先吓。
2: 我大家再记一次啊，后镜测试几粒子入波手掣，
1: 迷你个位啦，后镜测试啦，几粒子波厕所关手掣啦，摆右手右门几粒子，摆右睇啦又几粒子，厕所关啦又摆右睇啦。
3: 你做咩啊？
4: 我睇有冇撞亲人啊嘛。

0: 婆查過曬呢啲記錄啦。如果你做埋呢個月咧，啱啱十五年，有50,000退休金。如果而家唔做咧，一個先都冇。
1: 咩老細？我做十五年噃，出生入死嘅喎、
0: 你出生入死，你記唔記得？1977年啊，恒生銀行嗰單嘢啊，個個夥計都搏曬老命，淨係你自己唔敢喐咋。1974年保生銀行嗰單嘢啊，啲賊都未開槍，你自己又撲低啦，自己跌落個垃圾慘度，自己慘出條頸嘅，你記唔記得？
1: 你老實講啊，我係咪真係咁冇料？
2: 咁又唔淨止冇料，簡直蝦人憎添。
3: 係啊，蝦人憎啊！
1: 咁你唔使坦白到咁鬼離譜嘅。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3: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4: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

0: 请到 Chris Chang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副会长上嚟同我哋大家讲解一下咧，我哋喺租楼嘅时候所常见嘅陷阱嘅。阿 Chris 咁又高兴今日你再次上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关于个租楼嘅陷阱啦。嗱，我哋而家咧好多个民众咧都系去租楼嘅，咁你觉得个租客咧最常见遇到系啲乜嘢陷阱咧？
1: 各位好，系其实咧租楼咧喺个租客同个业主都而家有好多 scam 嘅，都有好多陷阱嘅。咁其实如果俾人呃嘅话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吓。咁其实呢啲 scam 咧，有好多租客就系呃个业主，亦都业主呃个租客。咁嗱，我哋讲翻租客嗰度先啦。佢就惊俾人唔系个业主就租咗间屋俾佢，
0: 系
1: 咁就好大件事啦。因为你签咗合约，其实都唔系佢嘅，
0: 佢就冇得住啦。
1: 咁就冇得住，蚀咗个 deposit 或者蚀埋第一个月嘅租金。咁人哋好多呃系咁样嘅吓。咁而业主嗰方面咧，又惊啲租客租咗嚟做 Airbnb， 佢又俾 Strata 罚，因为你罚得好紧要嘅，
0: 1000蚊一日噶，
1: 1000蚊过1000蚊日噶咁样，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呢样嘢。
0: 我哋讲紧去租楼啦，咁我哋惊揾咗个假业主或者系个无良嘅代理去租啦。咁好啦，如果我哋当俾咗个按金之后，我哋发觉个业主突然间话唔租，作为个租客嚟讲，佢有啲咩可以做呢？
1: 或者我讲讲系按金嗰个之前啦吓。
0: 好，
1: 其实咧，其实第一我哋要系 clarify， 一定要知道个业主，譬如有个 title search，
0: 系
1: 嗰个人睇埋佢个车牌啊、ID 啊，或者系有个 property tax statement 有个名嘅，知道系真正嘅业主。OK 吓，咁头先答翻呢个。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如果嗰个租金个订金啊，租客如果唔租嘅话咧，业主咧其实咧，因为嗰个系为之 security deposit 嚟嘅，其实佢系喺应该系15日内就要退翻俾个租客。但系咧个业主亦都可以追讨，佢可以同 residential tenancy office 就系想做一个 hearing 申请，就追讨佢。所謂是有兩樣嘢可以追佢嘅，一就是 specific performance， 叫佢一定租啦嚇。咁就第二咧就係 liquidated damages， 咁就係蝕幾多嚇。咁而呢個就係業主嗰方面啦。如果喺租客嗰方面，亦都大家係公平嘅，個租客亦都係可以係去 residential tenancy court 嚟申請做呢一樣嘢。點解個業主唔租俾我？佢亦都唔可以攞咗我嘅租金。咁樣，因為個業主如果再出租嘅話，業主咧只可以係攞翻個 net difference， 即係佢再租，譬如租少咗100蚊一個月，咁佢只係可以攞你100蚊。咁如果調翻轉個租客，亦都係一模一樣咁樣賠罰。
0: 但係當然個業主係要盡快第一時間去盡可能將嗰個物業係盡早出租啦，即係佢有個 duty to mitigate， 即係話去減低佢自己損失啦。嗱，我哋咁講翻咧，如果個租客喺個簽租約之前咧，佢有冇啲乜嘢嘅問題一定要問清楚個業主呢？
1: 哦，當然啦，其實有好多問題唔係淨係問添，其實最好就係喺個租約度。嗱，咁我哋 BC 省有一個政府出嘅租約啦，咁我哋做物業管理嘅，我哋都有寫定係通常用嗰張，但係就要加個 addendum 裏頭嗰啲嘢。唔係淨係口吻，就係、是、白字黑字寫有乜嘢包，乜嘢唔包。
0: 嗯，
1: 寵物可唔可以寵物啊，或者食煙啊喺裏頭啊，好多嘢其實一定要係小心咯嚇。
0: 係啊，嗱咁我哋講翻嗰個租約，咁我哋租間樓之後啦，咁萬一嗱我哋如果真係有啲租務糾紛嘅話，咁啊譬如話個業主告個租客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又或者租客告個業主上去住宅租務科，咁喺作為租客方面咧，佢應該係點樣準備呢個 dispute resolution 嘅 hearing 呢？
1: 哦，咁就真係要有曬白紙黑字。嗱，有一樣咧，其實白紙黑字係租約啦，所有所以頭先我講嘅全部都白紙黑字啦。有冇啲 text message 啦，或者係有冇啲 email 啦？其實最重要咧，所有嘅溝通 communications 咧，喺個租約度係要寫明可唔可以用 email 嘅。
0: 是
1: 定是一定要是 serve 去那个地址那里寄去那个地址。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每次任何的嘢他可以说我没有收过。如果是在 email communications 的话呢，在个租约写了的话呢，咁就个租务法庭就接受这些嘢。咁而在个 hearing 度，大家其实 basically 呢就是大家就递交你的证据和我的证据，然后一个 zoom 的就睇啲證據，大家 cross examination， 咁啊睇嗰個所謂個 judge 啦，就係作一個決定。

0: Chris，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咧。好多时啲租客咧，佢搬咗入去一个单位居住之后咧，譬如发觉有啲电器啊，譬如好似话个雪柜啊，或者个洗衣机啊、炉头嗰啲系唔 work， 咁佢叫个业主去整，个业主咧就迟迟都唔肯整。於是乎咧，個租客就同個業主講啦：，喂，Chris， 你如果今個月你仲唔整咧，下個月咧我就扣你啲租噶啦。咁呢個係得唔得嘅咧？
1: 其實咧，業主咧唔整嘢咧 ，emergency 嘅話咧，個租客就可以自己即刻緊急叫人去整嘅，即維修緊急嘅嘢，當話漏水嗰啲嚇。咁但係如果唔係 emergency 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唔得嘅嚇。咁如果話唔交租扣翻啲錢嚟整嘅話咧，喺法律上亦都係唔容許嘅咯，因為租金同埋維修兩樣嘢係兩個項目嚟嘅。你就算業主唔維修，都係要交租。因为一唔交租咧，业主咧其实系有权 notice 叫个租客搬走嘅。
0: 我哋都喺呢个节目都讲啦，唔交租咧就犯咗天条，你点样去讲咧都系讲唔通嘅。喺任何嘅情况底下咧，每一个月嘅租金咧都唔可以作任何嘅扣减。咁喺咩情况之下可以得到一个扣减咧？就话除非经过系双方同意啦，又或者系经过住宅租务科个仲裁员嘅颁令。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至可以係扣減嗰個租金嘅。嗱，第二個問題又想請教 Chris 啊，如果個租客喺個單位度食煙，個業主又話：喂，你食煙喎，又收啲人投訴喎。咁嗱，即係我冇啊，我冇食煙啦。咁嘅情況底下，個業主應該點樣處理咧？
1: 其實咧，如果係分契物業嘅話咧，業主最好嘅處理方法都係 inform strata。第一，起碼個業主立案法團要知道先 ，OK。咁而第二呢，就係呢啲都係好頭痕嘅嘢，因為呢證明佢係喺個單位裏頭食煙呢亦都幾難證明。點解呢？因為個租客有權係唔俾人入去嘅。
0: 係。
1: 咁你入唔到去嘅話，你又好難證明到囉。咁所以呢個呢都係經常發現嘅問題嚟㗎啦。咁即係食煙仔好，或者好多係食毒品啊嗰啲咁樣，大麻嗰啲咁樣，就好大陣味。咁通常就隔離鄰舍就係 complain 去嗰個物業管理 strata 嗰度嘅。咁而 strata 呢，佢就多數都係一嚟呢就即刻出信㗎啦。出信就話佢哋 invalidation。咁就個其實租客呢就要係做個 dispute 啦，即係同個 strata 業主就話：欸，我冇食煙，大家就即係搜集證據，攞個 proof 嚟啦。咁其實呢個 proof 亦都係好難搞，好頭痛㗎囉咁樣。
0: 嗱，除咗個食煙之外呢，另外一樣嘢都係好頭痛嘅，就係嗰個噪音嘅問題啦。如果有噪音嘅投訴，咁又點樣處理呢？
1: 噪音嘅投訴又係最麻煩，因為你到你投訴之後佢冇嘈嘛。你煙仔都有啲味啊，可能行入去啊嘛嘛。咁其實咧，有你個法律嘅話咧，有好多時咧，你係要係好 excessive 好嘈，而係 within 嘅時間，譬如夜晚十一點之後，咁啊睇邊個 city 嘅 bylaw 啦。咁嘈嘅嘈過唔知幾多分鐘，大過幾多個 dB， 90個 dB 定幾多先至為之嘈嘅。咁其實呢樣咧就係即係大家最好就即係我不嬲做嘅物業管理買賣啊物業管理，我都係以和為貴啦，即係 friendly 嚟傾咗先，然後先 complain。因为如果一 complain 嘅话咧，好多就反晒面，大家诶、哎，我更加嘈。有啲咧，譬如好似 strata 嗰啲楼上楼下攞支棍动下低啊，怼上高个天花板啊嗰啲，咁就大家就真系黑起块面就仲难搞咯。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头痕嘅嘢咯吓。
0: 系啊，因为头先阿 Chris 讲嗰个话楼上揼地板，楼下俾支竹去动佢嗰啲咧，唔系笑话嚟嘅，系。真事嚟嘅，嗰、那個成日都有發生咧。樓下嗰個就話：我攞支地拖棍啊，咁係咁動動動佢樓上天花板。咁樓上嗰個咧就話：我攞啲波子喺上邊啊，或者一揼揼揼揼佢咧咁樣。咁啊，依個即係的而且確咧就要發生。咁好似阿 Chris 話齋啦，最緊要係和睦啦，即係大家希望喺一個社區裏邊居住嘅話咧，即係大家係和睦共處啦，有個和諧啦，係咪？
1: 其實我就建議啦，真係如果接受唔到嘅，咁最緊要係揾證據。咁就真係搵一個係有個 meter 嚟度佢個聲，錄埋個 video， 有埋個時間，咁你就開埋個電視睇個台個新聞啊，或者幾點鐘可以有個證據，等幾個時間個 dB 影埋落嗰個錶嗰度，嗰個噪音係幾嘈，咁你有嗰啲證據就易好多。但係喺 strata 嚟講，罰佢都係最多佢罰佢錢，佢如果要趯佢走嘅亦都好難。所以我就真係最终嘅建议都係 Aaron 兄话斋咁样，就係以和为贵，大家
0: 係啦，即係大家都会諗住居住喺一个社区里面呢，大家都係个社区里面嘅一份子，所以和睦共处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囉。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继续喺下一个礼拜咧，阿 Chris 继续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喺而家个大市唔系咁好嘅情况底下，究竟系租楼好啲啊，定话继续买楼趁低吸纳会好啲咧？咁啊，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啦。拜拜，
1: 多谢晒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发表演说时候说，如果华盛顿方面肯改变谈判策略，渥太华愿意进行谈判。大温地区自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美国财政部长贝德森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特朗普今早宣布大幅提升加美贸易战，宣布一项全民计划，打算由明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的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新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并单方面声称加拿大征收关税造成600亿元的贸易逆差，损害了美国农民利益，但他并未有提供证据。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一个州，并补充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敦促企业在美国设厂避免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星期日回应事件，表示加拿大想要享受成为美国一个州的种种好处，但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星期日早上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一条简短的贴文，这个是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他首次就此表态。在现时一系列他开征的新关税经已生效，特朗普亦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对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在贴文里面表示经已受够了。加拿大政府尚未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自2025年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另外，在长期贸易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星期六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在星期日于霍士新闻上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发表特朗普政府近来一项最具争议的言论。达菲承认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他都批评加拿大的政策，包括本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安乐死程序，并补充说加拿大是一个并无军队的国家。他说美国一些最好的朋友是最恶劣的侵略者，他们对待美国十分之差，美国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他们却占美国的便宜。达菲认为特朗普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朋友之间不应该有这种关系的人。他补充指认为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卡尼回到谈判桌前，因为贸易战对他的国家来讲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发表演说时候说，如果华盛顿方面肯改变谈判策略，渥太华愿意进行谈判。美国方面说加拿大会面对毁灭性的关税，并将被迫回到谈判桌前，因为加拿大别无选择。卡尼在魁省发表演说时候回应说，如果华盛顿改变策略，渥太华愿意进行谈判。他说如果美国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前，加方也都当然可以回到谈判桌前。他说他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国这种态度，也都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处于劣势这些言论。他都指美方还未考虑到加国履行世界其他国家期望的义务，包括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要受到美国限制，美方也没有考虑到文化根本性问题。卡尼告诉记者，特朗普星期一在网络上发文威胁，说要对加拿大再加征关税，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似乎暗示，在上星期五破裂的谈判后，经已预料到对方会有此一举。他指出，特朗普正在提出的条件，是做着本国怀疑和证实他会做的事情，但本国绝不会接受这些条款。卡尼又用法语表示，美国人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件来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及铝业。有民调表示，加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令到加拿大人感到担忧，但是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的谈判。民调显示，加拿大人认为放弃谈判比签署一份糟糕的贸易协议更为良好。76%的受访者指卡尼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这种支持一个省份都是不同程度的超越反对声音，在全国每个省份都达到绝大多数，其中就算是支持最少的沙省亦有65%的支持，亚省就67%支持。负责调查的人表示，通常和政治党派分歧相比，今次民调显示各党的支持更为一致。 在2025年联邦大选中曾投票给联邦保守党的选民里面，有53%认为与其接受糟糕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谈判，这个是正确的做法。总理卡尼表示，经要对美国征收对等关税作为报复，有关行动亦都广受国民支持，达到2/3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反制关税是恰到好处。尽管如此，国民对贸易战的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忧虑。13%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失业，25%的受访者就对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担忧。另外64%人仍然相信，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将从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中变得更为强大。相反，1/4的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并担心很难克服同美国贸易伙伴关系之间受损的情况。经济顾问郭鸿辉表示，上星期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一些出乎意料，并估计今次是本国反应最强硬的一次。
4: 我想有少少是超出意外的，因为之前几日由原先的 deadline 就是8月19日的嘛，咁就因为话有谈判当中希望达成一个叫满意的结果，所以就吞迟了3日啊，先去推行嗰个嘅所谓关税政策。咁当中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嘅消息互通出嚟咧，就系觉得几正面下嘅。但系奈何地就好似礼拜六即系嗰个嘅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话加拿大就决定就唔再继续去倾谈啦。可能中间系咪有啲嘅突然间变咗嘅一啲嘅条款，或者加插咗一啲嘅新嘅一啲嘅项目吓，令到大家倾唔到嗰个嘅协议咧吓。咁而家大家未清楚知得到嘅，只不过知得到就系话。今次咧係我諗係咁多次嘅談判當中咧，加拿大反應咧係最強烈嘅。突然間就係話唔再傾，甚至乎咧又召回翻一啲嘅即係代表嚇，甚至乎亦都會講到就係話嚟緊咧9月8日咧，加拿大同樣地咧會推出依個對等嗰個嘅關税1:1啊，即係話亦都會對美國嘅貨品咧係收徵同樣嗰個嘅即係。嗰、那個阿曼嗰個嘅關税啦，即係50%之餘，就係個總額咧都會同即係美國去抽取我哋加拿大嗰個總係一模一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咁多次嘅反應當中咧，加拿大比較強烈啲嘅。咁一定係當中有啲嘅條款咧，就令到加拿大唔能夠接受嚇，甚至乎咧係過咗原先估計嗰個嘅一啲嘅我哋可以容忍嘅一啲嘅即係程度啦嚇，以至到就係加拿大政府就有咁大嗰個嘅迴響咯。
1: 不过他表示，本国的大市今早比较冷静，并未出现大市大跌的情况。
4: 如果今日睇翻嗰个嘅股票市场咧，确实就几冷静下嘅，因为又唔见得到即系话有一个好大嗰个抛售潮啦吓。咁其实佢而家就喺嘅指数当中都系比较窄幅上落嘅，而对其他一啲行业当中又唔系话真系有咁大嘅所谓嘅负面影响。当然就当而家只不过就系初步嘅情况啦，未知道实际真系即系影响嗰个程度去到边一度吓。
1: 另外佢又表示，加元今早下跌比较大。谈判失败其中一个因素，
4: 咁对呢个嘅加币嚟讲，加币当然就系话会比较短期之内有呢个咁嘅反应，系即系对市场都系预计之内。不过除咗系关税嘅情况之外咧，近排嘅嗰个嘅债券嗰个抛售潮啊，嗰个嘅即系债息嗰个嘅上升咧，其实都或多或少咧对呢个嘅加拿大嗰个嘅币值咧。甚至即系美金个币值啦，相对嚟讲都系有唔同嗰个嘅程度影响嘅。
1: 郭鸿辉估计9月2日央行议息，可能未必一定会就今次谈判破裂立即减息。虽然本国仍然有减息嘅空间，但估计央行可能会喺10月或之后再睇多次数据，先会作出决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总理卡尼重新召开国会，令到国会了解佢拒绝美国开出嘅加美贸易协议嘅细节。并了解加拿大人将如何受到影响。博利治星期日致卡尼的信件中说，总理应该公布协议文本，因为加拿大人必须看到文本才能够作判断美方摆在桌面上究竟的选项是什么。他都表示，加拿大人需要知道卡尼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将导致食品杂货、汽油及其他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国民的负担。此外，博利治都询问卡尼将如何保护受到关税威胁的钢铁、铝、木材及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卡尼指责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限制加拿大及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能力。他亦都承诺将对星期六生效的美国新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博利治在信中就表示，国会的职责是监督政府，而这项工作从未像现在一样那么紧迫。 局委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未能达成持久贸易协议，加上不断升级的关税，如今正威胁住加拿大的经济。本国的经济十年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停滞之后，进一步加剧经济困境。这场关乎人民及国家未来的危机里面，保守党建议准备好重返国会，以应对人民所要求的紧迫行动。博利自信中提出很多观点，与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评论员的立场一致。虽然保守党支持政府拒绝协议的决定，但是国会对谈判桌上的内容一无所知。博利自说，透明度至关重要，并声称卡尼就最终达成高利敲大桥通车协议里面误导加拿大人，真相只有加拿大人在看到协议文本之后才会知道。来往美国抵达律自加拿大温莎市的旧友大使桥美国东主 Matthew Moran，在加拿大兴建高利敲国际大桥通车前三个半月，曾经寻找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新桥建设的事宜，但该次会面的内容至今没人知道内容。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中一名重要的官款人，特朗普之前也曾经多次希望阻止这条新桥通车。加拿大广播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获得的联邦简报文件获悉该次会晤内容。会面在4月7日进行，文件显示居住在密歇根州的 Moran 家族企业代表律师等人一同出席该个会议。加拿大方面出席会议就有加拿大房屋基础建设及社区发展部副部长、助理副部长和联邦政府一名高级律师。记录显示是 Moran 家族主动要求和加拿大官员会面，但会议议程的部分内容和加拿大政府记录以及分析都被涂黑之后先公开处理。今次会晤意义重大，穆朗家族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政府估计，新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可以将分流一半大市桥的交通流量。大市桥本身就是连接两国的重要通道。根据加拿大运输部统计，在2021年该条桥的商品贸易额超过1400亿元，合共每日是3.9亿，占加拿大陆路出口总额26%。加拿大政府在会晤前正努力于白宫施加巨大政治压力下尽快开通这条耗资64亿元的新大桥。会议结束后，一份联邦简报指出，穆朗家族确认新大桥将按照计划通车，这项确认是在4月7日和对方高级官员会面后第二日作出。无论该国闭门会议的讨论过乜嘢，于该处过境的竞争格局很快就发生变化，令到穆朗家族的大市桥原本由独市生意变成同新桥竞争。同一份简报指出，在会议11日之后，穆朗家族宣布大市桥降低部分用户的通行收费，使其略低于新的高利敲大桥收费。南三角州选区省议员 Ian Patton 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在省议会大楼前的台阶上宣布这个消息。与他一同出席的也都有10日前经已退出保守党的 Kamloops 中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ar， 两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并由 Milobar 担任临时党领。根据规定，组成一个正式的政党至少需要有两名省议员，并会获得省议会预算支付工作人员费用。 Patton 指并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任何能够让 BC 省重回正轨机会流走。又说他在今日经已早上透过短信将有关的决定告知了党领 Kelly Land Friendly。 不过 Patton 和 Milobar 尚未公布新党的名称，不过他们指都是对保守党的领导方向表示担忧。Patton 曾经担任该党的农业事务评论员，上个月 Patton 及其他两位省议员公开证实他们拒绝了 Caroline Land Friendly 要求他们辞职以便举行补选，令 Finley 自己可以进入省议会的要求。 Patton 又说，自 Finley 在5月30日接任党领以来，他经已将一些能力出众的人士由党团领导层职位清除出党，并解雇一些旧有的工作人员。Friendly 在竞选党领期间曾表示，他参选是为了党内的自由派掌控该党，不过他形容自己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政党内部就出现分裂，该党成员中不乏前 BC 省自由党的成员。 Patton 又表示，在党团会议上他经已觉得自己不再被党领信任，因为他曾经是自由党的成员，有一些省议员更加被禁声，无法同媒体交谈。 Friendly 尚未就今次事件发表言论。现时党内仍有不少前自由党的成员，包括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的屈杰兵等。西温斯图斯街地区的 Long Tree Creek 出现山火， Lions Bay 社区多处物业需要发布疏散警报。镇政府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警报涉及大约30处物业， 当局指发布疏散警报是为了让公众作好准备，以防之后一旦发出疏散令时候可以安全撤离，尽量为居民提前收到通知。但由于情况可能急剧会急速变化，公众可能只能有好少时间收到通知。警报适用于 Ocean View Road 上门牌号码为245及以上的物业，和 Kelvin Grove Road 上门牌号码为155及以上的物业。根据山火服务处指，该个山火星期日被发现，截至星期一的上午，火场面积是 0.1 公顷，估计山火是由省南岸附近的风暴引发闪电造成。PC 山火服务处表示，由星期六至星期日24小时里面，受到亚热带天气系统带来的高温及强烈雷暴活动影响，省内各地新增67宗新的山火。于星期六，省南部所有消防中心都报告由闪电引发的新火灾。在该次天气事件期间，省内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虽然闪电引起数十宗新的山火，但亦都为很多地区带来大量降雨，有助于降低火势并限制新起火地点蔓延。工作人员建议做好应对天气状况的准备，并能够在火势升级之前迅速地回应。因此大多数新发现的山火经已被控制或者处于受控范围之内。全省合共有181宗活跃的山火现时正在燃烧。大温地区自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出现多次雷暴，温哥华国际机场因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在星期日有数十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雷暴由星期六晚9:30至星期日凌晨3小时期间出现，该地区雷电交加，出于安全考虑，温哥华国际机场被迫暂停营运。机场高级通讯专员 Megan Sutton 表示，出发的航班无法离开机场，到达的航班亦都无法运行至登机口，导致部分乘客滞留在飞机上数个小时。尽管星期日天气状况经已有所改善，但是航班中断情况依然存在。机场话，随着天气的星期日有所好转，但是航班仍然受到影响。机场正与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等紧密合作，帮助他们恢复航班的时间表，并尽快安排乘客出行。根据温哥华国际机场统计，截至星期日已有超过50班航班被取消，至少53个航班有延误。机场官员建议计划出行的游客前往机场之前要查看航班情况。另外，南部沿岸和暖天气带来的暴雨和闪电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停电出行受阻。加拿大环境部对大温哥华地区 Whistler、 南部海湾群岛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一度要发布强烈的雷暴警告。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亦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冧，全省有数以千计用户于星期日仍然是断电。另外，省中部部分地区亦都遭受到雷暴的侵袭。本星期美洲上空，包括加拿大及美国以至全个南美洲都会见到月食。8月27日至28日夜间，加拿大全国都会见到一次的月偏食。虽然是月偏食，但是程度相当深。今次最大遮盖面积达到93%，十分接近月全食。月食发生时候，月球会穿过地球的本影，不过在进入本影之前，月球会先穿过地球外围较暗的半影。由于半影亮度很低，因此肉眼很难预测到。加拿大中部大部分地区、魁北克省以至大西洋省份会见到整个月食过程，而加拿大西部地区就会由月亮升起时候经已见到一半的月食。不过好消息是，与月食不同，观看月食不需要任何防护眼镜，而且是持续数小时，而是并非几分钟长。月食将会在美洲西部时间晚上7点左右开始，届时月球将会进入地球的半影区，但这个并非是最佳观测时间。月食海见部分会在8月27日晚上7:30开始，并在8月27日凌晨12点前结束。月食最深阶段会在9:13出现，届时全个月球几乎完全变暗。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1: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志愿联盟会议上面话，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经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的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呢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传通讯社报道话，贝安德指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动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克兰方面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弹系统研究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乌方可以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卫领土，提供更低廉的代替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者联盟国家防长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目的是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另外，入侵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和计划，俄方的批评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方长期并系统性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无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军方正在展开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及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他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任何配合美国侵略伊朗行动的行为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的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恐怖经济主义。伊朗惊疑，并将继续发出必要警告，应对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可能产生后果。至于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加埃说，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5: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1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5: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14: 又有咩关系啊？
15: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费事。
1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17: 华房明佳大班，
16: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17: 列治文2号路及彭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9: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情牽金曲繽紛夜，
2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20: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20: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22: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晤。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旧剧本不应该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该当早翻开。中方始终认为，无论分歧有多大，都应该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下决高下。希望当时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同科威特方面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就说，科威特方面坚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加快推进双边重大合作项目，深化投资、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切多边事务配合协调，进一步丰富科威特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他又说，科威特方面赞赏中方在美伊战事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中国广西连日暴雨造成严重水浸，当局紧急转移过万人。国家发改委安排5000万人民币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造成的应急恢复工作。中央气象台话，现时合共有4个风暴在西太平洋海面，将连续影响华东和华南地区，提醒民众做好防备。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温哥华嘅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晏昼5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冇机会上到船噶啦。5点钟航班有90%满噶，6点钟咧系97%满，最有可能上到船咧系今晚7点钟啦，但系又有70%满。8点咧有1半满噶，尾班船9点系80%满。另外咧，第二朝早上6点钟嘅航班亦都系完全爆满，最好建议公众咧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our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4点钟航班亦都达到90%满。5点钟打后咧，平均系90%噶，直至到今晚8点之前，8点钟航班好少少有70%满，尾班船9点有80%满，亦都系强烈建议公众咧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康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20分，大约系有4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就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原定系12点15分航线噶，不过出现延误关系咧，可能要去到12点9先开到船，而家大约咧系有90%满噶，上唔到呢班船嘅工作要等到下一班1点15分，呢班船亦都系有80%满，其余嘅航班2点半打后航班咧系相对比较松动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9: 即刻预订出发啦！
3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 Stem Center

0: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2: 我是黄锦清，
1: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2: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 想喺10月9号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2: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28号。

0: 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1: 阿 Sam 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资深律师，几乎很少回家吃晚餐。通常他夜晚回到家，孩子们都已经上了床或者正要上床。他的太太和小孩们总是抱怨说很久没有丈夫或者爸爸了。阿 Sam 总是在想，他说给我多赚一些的时候，我就可以放手交给新进的律师去做，现在要趁年轻多赚一点钱，反正以后我会补偿太太和孩子的。有一天，阿 Sam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六岁的儿子 Timothy 居然还未睡，正在等他回家。小 Timothy 说， Daddy 啊，找你的律师呢，是不是按每个钟头付费的呢？阿 Sam 回答说，是啊，律师是计时间计费的，每个人的职级都不同，能力都不同，所以收费都不一样。 Timothy 刚刚上小学一年级，阿 Sam 以为是学校要做报告交功课，所以很高兴他能够帮得上忙。他很自豪地告诉儿子，好像爹地的职级算是很高的，每小时的收费$250。阿 Sam 发现和儿子聊天很愉快，如果能够帮助孩子满足他在成长上的需要，当然是非常快乐的事。他看到小 Timothy 眼睛里面充满了崇拜的眼神，显然他都很喜欢爸爸这样跟他聊天。突然之间，小 Timothy 说，爹地啊，借我$100行不行？阿 Sam 一下子就提高了警觉，他问，咦，我以为你是要写报告所以才问我这么多，原来你是要问我拿钱啊？那就不行了，你要先告诉我你要买什么才行。阿 Sam 皱皱眉头，心在想，孩子几时养成了这种要钱的坏习惯呢？小 Timothy 搬出手指头，他说，我的零用钱已经储了$150了，你再借$100给我，那我就可以买你一个钟头，你听日放工的时候早点回家陪我玩一个钟头，教我做功课，行不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忙碌的结果只是换来一堆转眼成空带不入棺材的物质？忙碌注定是在追逐着一场必然的懊悔，注定追求到的是一个人的遗憾。你愿意今日就决定止住这个遗憾吗？我是郑子诚，多谢大家收听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女士发生单车被汽车撞到事件，苏女士示警话，在星期日下午两点左右，有一名骑单车人士于南素里54街及24 Avenue 附近同辆汽车相撞，之后被送往医院。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们派出两辆救护车前往现场，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已被送往医院，但出于病人私隐考虑，他们并没有公布这名伤者究竟是单车司机或者汽车司机。偏师山火服务处表示，由星期六至到星期日24小时里边，受到亚热带天气系统带嚟嘅高温及强烈雷暴活动影响，省内各地新增67宗新嘅山火。于星期六，省南部所有消防中心都报告由闪电引发嘅新火灾。喺该次天气事件期间，省内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虽然闪电引起数十宗新嘅山火，但亦都为好多地区带嚟大量降雨，有助于降低火势并限制新起火地点蔓延。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应对天气状况的准备，并能够在火势升级之前迅速地回应，因此大多数新发现的山火经已被控制或者处于受控范围之内。全省合共有181宗活跃的山火现时正在燃烧。香港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片区项目完成批标，并经政府中央投标局委员会批准，决定将项目予以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亿3000万元。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中标的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都较另一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是10亿3000万元。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股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他说，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的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将会负责平整和发展三幅住宅用地，可以共建约3000多个单位，完成土地平整之后，会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000多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55个月内开始营运不少于15000多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较标书最低要求的96个月内开始营运快。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和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政府。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的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8: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话美国最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美国就话加拿大出尔反尔，究竟谁是谁非呢？总理卡尼扬言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加拿大有能力和美国抗衡吗？你是否支持总理的强硬态度呢？美国50%关税生效，涉及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加拿大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仁、陈敏玲一起讨论。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啦。
1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9: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2: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9: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0: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0: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的樽盖要做成锯齿状的呢？那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在外观上，设计者利用了心理学效应当中越是带有刺或者越是尖锐的东西，人就越会想去试的心理。而这种在视觉上带有刺激和危险性的东西，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的欲望的。而第二是安全性的考量。樽盖上的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他们要小心戒伤，亦都可以避免有人会直接用手去拎那些锯齿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第三就是实用性方面，锯齿状的接痕能够增加樽盖和开瓶器的接触点，增加抓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就算没有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的锯齿，那就可以开到盖了。而最后呢，就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外泄的问题了。当时设计者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三作为倍数的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是锯齿太少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3的倍数来进行实验，是因为相比于以2点和4点来讲，以3点来支撑物体是更为稳固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7: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8: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9: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铸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他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南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Ian Patton 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佢喺省议会大楼前嘅台阶上宣布呢个消息。与佢一同出席嘅，亦都有十日前经已退出保守党嘅 Kamloops 中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ar。两人表示，佢哋计划组成一个新嘅政党，并由 Milobar 担任临时党领。根据规定，组成一个正式嘅政党至少需要有两名省议员，并会获得省议会预算支付工作人员费用。Patton 指并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任何能够让 BC 省重回正轨机会流走，又话佢喺今日经已早上透过短信将有关嘅决定告知咗党领 Kelly Lynn Findlay。不过 Patton 同 Milobar 尚未公布新党嘅名称，不过佢哋指都系对保守党嘅领导方向表示担忧。Patton 曾经担任该党嘅农业事务评论员，上个月 Patton 及其他两位省议员公开证实，佢哋拒绝咗 Kelly Lynn Findlay 要求佢哋辞职以便举行补选，令 Findlay 自己可以进入省议会嘅要求。Patton 又话，自 Findlay 在5月30日接任党领以来，他经已将一些能力出众的人士由党团领导层职位清除出党，并解雇一些旧有的工作人员。 Findlay 在竞选党领期间曾表示，他参选是为了党内的自由派掌控该党，不过他形容自己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政党内部就出现分裂，该党成员中不乏前 BC 省自由党的成员。Patton 又表示，在党团会议上，他经已觉得自己不再被党领信任，因为他曾经是自由党的成员，有一些省议员更加被禁声，无法同媒体交谈。Findlay 尚未就今次事件发表言论。现时党内仍有不少前自由党的成员，包括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的屈洁兵等。香港卫生署公布将会9月1日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或以上的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的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希望及早透过发现预早预防蛀牙，改善口腔健康。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日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是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获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较易接受外展到校服务安排。
4: 去到三岁至到六岁，在他有完整的一副的乳齿的时候，要保护这个的乳齿是最重要的时间来的。有牙仔又喜欢吃东西，这个时间。所以呢，三岁至六岁这个服务是必须的。学校里面呢，有老师啦，有同学仔啦，一起呢去帮手。小朋友呢，那个惊慌就会少啲，佢会觉得好似一个学校嘅活动，佢哋系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咁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经验咧，呢啲咁细个嘅小朋友咧，以一个外展嘅模式咧，去为佢哋提供服务咧，系教佢哋去诊所咧，真系有好处嘅。
3: 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周文谦话：，学童参加计划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跟进，就唔喺呢个计划服务范围之内。
5: 我哋呢个计划咧，我哋就只系做个转介嗰个动作，原意咧就系咧。我哋唔想咧，啲牙医咧，即系做咗一个外展检查咗小朋友个口之后咧，就冇咗个后续。因为我哋依家嗰个服务嘅范围包括嗰度系涂氟素啦，对于一个蛀牙嘅风险嘅管理啦，嗰度为主嘅。咁但系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系好严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肿痛啊等等，系呢个计划范围以外嘅。
3: 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服务机构参与计划。覆盖全港18区幼稚园，已经有大约680间幼稚园同意参加，占全港幼稚园数目超过70%。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话美国最后提出唔合理嘅要求，美国就话加拿大出尔反尔，究竟谁是谁非呢？总理卡尼扬言啊，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加拿大有能力同美国抗衡吗？ 你是否支持总理的强硬态度呢？美国50%关税生效，涉及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加拿大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敏玲一起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8: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9: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8: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9: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什么呢？
11: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2: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4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心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吟。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明甲二十家的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
4: 电话604-998-7898。
5: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
6: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荣誉。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庄子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宇宙间有无穷嘅生命奥秘，无限嘅知识领域。

0: 单凭人类的世间智，实在是很难窥究其际涯的。现今的科学论证、逻辑推理，对宇宙间很多现象都未能予以满意的解释的。佛教称这些超越意识思维的现象为不可思议境界。在30多年来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遇见不可思议的人物倒也不少。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生有阴阳眼的人。所谓阴阳眼，就是能够见鬼的眼。我所认识曾经或者是经常见鬼的居士约略有十几人，但是都是只限于见而不能沟通的。最近认识一位姓张的居士，是国内资深的医生，他不单只能够见到鬼，而且能够同他沟通。张医生年约70岁，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已经退休多年了。他是大陆的西医，专业是脑科，曾任某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他的面貌和蔼，举止稳重，一望而知是慈祥的长者。日前他来到观音寺参拜之余，同我倾谈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几宗不可思议事。他辞别的时候说，凡鬼神感应事都是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有关的。法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可以随便引用我刚才讲过的真实经历，劝情世人要深信鬼神的存在，不要做恶事，因果报应确实是有的。由于上述原因，我想同各位听众讲下他见鬼的经历。张医生说，在某年秋天，急症室接收了一位50多岁的病人，病情是肝硬化合并腹水，食道下段静脉曲张破裂，引起大量出血。由于吐血量过多，血压下降，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入院的时候已经呈现昏迷状态。经过张医生和护士们十几小时的抢救之后，病人情况稍为稳定。当时是清晨两点几钟，张医生已经疲倦不堪，于是退回值班室里面，刚想坐下来休息一阵，忽然间见到病人从门罅飘入来，对他说了，张医生，麻烦你了，不要再挽留我了。当时病人指住门外这样说，有事要带我走了。讲完之后转身头也不回地就走了。这个时候值班护士刚刚敲门进入来，报告该病人的死讯。张医生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件鬼神道别的事张医生一直不敢同人讲，唯恐吓怕护士，被文革批评为搞迷信。下次再同各位讲下张医生见鬼的经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Lions Bay 附近嘅山火喺星期一下昼受控，涉及约30个物业嘅疏散警报已经解除。西温 Sea to Sky 地区 Long Tree Creek 山火位于 Lions Bay 东南约一公里。星期日晚起火之后，当局一度要求 Ocean View Road 同 Kelvin Grove Way 一带居民随时准备撤离。山火相信是由周末席卷本省南部海岸的雷暴引发，是区内多宗新山火之一。截至星期一下午，火场的面积估计是约 0.01 公顷，当局预计火势不会再进一步扩大。Lions Bay 政府表示，虽然情况明显改善，但是灭火、监察和评估工作仍然会继续。大温区域局和 BC 山火服务会继续处理火场，Lions Bay 消防救援人员亦都会同其他部门保持协调。当地的搜救队早前亦都协助疏散山区的援助人士，并要求市民暂时避免前往 Mount Unnecessary 和 Aaron Moore 一带山径。BC 山火服务表示，消防人员星期一在火场周边建立人手防火线方面进展良好。虽然 Sea to Sky Highway 沿线仍然可能会见到烟雾，但是目前没有对公众安全或者是基建构成威胁，公路亦都维持开放。全省目前约有180宗活跃山火，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1000次闪电之后，在24小时内引发了超过60宗新山火，其中3/4已经受到控制或者是被扑灭。当局提醒，本星期的炎热干燥天气将会回归，部分由闪电引发仍然闷烧紧的火场可能会再次活跃。总理卡尼表示，若果华盛顿不改变态度，加拿大并不会返回谈判桌。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星期一发表演说时候说，如果华盛顿方面肯改变谈判策略，渥太华愿意进行谈判。美国方面说，加拿大会面对毁灭性的关税，并将被迫回到谈判桌前，因为加拿大别无选择。卡尼在灰省发表演说时候回应说，如果华盛顿改变策略，渥太华愿意进行谈判。他说，如果美国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前，加方也当然可以回到谈判桌前。他说，他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国这种态度，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处于劣势这些言论。他也指，美方还未考虑到加国履行世界其他国家期望的义务，包括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要受到美国限制，美方亦没有考虑到文化根本性问题。卡尼告诉记者，特朗普星期一在网络上发文威胁，说要对加拿大再加征关税，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似乎暗示，在上星期五破裂的谈判后，经已预料到对方会有此一举。他指出，特朗普正在提出的条件是做紧本国怀疑和证实他会做的事情，但本国绝不会接受这些条款。卡尼又用法语表示，美国人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件来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及铝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与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的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直接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的言论。较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会继续发出必要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又说，任何配合美国侵略伊朗行动的行为都将会面临后果，伊朗将会根据地区及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4: 2026年嘅8月24日星期一下昼3:06啊，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主为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啊，有1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12。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6度。哦，我睇今日似32度啊，嗱，落雨机会都1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啊，朝头早有云嘅，稍后咧就见阳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系有骤雨噶咯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一下昼3:07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较早之前啊，喺呢个 West Mount Road 按东行上一号公路嗰个位度咧，现时系封咗啊，由今日全日去到听朝嘅6:00啊，都系封咗，嗌嚟做铺路工程。咁如果你系行开呢个 Westbound 上开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嘅朋友咧，改路啦，唔系嘅话咧，你就会被阻塞住噶啦。另外啊，较早之前咧 ，Alex Fraser 桥啊南行方向有架车咧喺最左嘅一条线咧系坏咗，嗱嗰个唔系坏咗，系有汽车事故。咁讲紧啊，最左嗰条线咧。可能就是一条潮水式行车的线来的。即是那条线呢原本就是应该北行的。不过呢而家变成南行线，因为南行的车辆多。咁嗰度呢是有汽车事故呢，咁是最左那条线呢是封了的。另外呢就是有另外一边了，就 Maryhill Bypass， 就是7路 B 公路的西行夹住 Pitt River Road。咁而家呢个左边线呢是封了的。左边线是封了的，那里大家要留意。讲多次，是7路 B Maryhill Bypass 的西行方向是夹住 Pitt River 桥的左边线是封了，因为是有汽车事故的关系。咁就再讲多次，就是这个 Alex Fraser 桥呢较早之前的南行方向在最左的那条潮水式行车线那里呢是封了的。不过我收到消息就说刚清理了啦。咁嗰边清理咗就回复翻正常咯噃。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系点咧？咁首先咧讲下马斯吞道咧，马斯吞道现时啊南行嘅方向咧去到 Steveston 嗰个嘅隧道入口咧系多车嘅吓。好啦，咁啊讲个对面海咯 ，Taylor Way 落嚟，跟住 Marine Drive 向呢个东上Lions Gate 桥、狮门桥嘅车辆咧系排住队啊。即是说很忙碌啊，那里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不要炸得太快。咁啊，另外就是99号公路的 Marine Drive， 刚才讲了啦吓。屋街的70街咧，目前南行的方向咧系较为繁忙的。系啦，咁啊 Taylor Way 啦，嗱，头先 Marine Drive 就西运啦。咁喺 Taylor Way 落嚟之后 ，Marine Drive 跟住去呢个东行方向上桥嗰位咧，现时 Taylor Way 系塞紧车啊。即是塞车的意思，即是很慢驶，车辆比较多，那里要留意一下。 好啦，咁啊，讲下呢个一号公路方面咯。一号公路方面咧，喺库奎林嗰个段路啊，东行西行啊，双方向都系非常之繁忙。包括呢个 Brunette Avenue 啊，即系夹住呢一个四十号出口嗰度咧，双方向嘅行车咧都系缓慢嘅。另外，九啊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喺第七、第八路咧系非常之繁忙啊。其实双方向都好繁忙嘅，但系由以东向嘅方向咧比较繁忙。咁见咗呢个嘅繁忙嘅迹象咧，可能会延伸到去第六路，跟住咧个龙尾咧，迟啲咁多会去到呢个 Shell 路嘅火车轨嗰度噶啦。咁嗰段咧，大家要留意一下。一号公路出咗卡斯一吞路，就向东去咧系多车嘅，系多车嘅，因为而家喺第二匝桥咧，由北向南落咧系非常之繁忙啊。我讲紧系南行嘅方向，去到呢个卡斯一吞路转翻东嘅时候咧，就系多车嘅。咁呢个系一号公路吓，咁同埋咧九啊一号公路都讲咗啦，头先讲咗嘅咩？好啦，咁 Alex Fraser 桥咯 ，Alex Fraser 桥现时双方向行车咧都极其缓慢啊。咁另外 Swallow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开始多车，行车缓慢，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啦，2026年嘅8月24号星期一下昼3: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陈建邦之余，当我有呢个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杜广成。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啊，系啊，今日天气嚟讲都几热噶。好在佢有啲海风吹过嚟啫，如果唔系都几厉害。
4: 咁我哋唔系内陆啊，内陆去到27度添。
7: 系啊，
4: 我哋呢度算好噶啦，22度，因为我哋近海啊嘛。
7: 冇错，系咪？所以有海风调节咧，所以佢哋话咧，你真系你住咧，你住喺加拿大咧，不如住喺温哥华。
4: 系啦，
7: 因为系人都知啊，阿妈系女人，但系咧就呢度啲嘢比较贵，因为佢有海啊，海洋调节啦，所以争好远啦。
4: 咁啊 ，Bosco， 你住咗咁多年喺呢度，你读直情对呢度嘅天气了如指掌啦。
7: 系啊，
4: 唉，咁啊，今日你一路讲天气讲到尾咯。
7: 会啊，普通嚟讲，七月尾八月头咧，系我哋最热嘅时间。因为点解咧？原来咧，我喺屋企嗰个可以睇得个太阳好准噶嘛。原来七月尾到八月头嗰时啊，啱啱个太阳喺我哋头顶。
4: 哦。
7: 咁啊，所以嗰陣時係熱啦，但係而家你一過咗之後咧，就跟住嚟講咧，打落會好舒服。
4: 你陽光充沛啊！你哋嗰度
7: 冇錯，
4: 你哋嗰度靚景嚟噶嘛？
7: 係啊，
4: 飛沙河啊嘛 ，Fraser View 嚟噶嘛？你嗰度全個東區裏邊嘅 Jewel Land， 我哋叫嚇，即係叫做珍珠地嚟噶嘛？你哋
7: 嗰陣時咧，我40多年前買我嗰個買嘅時候1985年啦，喺嗰陣時買嗰陣時冇人去 Fraser View 喎，點解咧？我問啲經紀，我話呢一度點解冇人去呢一個地方叫 Fraser 嘅？佢話嗰啲叫 Poor Man's View， 咁我邊啲先係嗰啲 Rich Man's View 啊？佢話你去 Point Grey 啊，嗰度嚇，同埋你去到 Downtown 啊，嗰啲先就係。如果唔係咧，你都要去到 Fourth Street 嗰啲地方，即係假溪嗰一度先就係。佢話咧嗰啲 Downtown 啲景先就係。叫做繁華嘛，
4: 不過
7: 你都望落去，呢啲叫 poor man's view。
4: 唔同 ，Point Grey 嗰啲係望對面海嘛，你係望飛沙河啊嘛，你飛沙河景都係靚㗎，你落到去睇到落去列治文一片光明，好似地氈咁。 你嗰个豪宅我去过睇过啦，夜晚黑去睇啊，哇，赏心悦事啊！中秋节仲好添啊，坐喺个露台啊 ，Bosco 嗰个豪宅一个露台，大露台嚟嘅，摆张靓梳化喺度啊，摆个茶几，放几壶靓茶，整几盒靓月饼，坐喺度慢慢欣赏啊 ，Festival 上边嘅月亮嘅景色，哇 ，Bosco 你真系。
7: 不过以前嗰阵时啊 ，Festival 望落去嗰度全部都系大。嗰啲嘅即係種嗰啲即係 blueberry 嘅地方。
4: 以前啊嘛，你而家唔係啦嘛。而家 Bosco 你哋周圍附近嗰啲全部都係豪宅嚟噶嘛。淨係自己都起咗兩三間豪宅俾個仔俾你啦。啊，真係 Bosco 唔係，我未出聲同你借，你唔使擔心。OK， 係
7: 啊。
4: 首先咧，我想同大家講講咧，就係 Nova Scotia 嘅證監處咧，係發出咗一個嘅警告，一個警告咧就話。佢呢個嘅Nova Scotia 諾華士高沙省咧，嗰個證監處咧就話，可能佢哋嘅居民當中咧會收到一啲詐騙嘅信，嗰啲信咧就假扮係 Nova Scotia 嘅證監處打嚟嘅，咁就去向一啲嘅受害人啦。嗰啲受害人咧已經係唔見咗錢噶啦，已經被呃咗一次噶啦。但係呢一班人咧，竟然即係抹咗佢哋嘅良心咧，再向呢一班人嘅即係。受害人再審言在他們的傷口上，就是叫做 recovery scam，即是說我幫你找回錢回來，
7: 沒錯。
4: OK， 他們怎麼做呢？他們假扮是銀行的投資的機構，就說這個 Nova Scotia 的這個證監處是跟他們一起來到去打破要賭破一些犯罪集團，他呢就給一些信就扮是他們的機構 agent， 然後就給信給這一班的受害人，告訴他們知你在這個投資上面是被人家詐騙了，現在我們可以幫你去追回這些錢回來，然後呢你就可以將你以前的損失都會拿回來的了。這個這樣的講法呢其實就是詐騙，你如果收到這些這樣的信呢，你千祈唔好信佢，嗱嗱声报俾 Anti Fraud Center 知，因为呢啲信咧，而家有人中招，就系第二次再唔见钱。佢话点样唔见咧？佢话嗱，我要证明咧，你呢个 account 咧仍然系活跃嘅，系即系 active 嘅。我哋又叫你咧寄一笔打，即系转一笔钱过嚟去 verify， 去核实你嗰个户口系唔系真真正正嘅投资户口。
7: 冇错。
4: 好啦，咁佢哋真系将啲钱寄咗去啦，过咗去嗰度咧，跟住就逃之夭夭啦。
7: 冇错。
4: 呢个咧就系呢个嘅本身嘅呢个 Nova Scotia 嘅证监处咧，就系答话俾大家听，金融嗰个管理局就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中呢啲计。咁如果你话喂，咁你咁样。好唔掂嘅喎，咁樣中計嘅話，啲人咪攞唔翻啲錢。係啊，如果你中咗計嘅話，你第二次再損失㗎。係
7: 啊，
4: 所以佢用呢個叫做 recovery scam。咁佢話咧就係由呢一個嘅詐騙嘅人士咧，由呢一班已經第一次已經係唔見咗錢嘅呢一班嘅受害人，再喺佢哋嘅傷口度邊撒鹽，再呃多佢哋一次，令到佢哋雙重嘅損失。呢個咧係八月二十一號咧，由呢一個 Nova Scotia 嗰邊嗰個嘅。警方是透露了他们的信息告诉大家，所以你收到这些信你千祈千祈千祈不要信了，
7: 是绝对的，因为他们不会主动联络我们的，例如另外一样在 BC 省都是一样有这个 CAFC， 即是 Canadian Anti-Fraud Center， 他说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知道你被人骗了钱，现在我们是诈骗中心，我们会帮你追他回来的，大家一定不要信任何东西，有两样东西大家話要注意，詐騙中心不會主動打電話俾我哋。
4: 冇錯，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到呢啲咁嘅信咧，唔好信佢。你送佢嘅話，你信佢嘅話咧，你第二次再受傷害咧係冇必要嘅。呢個好危險嘅事啊！所有佢用信俾你，用短信俾你，用任何嘅方式，例如你嘅 social 嘅即係社交平台，例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諸如此類嗰啲，你都唔好信，一律睬佢都傻。用我哋啊 Bosco 嗰個金句，而家我哋聽眾朋友咧已經學咗你呢個金句，深深印喺佢哋嘅腦上面。佢哋都成日翻嚟講過，好似你哋嘅主持啊 Bosco 講，睬佢都傻。
7: 你講得啱啊！
4: 唔係我講，你講，你講。
7: 因为点解咧？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啱啱啊喺呢个周末啊中咗招，咁啊就有1866个电话打俾佢，就然后话俾佢听啊，你嗰个一张卡系中咗招啊，咁然后咧佢话咧你讲你嘅资料俾我，等我同你核实。咁呢个朋友咧佢好醒，佢我听过你节目讲啊，又听过 Bosco 你讲啊，佢话佢点啊？原来佢哋唔会主动打电话噶，因为点解咧？我去问个银行。 有銀行，我那次中了招，我說銀行你會不會主動打電話給我，用1866或者1873，說我們不會打電話給你的，你中招呢就只有你打電話，那我打哪個電話，你這樣框在你那個左右上角那裡有一個 number， 你打那個 number 才來，所有告訴你你中招，或者是 Anti-Fraud Center 說你中招，全部是假的，那我們都不會主動告訴你的，那我就知道。咁啊，所以我话俾大家听，一于咧就正如阿帮主啊同我大家都讲啦，睬佢都傻，任何嘢话你中招，你有咩嘢你中奖，所有话你而家发咗达，全部冇睬佢，一于睬佢都傻，咁我哋可以自保到啊。
4: 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俾信息你嗰班人成日都扮系官方机构，话系呢间某某大银行嘅打嚟。又或者咧，系某某嘅政府认可嘅机构，呢啲你全部不可信。我可以话俾你听，十有九而家咧，嗰啲大机构都知道用电话打去俾佢哋嗰啲客户又好，咩都好咧，你都唔好信啦，因为佢知道嗰啲人唔会信噶，你打电话去就嘥时间嘅啫。
7: 啱
4: ，OK，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如果扮咩都好，扮到鬼五马路都好，得。你話得，你俾低你嘅電話號碼我。有時佢喺你嘅電話 show 出嚟嗰1866啊、877啊、888啊、800嗰啲咧，未必係真噶。唔係個電話 number 係真嘅，但係佢哋真真正正打出嚟嗰電話唔係呢個電話。
7: 呢個唔係呢個。
4: 佢係 copy 咗一啲官方機構嘅電話號碼喺佢嗰個手喺佢個電腦度打出嚟，喺你嗰個嘅 caller ID show 出嚟，好似係官方，你都唔好信。
7: 啱，
4: 你都唔好信。总言之，如果佢叫你，你要核实噶，得你叫佢讲，得你话俾我有乜乜物物啦，我转头俾电话你，你话俾我听你个名，你个电话号码，咁你睇到个电话 caller ID 咧，你要听下佢讲嘅电话号码系个 caller ID 嘅 number， 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噶，佢自己都够晕噶，
7: 冇错，
4: 因为佢打出去嗰啲系 randomly draw 出嚟噶嘛，咁所以你问咗佢你嘅电话号码几多号，佢会俾一个电话，可能同你 caller ID show 出嚟系唔同嘅，咁唔紧要，抄低佢电话号码。你然之後咧就揾翻你話邊間銀行嘅話，你真係有嗰個户口嘅話，你就打去你自己個銀行，用另外一支嘅電話。OK， 如果你屋企冇嘅話咧，你就等半個鐘頭，安全啲。OK， 再唔係15分鐘都夠噶啦。
7: 係啊，
4: 你就用15分鐘之後再用你個電話打去翻俾你自己銀行或者你嘅財務機構個電話號碼。俾低嗰問對方，因為你係打佢啊嘛，咁你唔會你冇撥錯電話號碼嘛，咁你俾咗佢之後咧，你問佢，你話你哋銀行較早之前有冇俾個電話我，或者有冇呢一個人喺你哋嘅銀行嘅機構？如果你係呢間銀行嘅機構，佢話得出個名俾佢，佢可以睇到嘅，電腦度睇到啊嘛，有名有姓噶嘛。如果佢話我哋冇呢個人咧，咁啊10成9 100% 100
7: 係
4: 假嘢啦，
7: 101啊，
4: 冇錯。咁好啦，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阿 Paul， 我哋嘅老友记阿 Paul， 有啲咩可以分享呢？阿 Paul 你好，
11: 方叔你好，杜先生你好，
7: 你好 Paul。
11: 啊，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咧就唔系诈骗钱嘅，咁啊。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呢个系咪属于诈骗啊？咁啊，通常如果去入油油站有一有咧，咁都有洗手间嘅。咁啊，入完油咁啊，有时有啲人令人有心得。咁啊，两个礼拜前，咁我同一间油站，咁啊去洗手间，咁啊嗰个门嗰度洗手啊，要用锁匙咁样。咁啊问嗰个收银。收银嘛 ，out of service 坏咗咁，咁好啦，咁啊今日啱啱好，咁我又喺嗰度买彩票，因为嗰度咧就近我做物理治疗嗰度嘅，咁啊突然间有两个人冲入嚟，有人问：，哇，借条锁匙你去洗手间？嗰个收银员又系同一个收银员啊，二话不说就攞张纸。啊，唔好意思啊，个厕所坏咗，跟住我望住佢，我话两个礼拜前坏咗，到而家都未人修好嘅，咁我冇人修你噶，你估佢点答我咧？我个厕所有时好，有时坏咗。
7: 阿
11: 佬，人哋人有三急，哇，真系嗱，我上次就好彩，因为我物理治疗就喺隔篱。咁我走翻去物理治療嗰度做，但係嗰啲人咁話你突然間忍唔到，咁真係喺中途飆出嚟都幾係嘢喎。咁我唔覺得呢個就係咪屬於詐騙咁？咁我今朝就聽到阿幫主講，嗰個即係有啲即係嗰個航空公司有啲經濟客位。咁啊，以前冇話有高級嘅經濟客位嘅。咁嚟讲佢，其实嚟讲佢，我就觉得佢航空公司咧就系为咗搵钱，就系话整个高级嘅经济客位，因为嗰阵时讲八九十年代啊，或者2000年代啊，我嚟翻香港，因为我哋啊坐得舒服啲啊，有小朋友咁样啦吓，咁啊可以申请或者嗰啲位阔啲嘅，就唔使加钱嘅。啊！而家就话嗰啲位咧就系高级经济客位，今朝话阿帮主话，但系要加成1000蚊。哇，大佬，1000蚊唔系咁容易啊！帮主，你真系好有钱。
4: 唔系我讲，我就睇人讲就唔系我有钱啊！我系坐有最平嗰只啊！
11: 你话你都试过坐啊嘛？
7: 系啊！
4: 冇！哇！咁快脆呃我冇！
11: 你成日话。哇！杜先生有钱，你都唔弱嘅，原来
7: 我冇钱啊！
11: 你和光冚珍珠嘅啫，
4: 我呢只珍珠系睇唔到嘅。OK， 好多谢晒你阿波啊，俾阿波入到位，俾你入到位添啊，波啊，拜拜。頭先阿波講嗰個點樣睇啊？嗰個廁所個情況，
7: 熱坤林，
4: 唔係嗰啲嗰啲冇詐騙，係嗰啲係你情我願之下買飛嘅啫。
7: 因為啊，我問過啊，有一次啊，我入去裏邊嗰陣時啊。咁嗰一個朋友話俾我聽啊，嗰日咧就壞咗。我唔係喎，我啱入完油喎。哦，入完油俾條鎖匙你啊咁。原來你幫襯佢咧，佢就唔壞。你如果唔係幫襯佢咧，佢睇見你啊，好似無端行入嚟啊，用佢好似當公廁咁啊，佢未必個個歡迎你噶。因為咧，我諗起我同個朋友同嗰個人講，我話點解你咁啊？佢話啲人整到好鬼污糟啊！佢話我又要洗啦，我一個咧又收錢又要洗廁所，跟住啲人咧廁所污糟又話翻俾我聽，我喂裏邊好污糟啊！你入去要搞掂佢啊咁。佢話哇，係仲要喺度收招呼埋個廁所，佢話不如我 lock 咗佢啦。
4: 咁即係換句話講，佢本身嘅廁所就冇事嘅。不過如果你唔係幫襯佢咧，咁佢就唔好意思啦，廁所壞咗。有，我而家都見到有啲油站係用一個咁樣嘅即係通告咧。 就杜絕咗一啲唔係顧客嘅人士咧，用佢哋嘅洗手。嗱呢樣嘢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噃，係咪？因為你冇同冇幫襯佢，你用咗佢洗手間，嚇、啊，即係你唔係與人方便啊！你與嗰、那個、你俾到嗰個職員好唔方便啊嘛，係咪？
7: 好唔方便。
4: 係啦，
7: 而且有好多朋友佢亦都未必係咁檢點啊嘛，咁你都會做人身
4: 有咁嘅可能性啦嚇。呢、啊這個我完全同意嚇，咁啊冇佢都唔會詐騙你嘅，老實講。咁如果你係幫襯佢嘅咁。佢咪話俾你有時得有時唔得咯，係
7: 咯，
4: 佢冇講大話。
7: 係啊，你幫襯我嗰陣時就得啦，你唔幫襯我嗰次又唔得啦。
4: 啊，咁另外阿坡頭先講嗰個所謂飛機嗰啲座位嘅艙等嘅等級咧，冇嘢嘅，做生意啫嘛。佢又唔係詐騙你，佢只不過真係將最平個經濟嘅艙嗰度咧攞一部分出嚟，就整一啲咧闊啲嘅位，好啲嘅艙，俾啲好啲嘅服務。咁再去到咧就商務艙。再嚟有啲就有啲就冇曬頭等添啦，淨係商務啦。咁、如果有頭等嘅，咪撥一部分出嚟做頭等。嗱，呢啲唔同嘅等級嘅飛咧，係俾唔同嘅人士佢哋去買嘅。咁有啲人，我覺得我唔需要要買咁貴嘅，我咪坐經濟艙咯，最平嗰啲經濟實惠係咪？咁唔係，我長途機，我想舒服少少。咁或者有啲服務好啲，我咪揾個豪華經濟咯。咁豪華經濟艙無可否認，佢係。個位置可能比經濟艙咧闊些少啊，或者多啲好服務。咁呢個佢絕對係航空公司嘅一個營商嘅手法。我哋冇乜必要去即係話去批評佢呢樣嘢。咁或者你嘅睇法係覺得一係就係經濟艙全部，一係就全部都係咩？咁唔係嘅，俾你有啲選擇咁解啫。
7: 冇錯
4: 啊，波嫂。
7: 因為有啲朋友係俾得起佢，都想舒服啲嘅。
4: 係咯，
7: 我覺得佢點解唔制？係
4: 咯，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好似阿 Bosco 呢一坐，梗係坐頭等，最差、啊、最差都係坐商務嘅，係咪、啊？所以
7: 我坐親都係 Econ 㗎，我唔捨得㗎。
4: 你
7: 嗰啲覺得寧願出去做善事。
4: 你嗰啲高級 Econ 啊嘛。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芫茜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2: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啊 Bosco 杜广胜嘅。好嗱嗱声，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7: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4: 大家好。
17: 有一样嘢咧吓，嗰啲无家可归嗰啲人咧，佢咧就。因为医院啲人喺医院做嘢嗰啲人讲我听嘅，无家可归嗰啲人咧，个个月咧都有一张嗰啲welfare check 俾佢哋噶，但系咧佢哋咧就将嗰张一个月嗰啲 welfare check 咧一日就洗晒喎。我点样洗晒噶？佢话拎去买毒品喎。 一日就手洗晒咗。我话喂，政府好正喎，俾张 welfare check 佢，一日就攞翻晒啲银纸，吓系咪咁啊？系咪咁解啊？吓、
4: 佢嗰啲系
17: 每个月有张，
4: 佢嗰啲系 check 嚟噶嘛？佢啲 check 嚟唔系 coupon 嚟噶嘛？
17: 唔系啊 ，welfare check 你可以去银行找数噶嘛？
4: 咪就系咯，我就 welfare check 嚟噶嘛，唔系 coupon 嚟噶。
17: 唔系 coupon 啦 ，welfare check， 但系佢去银行攞啲 cash 出嚟啊嘛，
4: 系啊，
17: 就拎去买毒品啊，一日洗晒啊
4: ，OK，
17: 成个月嗰啲 welfare check 啊
4: ，OK，
17: 一个月洗晒
4: ，OK，
17: 咁啊政府咪好精啊，俾张 welfare check 佢吓、啊，一日就攞翻晒。
7: 政府好正噶、啊，因为
4: 政府攞翻晒。哦，我知道你嘅 point 系乜嘢。哦，我我
7: 冇得就鸡啦，抌出嚟，再收出嚟又收。
4: 即系政府攞翻啲钱啫，冇嘢嘅，
17: 冇错啦。
4: 哦，政府攞翻钱，
17: 政府都好正噶。
4: 啊 ，OK。
17: 所以咧，唔系咁啊，佢哋啊睇医生又唔使俾钱，啊买嗰啲prescription drug 又唔使俾钱嘅。
4: 嗯。
17: 所以咧，咁多难民咧。走入嚟加拿大，因为咧加拿大嗰啲 social welfare 太过好啊，太好啊，所以咁鬼多难民走嚟加拿大。
4: 好，即系明呃，好多谢你电话先啊。我呢样嘢
7: 系，
4: 即系话佢哋明呃加拿大政府啦。
7: 唔系呢，佢好精啊吓。
4: 呢样嘢我有少少混淆嘅。你政府俾张 welfare check 你，你走去买毒品 ，OK？ 咁啊，政府收翻啲钱。其实政府冇收翻啲钱噶，啲钱用咗俾呢班咁嘅友仔，嗰啲友仔用咗去第二度，嗰啲钱唔会翻翻政府度噶，系咪？政府冇攞翻啲钱噶，张律师。
7: 即系再加上嚟讲 NDB 嘅，即系你真系唔够毒品嗰阵时，佢都俾你噶，系啊，佢即系帮手吊住条命啊。咁样啊，就佢觉得人道啲，好过你冇得食嗰阵时啊，即係行而嗰個犯罪啊，咁所以嚟講咧，嗰啲人就而家呢個咁啊，即係毒品呢個問題咧，我哋一定要禁止噶。而家我又走出一樣嘢咧，就話點啊？不如俾佢哋一樣嘢，就係幫佢哋非自愿去戒毒，希望能夠做到啊！
4: 我谂啊，非自愿性嘅咧就会有啲效果嘅。如果你自愿性嗰啲，边个中意啊？个个都顶唔顺噶嘛。一引起嗰阵时啊，阿妈老豆都系咁乱叫噶啦，系嘛？所以呢样嘢同人讲好。电话里边有庄女士 ，Hello， 系咪庄女士啊？
18: 系阿帮主阿杜先生两位好，
4: 你好。
18: 我今年年头同阿 R 字头个电信公司签两年约。咁七月份佢就加我一个5毫2，八月份再加5.2，咁系咪应该正常呢？
4: 佢应该有解释俾你听点解加咯，阿庄女士，佢要加佢有个理由俾你听，我点解会加咯？如果佢冇理由俾你嘅，你咪话俾佢听，我唔明你点解要加我价、啊，同埋你系签咗两年合约噶嘛，你应该咁同佢讲咯。
18: 哦、oh, ，OK，
4: 吓
18: 吓，其他人有冇系咁加法咧？
4: 有，我都收到单，佢加咗我5蚊啊！我咪问佢点解加我5蚊咯？佢后嚟话俾我听，哦，因为佢哋嗰个电视嗰个嘅 package 咧，最近加咗价啦，所以加咗落我度。咁佢话我签咗两年合约，佢点解加我？佢哦，唔好意思，我同你褪翻出嚟，我仲减多5蚊俾你咁。
7: 哦，
4: 佢前头同我减咗10蚊咯。呢你要同佢讲咯，阿庄女士。
18: 是不是打电话入去啊？
4: 是啊，是啊，是啊，你打电话入去跟那个客服那边呢，话俾佢听你签了两年的合约，你几时开始的、啊、两年内的，你为什么要加我这个的费用，是什么费用，你问清楚他咯。
18: 但是以前有个中文线，现在没有了。
4: 没了吗？有的，应该好像还有中文的，是吧？
7: 我就没打过你的，你用英文和
18: 法文。
4: 哦 ,OK, 英文和法文。那你找个懂英文的朋友帮你问一问咯。
7: 嗯
18: OK， 如果系咁啊，唔该晒。
4: 好多谢你电话。OK， 啊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惨啊！啲长者们咧系俾呢啲咁嘅电信公司咧、无端端去屈你啊！
7: 真系诈骗。
4: 即系我系啊，我收到我点解呢个月嗰个嘅贵咗？咁佢话好嘢噶，个账单话俾我听。哦，你呢个月咧比上个月多咗几多蚊咁？我冇理由喎、啊，系咪？我冇改过嘢啊嘛。咁我一睇系嗰个电视个 package 又贵多咗我5蚊落去、啊。 咁我即係問佢啦，咁佢好快話俾我聽，我哋 check 過啦，咁而家咧我同你減翻，咁然之後我再俾多五蚊嘅 discount 俾你，咁由下個禮下一張單開始，佢話而家計翻轉頭你仲平咗啦，咁係啊，我係平咗，咁但係你加咗我價，我條氣就唔順咯，我無啦啦我兩年內啊嘛，
7: 啱
4: 啊，係咪？
7: 因為好多人未必識啊。佢有啲長者咁，你總之整張單嚟，今次加咗五蚊，佢都未必知啊。
4: 係有啲未必知嘅，呢樣嘢我都同意。咁但係未必知唔等於你可以側側駁過啊嘛。係咪？所以我成日都講，無論咩情況之下咧，各位聽眾朋友，每一個月你都要睇自己張單。同埋有好多啲機構咧，如果你係可以唔需要每個月用自動轉帳嘅話咧，即係方便就自動轉帳啫。但如果你唔想嘅話咧，你就唔好用自動轉帳。你用每個月咧，就收單。嗱，有啲機構咧，而家就鼓勵你咧，就用電郵咧收單。OK， 用電郵啊，或者用呢個短信咧通知你。
7: 係啦。
4: 咁咧呢個咧亦都無可厚非。但係佢嗰啲短信俾你話收單，佢一樣有嗰張單嗰個嘅正本俾你睇㗎嘛。你咪開咗佢嚟睇咯。咁起碼你都可以睇得到佢有冇收貴你啊嘛。
7: 啱，
4: 係咪？你唔好大安主義，等佢寄俾你啦。你自己你話得，我可以電郵收你張單，咁你攞電郵出嚟，然之後撳嗰個帳單出嚟睇，你呢個月有冇收多你咯？
7: 啱，係啊，所以嚟講，我哋一定要睇噶，因為好多人咧未必睇嚟單咁啊，或者有個嘢叫我俾40蚊咁，我俾40蚊啦。今年俾咗45蚊，好多時都未必大5蚊算數啦。咁即係大步攬過，但係我哋唔應該噶。正如邦主所講，你一問翻佢轉頭。佢即刻嚟講啊，嚟講俾多5蚊你，嗰個叫暗口費，幫住唔好講出嚟啊！嚇，嗰5蚊，你有冇搞錯啊？即係話佢俾咗5蚊，佢都有得賺。佢而家佢要你啊攞10蚊喎，攞多5蚊喎，咁即係話頭尾10蚊喎，係嘛？但係未必個個識得問噶嘛，所以呢樣嘢嚟講啊，我覺得嚟講，佢用電腦冇理由錯嘅啲嘢。
4: 我覺得佢唔係電腦嘅錯，佢係咧呢一個嘅數據咧。他们本身因为太多户口，可能太多户口，他们每一个户口那个的两年那个合约期呢都是不同，每一日都有不同。那他即是电脑几怎样分得仔细都好，都有错的。他入那个人入错。可能你是2026年开始，两年后到2028。他就看錯了你是2025，那他就篤了你就要加價咯。所以每一次你都要拿張帳單看的原因就是這樣。你看了之後你告訴他聽，那他知道了，那他就跟你改回他咯。那他就 update了你那個系統，他第日呢你的系統就不會變的了嘛。是不是？你
7: 避開就不覺
4: 得。沒錯，因為他加價呢是一次過的嘛。即是說呢隔了多久他要加，他經常都加這班人，這班人都無良來的。Okay？咁佢加嘅時候咧，佢一字再全部都加先。加咗之後，你睇到有唔妥，你同我講，我咪喺你個位嗰度扣翻出嚟咯。
7: 係啊，係冇錯。所以佢嚟講，你揾到嗰陣時先算啦。所以有啲朋友佢話咧，如果你係用咗自動轉帳啊，有陣時都唔知嘅喎，係嘛？總之我機而家用得嘅，我就算數噶，未必咁小心去睇一睇。今次嚟講，佢喺我嗰個自動轉帳嗰度都有幾多錢噶嘛？咁所以有陣時自動轉帳。就好好方便，但唔好嘅一樣嘢咧，我哋懶咗就未必係跟得咁足，因而咧就俾人靜雞雞啦，就攞多我5蚊。你話講5蚊啊，真係幾萬人嘅嗰、那個，真係一年嚟講嗰度有成幾廿萬噶嘛？
4: 點似啊？你講你人你嗰個人全國裏邊都買做用佢呢個服務點似啊？
7: 係啊，咁啊真係唔知啊！一年嗰度攞多人都真係幾百萬噶。
4: 你唔使你4000万人口，你淨係攞個零頭出嚟啦，五百五，你4000万，你2000万啦，你2000万分開3间大財團，你諗下佢收幾多錢啊？每人收你5蚊。
7: 係啊，所以真係唔得了啊！所以大家自動轉帳咧，你都要睇清楚。
4: 係啊，
7: 因為你要俾張卡，自動轉帳係咪用張卡啦？因為
4: 用卡又得，你用銀行户口又得，都可以。但係有一個重點就係你要信得過佢咯。譬如好似我有一個係用自動轉帳咧，就我手機。我手機的網絡咧就好穩定嘅，就冇點變過嘅，嚇個個月都係一樣嘅，個個月都係一樣嘅，因為你用佢個 package 係呢個，佢又唔使我簽合約嘅，佢呢樣嘢好
7: 啊，好啊，
4: 你唔使簽合約，總之每個月俾呢個錢，佢自動過數咧，真係呢個數，冇加過亦都冇減過。
7: 哇，好嘢！
4: 係啊，我就覺得我呢個手機
7: 介紹我啦
4: 嚇，咁所以唔係而家好多手機網絡商都係㗎，除非你用個容量突然間飆得好緊要啫嘛，如果唔係嘅話，完全冇問題㗎。係
7: 啊。 但系都够你用，
19: 够。
7: 哦，咁咪得啦！我呢一间我要攞你嗰、那个嗰、那个咁好
19: 嘅厂，我嗰个厂嚟冇你都咁叻啊嘛！你呢个靓好多噶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下昼3:45。
20: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22: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 ，Bosco 有啲嘢想话俾大家听咧，有一个嘅诈骗嘅案喎。
7: 系啊，我哋谂啊，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好纯噶嘛，好多时嚟讲啦。就老实讲，俾人哋诈骗咧多过我哋去诈骗人啊嘛。但而家唔系啊，搵到系东岸啦。我知道东岸啦，一年咧嗰个净系龙虾嘅生意啊，都差唔多200亿噶嘛。咁啊，有啲人咧就中意嚟到加拿大买，因为咧波士顿龙虾咧就系、是，但系咧就美金啊贵啲。咁啊，所以佢话同样嘅价钱，我不如帮衬加拿大啦。咁啊，就系话因为有啲人咧帮衬加拿大嘅缘故咧，所以嚟讲。在個東岸那裡呢，原來龍蝦業是非常之旺盛的。他說現在被人家發覺原來他一樣騙人的，就是銀紙去到，但是龍蝦沒到。最近警察又拘捕了大約有5位人士，就是這個組織的集團，只是在收錢，是便宜的人，於是那些龍蝦商就在那裡給錢他先，怎不知龍蝦就沒到，現在就拘捕。所以我哋睇见呢个世界啊，害群之马一样有，系嘛？就算啦，我哋啊，即系谂外城系黑人啦，啊，成日俾人呃啦。原来发觉啦，喺东岸嗰度啊，一样有人咧系做呢啲咁嘅生意嘅。所以大家嚟讲啊，无论系点都好，一定要打醒精神，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唔好贪个便宜，咁就唔会变贫啦。
19: 嗯 ，OK， 非常之好嘅提醒吓。好啦，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系咪 Jody 啊？
25: 哦、Hello，Jody
19: 你好，你好 ，Jody， 系，
25: 哥叔两位好，
19: 你好你好，
25: 翻嗰个 speaker 先，
19: 系系，
25: 听唔听到啊？
19: 听到好清楚。
25: Hello，
19: 系
25: 系，我打咗上个星期，我打咗3日，我就打唔到电话，帮主，
7: 好生意帮主，
19: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下次我阻晒啲电话
25: 分享，但系咧，啱啱头先咧有位听众讲。他说电信公司呢又加了他的钱这样。
19: 是啊。
25: 我刚刚上个星期呢我就联络过就是他刚才说那间电信公司。
19: 是。
25: 这样呢就有个电话的。
19: 哦。
25: 为什么我联络他呢？因为最近有些朋友在地上来就住在我家那里。
19: 哦。
25: 那有两个小朋友几岁的。
19: 是。
25: 5岁6岁。他就开了个电视。这样呢就。周围揿啦，我谂佢，咁我唔系乜嘢，即系我唔系乜嘢节目，我都要嘅。佢可能唔小心，唔知点样咧，你细佬哥，佢就揿咗，帮我揿咗就要咗2个 program， 咁样咧呢个电信公司咧即时就有嘅 email 俾我，每一个 program 咧就系39.99。
19: 哇！
25: 咁我当时我即刻睇唔到，我嗰日好晏，我先睇到。他说你下一次呢你那张账单呢就会是这个价钱怎样的。咁样我知道梗是今朝那个细佬哥开了电视按梗是这样样的。但是我没有出声，因为他妈咪很恶的，费事闹个细佬啦，他又没事是不是咁样呢，咁他们慢慢走了，咁我就联络这个电信公司。因为打电话咧，成日都要好耐时间噶。
19: 系啊系。
25: 我试过喺网上打，有次又系等好耐。今次咧好好彩，我一打电话就打到。
19: 哦。
25: 咁样咧，我讲俾佢听，佢又冇问题，佢即刻就帮我改翻啱嗰张账单。
19: 哦。O K。
25: 咁样就即 即係減翻未用過嗰啲咧，
19: 係
25: 我即係俾咗三個星期佢，唔緊要啦咁樣。
19: 係，
25: 咁我有個電話嘅，我唔知即係頭先嗰位女士有冇用嘅。那個電話咧係888
19: 係
25: 472222，我
19: 重複一次係
25: 88472222，就係佢頭先講嗰間公司。
19: 哦，真係好容易喎，真係好容易喎 ，Judy。冚唪唥都二字头嘅啫喎，二字喎，四七二。
25: 系啊系啊，唔知佢啱唔啱用？我就系用呢个电话，一打就有人听，就即刻帮我即系整翻啱嗰张账单啦。
19: 佢系讲英文嘅系嘛？
25: 应该系呢个钱，佢可能有钱补翻俾你，可能即系会 adjust 啦，总之。
19: 佢系讲英文嘅系嘛？呢个电话
25: 讲英文嘅系。
19: 哦，讲英文嘅 ，OK OK。OK， 咁可能佢要揾個識
25: 中英文。有冇聽眾喺個線度啊？幫住。
19: 冇，你可以繼續。
25: 哇！我仲有，其實我係想講另一啲係嗰啲，唔知係咪詐騙咧？可唔可以講啊？
19: 得講啊，
2: 好，請講。
25: 哦，咁樣咧係關於即係 tips 嗰啲啦。咁喺呢個節目度咧講咗好多噶啦，我諗都聽到有啲膩啦。
19: 嗯。
25: 但係呢個情況咧就有啲唔同。咁咧入去同埋幾個人啦，咁啊食啲普通粥粉麵飯嘅地方。咁咧總共就三個大人一個小朋友，咁總共咧嗰張單連埋税咧就89.7，咁我拎佢走，拎佢俾錢，咁佢就收現錢，咁我立下眼連埋税89.幾，咁我俾張100蚊佢，咁我話唔使找啦，咁我諗住有10蚊零少少啊 tips OK 啦，咁佢四個人食碗面啫，又唔係咩地方係咪？點知咧佢話我。他說你以為很多嗎？不夠喔、啊、這樣。
19: 哇。
25: 我說怎樣不夠啊？我指下我是89.幾，我現在100蚊不夠。他說你看看原來個指下下面要給最少 12% 的 tips。
19: 哇。
25: 他說最少 12%， 他說你起碼都給多一兩蚊啦、啊、這樣。
19: 哦。
25: 那我看看、哦、我已經是給了100蚊零幾毫子。哦，那即是我是給少了幾毫子。

0: 一间咧就一间茶楼，都几好嘅，收费都唔系太平嘅呢一间。咁样咧，因为又系一班人嘅，八个人，有两个小朋友，佢又系照小朋友，佢又照分照收2蚊茶钱，所以我冇同佢理论。咁样咧就拎嘢嚟嘅时候咧，咁样佢唔小心咧就碰跌咗一杯冰水，咁嗰啲水咧就倒咗入去有一碟嗰啲炒米粉嗰啲嗰度。
1: O K。
0: 咁样嗰个女士，我谂佢系话的事嘅，二话不说，咁话唔紧要，冇问题，我叫厨房同你炒个碟出嚟，我睇下牌价，佢嗰一碟米粉系29.8嘅。
1: 嗯。
0: 佢一啲都唔多讲，即刻又炒个第二碟出嚟。到埋单嘅时候咧，就系210几，咁我话你俾我话你收15% 诶 tips 啦，咁样，总共系240几蚊，即系我唔介意俾多啲，因为佢即系炒个碟嘢俾你，佢一啲都唔计较。
1: 系冇错冇错冇错，通常
0: 而且我哋冇要求咁样样，净系有个人话我咁多水喎，嗰碟嘢点食啊咁，佢即刻话唔紧要，我炒个碟出嚟俾你。呢啲即系虽然我系俾30几蚊 tips，但我俾得好乐意咯。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我完全同意阿 Judy 你嗰个见解咯。服務好，冇托手踭，好明白事理，俾疏少少，我覺得大家即大家都願意嘅事咯。
2: 調氣都順啲啊！
1: 調氣順曬。係
2: 啊，
0: 係啊，就係咁啦，唔該曬你。
1: O、okay, K， 多謝你電話啊 ，Judy 啊 ，Thank you， 拜拜，唔好咁講，拜拜。其實真係阿 Judy 嗰個嘅即係預見嘅情形咧。好多朋友、聽眾朋友都會遇到噶啦。而家呢個 tips 嘅文化咧，係非常之嘅濫啊！有好多啲機構咧，我曾經喺我節目同阿胡以君做節目咧傾過啦。而家有一啲嘅機構咧，有一啲嘅食肆咧，佢哋基本上咧係定咗一個嘅強硬性嘅 tips 個比率。
2: 佢搶嘢咁啊！
1: 佢俾你嗰個嘅機嗰度咧係。有 choice 嘅，譬如18啊、25啊、30啊，甚至乎最高去到35啦。当佢俾嗰个 terminal 你过去找数嘅时候咧，你自己去揿咧，任何一个数都好，佢其实预设咗咧系30%嘅。
2: 嗯，
1: 你揿25佢又30%，你揿15佢又30%，咁佢出嚟嗰张单，你以为系15%咧，其实系30%。
2: 系。
1: 即系佢个 program 定咗喺度，即系明呃你咯。
2: 啱啊！如果系咁，你一定要睇单噶。
1: 所以我就话成日都要睇单，个原因就喺呢度嚟啦。
2: 啱啊！
1: 因为佢哋嗰啲机咧入边做咗手脚嘅。
2: 嗯。
1: 我唔知道系咪，如果听众朋友做呢行嘅朋友，你话俾我听，系咪佢可以做手脚？因为有呢个嘅有啲嘅社交平台咧，系出咗个一啲即系视频出嚟咧，俾埋嗰个真真正正嗰间。食肆嘅嗱，佢唔喺呢度嚟，喺美國嚟嘅，喺呢間食肆嘅名，呢間食肆嘅名裏邊咧，佢打埋嗰個嘅tips啊，嗰個銀碼，嗰個稅率啊，即係咩嗰個tips嗰個比率啊。
2: 嗯哼，
1: 佢話我係俾15啫嘛，我俾20啫嘛，佢同我打咗30嘅，佢同我入30，我打20，佢同我做30。
2: 冇錯，你打幾多都係30
1: 啊。係啦，你打幾多都30。
2: 哇！呢個詐騙，
1: 佢就睺你自己唔注意咯。
2: 嗯哼哼。啊！如果系咁啊，应该即系 report 翻俾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中心
1: 机构嚟讲告佢啊。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act 嚟嘅呢个。
2: 系啦，呢个应该值得告噶呢个。
1: 系嘛？不过我相信咧，我暂时吓，我喺呢度咧，我未见过有任何嘅食肆咧系做呢样嘢。佢哋都好均真嘅。
2: 嗯。
1: 好，除咗咧有啲地方佢收 cash 嘅，头先阿 Judy 讲个 cash 嗰度咧，佢话唔够吓，要俾多1蚊佢先至叫做好似勉强咁接受。
2: 系。
1: 其实。我有一次都是一样去一间嘅粥粉面铺，是俾 cash 嘅，我俾 cash 佢，我已经俾咗10佢嘅。喂，唔得，我哋最少15，咁你都开宗明义讲15、15、15咯，咪俾多5% 你咯。我费事同你拗嗰5%，你话到15、15，咁以后冇帮衬佢咯，我以后唔帮衬佢咯。
2: 啱，佢自己蠢啊。所以有啲啊，你见到越做越好生意嗰啲啊，系公道好多噶。例如公道到啊，你又算俾佢12啊，佢一样话声多谢。因为都唔愁佢咁多人生意嘅情况之下，
1: 冇错啦。
2: 老话讲，佢夹埋嘅 tips 仲多过嗰、那个一嘢见到你，一嘢抢咗你，跟住你唔帮衬佢嗰间咧，所以佢要嘅 tips 系仲高，因为点解佢维皮唔住啊嘛？
1: 咪就係咯，
2: 啊，所以啊，你見到嗰啲好似搶貼士嗰鋪頭啊，你唔使幫襯佢噶。
1: 我冇啦，我
2: 係唔好嘅態度。
1: 我有成年幾兩年我冇幫襯佢咯，即係我少我一個唔緊要。如果好多其他啲人好似我咁諗嘅話，你嘅生意會唔會好到去邊度啊？
2: 係啊，
1: 我唔知啦嚇，就起碼我就唔會再去啦。我發覺呢間嘢咧，

0: 咁樣夾硬要屈你，一定要俾15%咧，我就冇興趣去啦。
1: 係啊，我嗰個朋友試過又俾人屈嘅喎，佢話要啊，即係例如啊，要啊燒鴨啊，一半隻啦，佢驚啊斬咗一隻俾佢，跟住俾咗俾佢。哇！嗰個人因為嗰日我點食啊？我一個兩個人喺度啊，結果嚟講咧，佢以後我又唔幫襯佢。
0: 係咯，有時啲夾硬嚟㗎嘛。係啦，所以呢樣嘢我覺得非常之麻煩。好，我哋而家要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6: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BC 省府决定唔会喺温哥华市中心 Hampton Street 900号开设毒品安全注射屋。卫生厅长柯尔伦喺致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及市议会嘅信中表示，已经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停止推进有关计划。前卫生厅长奥祖儿今年5月27日嘅时候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心开放，当时就系话省府收到市政府、附近商户同社区合作伙伴嘅意见。呢一个中心原本计划填补 House Street 一个同类设施喺今年1月31日关闭之后留下嘅服务空缺。柯尔伦表示，虽然最终决定唔开设 Hampton Street 中心，但是区内致命同非致命毒品中毒的个案仍然偏高，亦都存在公众地方吸毒等问题，因此仍然需要增加其他服务。他指今次的决定是省府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共同作出，亦都有考虑到 Vancouver Yale Town 省议员杨子亮同当地商户会面后收集的意见。柯尔伦表示，省府会继续同市政府同其他合作伙伴商讨，确保有需要的人士得到适当支援。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星期一欢迎省府的决定，表示这个反映政府有听取温哥华居民的意见。 本省多个商界组织警告，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正对本省的经济构成重大压力，争取省府尽快推出援助计划。BC 商会星期一表示，正联同旗下85个地区商会和组织，希望统一商界立场，向省府反映企业的需要。商会的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受美国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的影响，预计本省有 14% 的出口受到影响，比例高过全国其他省份。他指出，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小型企业，而且是遍布全省各个社区。商会计划收集企业的实际个案，并安排商户参加圆桌会议，加强向政府争取援助。大温哥华商会主席 Bridget Anderson 就表示，新关税针对本省的产业范围广泛，本省制造的电机设备、塑胶、木材和木制品的企业尤其遭受重创。他促请省府减少省际贸易障碍，以及削减妨碍企业发展的监管和行政程序，比加拿大企业更加容易在国内市场做生意。省长尹大卫早前表示，很多最受影响的 BC 企业只有20-50名员工，未必有足够资源处理复杂的政府援助申请，因此省府会同联邦政府协调，令到支援计划更加容易被中小企取得。商界亦都促请政府加快兴建有助贸易的基建，开拓更加多的海外市场，以及推动大型资源和工业项目，以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国际方面，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是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翻嚟星期一下昼4:05啊，交通消息方面啊，有一宗嘅事故咧清理咗嘅，不过较早之前咧喺呢个地点就系 Mary Hill Bypass 嘅，夹住 Poco Quilin 嗰边咧吓，就系、是、西行嘅方向上 Pitt River 桥嗰、那个出口嗰度咧。是左邊線咧封咗嘅，較早之前啊，咁而家咧已經清理咗啦，咁即係嗰邊咧就開始暢通冇咗啦，咁大家都可以開心啲啦。咁另外 Nordell Way 咧，呢度咧啱發生嘅啦，大概早廿零分鐘。Nordell Way 北行方向嘅左轉線同埋南行線嘅左邊線咧都封咗，喺嗰個磅重嗰個嘅地點啊，叫做 Weight Scale Road 嚇，嗱夾住啊，夾呢個 Weight Scale Road。咁而家現場咧已經有工作人員喺度處理緊㗎。講多次係呢個嘅 Nordell Way 嚇 ，Nordell Way 咧就係 North Delta 嗰邊嗰個嘅情況啦。左轉線係北行嘅左轉線，同埋呢個嘅南行嘅左轉線，就係喺呢個夾住呢個 Weight Scale 嗰條路啊，叫 Weight Scale Road 咧係封咗嘅。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可能真係有問題啦嚇。好啦，咁啊 ，Sea to Sky Highway 咧，南行方向咧，夹住 Lions Bay Avenue 嗰个入口度咧，系啱啱重新开放翻啦。因为较早之前咧，嗰度系有事故发生，咁所以咧就系封咗嘅。咁而家咧系重新开放翻啦。再讲多次吓，系呢个 Sea to Sky Highway 嘅南行方向嘅Lions Bay 嘅南行方向嘅左边线啊，叫 Lions Bay Avenue 嗰度咧系开放翻啦。咁嗰度咧就可以通行无阻嘅。 较早之前 ，Alex Fraser 桥甲九啊一号公路咧，咪有架车位喺最左边线嗰边就封咗嘅，咁而家清理咗啦。咁啊，好啦，清理咗之后咧，应该就畅通啲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多车积落嚟嘅交通咧，系需要时间消化，再加上呢段时间咧，一般嚟讲南北行嘅方向咧都好繁忙，所以请大家留意啦。好，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包括九啊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已经开始塞车嘅情况出现咗啦。一路见到个车龙咧，有机会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道啦。另外咧就系、是、Stevenson 啊，夹住呢个嘅九啊九号公路南边嘅入口咧，已经有三条线嘅行车线啦。咁啊好啲，但系北行嘅咧就惨啦。北行嘅交通咧得一条隧道线咧系北行啊嘛，咁所以咧有车龙嘅出现喺嗰度预咗噶啦噃。咁你要留意一下啦。呢架桥北上现时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系多车，南行嘅咧就喺北端嘅桥面多车。除此之外，是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头先讲咗啦，就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另外对面海嘅就系西温哥华嗰边嘅斯门桥咧，现时喺北端嗰个桥面入桥嗰位嗰度咧系非常繁忙啊，因为南行嘅方向咧系得一条嘅行车线开放嘅啫。咁另外咧喺卡斯特通道出嚟之后，转一号转咗呢个一号公路向东去咧，现时系多车嘅。请大家要留意同埋记住小心驾驶。
1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4: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6: 哇，几百元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6: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7: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6: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元，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一下昼4:09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嘅。嗱，我先咯接埋陈生嘅电话啦。嘿，陈生你好，陈生唔好意思吓，等咁耐，陈生。
20: 唔紧要，帮子好啊。
0: 系你好，
21: 你好。
20: 哎，你好，好啊！我想讲两件事啊，我尽量讲快少少。
0: 唔紧要。
20: 讲开话，正话啲小费啦。
0: 系。
20: 咁我啊成日觉得一样嘢啦，即系小费咧，就系即系啲餐饮业嘅人同顾客咧，即系永远都解唔开嘅一个裂。
0: 死结。
20: 即系我纯粹系企喺中间讲啦吓，即系个一个，因为本身即系大家都知，一嚟到温哥华咧，就嗰、那个都系有个小费嘅嗰个。嗰、那個問題，你出去食嘢一定係咁噶啦，係咪？除咗麥當勞啊，麥當勞你乜都唔使做，自己咩嘢擺落去，咁佢就唔使收小費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點解會原先一路都係10%啦？即係按正路，以前我記得咧就話，哦，一般嘅餐廳咧就係10%嘅小費，咁啊，除咗有啲西人咧食嘅時候咧，通常佢哋會俾多啲，咁就咁個問題。
0: 嗯，
20: 但係咧就話。佢點解會後嚟即係會發展到即係話嗰個由12%啦開始，跟住一路升到咁高咧？咁我嘅純粹個人見解咧，我就覺得一樣嘢，喂大佬，你樣樣都加咗啊！你好似你而家你話俾我聽一樣嘢啊，有個聯邦税一個省税你都加咗啦，係咪？咁你加咗嘅時候嘅咁，即係作為一啲即係做餐飲從業員嘅，即係佢哋淨係攞最低時薪嘅情況下咧。咁相對嚟講，可能即係有呢個原因啦。即係呢個係我嘅睇法。
0: OK。
20: 不過就我講多依件事啊，想講呢個係因為我嘅睇法啫。嗰件事，就最近咧喺小紅書裏面睇到嘅， 就有個唔好講邊間店啦，反正有一個茶餐廳，咁就去有個客去食嘢，食完嘢咧，即係就係咁嘅問題啦嚇。咁佢俾錢找數啦，咁啊先俾咗整數嗰、那個整數嘅一個嗰、那個嗰、那個埋單嘅數。咁俾完之後咧，跟住佢就俾5%嘅小費。咁佢嘅解釋咧就話我冇散紙啦，我冇啊咁。但係佢隻手上咧就真係咗咗100蚊。咁當時咧個企台就同佢講咯，佢話我哋有得找啊咁。咁即係我嘅理解就係話一樣嘢，其實佢完全可以俾100蚊去俾埋單，咁跟住再嚟俾小費，就係、是、我覺得應該嗰間嘢就係我哋都經常去嘅，就10%嘅啫。係。咁你俾一張100蚊落去找數，找到嗰條數再嚟俾埋小費，咁就得噶啦，即係唱散咗啫，100蚊啫。咁但係如果佢真係要嗰100蚊唔肯俾，抄曬啲嗰啲啲銀仔啊、斗領出嚟，跟住俾咗得俾5%，咁我認為咧，即係話，即係你覺得係咪即係佢根本就唔想俾咁多小費咯？咁佢要問佢，佢又冇話咩服務唔好噶噃，
0: 嗯，
20: 只係一樣嘢啫，就我就將佢散紙我唔搶，即係將個大銀紙我唔搶，我係俾唔多嘅啫咁。
0: 咁
20: 我又覺得一樣嘢，佢跟住又將佢即係掟咗上個小紅書投訴啦，即係意思。咁我又覺得呢個企台冇錯喎。咁我只係有得找啫，
0: 係冇錯。
20: 咁你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話，唔係咩服務嘅問題，係根本上你唔想俾足嘅問題啦。係
0: 啦，
20: 咁理解係
0: 咪？係同意同意。
20: 呢、這個咧就係咁樣一個問題啦。係係啦，咁我就咁解釋一個意思。第二件事咧，就正話你啱講起嗰個問題，就話關於嗰個交通嗰度啊。我聽你講，你話呢度又話撞到車嗰度發生意外啊咩嘢？其實我想問咧，以前我哋都經常遇到，而家都經常遇到，每個人開車咧。永遠左轉彎之前或者右轉彎之前咧，佢一定係左轉彎就先抽右軚，先再轉左嘅喎。咁你好易，我喺你隔離公路呢個意思，我記得上一次打電話都講過。喂，你大佬你咁啊，咪發生意外咯，係咪啊？你無啦啦突然間抽咩頭啫？咁我亦都曾經同啲朋友傾過啦。咁佢哋嘅解釋話唔係啊，香港係咁要啲人係咁噶，為咗多啲空間轉，佢係先抽咗個頭先再即係轉嗰邊噶咁。好，咁我话喂，咁你嚟到呢度又要遵守呢个规则，咁你要改得噶。咁佢哋学久唔久咧，就有时不经意就咩噶啦，就会做咗出嚟。咁我想问啦，咁呢位人士开车，佢去考过牌噶嘛？嚟呢度喺 ICC 嗰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0: 咁你考牌嘅时候嘅 ICC 嗰度嘅你，喂你嗰啲做咪嘅叫考车嗰啲人啊？嗰啲职员啊？你睇到佢呢啲动作，点解系？摆明系危险驾驶，点解你会允许仲俾个牌佢嘅咧？佢实佢嗱喺成个考车嘅假设啦吓，我当你半个钟或者一个钟，佢实做到出嚟噶噃。如果佢即系已经习惯成咁系嘛？
0: 系。
20: 咁你嗰啲人系咪根本上系咪玩弄职守？或者可能识嗰个友啦，即系或者个样好啲，俾佢啦咁，咁你就害死人啦。
0: 系
20: 嘛？即系搞到我哋而家现时咧，如果一旦发生意外嘅时候，样样都话 ICBC 唔赔噶噃。保费又一路加我哋又唔赔，转个头一样嘢就我哋自己又负责翻呢啲嘢啊，又要自己去证实自己唔关自己事啊咁，咁佢哋做咩嘅啫？
0: 系
20: 啱啊，佢哋害人噶嘛。
0: O K， 阿陈生
20: 讲咁多啦，唔该。
0: 你嘅观察力好好吓，先赞一赞你先，同埋你啲分析都好够力。Anyway， 我哋有啲大家研究一下，多谢你啊，陈生，多谢你电话。
20: O K， 唔该唔该，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研究一下。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多谢头先嗰位听众咧，佢讲咗一啲嘅见解啦。
3: 系
0: 车嗰度咧就 O K 嘅，佢有佢嘅睇法吓。咁、究竟有啲人系咪即系抽右再转左咧？呢、个系佢习惯性嘅动作，咁佢应该自己要检讨噶吓。咁啊，陈生我谂翻，但系呢个咧就同呢个诈骗啊冇牵涉冇关系。但系头先佢讲个嗰个小收费嗰度咧，阿波叔你点睇咧？如果嗰个顾客食完之后，佢先找咗嗰条整数嘅单，譬如嗰个单系
5: 十蚊，
0: 佢唔系佢话例如啦，当你十蚊啦，系啦十蚊，咁佢屌条整数，跟住咧，咁佢话俾5% tips 啊嘛，咁即系5% 嘅话，即系5毫子啦，
5: 系啦，
0: 啱唔啱啊？
5: 系啊，
0: 咁佢5毫子，咁你事实上。你俾5%，你不如唔好俾啦。
5: 系噶，
0: 你而家出嚟食亲，大家都知道啦，系咪10% 起码啦。
5: 系啦，
0: 咁我冇散纸啊，我唔想抢咗100蚊。咁呢个个态度上边咧，我就觉得有啲商榷啦。呢个
5: 边一啲？
0: 你系咪你觉得你不如我索性我唔俾 tips？ 咁反而你仲可以咁讲，但你又唔系，你又俾5毫子人哋，咁你当人哋乜嘢咧 ？OK，
5: 我觉得一样嘢啦。如果喺咁环境之下咧，我宁愿食少啲。如果因為而家出去街食嘢咧，我亦都應該心理嘅。只要佢嘅服務啊係相當唔錯嘅話，我已經係12%，我哋都預到一定要
0: 嘅。我覺得做一般嘅食客、一般嘅顧客咧，我相信大家都係有心同心，我哋唔介意俾咯。呢、個問題喺呢度嚟啊！阿陳生亦都好明白咧，食客嗰啲消費者過嚟，佢唔介意俾。但個問題俾幾多係嗰個 touch point 嚟嘅啫嘛，咁但係我哋大家都好明白嘅，你去慣地方又好，去新陌生嘅地方都好，佢哋都係一個工作，咁佢工作咧就同你攞餐擺低收嘢，再同你哋，咁當按道理你咪照翻嗰個工，即係所謂嗰個嘅平一般嘅收費 tips 嘅收費就話12% 起或者15% 起咯，咁我覺得呢個好公平嘅一個做法。
5: 啱啊，絕對。
0: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物價起咗，佢哋嘅生活嗰個嘅要求咧亦都貴咗，咁呢樣嘢你比翻高少少咧，大家都係明白事理。我唔覺得呢個問題。咁但係個重點就係你唔可以唔俾咯，係嘛？你唔俾嘅時候，你一係就唔好俾，
5: 又俾到咁寒酸，
0: 冇俾到咁鬼少咁寒酸做咩咧？係咪？
5: 冇錯，所以我認為咧就即係唔好太過寒酸，5% 就真係太過。
0: 係你一係唔好俾啦，我覺得你即係索性我打我唔俾唔俾啦。咁啊，佢冇你付我反而係你俾咗5毫子佢，都唔知做乜嘢好。
5: 有時我唔夠錢去食嘢，即係俾 tips 啊！我寧願我叫少啲啊，係嘛？即係大家都舒服啊嘛。
0: 睇你點啊？點樣食飯？好，電話裏邊有 Irene 嘅，首先嚇同 Irene 傾下偈先。Hello，Irene 你好。
23: 係大家好。我咧就舊年啊，唔知舊年啊前年啊，都去訂位食自助餐，咁嗰間嘢咧都幾貴嘅，都成60蚊一個人嘅，咁我哋咧就有12個人啦。咁咧就佢又冇咁大張台俾我哋，咁咧就俾咗2張卡位，大卡位我哋。咁咧，但系到找數嘅時候咧，佢就要我哋咧話我哋超過6個人，就要收貼紙咧，就要
5: 18，
23: 唔知收定18。咁咧，我就話。你唔係 service 同我哋一張台，咁你分開2張台 service， 咁你有咩分別咧嚇？雖然我訂位係訂超過10個，咁樣你分2張台俾我，咁佢就話：哦，你訂位係咁多人啊嘛，咁你哋覺得公唔公道啊？咁樣，
0: 哇！真係非常之得意，同埋好有考智慧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喎 ，Irene。
23: 就係咁奇怪啦。咁佢又冇咁大張台俾我哋，有咁大張台俾我哋都仲話你收都合理啦，係嘛？但係點解要人多要收多啲錢咧？我都唔係幾明白。就算係俾張大台我哋。人多，我哋食多啲。嗱，佢嗰個餐唔係平嘅喎，自助餐成50-60蚊一個人嘅喎。
0: 係
23: 如果你收18%，咁啊已經係好多錢啦。嗰、那個小費都係嘛？佢嗱、雖然呢家話係佢哋人工就係即係要呢啲幫補係應該service 我哋。咁啊，但係以前係俾10%，咁係公價啦。咁呢家12。 咁佢哋都嫌少嘅喎、嗯。但係你唔好忘記喎，以前嗰啲炒飯啊、牛河啊嗰啲十零蚊一碟，呢、
5: 嗯、
23: 家就升到成30蚊碟、31、32蚊碟。咁我哋已經係出去食嘢，已經係就算俾12啊、15啊，真係好
0: 都高咗啦，係啦，都高咗，因為你水漲船高啊嘛。啱啊，啱啊，啱啊，係啊，係。係
23: 啦，但係你俾嘅錢都係多咗啦嘛。咁貼紙你計嗰個倍率。就算俾12% 都多咗好多錢啊！
0: 冇錯冇錯冇錯
23: 啊！咁你哋收嗰個仲嫌少喎、啊，
0: 係
23: 咁我哋所以一啲人好多時去 food court 食就係咁咯。
0: OK， 得 Irene。得，多謝你嘅，多謝你嘅分解。有興趣聽日再打過嚟，我再同你研究下。多謝你電話先，跟住有張女士 ，Hello， 張女士你好。
3: Hey， 各位主持人，關於呢個 tips 咧。我想很多人呢都讲过了，但是加拿大政府啊没有贴士这个法例出来的，所以呢是随你啊随你去 implement 的啊，他说 10% 什么譬如 15%、20% 什么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不是政府规定的。
0: 明白明白，张女士完全明白你的 point。
3: 咁样你中意俾几多
0: ？OK， 明白。
3: 如果佢唔中意嘅话咧
0: ，OK，
3: that's too bad。
0: too bad。OK，
3: 我讲系咁多。
0: 好多谢你电话先，张女士非常之决断吓、好，听下陈小姐有咩分享啦。Hello， 陈小姐你好。
6: 你好啊，啊，真系好难讲。头先我啱啱先喺餐厅。回来刚刚回到听到你们我就打电话去感觉我朋友一起去间餐厅张张桌都不执很糟邋遢，他说平时去不是这样，但是我说你原来只有两个企台很大那里，他说如果给人感觉这么糟邋遢坐得不舒服人家就来不来的，下次我不出声、其实呢老板呢是很难预计的嘛，
0: 是
6: 嘢又贵，伙计又人工又贵、是不是
0: 嗯，
6: 那咪缩那些人工咯，就算咪缩不到人工咪缩人咯，
0: 是
6: 不是这些嘢很难讲的、大家要求的、好像你说的你又不是日日去吃给多少少咯，没紧要咯、是不是你没钱咪不要出去吃咯、是不是、又不是叫你我割了不肉出来，我觉得那些人很斤计教你不要出去吃，除非那些两个都有问题，那些健身如果日日去那些人家客客给那么多上班不如真的去 food court， 因为现在我觉得 food court 真的很好生意啊，
0: 是
6: 因为免费钱又要受面色，两方面都要知道对方是怎样，还有呢出得去吃不要计较那些钱，
0: 是
6: 不是叫你日日吃那些健身，又是如果人家餐餐去吃饭当后生仔出去吃饭或者什么你又冇理由要求人15%少啲多啲冇所谓，
0: 系系系系，
6: 但系两方面都要知道咯，
0: 系咪？啱啱啱，
6: 我觉得呢度啲人咧，其实系冇唔会冇钱，佢系一分一分都斤斤计较，你唔好鬼出去食咯，你出脚咯。
0: 哇，讲得好，
6: 费事激气喎，系咪？
0: 讲得好，陈小姐，讲得好，
6: 识讲
0: ，very good， 讲得好，得，阿陈小姐讲得有道理噶，虽然佢话嗰个就唔识讲，其实讲得个 point 喺度嘅，其实。做嘢嗰個嘅工作人員咧，佢哋都希望喺佢哋嘅收入能夠幫補，因為老闆俾嘅人工咧，老實講句，佢最多跟政府嗰個最低，但係嗰個最低嘅人工時數並唔係最低嘅 living expenses，所以咧佢係唔夠嘅，遠遠唔夠，咁啊希望啲食客咧幫忙啊，俾多鬆多鬆手少少俾，呢、這個我覺得完全係一個合理嘅期望。咁但係張女士頭先所講嘅話。哦、oh, ，too bad 你冇咁，当然啦，你大条道理嘅，政府冇一条例立出嚟、我一定要俾贴士嘅，系咪？咁只不过即系话，你
5: tradition 啦，
0: 即系调翻转头，调翻转头，诶，张女士，如果有一日你自己都要做 server 嘅话，你去 server 人哋，咁系咯，我都做过，系咪？咁你都希望，你都希望嗰个时间可以俾多少少松手啲嘅，系咪？咁所以头先陈小姐讲得好，陈小姐讲得好，大家两方面都退一步谂下啦，系咪？翻轉頭講啊 ，Irene 嗰個 case 咧，我覺得係有值得商榷。嗱，我要一張台11個人，你俾唔到我，就分咗我兩張，可能一個東一個西，講嘢都唔方便。啊，你都仲要收我18%，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係 有理由可以跟他說，你最多我有一張桌是6個人，你收我 18%， 我是 OK， 另外一張是5個人的話，你沒有理由收我 18%， 因為你不是跟我放在一起。我們現在是訂台，我沒錯，我訂11個人能分兩張台，你問兩張台，我就一張計多一點，是不是？怎麼都好，這個只不過是個人的意見，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講解。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這個時間已經接近尾聲了，要交威交給這個時事風雲的，由陳國新主持，看看有些什麼新的 topic 跟大家談談。那照要詐騙的，明天跟大家見面了，拜拜
4: 拜拜。
19: 詐騙照妖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海船旅遊遊輪現在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域多利街賓悦大餅店台山特產賓悦陳皮冬蓉中秋月餅聯合贊助播出。
8: 財經日誌是由供應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贊助播出。
9: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14点，升93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9.36，跌1.8 ；Manulife 报59.34，升7.3；TD Bank 报161.42，升1.8；Suncor Energy 报93.3，跌9.5。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投资者正评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措施，并观望即将公布的 Nvidia 业绩和美国通胀数据。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0.46，跌3.74。Coca-Cola 报91.99，升8.9。Amazon 报262.07，升3.44。Tesla 报348.95，跌13.9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0点，跌20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0.34，升9.9。Intel 报87.26，跌2.81。Microsoft 报487.31，升4.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2点，跌21点。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出年起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进口关税提高至50%。汽车股福特和通用汽车分别跌超过3%和超过1%，货运公司的股份亦都挨沽。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2.24，对港元是5.66，对人民币是4.86，对新台币是23.02，对欧元是61.94，对日元是114.93。商品价格方面，12月黄金每盎司做4,714.9美元，升17.1；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9.81美元，升4.3；白金每盎司做1,885.67美元，升4.21；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1美元，升3毫子。10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5.03美元一桶，升2仙。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8: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24: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4: 价钱又点啊？
1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4: 列志文604-231-8120。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24日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标王。
30: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9: 陈敏明先生，阿 Ming Sir。
31: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0: 阿 Ming Sir 你好。
29: 今日的题目都不用选的了，因为上星期发生了一单，即是对我们加拿大来说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加美的贸易谈判，其实即是关税谈判，在最后关头就破裂。总理卡尼就上星期六 嗰個即係時限到嚟之前幾分鐘咧，就叫停呢、這個談判，就叫翻啲加拿大嘅代表就離開，翻翻嚟加拿大啦。咁啊，原因係乜嘢咧？即係而家咧就各説各話，加拿大同美國咧都係各説各話。加拿大我哋總理就話咧，因為咧美國喺最後嘅關頭咧提出咗一啲我哋加拿大不能夠接受嘅條件。咁啊，呢啲條件咧係牽涉到咧對我哋嘅經濟啊，我哋嘅文化語言啊，甚至係主權咧，都係一個有侵犯嘅，係侵犯咗我哋嘅即係主權咁。咁另外咧，亦都係包括咧對呢、這個汽車產業咧一啲好唔公平嘅條款。咁仲包括咧就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唔能夠同其他國家簽訂，即係妨礙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咧簽訂呢個貿易協定。咁即係連我哋嘅談判嘅權都冇埋啦。咁所以即係佢覺得咧咁樣咧就即係欺人太甚，咁咧就停止呢個談判啦。咁但是今次嘅卡尼咧，似乎咧就個態度係相當之強硬。佢話咧，我哋咧就以圓還圓，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廣東話嘅以牙還牙啦。咁啊，最難反制，咁啊準備咧喺下個月即係九月嘅八號咧，正式咧就即係實施一啲我哋嘅反制措施。即係美國加徵我哋咩關税，我哋就加徵翻佢嘅同等嘅關税。咁咧。好啦，咁因為呢、這個談判破裂之後咧，咁美國對我哋加拿大部分商品大概咧就$200亿嘅貨品咧，就即時已經係開徵50%嘅關税啦。咁頭先我講啦，就即係各説各話啦。美國方面咧，又亦都係咧就話，哦，唔係我哋咩啊，係你加拿大最後嘅時候提出咗呢啲即係唔合理嘅條件啫。本來係傾得好掂嘅，但係因為你加拿大提出啲即係唔合理嘅條件咧，我哋唔接受咋咁。但係即係究竟你信阿卡尼講嘅話，或者信美國方面講咧？我個人嚟講啦，我就信我哋自己總理啦，因為咧，你睇下呢兩日咧，美國啲官員嗰種即係張牙舞爪嗰種氣焰啊，你就知道咧，原來咧卡尼咁温文爾雅嘅人都頂唔順，即係話喺個談判裏邊最後咧，美國真係加辣咗好多嘢，你唔使睇咩咧，你就睇特朗普啦，特朗普咧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就話啊，你加拿大唔賣帳係嘛，好。我由明年的1月1日開始，我又加你的降率又是50%，哇，幾個月之後的事情現在又說加了，那你說他是不是就是靠客呢，就是拋浪頭呢，他還說到這件事呢我就發覺呢，就真的為什麼卡尼頂不順呢，他因為他又提51週的那件事，因為特朗普說，嗱，你加拿大想話唔使加間關税咯，你做我51個州啦，你而家又唔肯做我51個州，咁你咪要加關税啦，好啦，佢先而家佢仲話，而家我都唔考慮你成為我51個州啊，我都唔收你，根本就唔同你談，哇，咁都噏得出嘅。咁另外咧，連佢美國嗰啲，你冇講話嗰啲貿易代表啊，或者佢副總個副總統曼斯，紛紛走出嚟咧，就喺度潤加拿大啊，揶揄加拿大。連嗰個咁嘅運輸部長咧走出嚟咧，就狐假虎威啊，話啊你卡尼冇鬼用嘅，你哋加拿大冇鬼用嘅，你哋咧由始至終你都係處於劣勢啊，你根本同我哋有冇得談都冇得談，你70%。嘅貿易都係我哋美國嘅，你根本處於劣勢嘅，唔使講嘅啦。唉，卡尼啊，遲早都走翻嚟我哋嘅，呃我哋談判。哎呀，大佬，面對美國呢啲咁嘅霸凌，我就唔知我哋啲加拿大朋友點樣啦，我就真係頂唔順啦。咁不過咧，而家睇出咧，就我哋加拿大裏邊咧，因為最新嘅民調話，70%嘅人咧都係支持卡尼今次咧企硬嘅。即係話咧，應該同呢個美國咧就面對呢個惡霸，我哋咧唔應該有任何妥協。咁啊，譬如兩個最大幾個最大省啊，即係安省，我哋 BC 省嘅省長咧都出嚟表態咧，即係話我哋咧要團結一次，要同美國咧今次咧要抗爭到底。不過咧，亞省就唔同啦。亞省咧呢個省長咧就話啊唔係啊，我哋千祈咧就唔好同美國硬碰啊，如果唔係咧就影響咗我哋嘅好多嘅貿易關係啊咁自由黨政府咧唔應該咧用加東嗰啲汽車工人嘅利益咧取代我哋亞省嗰啲石油嘅利益啊咁，呢啲唔係自私自利咯，唔單止佢自私自利，而家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連加拿大嘅反對黨保守黨嘅博麗治，我覺得佢係出嚟 秋又死啦啊！咁咧就啊早兩日咧就走出嚟話：我而家咧就要總理咧就翻快啲咧就即係重開國會，我哋重新咧要佢澄清三樣嘢。喂，大佬啊，而家喺呢個咁嘅時候，真係要全國團結一致，你仲喺度，我覺得係抽腿啊！即係話咧而家質問加拿即係總理點解要退出嚟啊？如何咁要解釋啊咁。呢、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要團結一致呢？但是看起上來我們加拿大人呢也不一定是團結一致的。好了，今天其實很多話題可以討論的，那就電話604-267-1320，那就先聽我們兩位嘉賓的意見。那黃師傅，你覺得今次卡尼這樣即是臨尾劈炮，是不是正如他所說一個責任應該是美國方面是最後扔了這些我們接受不到的條件呢？
30: 我睇好多網上邊嗰啲消息咧，我絕對相信咧，阿卡尼因為收到美國嘅不公平嘅對待，因為點咧？特朗普話啊嘛，卡尼依個人啊，突然間翻台啊，佢冇驗足啊咁樣，咁啊，但係我再睇下阿卡尼嗰邊收到啲咩條件咧？你正話都講過啦。我哋連依個主權啊，我哋嗰啲咁嘅石油啊、礦石啊，賣邊個都要經佢嘅同意，所有同人做生意都要經過美國嘅允許。我哋基本上係直行唔止喪權辱國啊！你係冇個人嘅自主自由嘅。咁其實我認為阿卡尼應該喺美國漠視咗依個加美墨條約。裏面的關稅咧，好似個車製造業啊，話喂你我要打你50% 關稅，喂原來加美墨條約裏面已經講咗汽車做咗出嚟係唔需要係零税噶嘛，係咪啊？喺咁嘅情之下，喂你已經唔再重視啦，你已經嗰個加美墨條約係冇再談判嘅空間啦。你嗰陣時應該同佢表態啦，但係你唔表態嘅時候，即係你軟弱啊，你可以被控制啊，你可以被即係好似係軟嘅林刺咁啊，俾佢攣啊。所以今時今日就係美國就係揦住加拿大，好似個刺餅咁啊，猜完咁扁啊。咁啊，但係今次咧，阿卡尼直頭我而家睇到嘅就佢總共有13項。不是一項兩項，是13項要求加拿大做的，裡面的所有事情你什麼都沒有再自主的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卡尼是唯一一個選擇就不再跟他談，這個是可以的。而特朗普方面呢，他的行事作風好像小哥一樣的，喐啲就我唔侵你玩，我唔中意你。哇咁嘅言語，嗱佢三番四次啊，我唔中意嘅嗰個我係中意咁樣。哇大佬呢啲完全係好似細佬哥嘅思維啊，所以我認為而家今時今日咧，特朗普好可能真係有犯咗有前期性嘅老人痴呆，然後先至有嗰啲咁嘅行動舉止。咁但係偏偏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有政客，亦都有好多人咧。啊！真係就當佢神仙咁樣喎，咁你話佢喂，你哋點解咁迷啊？特朗普啊，佢認為唔係喎，你哋針對佢啫喎，你妒忌佢咁中意特朗普喎，你哋係妒忌特朗普，佢完全唔諗下我哋加拿大將自己嗰、那個連個礦產啊、石油啊都要得你嘅允許，然後先可以賣俾人。仲有，如果你賣俾人唔通知佢咧，佢可以封殺你嘅。我就講你咁，我哋加拿大都直頭係何止唔係一個國家，直頭連個一個州都不如啊！主持人，
29: 好咁即係卡尼咧冇即係冇具體公布過啲不公平嘅條約係乜嘢。不過咧，其中有兩樣嘢我聯想到一個，你話因為咧呢個係不公平平對待我哋汽車產業嘅條款，另一個就話。美國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訂新嘅貿易協定嘅能力，我就聯想到中國啦。
30: 係 啊，
29: 因為咧加拿大咧容許呢個中國咧有49,000個架電動汽車入嚟啊嘛，同埋咧就準備嘅中國啲汽車廠咧係我哋加拿大設廠，會唔會特朗普政府喺最後嘅時候就提出你唔準同中國 俾啲中國嘅汽車入嚟，你唔準同呢個中國咧俾個中國喺呢個設廠咧，會唔會真係同呢個合呢個到最後翻台嘅時候，其中一個原因？
30: 佢唔係而家講嘅，係之前已經講咗噶啦。
29: 嗯，好，咁啊到阿 Wing Sir 啦，咁你覺得今次個責任應該係咪應該係美國方面？
4: 唔係話我哋係加拿大人，所以我哋支持同埋相信卡尼總理咯。而你睇過去啊，嗰七八年時間，咁近呢一年咧，特朗普講嘅嘢，你可邊個可以信佢啫？出爾反爾，就唔使講多啫嘛。今年年頭你同伊朗講緊數嘅係嘛？大家談判以為再嚟達成協議、和平協議啊，轉下頭你係殺人全家。咁呢啲係叫做有即係合約精神咩？再好似上個月咁，佢同沙地阿拉伯簽咗個民用嘅核協議嗰個條約，我以為搞掂咗嘅喎，點知佢臨尾就話唔得啊，你要同承認以色列，我先俾你噶咁。喂，即係最後尾加碼啊嘛，佢以為咁樣逼你咧，你諗住得噶啦，咁叫我逼你加多樣嘢，即係臨尾抽下水，咁你基本上你都會答應噶咁。佢成日出呢一招，呢啲係好低下嘅招數嚟噶嘛，好似街市買菜咁啫嘛。咁你買咗問咗價錢唔買啊，咁跟將住你掉頭走，博人叫你翻轉頭，呢啲下三攬嘅手段嚟嘅。咁我哋加拿大雖然我哋唔好似美國咁大，但我哋有大國風範，出嚟談判講嘅就係嘅。所以我呢樣嘢我係相信卡尼總理嘅。停，唔好咁講，因係要話一個差嘅協好，因為冇協議好過差嘅協議。
29: 係啦，冇錯啦，冇協議好嘅，因為差嘅協議。
4: 我哋必須省省長啊，問大衛啊，即係佢今次我講得啱嘅。佢話佢係持續霸凌你啊！呢趟你真係簽咗個，你以為25% 啊？佢陸續有嚟啊，溫水煮青蛙。到最後尾咧，佢目的就係特朗普嘅目的好簡單，要我哋成為佢唔係一個州，要我哋冇咗主權啫嘛。喂，我哋同邊個國家做生意，或者同邊個國家友好，唔關你事啫。大家獨立自主國家嚟噶嘛。佢而家特朗普就想拉埋加拿大，再繼續維持佢個霸權。咁如果美國個霸權下沉，咪拉我哋落水，我哋要自尋生路噶嘛？美國唔係一個上升緊嘅帝國啊，而家美國下滑緊啊。好似呢家，其實我哋加拿大好蠢嘅。十年前啊，小杜去過中國兩次，本來就簽咗個自由貿易協議同中國。嗱，你思想一下，如果我哋現在同中國一個自由貿易協議，我哋同中國嘅生意係咪可以馬上加大好多咧？咁唔使驚啊，特朗普嘅制衡啊嘛。當時啊小杜去到講咩啊？講環保喎，講勞工條例，講人權。喂，你去街口嗰間 corner shop 買嘢，你唔係問個老細你點教仔㗎？你點係有冇虐待？有冇俾好嘅待遇俾你員工㗎？唔係我唔幫襯你啊！有冇必要傻佬咁做啊？我呢間嘢賣啲嘢平靚正啊！我有著數，我買啊，方便我去買㗎嘛。我哋個舊個中理小道就係做呢啲嘢啊！問個 corner shop 個老細，你點教仔㗎？嗱，你唔教仔，佢同我嘅理論唔啱，理念唔啱嘅，我唔幫襯你㗎。佢就係咁啦。
29: 不過我都相信咧，即係話咧，今次嗰個談判點解最後破裂？可能特朗普就話嗱，傾掂曬數之後，最後加一句嗱，我俾咁多優惠你，咁你不如承認我係你嘅老闆咧，你又係我第51個州啦。可能佢就真
4: 係你簽咗之後，你就自然佢就係你老闆啦。你冇咗自主權啊嘛。咩叫主國家？佢將首先獨立國家講主權噶嘛？我唔俾你同其你要聽同第二個國家簽
29: 文件先，
4: 問我先。講咩主權啊？我你馬仔真
30: 係馬仔都不如啊！
29: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就要聽大家嘅電話啦，同埋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7: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明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11: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7: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11: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明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7: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1: 明世事论世情。
7: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0。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1: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5: 我是黄锦清，
14: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5: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4: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5: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16: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什么了，就是讲了美加的关系谈判最后破裂，那就加拿大总理翻就说呢，我们卡尼就说呢，是因为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呢就放出了一些我们加拿大不能接受的屈辱的条款，所以呢我们呢情愿就不谈了。但是呢就特朗普呢就继续在这里，还有他的官员呢继续在这里揶揄加拿大，又说呢加拿大你没得谈的， 你又不肯做我第51个州啊，咁啊 你不接受我的条件的时候呢你又有排牙啊。咁好啦，咁现在似乎呢我们加拿大呢就敌忾同仇啊，即是呢我们那些省长或者民间啊那些商业团体个都说呢，这次不得，这次是顶不顺，我们一定要跟美国呢就硬抗下去啊。咁好啦，咁民意调查亦都说70%的加拿大人呢都是认为呢不应该对这个美国妥协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两个方面呢，一个就说你怎么看今次这个即是谈判的破裂呢，这个破裂之后对我们加拿大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如果是即是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跟这个美国硬抗的这个增加的压力呢。电话604-267-1320，咁啊三个电话都有啦，咁啊赵女士请讲。
17: 是
29: 请讲。
17: 嘉宾好，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29: 继续啦。
17: 我首先呢就说我们加拿大那个戴思敏省我首省长啊，戴思敏和这个 Poilievre 两个是美国的奸细，我们加拿大要买个茶。首先呢这件事我们已经看到卡尼真真正正不是加拿大做事，其他的事情我就不会讲住了，浪费时间。现在呢你说了叫你的国家除了给他的关税这样扣，就算他减啊你都没用。他说以后你们跟其他的国家也好，不同语言的地方也好，总之你跟他的经贸合作的时候，
29: 问过我先，
17: 有贸易交易呢你就一定要经他美国同意。咁啊，我哋个加拿大如果肯夹头，咪即系卖国咯。咁仲爱个加拿大嚟做乜啊？代个加拿大讲咩嘢？所以如果呢个人系肯夹头咧，咁我哋加拿大玩完噶啦。我话你听啊，系咁啦，我讲咁多啦。
29: 好，
17: 多谢晒，
29: 多谢你。咁啊，跟住就系阿 Susan， 请讲。
18: 诶，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系啊。美加这个贸易战啊，已经是打紧啦，啊，同埋呢个事件啊，遍布咗全世界啊，哇，真系个个都喺度，网上喺度闹紧啊，特朗普啦，啊，美加贸易即系破裂咗之后咧，已经是大家都是我们身为加拿大人啊， 我哋真系一定要团结啊！啊，历年系北美洲，咁啊，你美国同加拿大系两兄弟互相帮助，我哋个国土、我哋嘅生意、我哋嘅人民，大家都系友好嘅啊！美国特朗普出嚟，佢用咗丛林法则。唔單止係對加拿大喎，仲面對世界喎。佢最慘，我哋加拿大咧喺佢隔離，咁啊做咗契弟啦，直頭當我哋哇加50嘅税喎。咁你係咪真係你又想吞我哋嘅土地？作為51州，

0: 卡尼总理，
1: 同意。好，
0: 经济财长，佢早已经啊算到佢噶啦，啊，佢一定行呢招噶。
1: 好多谢你啊，萧晨。咁啊，跟住咧就阿陈小姐，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2: 好，你好。初初卡尼咧，个个都话佢软弱软弱。如果世界上多啲咁嘅人咧，就会冇咁多战争啊。因为佢知道系要大家有商有量，同埋咧佢唔系话乜都觉得蚀底。大家有商有量，唔会少少又骨蚀。如果大家你觉得我唔抵，我唔抵，揸住基因大家乱数咯，系咪？初初我见到有啲台一开抗日嘅嘢，我听到打冷震。佢系唔了解人哋根本系要商量，商量先系俾大家嘅机会，同埋唔系话你蚀底我蚀底，少少嘅嘢都觉得蚀底就揸住啲家亲乱数大家数，死系人民，系咪？唔系佢两个头话事，嗰两个死。其实如果多啲卡尼呢种人咧，有商有量，你都到尾佢觉得系唔可以忍受嘅啦，已经系好离谱噶啦。
1: 嗯。
2: 系咪？同埋佢肯去中国交流，佢根本起码知道做生意唔系你着数我蚀底，你唔够格我够格，我虾你，即系等于啲烂仔咁咯，系咪？系而家实在太多啲烂仔格嘅人，即系世界冇和平就系呢啲人。
1: 好，多谢你， okay， 拜拜，多谢你意见。咁咧，即系。特朗普早兩日仲講咗一句話，即係加拿大咧就同我哋美國咧有600億美元嘅呢個順差，咁啊加拿大揾緊我哋老襯，哇揾咗我哋好多年啦，哎呀原來貿易出現順差就係揾你老襯，即係話你買咗我平嘢，究竟係你揾我老襯還是我揾你老襯咧？真係佢
3: 唔知經濟啊嘛，呢個最大嘅問題嚟㗎。
1: 嗯。
4: 佔了便宜嗌冤喎！
1: 佢話佢佔便宜喎。好，不過咧，而家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對美國出口真係70%，而家佢嚟我哋嗰度只係佔10%啫。咁即係兩相比較咧，我哋真係好大壓力。但係我哋頂唔頂得順咧？咁啊，問一問我哋啲聽眾先。阿朱生，你又點啊？你呢個問題點睇啊？朱生，
5: 係咁，我覺得大家好，聽唔聽到？
1: 聽到，請講。
5: Hello， 我覺得咧就係大家再追究。誰做事啊？點樣啊？咩啊？應該點樣點樣就無謂啦。即係其實都已成定局咧。咁其實一開頭幾年前佢徵關税嘅時候咧，我都提出啦。即係佢都係好似阿陳國新生你講咧，話我哋順差，話我哋啲石油
1: 就揾佢老親，
5: 佢係攞咗我哋著數啊。其實佢我啲石油好平價賣俾佢。嗰陣時我已經喺電台提供咗幾個意見咧，我哋唔好同佢鬥，唔好話加翻佢關税，因為佢加佢關税咧。是政府有錢收，但是我哋人民咧就慘啦。咁即係唔好學佢，佢加關税係佢嘅事，但係影響我哋經濟。但係我哋應該睇住個石油嗰度咧，我哋加佢價啊。咁啊，嗰個電嗰度咧，福特嗰度咧，嗰、那個
1: 安省福特
5: 多倫多嘅省長嗰陣時係曾經係唔輸電過去嘅。咁我哋唔好輸電過去。另外嗰啲 fertilizer 係我哋特有嘅，咁我哋係加價。咁另外仲有嗰啲鋰電池啊，或者鋰嗰啲咧，佢又要求我靠我哋嘅，我哋又加價，啲水資源我哋又加價，即係話冇所謂噶。我同你鏈，但係你我哋用我哋嘅優勢去計咧，我相信咧就另外可能我哋有啲人會失業或者點樣，但係我哋嗰陣時話起油管啊，起發電廠啊，你有 infrastructure， 我哋可以吸收咗啲人嗰度噶，咁啲油賣少咗，我哋出產少啲，咁但係而家有卡尼去咗咁多國家做咗咁多嘢咧，咁嗰啲亦都係經濟咧，嗰度應該係可以做嘅。咁另外咧就各個省或者咩可以做一啲經濟嘅轉型，即係話咁嗰個經濟咧就會係會係好啲嘅。咁可以反而咧而家要諗下點樣去應對，點樣提供啲意見俾阿卡尼咧，就點樣去應對？我諗喺能源、石油、礦產各方面嗰啲資源咧，攣翻住 呢個特朗普咧，佢要求翻我哋嘅啊，我哋係有優勢嘅，所以呢樣嘢我哋自己冷靜應對咧就比較好啲嘅，唔需要再埋怨啦嚇。
1: 好多謝朱生，咁啊，即係如果大家都好似朱生咁嘅態度咧，我覺得加拿大都夠啦，啊，應該咧我哋真係。

0: 喺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咬實牙關，因為咧確實咧未來呢段時間咧應該都係幾艱難嘅嚇。咁啊，但係咧對住呢咁嘅惡霸嘅時候，呢啖氣咧真係忍唔到。好啦，雖然電話裏邊咧有張女士同埋阿波，唔該你等等先啦，因為我哋要去五點鐘嘅新聞，翻嚟咧即刻聽你哋嘅電話。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针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的详情，回应美方已经生效涉及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的50%关税。财政部表示，包括财长商彭飞和就业部长哈尔杜在内的4名部长星期二早上会在一间本地企业公布措施。消息指，政府除了会公布报复性关税细节，亦都会扩大就业保险 EI 的安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预计各省省长亦都会在同一日的电话会议上听取简报。在星期六，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9月8日起，即是劳动节的第二日，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产业。他当时说，加拿大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的这一点，这个是不可以接受。他也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加拿大将会予以反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这些企业。加拿大各省省长呼吁团结一致应对危机。安省省长更加说，美国休想在安省获得一粒沙，表示特朗普可以去吻福特的屁股。张亦良报道。
11: 因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渥太华方面经已确认会从下个月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各省省长呼吁团结一致应对危机，包括安省省长福特在内的几位省长经已表示支持卡尼退出他们所谓的极糟糕贸易协议决定，并认为加拿大绝不能接受损害汽车制造业、钢铁生产和农业的条款。各省省长亦都呼吁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帮助工人和企业应对成本上涨和供应链中断的冲击。福特在星期一接受美联社访问时候说，如果前美国总统朗·卢列根知道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他肯定会作呕。他都